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引真试假夺先机，借力打力定战局。在中东硝烟弥漫的战场之上，每一场对决都藏着运筹帷幄的精妙布局，每一次胜负都源于深谋远虑的战略较量。区域烽火如何用圣战六计洞悉解码？强者角逐又蕴含何等用兵妙算玄机？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三十六计第一集，圣战记。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在中东地区，多种文明相互碰撞，多股内部和外部力量相互激荡。近代以来，曾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国运衰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中土崩瓦解。西方殖民列强人造中东政治版图，埋下了大量冲突和战争的基因，在中东地区开启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裂变进程。本系列节目，我们将通过三十六计的视角，深度拆解中东战场的真实战力与地缘博弈，探寻千年古兵法与现代战争的交融碰撞，领略中华兵学智慧穿越时空、指引战局的不朽魅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将会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4月21号晚，伊朗卡德尔、呼拉姆沙赫尔4等型号导弹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广场上亮相，以此向敌人展示伊朗导弹能力已经全面准备就绪。此外，伊朗方面还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展现国家力量的大游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23号称，以色列已经做好重启与伊朗战争的准备，只等美国开绿灯。卡茨称，只要美国同意，以色列将刺杀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并通过炸毁能源和电力设施、摧毁经济基础设施，让伊朗重回黑暗和石器时代。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布设水雷，不用有丝毫犹豫，可开火将其击沉。特朗普称，伊朗全部159艘海军舰艇已被摧毁，美方扫雷舰艇此刻正在清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力度要提升3倍。此外，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消息称，美国海军与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签署合同，采购机器学习相关服务，旨在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在霍尔木兹海峡高效扫雷。当地时间5月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新的领域。伊朗海军司令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根据威胁程度、战力和需求，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随时待命，进行扩散部署并执行相关任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0: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牛新春、国际问题专家李伟、国际问题专家文晶。
1: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来到我们现场。三十六计中的圣战计包含了6个计谋，

0: 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和声东击西，这其中浓缩了兵家谋局造势、抢占先机的制胜智慧，是解读战场博弈的重要视角。而这样的谋略交锋，在近代战火不断的中东地区，其实一直都真实上演着。这片土地始终被战火笼罩，冲突不断，战乱不休，成为了全球局势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那么，为什么中东地区频频爆发战争呢？
1: 我们通常认为说，中东地区战乱不断的，它原因主要是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但是实际上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更根本的原因。对中东来说，在过去几千年里，最重要的就是地理位置，因为中东是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处。交汇处它有好处，就是世界各地的文明都在这里交流，都在这里融合互鉴。但是它也有它的坏处，坏处就是包括罗马帝国、巴比伦帝国、古埃及，还有奥斯曼帝国，都曾经入侵过或者占领过中东。中东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中东的概念是在1902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海军战略学家马汉提出来的。为什么提出中东呢？那时候就是大英帝国要到殖民地印度的时候，中间要经过中东。那时候他就提出来说，中东在这个海上交通的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后来中东这个概念才慢慢的流行开来了。所以之前帝国占领中东、入侵中东，它主要是中东的地理位置重要。因为这些帝国不停的入侵中东，所以才让中东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越来越复杂了。那么到了近现代之后，中东发现石油之后，石油是这些国家关注中东、占领中东、入侵中东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后来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英法德这些到了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石油和它的地理位置。当然后来在冷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又在中东争霸，那么也是它的地理位置和石油。那么今天中东地区还是全球受外国军事干预最严重的地区。在今天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里边，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在中东没有军事基地，其他四个大国在中东都有军事基地。
2: 在美苏冷战期间，中东成为美苏争霸的热土，美国在中东缔结各种军事同盟协定，从侧翼包围和遏制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苏联则大举南下，向中东渗透和推进，突破西方的包围，扩大自己的力量。美苏在中东的争霸加剧了中东的动荡，使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更加严重。正是由于美国全面支持以色列，苏联声援阿拉伯国家，阿以战争变成了代理人战争。这也正应了我国古代兵法中经典的借刀杀人之计。
0: 敌已明，有未定，隐有杀敌不自处理，以损推演。这是36计当中借刀杀人的原文，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它在战火纷飞的中东战场上又发挥了怎样的关键作用呢？
3: 我们说这句话呢，其实体现了一个借力制敌、藏利于后的一个谋略本质。它的意思呢是，敌人的情况已经明了，但是友方的态度还没有定下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利用友方的力量去消灭敌人，自己呢不用出力。这个谋略呢实际上也是从易经的损卦当中推演出来的一个策略。那么在这个策略的使用当中呢，它一般来说呢是集团与集团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一种尔虞我诈、相互利用的政治权术。那么在军事当中呢，要善于发现第三方的这个力量，并且要在矛盾当中呢来找到机会，从而取胜，获得收益。那么这个策略实际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还是需要通过因势、因地、因时、因势的来借刀。那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历史上，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在三国时期，曹魏曾经就利用过东吴来攻击偷袭当时蜀汉占据的荆州，最终导致了关羽败走麦城。那么在现在的地缘政治的博弈当中呢，美

0: 美国深谙此道，他惯于使用这种借刀杀人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从中获益。那么，在这个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他就用这种模式，利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力量渗透到了中东地区这个关键的战略位置。我们说，在回溯到19世纪，犹太资产阶级，他实际上当时打起了犹太民族主义的旗帜，为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的这个运动推波助澜。我们说，当时他们实际上是把犹太人想要回归到返回巴勒斯坦地区生活的这种一般愿望呢，就把它进行了理论化的包装，并且形成了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运动。那么在二战时期呢，实际上美国也是借助这个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利用，在美国国会甚至还通过了支持犹太人建国的这些决议和宣言。这实际上呢，也是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和未来战火的陷阱。1947年的11月29日，当时的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分治决议。决议当时推出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占据巴勒斯坦地区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他分到的土地不及一半，但是人口占少数的犹太人，他分到的土地却更多。那么这样一来呢，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勒斯坦人呢，就对这个强烈的反对。1948年的5月14日，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成功的建立了这个以色列国。那么建国的第二天，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就纷纷的投入了战场，然后对刚刚诞生的以色列国发起了攻击。这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
1: 战争初期，阿拉伯军队节节胜利，一支埃及军队通过加沙北进，直逼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叙利亚军队也在约旦河西岸获得立足点，其他阿拉伯军队在中部作战也取得一些进展。然而世事难料，美国的暗中操盘正悄然改写着战场的局势。
2: 美国的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他曾经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全世界最便宜的保险就是这种代理人的战争。那这种代理人战争其实就是非常明显的借刀杀人。美国其实非常善于，也是很热衷于利用这个借刀杀人这样的一个计谋。那我们去看美国，首先就要去看它在中东的一个核心利益。它其实第一条利益就是要确保以色列这个在中东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盟友的安全。那么怎么样去在确保这个中东的利益，那它就要利用这个盟友去发挥它的一个关键作用。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阿拉伯国家是占据这样的一个有利条件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美国就是去发挥作用，发挥自己的作用，去对抗其他的这个阿拉伯国家。
3: 那美国究竟动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来帮助以色列转危为安的？
4: 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不管是在军事实力还是装备还是人员上都不占优势。因为第一次中东战争是几个阿拉伯主权国家对以色列的战争，以色列当然也是一个主权国家了。以色列刚刚宣布建国，第二天就跟阿拉伯国家打起来了。所以以色列这支军队，它的底色和本质实际上是之前的一支游击队。当时以色列空军没有，那么坦克这些重型武器，甚至那个重机枪它都没有。但是阿拉伯国家过去那些年它是受到英国跟法国支持，所以阿拉伯国家有空军，也有坦克，也有重型武器，人员它也比以色列多。所以以色列在战争开始之后就受到重创。
2: 在这个战争刚开始的爆发的这个第三天，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就提出一个建议，说我们必须在这个战争中要进行停火。那他提倡说要有36个小时的停火。最开始其实英国作为最重要的这个安理会成员，他其实不同意的，不同意停火。但是呢，美国就提出了是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我之后可能就要对英国在这个经济方面有一个战略威胁。所以呢，英国不得不同意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停火的这样一个决议。
4: 停火期间，当然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都要补充武器，但是阿拉伯国家呢受制于内部这个矛盾和分裂，所以阿拉伯国家那个补充的武器跟以色列相比就少很多了。以色列在停火这个阶段里边，军队人员招募了很多，以色列又跑到欧

0: 欧洲、美国去买铅制弹药，对于他后续作战，有很大的作用。最后结果证明，第一次中东战争对以色列是特别重要的。以色列不仅巩固了联合国当时分配给他的领土，还占领了当时联合国分配给巴勒斯坦的领土，所以领土的问题就在这次战争中基本上固定下来了。那么同时呢，经过这次战争，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能够立足了。在战争之前，周边阿拉伯国家是要把以色列人赶到大海里边去，但是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不仅巩固了自己的领土，还占领了西耶路撒冷，还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其他的领土。所以从这次战争之后，以色列这个国家基本就立足了。
1: 这次战争给中东地区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历史创伤，有几十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沦为难民，联合国所规定的阿拉伯国家始终未能建立，战争激化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矛盾，从此中东战乱不断。
2: 在中东地区连年战火不断，各方势力轮番博弈，借刀杀人也被频繁地用于较量之中，这不仅没能够带来稳定，反而让地区局势愈发复杂。那么这一计谋的运用又给我们带来哪些现实启示呢？
3: 我们说用好此计呢，一定要惯于发现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及敌人与友军之间的矛盾。我们说从表面上看，它是一种对外部的第三方力量的一种运用，让这个友军的力量来消灭敌人，但从深层次来说呢，它是对各方矛盾的一种密切的观察以及这个深刻的理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们也会发现，以色列在对待巴勒斯坦的这个关系和与巴勒斯坦对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借刀杀人的这个计策。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巴勒斯坦方面，实际上它长期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它实际上内部是不团结的。巴勒斯坦内部有各方的这种政治势力，最重要的两支政治势力分别是法塔赫和哈马斯。那么以色列观察到了这种状况之后呢，就巧妙地运用借刀杀人的方法，利用一方牵制另一方。尤其是在哈马斯在建立的初期，实际上以色列也是给予了帮助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以色列方面也通过哈马斯来牵制和压制法塔赫的这种发展和影响力。
4: 借刀杀人这个策略，美国在历史上以来他非常善于把以色列这个盟友作为他这个刀，在地区去给他自己发挥他想发挥的作用，然后去为自己争取他所想要的那个利益。借刀杀人这个方法其实是治标不治本，它本质上表面上看好像是能够去杀害敌人，包括能够达到他的一些战争的目的，能够达成一些战争的目标，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并且他通过这个借刀杀人这个方法，其实会让在这个地区内的国家之间会有更多深层次的矛盾被激发出来，其实是想让这个地区的这些阿拉伯国家之间内部有很多的矛盾。但是呢，其实我想基地国家也是慢慢能看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极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策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2023年的这一次沙特和伊朗能够和解，其实也是通过内部去达成更多的这种合作和和谈，让这种美国这种外部势力不能够通过这种借刀杀人的方法在地区造成更多的矛盾。
2: 地缘博弈当中呢，权谋算计暗藏制衡之道，而在直面交锋的战场之上呢，还有一种依托伪装获敌实现突袭制胜的经典兵法谋略，同样能够改写战局走向，这就是瞒天过海。
0: 瞒天过海它的来历是从唐朝那时候开始的，那时候唐太宗李世民呢准备平定高丽的事情，但是呢你要去辽东你必须是过大海的。唐太宗李世民带着大军到了大海之后，他一看这个大海滔天苍茫无际，一眼望不到边，当时就有了这个畏难情绪，说这海可能渡不过去。所以下边这个将领呢，薛仁贵，他就想了一个策略，装成一个当地的比较有钱有势的一个人，然后找到军队说，你们不是要渡海吗？你现在渡海不是有困难吗？说我可以帮你们渡，我也可以给你们筹集这个渡海的资金啊，船只啊什么。然后唐太宗一听很高兴， 就跟着

0: 这个人到了海边了，到了海边之后，实际上是他把那个船只都用围布给挡起来，伪装成房屋，就邀请唐太宗进去说喝酒吃饭，然后歌舞娱乐什么都有。然后结果吃半天之后，唐太宗发现不对啊，说怎么这房屋这个摇动起来了，并且晃得还很厉害。然后他就让手下说把那个窗帘啊、帷幔都打开，看一看外边到底啥情况。一看外边大浪滔天。这时候有人报告他说，实际上我们已经渡海了，因为唐太宗是天子，所以叫瞒天过海，所以后来这个就成了一个36计里很重要的一个叫瞒天过海。
1: 背舟则易带，长剑则不移。瞒天过海以司空见惯的表象麻痹人心，于平静之下暗藏惊天变局。千年之后，这一古老兵法在硝烟弥漫的中东战场上再度上演。
2: 刚刚我们重温了薛仁贵巧施瞒天过海助大军渡海的典故，那么放到现代战争的语境之下呢，瞒天过海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在侦察手段高度发达的中东战场，这一古老计谋又如何被灵活运用呢？
3: 我们说在中东地区呢，通过散布和平烟幕的手段是一个使用这个瞒天过海计策的一个惯用的方法。那么现在与古代战场上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个现代战争的透明度更高那么当一方需要做出这种隐蔽作战的规划的时候，那么使用这种和平烟幕的手段就是一个有效的麻痹敌方的计策。那么在中东地区，实际上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美国国务卿与埃及方面呢进行沟通，希望试探这个埃及和平谈判的这种诚意。那当时的埃及总统呢就跟美方提出来说，我们驻军的军备实际上都是苏制的这种老式军备，已经不能有力的发动作战了，就用这种方法来麻痹美方。在战争爆发当日，实际上埃及方面也组织了在开罗的大使到开罗以外的其他地方进行参观包括当时埃及军方还将很多的高级官员把他们送到沙特阿拉伯去朝圣，包括这个战线上的一些指挥官也收到了这个放假的通知。那这么一系列的手段用于麻痹敌方，让他降低警惕性。当时埃及方面遮蔽这种作战意图，实际上制定了200多条这种瞒天过海的计策。
4: 其实埃及方面非常聪慧的、非常巧妙的利用了这个瞒天过海的战术，就是释放出了很多很和平的信号。以色列这方面其实在当时只在西奈半岛，它只部署了非常少量的武装力量，所以当时埃及他在这样掌握以色列这个情况下，其实他很快的组织这个武力，通过很精良的一个部队，然后就是通过了这个苏伊士运河北上，然后呢就到达了西奈半岛的阵地。
0: 瞒天过海实际上用现代的军事术语来说就是战略欺骗，然后如果你被对方欺骗了，那就叫战略误判。那么1973年战争也是这样的，实际上在之前埃及就对以色列进行了战略欺骗，后来证明以色列是自己战略误判。因为以色列一个误判的根据就是1967年战争之后，以色列是摧毁了埃及的空军，如果埃及没有空军，埃及是不敢打以色列的，如果打以色列就相当于自杀，所以有这种战略上的判断。那么时间选择上也是这样的，当时是选择在10月6号，10月6号是以色列的赎罪日，赎罪日是以色列最重要的节日之一，那一天以色列是全国放假，并且在这一天以色列人是不能生火做饭，不能动用任何有电的东西，就在那一天你在以色列的话坐电梯你不能伸手去摁那个电梯的按钮，所有的电梯比如你这个楼是30层，所有的电梯就是按时从1层到30层，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等着，你不用用手按电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埃及打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军队动员起来是很困难的。那么后来证明也是这样，据说曾经摩萨德收到具体的情报说就在10月6号那天，那么埃及要打以色列了，但是以色列都不信，说不可能，就是依据他的判断埃及没有空军他不可能打，因为埃及当时是已经向苏联采

采购了战斗机了，但是战斗机还没有来，所以他认为是必须等战斗机来了才打。结果埃及就利用这个，就像埃及之前也搞过很多那个战略欺骗他，埃及之前就故意。

0: 军突击队员乘坐橡皮艇和水陆两用车，以伤亡200多人的微弱代价，一举强渡苏伊士运河。上岸后，一部分突击队员按照既定的作战方案，使用高压水泵向以军的巴列夫防线沙阵射击，顿时沙阵化为了泥阵。仅仅用了几个小时，埃军就顺利开辟出了几十条通道。接着，埃军后续部队沿着开辟的通道发起猛攻，以军节节败退，巴列夫防线也被突破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披生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引真试假夺先机，借力打力定战局。在中东硝烟弥漫的战场之上，每一场对决都藏着运筹帷幄的精妙布局，每一次胜负都源于深谋远虑的战略较量。区域烽火如何用圣战6计洞悉解码？强者角逐又蕴含何等用兵妙算玄机？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1集，圣战记。

0: 埃及是依靠着瞒天过海的计谋出奇制胜，在中东战场上打出了一场精彩的反击战。而这一经典计谋呢，并非只适用于正面战场的大规模作战，在更加隐秘凶险的情报与特种行动当中，同样能够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
1: 瞒天过海呢，它是一个战略，就是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说欺上瞒下、欺骗啊这种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历史上不管是在中东还是其他地方，瞒天过海它高明之处就是让你能够达到说你看见真的你也不愿意相信那是真的了，就是战略上先对你欺骗之后，你已经形成一种思维上的定势，所以看见跟你这个思维定势不一样的你都不相信它了，这是最高明的。
2: This moment from ABC headquarters just outside the Olympic Village in Munich, West Germany. The peace of what have been called the Serene Olympics was shattered just before dawn this morning, about 5 o'clock.
3: 2006年，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慕尼黑》在以色列公映，荧幕光影交织着历史的厚重与冲突的伤痛，将一段尘封的血色往事拉回公众视野。
4: 那刚才其实这个小片里提到了这个慕尼黑惨案是在当时的中东，在全世界其实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个故事是在1972年，当时正好是在德国举办奥运会，当时奥运会的主办地是在慕尼黑，奥运赛事其实是一个非常轻松也是非常愉快然后也是非常和平的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的这个武装分子他叫黑九月，他们都佯装成普通的观众进入这个奥运村里边，就劫持了以色列的运动员，他们要求这个以色列把几百名的巴勒斯坦人员释放。那当时其实不得已是准备释放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就出了问题，导致运动员最后失去了生命。所以这个慕尼黑惨案其实是相当于巴勒斯坦的这个武装分子他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赛事的契机，然后瞒天过海

0: 对这个以色列的进行了打击。
1: 我们说这个慕尼黑惨案发生之后呢，很快这个巴勒斯坦的军事基地就遭到了以色列方面的报复性的打击，也打死了很多的武装人员。以色列秘密的启动一项叫上帝之怒的长期的报复行动，它的目的呢，就是要逐一的清除黑九月和慕尼黑惨案关联的这个人员，包括武装人员和背后的政治人员。那么我们说，在1972年的12月份，以色列的摩萨德就盯上了黑九月在法国巴黎的负责人哈姆沙里，他们就佯装成了这个意大利的记者来接近哈姆沙里，然后在法国巴黎的咖啡厅跟他会面的同时呢，他们的人员呢就潜入了哈姆沙里的公寓，在他的电话里面就安装了炸弹。那么第二天呢，这个所谓的意大利的记者再次打电话给哈姆沙里的时候，他拿起电话的那一刻炸弹就爆炸了，他当场也身亡。那么与此同时呢，实际上以色列还在多线发动了对黑九月人员的报复行动。后来的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巴拉克就和他的这个队员们一起呢，瞒天过海的男扮女装，换上这个女性的时尚的裙装，然后提着时尚的手袋，在手袋里都放着炸药，然后在他的内衣里面放着手榴弹，对这个巴勒斯坦的武装人员包括政治人员进行了暗杀。
2: 上帝之怒行动展开后，非但没有平息冲突，反而让加入恐怖组织的巴勒斯坦人数量大幅攀升。接连不断的极端袭击让以色列彻底吸取教训，面对后续危机不再被动应对，而是以周密预案和充分准备布下一场瞒天过海的突袭棋局。
0: 1976年的6月27日，当时呢是有一艘法国的客机，它是搭载了200多名以色列人从以色列飞往法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是这个飞机就被恐怖分子所劫持了。他们当时落地了在乌格兰的恩德培的这个机场，但是以色列的人员就非常的镇定，一方面他其实是跟恐怖分子在进行沟通，然后释放出善意的信号，说我们会满足恐怖分子的这些条件，然后呢能够希望达成和解。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其实以色列的武装人员还有他的情报部门在非常密集的在做这个准备，当时也是以色列非常擅长的使用瞒天过海的这个战略，表面上去跟恐怖分子释放信号，说希望达成和解，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是想真正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行动开始之前，其实以色列他们是把自己的这种军用的运输机涂成了这种民用的这个航空公司的外表，还借了一辆跟乌干达总统同款型号的轿车，然后就大摇大摆的这个开在了这个军用的这个运输机的前面，隐瞒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其实是最后让大量的被劫持的人质是得到了安全的释放。
3: 就是从我们刚才讨论的在中东战争中的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来，瞒天过海它其实可以分成两种策略，一种是战略上的瞒天过海，另外一种呢是战术上的瞒天过海。战术上的瞒天过海，比如在恩德培营救的过程中，怎么把军用的飞机涂成民用的，就是通过这种战术上的欺骗来实现它的目的。战略上的瞒天过海叫战略欺骗呢，它做的是影响你的这个思想、心理跟决策，而不是通过具体的一个欺骗来实现它的目的。那么这一次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为什么让以色列出其不意，就是全国上下，从以色列的政治领导人、总理、国防部长到情报机构都不相信哈马斯会打以色列，因为在之前也有各种各样的情报显示说哈马斯已经做好这个军事准备了，很快就要打以色列了，但是以色列所有的人都不相信。那么哈马斯就是在过去几年里搞了战略欺骗，因为哈马斯跟以色列的军事冲突已经冲突了4次了，在这4次里边，哈马斯跟加沙地区都遭受沉重打击，所以哈马斯就通过各种渠道跟以色列说，以后我再也不打你了，说打你没什么好处，说我准备以后下功夫来把加沙的民生、老百姓的生活改善，这样我在加沙执政才有基础。然后慢慢的，以色列就相信了。就是其中有几次加沙的另外一支武装组织杰哈德要

0: 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那么哈马斯还提前告诉了以色列。还有一次呢，哈马斯在加沙的街头自己用枪把一名哈马斯战斗人员的腿给打断，就是说这个人要袭击以色列。所以通过这些事情，以色列国内就慢慢的认识到，或者说形成一种印象，说哈马斯确实不打以色列。所以在这之后，所有报上来的情报，包括十月六号那天晚上有很多情报说加沙这边异常，以色列都不相信。所以这是瞒天过海，就是最高的，最高的那个，就是让你能达到说你看见的你也不愿意相信，愿意相信他欺骗你的事实。
1: 瞒天过海的核心是用伪装与试假引针，借对手的习以为常实现出奇制胜。而在战场之上，除了隐蔽突袭的谋略，还有一种掌控节奏、争夺主动权的关键方略，同样能够决定战局走向，这就是圣战记中的以逸待劳。
2: 我们说在以逸待劳当中呢，这个逸与劳的这种关系和把握呢，实际上是对战场主动权的一种控制。那么在取胜的过程当中呢，有意义的一方就是占据战场主动的一方，而劳的一方呢则是陷入被动的一方。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说所谓的劳战呢，它这个本质是对战场主动权的一种控制。它的目的就是要运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使己方进入一种以逸待劳，而让对方呢，让敌方呢陷入一种被动的这种受牵制的状态。那么我们说在现代战争当中呢，虽然这种战场的背景啊还有它的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以逸待劳依然非常重要。能够实现以逸待劳，能够实现牵制敌人而不被敌人牵制，对战场的这种力量的变化以及这个战场主动权的掌握都是大有裨益的。我们说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当中呢，当时埃及军队突破了巴利夫防线之后呢，以色列王牌的装甲旅就快速地靠拢这个费尔丹桥，希望摧毁桥梁之后来阻滞埃及军队的继续挺进。那么埃及方面呢，也很快地截获了以方的这个战术规划。那么当时他们就选择使用了这种以逸待劳的策略，来应敌，那也取得了战场的主动。
3: 埃军在截获以军指令后，赶在以军装甲旅抵达前设下埋伏。与此同时，埃军特工伪装成工兵，在菲尔丹桥周边佯装架桥，营造出大批埃军即将渡河的假象。埃军又令先头特工营沿途佯装阻击，且战且退，最终成功将以军装甲旅诱入伏击圈，一举将其全歼。
4: 那么以逸待劳作为36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计谋，在这个中东的这个战事中一直被频繁的使用，还是以最近的美以伊之间的这个冲突这个战事来作为一个例子。其实这个战争过程中不是说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热战的一个状态，它其实过程中无论是美方还是伊朗这边都是希望能够在过程中有一些战事的停歇。那在这个战事停歇中，其实不是说这个战争我就不打了，也不是说就完全放松对对方的警惕了，它其实是以一种以逸待劳的策略再让自己能够缓冲自己的实力，来够更好的去向敌人进行进攻。我觉得其实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其实伊朗也是很好的使用以逸待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伊朗他就守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地方，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说不断的在跟美国去谈判去沟通，但实际上他是因为有这个地势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他是能够不断的调整，然后也是有战事的停歇，他是以以逸待劳这个方式在应对这个战争。
0: 这一次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主要优势就是伊朗就等在家门口等这个美国来，结果封锁海峡之后，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办法打通海峡。后来有媒体报道特朗普说，没想到在家门口封锁一条国际海峡这么容易，就是伊朗坐在家门口，只要手里边还有几个无人机有几个导弹，那么你美军就不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地理位置现在还是很重要的。
3: 困敌之势不宜战，损刚易柔，以逸待劳之计既见于当下冲突，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尽显锋芒，而兵家奇谋从不孤立上演。在这次战事中，声东击西的虚实造势之法，为战场博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那么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当时埃及军队他利用部署在西岸的这个防空导弹系统，是对以色列的这个空军进行了非常猛烈的攻击，以色列的这个空军的这个损失非常非常的大，以色列就意识到必须对埃及的这个防空导弹系统要进行打击，他才可能取得这个战事的胜利。
1: 实际上在以色列的这个西岸的导弹基地和防空阵地的偷袭的这个过程当中，以方实际上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声东击西。那么正当这个埃军和正在反击当中的以军在苏伊士运河的东岸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呢，实际上以军呢就已经盯上了在这个苏伊士运河西岸的纵深的埃及军队的导弹阵地和高炮阵地。那么当时他们采取的方法呢，就是集中了缴获埃军的苏制坦克和装甲车大概十多辆，那么就化妆扮演成埃军的这种士兵，就向伊索姆地区的这个浮桥上挺进。那浮桥守桥的士兵看到这个以军的车队来的时候呢，实际上他看到的是苏制的坦克和穿着埃及军装的士兵，以及他们脸上都布满了尘土和血迹，好像是刚从前线返回的埃及的友军。那么这一队乔装打扮的这个以色列突击队呢，就迅速的通过了浮桥。那么在进入了苏伊士运河西岸之后呢，他们就兵分三路，然后朝着纵深的这个埃及军队的导弹阵地和高炮阵地来进行攻击。那么驻守导弹阵地和高炮阵地的这些埃军士兵也同样遭遇到了这种迷惑。他们认为这个前线，因为当时的作战主要发生在东岸的鏖战，他们认为这个前线距离很远，但没想到呢，这个以军呢声东击西，经过以军的这个三路突击，仅仅一天时间，埃及方面花费了高额的代价、高额的这个成本购买的这个导弹阵地的装备，还有高炮阵地的装备都被摧毁一空。
2: 由于严重威胁以军飞机的埃军防空导弹基地被摧毁，使以军战机得以迅速打通苏伊士运河地区的空中走廊，连续发动空中打击，猛烈打击了埃军机场。紧接着，以军战机便开始大肆突击埃军后方的重兵集结地域，许多埃军部队还未开到前线，就被以军战机炸得溃不成军。最终，埃及被迫在不利的战争态势下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宣布停战。
0: 刚才李伟老师其实已经介绍了，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非常巧妙地使用了这个声东击西的这样的一个战术。那我们如果把时间线拉回到现在，其实在最近的这两年，就是2023年，我们知道这个阿克萨红牛的这个战事中，哈马斯和以色列这个战事中，其实也是哈马斯很巧妙地使用了这个声东击西的这个战术。在当时赎罪日的期间，当时以色列国内是完全放松了这个警惕，以色列正好在办一个音乐节，哈马斯武装人员就进入了这个场地，然后就劫持了很多的人质。我想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哈马斯方面非常巧妙地运用了声东击西这个战术。
3: 因为在阿克萨洪流之前呢，以色列的重点关注对象不是在加沙地区，其实在约旦河西岸。就在2023年之前的两三年时间里边，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制造了不少对以色列的袭击的案件，并且那时候在约旦河西岸，哈马斯的武装团体对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干扰。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动用了直升机，动用了坦克来围剿哈马斯的战斗人员，或者说跟哈马斯有关的战斗人员。就在2023年10月7号之前，以色列还把加沙的几个营从加沙地区调到约旦河西岸，因为那时候约旦河西岸的形势很紧张，约旦河西岸是不断的有上街示威游行的，有那个制造炸弹的，有袭击以色列军人的，所以以色列认为当时战斗的中心是在约旦河西岸。为什么在10月7号早晨，哈马斯刚进来的时候，在加沙地区如入无人之地呢？就以色列的军事的重心在约旦河西岸这边。
0: 另外一个点，其实，从这个阿克萨红牛的这个战事到现在，其实整个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战争，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停下来，这个停战协议一直都还没有完全的这个确定下来。其实也是以色列把哈马斯所使用的这个声东击西用在了他的这个敌人那一方，就是当时他在这个战事这边就非常僵局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对这个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

0: 发动的进攻。他的这个方式是通过一批这个 BB 机，他们以色列让这个 BB 机这个定时的爆炸，所以对这个真主党的这个损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其实也是相当于在他的这个北线的这个战线给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也是一种声东击西的一个战术的使用。
1: 一次次的中东战争不仅深刻重塑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还在连绵战火中持续刷新着现代战争的形态边界与制胜逻辑。
2: 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来指导作战，那么事物是不断变化的，那瞬息万变的战场更是如此。第四次中东战争时期呢，当时的叙利亚和埃及通过洞察以色列空军的发展，那么他们就秘密地增设了萨姆六导弹系统。那么以色列方面没有观察到这个变化，所以在这个开战的一周之内就损失了78架战机，可谓说是损失惨重。那么同样的这种情况呢，到了第五次中东战争发生了逆转。那么当时的叙利亚方面呢，他认为这个自己的这个萨姆六系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运转良好，效果不错，所以他并没有跟进去关注以色列方面的变化。而以军方面因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当中吃了亏，所以他非常这个重视对这个萨姆六导弹的这种针对性的策略上的变化。所以通过两次战争我们可以发现呢，在创新和保守之间呢，这个保守方自然是失利的。在当前呢这个世界新军事革命的迅猛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军事的信息化的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啊，甚至这个智能化也出现了端倪。所以我们着眼战争形态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发展的变化啊，并且对未来的这种战争的形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那把握它的这个作战机理，科学设计战争，才能真正的驾驭和打赢未来的战争。
3: 我相信中东这些国家是根据他自己的思考，根据当地的习惯或者文化，他总结出来的。所以这些计谋在中国古代用过，中国现代也用，在外国的古代用过，外国现代也用。但是呢，这些计谋要发挥最大的作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你的这些兵法的和你的实力相结合，兵法的和现代科技的进步相结合。如果说你没有实力，你只有兵法，那么最终你也是不可能笑到最后。那么什么是瞒天过海呢？什么是借刀杀人？那么什么是声东击西呢？它跟之前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只有紧密的结合兵法跟现代科技，那么才能最后取得战争的胜利。
4: 沙场交锋，奇谋制胜。古老兵法从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因时而变、以制御力的制胜之道。千年兵学智慧穿越时空，在现代战场依旧熠熠生辉，为我们解读战争、探寻制胜本源提供着不竭启迪。在接下来的五趣互动当中，我们也请来了梁植老师为我们讲述36计的渊源。
5: 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36计是我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是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智谋书。它精炼概括了中国古代谋略的精华，是当代中外智谋学家颇为关注的重要著作之一。36计一语出自南齐书王敬泽传，韩公36策，走是上计，汝父子为应急走耳。原意是王敬泽用来讽刺东昏侯父子，败局已定，无可挽回，唯有退却方是上策。36本是虚数，不必过于拘泥，表示诡计多端而已。在我国古代的书籍里，这种用虚数命名的事物很多，就连孔子3000学生中，后人却只以72位来做贤人之数，罗织别人的罪名一定要列成10大罪状是一样的。到了明末清初，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编撰成36计。但此书成于何时，为何人所撰，目前很难考证。根据原书序言说，在全书36计中，每6计为一套，

0: 分为六套，分别为胜战记、敌战记、攻战记、混战记、并战记、败战记。前三套是处于优胜时所用之计，后三套呢是处于劣势时所用之计，每套又各包含六计，总共36计。其计名有的来源于历史典故，比如围魏救赵、假道伐国；有的来源于古代的军事术语，如以逸待劳、声东击西；有的来源于古代诗人的诗句，如李代桃僵、擒贼擒王；有的借用众所周知的成语定名，如金蝉脱壳、指桑骂槐。这些计名易懂易记，便于在群众中流传。各计所含内容多属古代兵家诡谲之谋，每计中的文字虽不多，但非常精炼。其中每计中的尾语均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以及古代兵家思想推演而成，使每一计都含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色彩。
1: 好的，感谢梁植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虚虚实实藏锋芒，隐真释假施谋略，在中东连天烽火的对决之中，每一次交锋都潜藏以巧破绝的玄机，彰显以智取胜的锋芒。敌战六计如何破解战场困局？沙海争锋又暗藏何等制胜之道？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二集《敌战记》。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河南大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

0: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诚所托，达行天下，国际货运代理德宁安达，法莱蒙必读，生活有度，温暖无界。
2: 我的喜事，我的福气，喜三福珠宝。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4: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5: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6: 每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7: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8: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6: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5: 国防军事频道，
7: 五星剧场，
5: 五星剧场，
6: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7: 每天与您相约。
9: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10: 调你去东北，你要设法混入他们的部队。
11: 大姐，
12: 看他分明就是共党分子。
10: 谁都不想怀疑。
1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

0: 太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体羊奶粉。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 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
1: 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8: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焕新天。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8: 美国与伊朗就高浓缩铀处置存在严重分歧，美方考虑重启自由计划。伊朗微型潜艇已部署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表示不允许经霍尔木兹海峡转运美国武器。 外媒披露，阿联酋与沙特曾秘密打击伊朗，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防空系统。内塔尼亚胡表示，要在10年内摆脱美国军事支持，以离开起新一轮谈判。以军仍持续打击黎真主党，以军特种部队已秘密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防务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19: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能感舒适，实力守护。
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美国与伊朗就高浓缩铀处置存在着严重分歧，以色列威胁或再对伊朗采取行动，而另外一边呢，伊朗已经将微型潜艇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带来今天的媒体视线。晨曦，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日本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近日在肩并肩军演中完成境外首次实弹发射。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对菲律宾而言，这种做法看似扩大了安全选项，实际上却在不断压缩菲律宾的战略自主空间，使其逐渐依赖外部力量，陷入被动。来看下一条，近日，英国宣布组建代号为“北方海军舰队”的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

0: 评论表示，欧洲频繁新建防务机制的举措，折射出其安全格局正处于深度调整期。近年来，美国多次释放出缩减驻欧美军、退出北约等言论，动摇了欧洲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区域战略不安全感持续攀升。来看下一条。波兰总统近期表示，已准备好接收自德国撤出的美军部队。环球网发表评论表示，波兰主动要求增加美军驻扎，表面上是为补强北约东翼防御，维系跨大西洋同盟团结，实则暗藏重塑中东欧地缘格局、提升自身欧洲战略地位的深层考量。来看下一条。5月11号，欧盟外长会议通过新一轮针对以色列的制裁措施。环球网发表评论表示，欧洲国家立场趋于强硬，原因之一是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向后转，因此欧洲国家希望通过外交和经济压力迫使以色列调整政策，为巴以基于两国方案的对话奠定重要基础。再来看最后一条。以色列近日向阿联酋紧急部署了包括铁树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央广军事引用专家评论表示，在阿拉伯国家中，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无论公开还是私下都最为紧密，而本轮冲突打破了双方过去仅限于军火交易的浅层合作，促使双方防务走向深度捆绑。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沙晨，
1: 谢谢。伊朗方面表示，已经将微型潜艇部署到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不允许经霍尔木兹海峡转运美国武器。相关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美伊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铀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并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方面表示，美伊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将再次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日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此外，伊朗海军司令证实，伊朗国产卡迪尔级飞行潜艇已部署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指出，这类小型平台是针对波斯湾特殊环境量身打造，仅需30秒即可从港口转入作战状态。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亚日前表示，伊朗不会允许美国武器经霍尔木兹海峡转运至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方面正在考虑重启自由计划，如果该计划恢复实施，其范围可能不再局限于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首先请问一下牛老师，我们看到现在美伊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的问题，包括暂停铀浓缩活动的期限问题，包括战争赔款问题，很多的分歧，严重的分歧应该说，如果这些问题跨不过去，是不是意味着美伊谈判就崩了？
3: 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现在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是美国在这一次停火谈判中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对美国来说，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核问题，所以美国把核问题看得特别重。那个计划就是伊朗永远不能有核武器，所以核是这一次美国结束战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对伊朗来说，最紧迫的是什么呢？伊朗现在是要求美国立即对它停止战争，并且是永久性的停止战争，并且同伊朗也要求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所以在到底是先谈核问题还是把核问题搁到最后谈，双方就有尖锐的矛盾。那么如果说双方要谈核问题，现在在核问题上最大的分歧就是美国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就是零核活动。那么至少美国说，你如果说不能永久性的承诺停止，你也至少停个10年20年。 那么伊朗这方面的态度是，伊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伊朗有从事民用核活动的权利。然后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在核问题上是什么呢？美国认为伊朗现在被埋在地下的440公斤的风度是60%的核材料，这个是最危险的。美国认为我先把这个核材料这一关给你卡住，你就制造不出核武器来了。要不是让它运到国外去，要不是让伊朗

0: 自己稀释掉。这两个到现在为止依然都没有统一。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能确保伊朗以后不再生产浓缩铀，因为伊朗手里边有离心机，有离心机它就可以随时启动再生产。即便说你把伊朗的离心机都摧毁了，伊朗现在已经早就掌握了生产这个高品质离心机的技术了，它以后要那个生产浓缩铀，它还可以再把这个机器制造出来再生产。所以对伊朗的核问题的解决是很复杂的，现在就连最紧迫的440公斤浓缩铀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了。所以伊朗的核问题是现在谈判谈不下去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1: 另外，东西我们看到伊朗现在表示说不会允许美国的武器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转运到美国在中东的其他的一些军事基地。就这种封锁对于美军的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它的武器的补给这方面来说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那为什么伊朗这时候打出这张牌，是不是也是为了在美伊谈判当中拿到更大的筹码？
2: 伊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较量和博弈，现在采取的措施是要用海上封锁去制衡和对抗对方的海上封锁。客观来讲，现在伊朗确实面临经济层面的困境，因为美国海军的这种海上封锁导致伊朗的原油出口是面临很大的问题，而且呢，很多进行经济建设或者说呢进行这种工业生产，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些物资和原材料也运不进来。那么现在伊朗呢对外展示的是它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以及针对海峡通航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规则的这样的一个制定能力。不过呢，美国针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补给或者说呢运送武器装备，它并不仅仅是依托于海运这一种方式。美国空军可以出动大量的417运输机，向巴林、卡塔尔、科威特甚至是阿联酋这样的一些国家去快速的投送它的反导拦截弹，比如说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所使用的这种拦截弹药，甚至呢包括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些重型装备，像这个装甲车辆啊，甚至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同样呢也可以利用空运的方式，那么快速的送达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各个军事基地。所以伊朗针对海上的这样的一个通道进行控制，不会完全的限制美国针对中东地区的驻军和作战部队进行补给。那为什么说伊朗要传递这样的一个信号呢？我认为现在伊朗还是要解决它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海上封锁。那如果说海上封锁一直持续，伊朗所面临的困境会变得更加的严峻，而且呢压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大。现在伊朗就是想要提醒美国方面，伊朗现在还是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美国它在中东地区强化军事存在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是不可替代的。那么伊朗还是会通过这种针对控制海峡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展示，那么要在谈判桌上或者说在这种博弈的过程当中积累自身的筹码，展示自身的筹码，要迫使美国尽快的去针对这些核心问题，尤其是海上封锁的问题，去和伊朗进行谈判。
1: 我们看到美军此前精心部署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呢草草收场，然而最近美国方面又再度表示或将重启自由计划。那这个自由计划能给霍尔木兹海峡带来自由吗？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介绍。晨曦。
3: 好的，沙晨。美国此前高调宣布旨在确保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自由计划，仅一天后便暂停，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幌子。自由计划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但美军参联会主席表示，美军已在海峡南侧划定加强安全区，并部署100多架有人或无人机，由约15000名美军官兵提供海上和空中保护。可见，这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护航。来看第二个关键词，碰壁。有美媒披露了自由计划行动暂停的内幕，称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沙特方面拒绝美军从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其领空支持该计划。而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着美军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是其在中东的重要军事支点。美官员表示，美国需要地区伙伴合作才能使用其边界沿线的领空进行包括所谓的自由计划在内的行动。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

0: 巨宝。据英国航运媒体报道称，在美军自由计划行动持续期间，多数船东甚至没有申请护航的意愿，而其中最直观的障碍是战争险。战争爆发前，进入波斯湾的战争险费率仅约船体价值的0.025%，单次航程保费约$600,000。如今费率暴增至700万至900万美元，约占船体价值的3%至10%。而战争险条款极其苛刻，一旦船只进入交战区域，船员伤亡、货物损坏，通通不在赔付范围内。换言之，即便有美军军舰在旁护航，保险公司也不会因此多赔一分钱。在实操层面，这已经与拒保无异。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刘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美方可能会重启这个自由计划的行动。如果说一旦重启，可能不再局限于护航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重启之后，如果说重启的话，它会拓展到哪些方面呢？
2: 如果重启，有可能就跟伊朗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美国多次威胁说要重启，到现在为止没有重启。因为自由计划它的核心目标是要跟伊朗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就是让海峡里边的船只都可以自由的通过。但最后它证明是失败了。后来事实证明，伊朗不仅打击了通过海峡的船只，伊朗还打击了美国的军舰，结果美国就把这个自由计划草草收场停了。美国并没有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这样的话自由计划就失败了。如果说自由计划要再次启动，要实现它的目的，就是通过大规模军事打击摧毁伊朗能够打击美国军舰的实力，要不是呢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让伊朗不敢打你了，这样的话就会扩大军事冲突的规模。最近差不多一个月的博弈证明，美国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就是在重新回到战争状态的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不愿意重新回到战争状态。但是呢，美国比伊朗更加害怕回到战争状态，所以下一次如果真的要搞扩大版的自由计划，那么一定是美国要下了决心，说我也不怕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迹象说美国已经下了这个决心。
1: 根据外媒披露，阿联酋呢此前曾经秘密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而以色列则为阿联酋提供了防空系统。更多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外媒报道，以色列近日向阿联酋紧急部署了包括铁穹防空系统与铁束激光防空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以协助阿联酋防御导弹和无人机攻势。据悉，这是2020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双方开展的重大防务合作案例之一。据美媒报道，阿联酋此前曾秘密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其中四月的一次袭击曾击中伊朗位于波斯湾内拉万岛上的一处炼油设施。报道还称，阿联酋已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正致力于加强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希望在10年内摆脱美国的军事支持。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已经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多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以色列空军也为其地面行动提供支援。此前以军表示，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已秘密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抵达北岸，并与真主党武装人员爆发战斗。此外，随着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最新停火协议到期，双方于14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黎巴嫩代表团15日发表声明说，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以色列国防军16日表示，已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以军称此举是为准备对相关目标实施空袭。
1: 我们看到，根据外媒的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多套铁束激光防空系统在内的这种多套防空装备。您怎么看以色列此举，它是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呢？
2: 如果现在媒体报道的这些事情都是真的的话，这一场战争可能会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形成比较大的影响。至少有两个大的改变，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合作可能升级，另外一个呢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自主防卫的能力可能会那个提升。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在两个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是，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军事合作的步伐迈得很快。那么有媒体报道是，以色列不仅在阿联酋部署了

0: 铁群系统，还部署了铁树系统。那么铁群系统如果真的部署了，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国外部署铁群系统。那么铁树系统就更先进了，铁树系统是用激光来拦截无人机的。这套系统在以色列也是刚刚投入这个实战，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部署到那个阿联酋，可见他对阿联酋还是比较信任。这意味着以色列第一次把自己的军事装备包括还有自己的士兵部署到了伊朗的家门口，因为阿联酋离伊朗很近，迪拜离伊朗只有100英里的距离，这是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变化呢，就是在过去这些年里边，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个防卫到底是由美国来负责还是由海湾阿拉伯国家自己来负责，一直有争议。这一次如果现在的报道是真的，说沙特和阿联酋都秘密地对伊朗进行了打击，这意味着可能从这一次战争之后，海湾阿拉伯国家可能要逐步 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然后增强自己就是自主这个对抗伊朗的这个军事实力。
1: 在本轮的美以伊冲突当中呢，面对着伊朗的多轮打击，我们看到以色列是有针对性的推进它的防空系统全面的升级。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介绍。晨曦。
2: 好的，沙晨。在真实承诺四行动中，伊朗多轮远程打击撕开以色列全球最严密防空网缺口，面对无人机饱和攻击加导弹突防的威胁，以色列已启动防空体系升级计划。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弥补实战漏洞。在远程反导层面，舰三系统拦截数据与相关算法正被集成至新一代舰四系统，进一步优化对机动变轨弹头的轨迹预测能力。同时，以军在南部迪莫纳、阿拉德等核心目标周边增建发射阵地，缩短拦截响应时间。中程防御的大卫投石索系统则完成软件升级，新增对低空巡航导弹的识别模块。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探索前沿科技。美以计划在2027年前完成滑翔阶段拦截器项目测试，可在大气层边缘对滑翔机动弹头实施中段拦截，避开末端突防的高机动窗口。同时，以色列加大对高能激光武器的投入，铁树系统的功率将从现有的100千瓦提升至300千瓦，射程扩展至20公里。同时，还将把人工智能技术融入防空反导预警监测中，通过机器学习分析伊朗导弹的突防规律，提前预判机动轨迹，缩短拦截决策时间。最后一个关键词，重构防空战术。以色列正将防空战术从被动拦截转向主动压制。2026年5月，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增派电子战部队，通过干扰真主党无人机的导航信号，降低其突防概率。同时，以色列情报部门加大对伊朗导弹阵地的侦查力度，试图在导弹发射前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减少本土防御压力。分析认为，以色列防空体系在进步，伊朗的导弹突防能力也在发展。未来中东的防空对抗仍将是矛与盾的持续博弈。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晨。
1: 谢谢。我们看到以军特种部队和格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了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那此举是不是为了接下来的大面积的这种地面进攻做准备？
3: 以色列国防军地面作战部队的主力目前仍然是进入到利塔尼河以南的这样一个区域，因为以色列呢是试图利用空袭加地面作战部队强行占领的这样一个方式，在利塔尼河以南构建起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火力隔离区，最大程度的去限制黎巴嫩真主党使用无人机、使用火箭弹针对以色列方面进行打击。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包括格兰尼旅的侦察连越过利塔尼河，就是要进行突击侦察。那么一方面呢，去吸引黎巴嫩真主党在利塔尼河以北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兵力，那么一旦了解到黎巴嫩真主党他在利塔尼河以北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据点，或者说呢一些地下的这样的一些设施，那么马上他们就会呼叫以色列的炮兵以及这个空军部队，针对相关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轰炸进行空对地的火力打击。那么除此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搜索、寻找，甚至试图接

歼灭，那么藏匿在利塔尼河以北的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部队。那如果说这些无人机部队啊，那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没有办法被以色列方面压制，那以色列其实在利塔

0: 买美军的 F-35 的战机，但另外一方面他又说希望跟海湾国家加强合作，未来能够摆脱美国的这种军事的援助、军事的支持。你怎么看这看似矛盾的两方面的行动和表态？
1: 虽然现在国际社会都批评说美国是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国内的人并不满意。他说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美国也对以色列进行过多次的限制，那么包括这一次对伊朗的停火的过程中，以色列实际上不愿意停，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就必须停。另外一方面呢，从2018年到2028年，美国每年给以色列经济援助38亿美元，38亿美元都是用来买美国的武器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在美国的国内出现了批评的声音，说你现在对以色列的援助太多。内塔尼亚胡现在提出来说，未来10年我不需要你那么多援助了。他实际上表忠心，说你放心，我们以色列不会成为你在国内政治中的一个麻烦。然后同那个阿拉伯国家加强军事合作，这实际上是过去很多年以来以色列一直追求的，但是没有实现。但是这一次海湾阿拉伯国家受到伊朗的袭击之后，阿联酋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要跟以色列加强这个军事上的合作，这给了以色列一个机会。所以以色列一方面是继续跟美国保持这个军事上、科技上和那个经济上合作，另外一个方面是要争取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建立一个针对伊朗的军事同盟。当然现在大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还是比较警惕的，但是阿联酋表示出了明显的这个兴趣。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畅销29载，
1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美国和伊朗或将围绕着海峡的控制权持续对峙，互相试探， 双方既无意升级冲突，也难以从

0: 根本上结束对抗，美国和伊朗呢仍将深陷非战非和的极限僵持当中。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点评，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美以据报或最早于本周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远程奔袭伊朗，以色列将为 F-35I 战机研发外挂油箱。特朗普称可接受伊朗核计划暂停20年，伊朗强硬警告若再次遭袭将造武器级浓缩铀。欧洲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海军接触，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抵达阿拉伯海，英国计划首次出动无人艇蜂群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空袭加沙并炸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黄线变橙线，以军为何在加沙步步紧逼？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美军披露下一代战机 F-47 的设计方案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款被美军寄予厚望的第六代战机，竟然采用了他们曾经不屑一顾的压抑设计。回想以往，美军曾公开宣称，压抑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机翼上，话语中充满对压抑的轻视。

0: 如今却主动采纳这一结构。这一反转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战略思考，竟能让美军摒弃长剑，做出妥协？本期军事科技带您深入解析这片曾备受争议的小意面。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郎浩。2025年3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授予波音公司生产美国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并将战机命名为 F-47。虽然这款战机离飞上天空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图片上的 F-47 竟然采用了压抑布局。这种布局方式啊，是以往美国空军从未使用过的。因为在此之前，曾有设计人员宣称，压抑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飞机上。这句话充满了讽刺意味。如果我们回看美国空军的主力机型，确实可以发现，不论是美国的四代机 F-15、F-16， 还是 F-22、F-35 这些五代机，采用的都是常规布局。好像美军确实没有用过压抑这种独特的气动布局方式。那么最新的六代机 F-47 为什么突然选择拥抱压抑呢？压抑布局和常规布局到底孰优孰劣呢？今天啊，我们就从这句经典的调侃出发，看一看压抑的秘密。
1: 上世纪70年代，喷气式战斗机迎来了从二代机向三代机跨越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代，以米格21和 F4 战斗机为首的常规布局的二代机，在越南战场打得有来有回，但其高速性能与机动性已逐渐难以满足超视距空战与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作战需求。可变后掠翼技术虽然在很多方面可以提升战机的性能，但成本高昂，结构复杂，难以兼顾多任务能力。所以在这个时代，各国都在寻找一种更高效更灵活的气动解决方案。1971年，美国开启了轻型战斗机竞标项目，多家厂商开始推进自己的方案，最终通用动力公司提出的 YF-16 方案脱颖而出，形成了 F-16 这一经典机型。 F-16 战机是经典的常规气动布局的代表，但其实在它设计之初产生过一次关于压抑布局和常规布局的激烈争论。如果想要搞清楚压抑布局的优势，我们要回到飞机结构本身。不同结构的飞机首先会导致飞机重心与气动中心的相对位置发生改变。常规布局的飞机所有机翼主要集中在机身的中后部，这时重心通常位于机身的后部，而负责控制俯仰姿态的水平尾翼则位于机尾。根据杠杆原理，由于两者之间的力臂较短，所以就需要更大的翼面，产生更强的俯仰力矩来维持平衡与操控。而压抑布局则是压抑在前，主翼在后，使飞机重心依旧保持在偏后部的同时，加长了力臂长度，从而以更小的压抑面积实现同等甚至更强的俯仰效率。其次，前置的压抑比主翼更早的接触气流，能在主翼前产生一个低压涡流，当涡流经过主翼时，进一步的使主翼上表面的压力变低，这样便显著提升了主翼的升力系数。同时，由于压抑既可以控制力矩，也可以产生一部分升力，所以采用压抑布局的飞机可以把主

0: 设计的更小。既然压抑布局优势明显，那么为什么 F16 最终选择了常规布局呢？如果我们还原一下当时设计师的对话，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哦，压抑能提供更强的升力，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压抑可以为飞机提供更强的机动性，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压抑布局可以让飞机设计得更紧凑，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你还会不会说点别的了？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不要吵了，压抑这种愚蠢的东西，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飞机上。
1: 压抑呢，确实可以赋予战斗机更强的机动性。因为压抑呢，它一般是在战斗机的前部靠上这个位置，离飞行员的座舱比较近。配备有压抑的战斗机啊，它会产生这个涡流啊，能够增强战斗机的升力。一旦加装了压抑，战斗机呢，它可能会处于颈部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战斗机可能过于灵活。那这个时候呢，想要对它进行精准的操控，就必须要有配套的这种设备。为什么说美国空军它很少采用这种压抑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比较典型的 F16 和 F15 它都没有压抑，因为在美国空军看来，提升战斗机它飞行性能最好的办法呢是让它发动机的推力进一步的强化。所以说呢，美国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啊，当时的技术的水平比较高，那么可以选择大推力的发动机。那这样的话呢，即使没有压抑，战斗机也可以飞得比较灵活，超音速的性能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看啊，美国的战斗机一般情况下是不采取压抑的，反而是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在压抑布局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技术尝试和探索，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2: 无论压抑有多么大的优势，都无法超越时代的科技锁。所以啊，美军在 F16 的设计上还是选择了更加稳妥的常规布局。不过，优秀的东西不应该就这样被埋没，总会有人尝试着迈出第一步。这个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并不是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而是欧洲的一个国家。大家看，世界上第一款采用压抑布局并正式服役的战机从瑞典飞来了。
0: 1982年的某一天，一架飞翔在20000米高空之上的 SR-71 黑鸟侦察机，执行完侦察任务，途经波罗的海上空，正准备掉头返航。这款侦察机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侦察机，可以在20000米以上的高空保持马赫数3以上的巡航速度进行飞行。这架看起来已经天下无敌的黑鸟，在波罗的海上空完成掉头正准备返航时，下方一架造型奇特的战机突然出现在它的视野当中。这架飞机不但可以追上黑鸟的速度，还可以在接近20000米的高空时不时地抬起机头，用雷达锁定黑鸟。虽然此时准备返航的黑鸟速度和高度并没有达到极限，但是这架战机所体现出的性能让机组人员大吃一惊。刚刚设想的发生在万米高空之上的故事并不是完全虚构的，而是源自于真实事件。故事中能完成对黑鸟侦察机进行高空拦截的，正是瑞典萨博公司研制的萨博37雷式战斗机。而这款飞机也是世界上第一款服役的并采用了压抑布局的喷气式战斗机。
1: 那么萨博37呢，是瑞典独立自主研制的单发两侧进气道，而且是采用压抑布局的这种战斗机。那当时呢，瑞典对于萨博37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就是主要呢还是要强化它针对高空高速目标的跟踪和锁定能力。因为当时瑞典虽然是中立国，但是呢整体上呢更加亲近美西方国家，所以即使黑鸟高空高速侦察机在瑞典的空域进行飞行，那瑞典的飞行员主要是对它进行跟踪和监视啊，不太可能采取这种进攻性的动作。而且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甚至不排除黑鸟的机组成员会主动的降低飞行的高度啊，那么是以一种安全的状态，或者是他自认为安全的状态去进行飞行。当然了，雷式战斗机那么它的这种高速的飞行能力也比较强，飞行的高度也比较

0: 高，再加上雷达系统比较先进，那么配备有改进型的空空导弹，所以它针对这种高空高速目标，它的这种锁定能力确实也是比较强。
1: 萨博37雷式战斗机全长超过16米，主翼翼展超过10米，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家伙。作为全球首款服役的压翼布局战机，在其主翼前方有着一对翼展超过5米的压翼，这样的气动布局使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超过马赫数2，升限突破18000米，并且最大起飞重量接近20吨。由于采用了压翼布局，萨博37在短距起降能力上尤为突出，仅需约500米跑道即可完成起降。这种卓越的短距起降性能在当时是独一档的存在。不过此时的萨博37战斗机采用的是固定式压翼，主要起到增加升力的作用，其机动性只能靠压翼后部额外增加的后缘襟翼来控制。这种方法只能说是一种初步探索，尚未触及压翼在机动性提升上的核心潜力。萨博37走出了现代战机对压翼探索的第一步，不过此时的航空技术不足以支撑对于压翼的动态控制，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将压翼看作尾翼前置化的升力增强装置，尤其是在压翼尾部加装后缘襟翼，这种方式很明显还带有传统气动设计的惯性思维。这种无法进行偏转运动的压翼，通过简单的结构设计却可以在机动性方面获得极高的提升，可以说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工程智慧。在萨博37之后，法国的幻影系列战机和以色列的幼时战机也都在三角翼设计的基础上尝试了固定压翼布局。
0: 那么像萨博37，包括这个幼师，那么都考虑到是国土面积不太大的这个国家啊，相关的空军力量对它进行装备和使用。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是在战争的状态下，空军基地遭到了破坏，那么常规的跑道无法起降战斗机，这个时候呢，无论是幼师还是雷式战机，必须要依托于公路去进行起飞。那么战斗机它的升力的效应就非常的重要。加装了压翼之后呢，它可以利用这个有限的跑道或者是粗糙的跑道进行短距起飞，这样的话呢，它针对突发情况的临时的应变能力就会变得更强。另外一个呢，无论是瑞典还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以色列，它想要拿到推力更大的这种最先进的发动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看一下雷式战斗机，其实呢它所配备的是从美国引进的一种商用的涡扇发动机，然后呢瑞典的沃尔沃公司对它进行了技术升级和强化，让它达到了军用的标准。一方面呢可靠性比较好，另外一个呢成本比较低。那既然发动机的推力不够啊，那么在空中很难依靠自身的动力系统做出这种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加上压翼之后呢，可能啊这个飞行品质和机动性是有改善的。
2: 无论是萨博37战斗机还是以色列的幼时战斗机，压翼布局的早期探索都印证了一个事实，压翼布局在提升飞机机动性与短距起降能力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虽然碍于时代的技术条件，此时的压翼啊大多是不可动的固定式压翼，但是还是在众多气动布局方式中抢出了一席之地。随着计算机控制技术与材料科学的突破，困扰压翼布局的最大障碍飞行控制系统从机械控制开始转向电子控制，飞行稳定性与响应速度得以质的飞跃。这一技术突破让压翼布局迎来了新的发展。依旧是瑞典这个北欧国家开始了全可动压翼布局的全新探索。在以往的经验之上，世界上首款真正意义上实现全可动压翼飞控一体化设计的战机 JAS-39 鹰狮横空出世。
1: 时间来到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波音和通用凭借强大的航空发动机深耕传统布局飞机设计，苏联的米高扬和苏霍伊利用翼身融合技术不断突破战机机动的极限，法国达索也在三角翼布局上独占鳌头。在众多航空设计公司都在各自道路上不断深化时，瑞典萨博公司也等到了属于压翼的全新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飞机的航空控制系统从机械操作正式进入了电子操作时代。

0: 性能强悍的基载电脑成为了各种复杂气动布局的控制基础。这种跨时代的突破也成为了萨博公司弥补萨博三机上不完美的压抑设计的最重要的机会，让这对固定的小翅膀成为了可以精准灵活旋转的全动式压抑。 JAS39 鹰狮的全动压抑区别于固定式压抑，不仅实现了独立的偏转控制，更通过飞控系统与主翼方向舵实时协同。当鹰狮飞在天上时，两片压抑可以通过同向偏转实现战机的俯仰控制，如果需要进行高机动转弯时，两片压抑则可以实现不同方向偏转，配合主翼与方向舵形成更强的转向力矩，大幅缩短转弯半径。这种精准的协同控制是 JAS39 在超音速巡航状态下仍能保持优异的敏捷性与稳定性。由于使用了全可动式压抑，鹰狮的体积相较于同时期的 F-16 在机长和翼展均减少接近1米，整机的空重减少了近2吨。虽然体积变小了，但是机动性并没有减少，无论是最大马赫数2的飞行速度，还是超过15000米的飞行高度，鹰狮均展现出同级战机中罕见的综合性能平衡，尤其是在爬升速率和转弯半径上，更是远超常规布局的 F-16 战机。萨博公司再次凭借对压抑布局的深刻理解与极致优化，将鹰狮打造为全球轻型战机中气动效率与作战效率的标杆。在全动式压抑的支持下，进一步将起降距离缩减到接近300米的极限距离，非常适合北欧广袤而分散的公路跑道与简易机场。全动式压抑带来的更极限的机动能力，也让鹰狮在近距格斗中如猎鹰扑食般迅捷凌厉，在红旗军演中多次以轻型战机身份击败同级别的 F-16 和以空战能力出名的 F-15， 让世界再次看到压抑布局的非凡潜力。
1: 在压抑的设计方面，萨博公司呢确实有很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储备，所以呢正是吃透了压抑的这样的一些优势，或者说呢对它的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进行了长时间的验证，非常的有经验，自己呢心中有数，心中有谱，才可以在不同的战斗机或者说在战斗机迭代的过程当中一直是采用压抑的设计理念。欧洲国家的武器和美国的机载武器它都可以进行兼容，所以呢也是推向了国际防务市场，但是呢它本身还是有性能和作战能力方面的限制，因为毕竟是一种单发的战斗机，整体的体量比较轻，在最远的航程方面，在这种机载弹药的配置方面，它和双发重型的战斗机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呢毕竟它是一个单发平台，如果说航程和载弹量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在远程奔行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就会出现燃油不够用，或者说呢挂装能力有限的啊这样的一些限制。
0: 在鹰狮的基础之上，全可动压抑布局成为了现代先进战斗机必须考虑的一种设计方向。鹰狮的成功也让世界各国纷纷跟进研发，各种基于全可动压抑布局的机型相继问世，这其中又包括欧洲的阵风战斗机、台风战斗机以及俄罗斯的苏-33舰载机。不过这些战机虽然都采用了全可动压抑，但是设计理念与技术路径各不相同。那么它们之间又有着哪些不同呢？这两片小小的压抑能让大家玩出怎样的新花样呢？
2: 近年来，无论是在公开航展还是武器装备贸易中，采用压抑布局的战机永远是最受瞩目的机型。2016年，印度和法国签订的关于阵风战斗机的合同，单机价格高达2.4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同期 F-35A 的采购价。台风战斗机多次在红旗军演中模拟击败美国引以为傲的 F-22，名噪一时。而同样是压抑布局的歼10 CE 型战机，也在2024年的军事演习中以9-0的战绩完胜台风战机。歼20战机则凭借其独特的升力体压式气动布局，成为当代隐身战机中独树一帜的存在。那么同样是压抑布局，为何在不同机型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呢？

0: 如果想区分不同机型的压抑设计方式有什么不同，主要可以根据压抑所处的位置进行判断。阵风战斗机采用的是近距耦合压抑，特点是压抑的高度要高于主翼，这样才能为主翼提供更高效的气流引导，增强主翼的升力，这种效果被称为耦合。而近距的意思则是压抑的位置离主翼非常近，甚至贴近主翼前缘，以最大化气流干扰与升力增益。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台风战斗机的远距耦合压抑，台风战斗机压抑的位置距离主翼较远，已经接近机头的位置，虽然产生的涡流也会对主翼的升力有所提升，但是效果确实微乎其微。但由于压抑布置位置更远离飞机的重心，所以其在偏转时产生的力矩会更大，也就可以让飞机获得更灵敏的俯仰响应，尤其在高速机动中展现极强的瞬时转向能力。而苏-33战机的压抑则是与主翼位于同一水平线，所以其产生的涡流几乎不会对主翼升力形成有效增益，但和常规布局相比多出的压抑增加了整架飞机的机翼面积，所以会显著提升低速状态下的升力系数，非常适合在航母上进行更低速度的精准起降。由于这种设计将压抑、主翼、尾翼放置在一个平面上，所以也被称为三翼面布局。虽然同为压抑布局，但设计逻辑却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虽然压抑家族的成员越来越多，但每种设计上微小的不同之处都会对性能带来不同的影响。当然，在压抑家族逐渐壮大的过程中，各种试验机型也为压抑布局路线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与工程验证。让我们回到节目最开始的那句话，为什么美国设计师会认为压抑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机翼上？
1: 这是一种狂妄自大的说法。美国空军认为啊，它所配备的战斗机无论是在动力系统方面还是在这种气动布局方面都可以实现最优化。客观来讲，在战斗机的技术方面，美国确实曾经长时间的领先，动力系统比较靠谱，推力比较大。另外呢，美国空军最早进入到了隐身化的时代，那么打造出了 F-22 猛禽隐身战斗机，不仅隐身性能比较突出，另外一个呢也可以进行超音速的巡航。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综合化的设计，美国空军认为不需要压抑，只要采用这种更好的这个发动机，采用更为优化的外形设计，就可以让战斗机飞得更快。但是呢，对于其他国家的空军而言，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战斗机的性能，也要考虑到设计和发动机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因素。如果说像美国空军那样在各个方面都要追求极致，可能呢战斗机的单价就过高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想进行批量化的装备，可能在成本方面有一些国家是承担不起的。
0: 当然，嘴硬的美军其实还是偷偷搞了不少压抑技术研究的。1984年，美国空军和 NASA 联合开展了 X-29A 前掠翼验证机项目，这款验证机几乎将当时所有前沿气动技术集于一身，前掠翼加上耦合压抑的组合机翼，让这架验证机在亚音速与大迎角状态下展现出惊人的敏捷性。麦道公司也在1988年针对 F-15 战斗机开展了敏捷鹰压抑升级计划，通过加装压抑，一款全新的 F-15 MTD 走向了跑道。这架验证机在 F-15 的传统气动布局上增加了一个上反20度的全动压抑，这种修改让原本笨重的 F-15 可以最低约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完成起飞，也可以利用全动压抑的机动性，在接近马赫数2的速度下完成大迎角机动。此外，在麦道和波音两家公司合并后，再次和 NASA 合作推进 X-36 无人验证机项目。虽然这架验证机只是一个小尺寸的验证模型，但其完全取消了垂尾与平尾，仅靠压抑与喷口矢量实现全向控制，同时被认为是美军6代机的先驱。
1: 客观来讲，美国在技术验证机上加装了这个压抑，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对比，看一看有压抑的战斗机

0: 以及没有压抑的战斗机，它在啊这种更多的这种测试条件下啊，整体的飞行品质如何，或者说机动性如何？所以呢，它目前还是停留在测试平台上。X-7呢，应该是一个另类。当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急于对外召开发布会，那么波音公司啊，我认为它应该是赶工期，临时设计了，或者说呢，凑合的拿出了一个 F-47 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图，在上面加装了压抑，不一定是 F-47 最终的形态。
1: 压抑布局能在众多的气动布局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当今世界上主流战机的气动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选项，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技术沉淀与反复验证的。而今美军的下一代战机一改往日对压抑布局的不屑一顾，反而将其纳入到六代机的设计方案之中，也更加证明了压抑布局的优秀。当然，未来压抑布局还将有哪些潜力被释放，在即将到来的全向隐身时代，压抑布局还能不能占据一席之地，还需要时间来检验。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当冷兵器落幕，机械化杀戮登场，两位跨界设计者改写了战争史。医生加特林为指战造枪，工程师马克沁凭灵感创自动机枪，他们以守护为初心，却让武器沦为战场绞肉机；以创新铸经典，却终生背负杀戮的愧疚。军事科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不为人知的人生故事，触摸两位设计师藏在钢铁枪械背后的柔软内心，聆听他们跨越百年的灵魂独白。
3: 眼睛累了，
4: 眼睛累了，
5: 缓解视疲劳。
6: 百合康蓝莓叶黄素，
7: 缓解视疲劳。
8: 百合股份出品，
9: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目前英国皇家海军的水面舰艇的数量已经是捉襟见肘，规模降到了历史低点。英国皇家海军是怎么从巅峰时期的800余艘水面舰艇一步步衰落至此的呢？
13: 总的感觉呢，国力的衰落，包括自主创新能力逐渐缺乏，让英国开始逐渐沦落。现在日不落帝国不敢说了，之前航空母舰还有日不落帝国最后一抹余晖，现在你突然发现在地平线上连那抹余晖恐怕也没有了。
12: 目前英国皇家海军现役护卫舰数量已经缩减到仅剩5艘，这一规模创下历史新低，这背后反映出英国皇家海军怎样的现状呢？
14: 现在英国海军从航母到驱逐舰再到核潜艇，从装备到人员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可以说呢，英国的护卫舰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能够随时起航并执行高强度作战任务的驱逐舰数量非常吃紧。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近日有最新消息称，英国现役护卫舰数量缩减至仅剩五艘，英国皇家海军的水面舰艇数量也已经捉襟见肘，规模降到历史低点。这种现状背后暴露了哪些深层隐患？我们先来看看短片。
1: 据英国独立报五月五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铁公爵号护卫舰实际上已退出现役，导致英国现役护卫舰数量缩减至仅剩五艘。目前铁公爵号的武器和传感器已被拆除，并且自2025年10月以来一直未在海上执行任务，这距离该舰耗资1.03亿英镑完成延寿大修的时间仅仅过去3年。铁公爵号属于冷战时期专为反潜作战而设计的23型护卫舰，服役已超过30年。该型护卫舰按计划应逐步被26型护卫舰替换，但目前26型护卫舰正式服役时间还不确定。除了护卫舰以外，英国皇家海军的驱逐舰数量也不断缩减。据悉，作为英国皇家海军中型水面战斗舰艇主力的6艘45型驱逐舰中，目前仅有3艘具备作战部署能力。在1945年英国皇家海军的巅峰时期，其水面舰队拥有800余艘驱逐舰和护卫舰。然而如今英国海军的驱逐舰和护卫舰总数仅为11艘，这是自维多利亚女王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目前英国皇家海军的水面舰艇的数量已经是捉襟见肘，规模降到了历史低点。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英国皇家海军是怎么从巅峰时期的800余艘水面舰艇一步步衰落至此的呢？杜先生。
2: 的确呢，日不落帝国主要是海军能力，在全球多地都有英国海军的存在，而且作战行动包括在全球的掠夺，包括战争行动，那英国海上风帆这个舰队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您提到800艘这个数据，的确在当时是一个全球认为无法达到的天文数字。但最近发现英国海军几乎成了一个生锈的海军。我感觉大概有两个问题。第一呢，是长期依赖美国没动力。您看，从二战到二战结束以后，他基本上成了美国的一个附庸品，而且他认为自己的安全可以捆在美国身上，什么核弹头啊，包括战略武器装备，他都是一个配角，而且主要的技术源于美国。无论是这个航母编队的构成，像借飞机啊，包括这个借舰艇，这种事儿常有。自己甚至连一支完整的编队都无法组建，依靠美国的驱逐舰、美国的 F-35B 战斗机，包括欧洲国家去凑数。所以从角度来看呢，他对美国的依赖感觉让自己的骨头已经没有任何这个骨质含量了。第二呢，长期跟班也是没有风采。您看哪一场打仗都有他。美国历次局部战争，英国是最先响应，而且率先跟进。所以如果只是在美国这个身后，帮助一些这个小规模的行动、战术行动、打补丁啊，这好像自己越走越没有风光。所以总的感觉呢，国力的衰弱，包括自主创新能力的逐渐缺乏，让英国开始逐渐沦落。现在日不落帝国不敢说了，之前航空母舰还有日不落帝国最后一抹余晖，现在你突然发现在地平线上连那抹余晖恐怕也没有了。
0: 另外呢，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目前英国皇家海军现役护卫舰数量已经缩减到仅剩5艘，这一规模创下历史新低，这背后反映出英国皇家海军怎样的现状呢？张先生，
3: 现在英国海军从航母到驱逐舰再到核潜艇，从装备到人员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你比如说它的航母引以为傲的伊丽莎白女王级，包括两条舰都先后存在问题。你像它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它的主轴啊出现了密封的问题，漏海水，有一次这个演习过程中不得已由另外一艘航母进行代替，包括它的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2个主轴都存在问题。结果呢，一检查发现主轴的这个加工精度不高，导致它在这个运行的过程中产生震动啊，导致了裂纹的出现。你像这种大型的航母，可以说是英国的骄傲，到现在呢成了一个笑话。除了航母之外，英国海军的大中型水面战舰还包括6艘45型驱逐舰和5艘23型护卫舰，其中二三型

0: 京护卫舰是在冷战时期设计的，最后一艘是在2002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有24年的舰龄。那么该舰整体上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海战的要求，它的新型护卫舰服役尚需时日，可以说呢，英国的护卫舰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6艘45型驱逐舰性能尚可，但是由于它的全电推进系统未经充分的试验，存在重大的缺陷，导致45型驱逐舰服役之后长时间趴窝，英国海军不得不对它进行多次升级改造，不断打补丁。而升级维护本身呢，也导致一些驱逐舰无法参与军事行动。到目前呢，按照英国军方的说法，仅有3艘45型处于可用的状态。实际上呢，能够随时起航并执行高强度作战任务的驱逐舰数量非常吃紧。再比如说它的龙号驱逐舰，在2026年4月份曾经因为供水系统的技术问题被迫在塞浦路斯进行短期的紧急维护，暴露出它的可靠性依然存在问题。此外呢，英国皇家海军还面临技术人员流失、征兵难等等问题。由于大中型水面战舰数量少、可靠性低，以至于在2025年的高桅杆25行动中，不得不由其他国家的战舰加入英国的航母编队进行护航。英国方面还美其名曰是为了提高和盟友的协同作战能力，提高所谓的互操作性，但本质上是他实力不济的表现。总之，英国皇家海军曾经是支撑日不落帝国的一支重要海上力量，但是如今无论是从纵向比还是横向比，它的实力都已经大不如前。
1: 新型无畏级战略核潜艇是英国皇家海军近年来最重要的国防建设项目之一，它的出现能否缓解英国皇家海军的尴尬现状呢？相比前卫级，它具有哪些优势呢？
2: 目前还是个模型，如果按照公开数据能不能建成现在不好说。如果建成了，它跟前卫级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是吨位更大，第二呢是这个隐蔽能力更强，另外是导弹的数量这个不太一样。
1: 日后新型无畏级战略核潜艇入役，对英国皇家海军的发展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能不能改变当前这种接连掉链子的尴尬局面呢？
3: 无畏级核潜艇呢，将为英国起到这种战略核力量延续香火的作用。但是呢，无畏级可能有些远水解不了近渴，即便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了，我相信它可能也需要一定时间再慢慢的成熟。

0: 近年来，英国皇家海军事故不断，有英国媒体直言，英国皇家海军破败不堪，经费不足，舰艇老旧，维修跟不上，这让英国皇家海军失去了昔日的荣光。然而2025年1月，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呢发布了英国皇家海军新型无畏级战略核潜艇的设计模型。这款核潜艇我们知道是英国皇家海军近年来最重要的国防建设项目之一，它的出现能否缓解英国皇家海军的尴尬现状呢？我们先来看看短片。
1: 据美国战区网站2025年1月31日报道，在英国政府举办的议会核周活动期间，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英国议会下院展示了新型无畏级战略核潜艇的模型。无畏级战略导弹核潜艇是英国皇家海军近年来最重要的国防建设项目之一，计划建造四艘，以一对一的方式替换现役的前卫级战略导弹核潜艇。新型无畏级核潜艇长约 153.6 米，满载排水量17200吨。从外观设计上看，它具有高度流线型的艇体以及低矮倾斜的指挥台围壳。这种指挥台围壳是现代化潜艇的设计趋势之一，可以有效降低水下航行时的流体阻力。新型无畏级核潜艇采用了泵喷推进器和 X 型尾舵设计。泵喷推进器可以有效降低潜艇噪声，特别是在高速航行时。根据英国皇家海军的

0: 说法，新型无畏级将是最安静的潜艇。在武器系统方面，新型无畏级核潜艇配备了3叉戟2第五 LE 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总计12个发射管。除了导弹，新型无畏级还配备了4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多种类型的鱼雷和反舰导弹。
1: 好，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了解到英国皇家海军计划建造4艘新型的无畏级战略核潜艇，来替换现役的前卫级。那么新型无畏级战略导弹核潜艇相比前卫级，它具有哪些优势呢？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
2: 目前还是个模型，如果按照公开数据能不能建成现在不好说啊。如果建成了，它跟前卫级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是吨位更大，按照目前所提供的数据，它水下是17200吨，比之前的这个前卫级要多了1000多吨，所以从排水量和内部空间看呢，很显然要多一点。吨位上的增加说明呢，内部仪器啊包括复杂的程度会有所提高。第二呢，是这个隐蔽能力更强，按照现在所提供的外形，它只有一个光秃秃的指挥塔围壳，这样水下的隐蔽能力有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如果把之前像前卫级，这比如说这个橡胶啊，什么浮筏减震技术全部进行继承或者是创新，它有可能水下这安静指标会进一步的这个提高。你像之前的前卫级水下是105分贝，如果改一改降到90以下，这样在水中呢，大洋幽灵的效果会更加明显。另外是导弹的数量这个不太一样，之前这个前卫级是16枚，现在降到这个12枚，很有可能它在导弹射程精度还有这个突防能力方面会增加。如果沿用美国目前的3叉戟2第五的改进版，突防水平有可能跟之前的3叉戟导弹相比有进步有提高。所以综合这几个点呢，如果真的按照英国目前的发展方向1对1的进行替代，对于提高这个海基核威慑能力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1: 那么近几年提到英国皇家海军呢，在大家的印象里面它是麻烦不断的。比如说在核潜艇方面，英国皇家海军连续2次从核潜艇发射3叉戟2型导弹失败。日后新型无畏级战略核潜艇入役，对英国皇家海军的发展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能不能改变当前这种接连掉链子的尴尬局面呢？张先生，
3: 无畏级核潜艇呢将为英国起到这种战略核力量延续香火的作用。因为目前的英国战略核力量主要由它的战略核潜艇提供，它不具备陆基的和空基的战略核打击能力，所以都要依靠它的之前的前卫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提供。但是呢，前卫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本身已经比较老旧了，也是问题不断。你像23年曾经出现一次，它的前卫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啊，在航行的过程中，它的深度计出现了问题，导致它迅速的掉深。如果说当时没有能够及时的发现，就可能进入到它的工作极限这个浅深之下，那么会导致整个潜艇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当然后来是因为它看到了有个备用的潜深计，那么及时进行了相关的操作，在这个危机中解脱出来了。但是呢，也体现出它的这个故障率啊是比较高的，包括在22年还发生了一起火灾，导致当时的进行巡航的这个核潜艇不得不浮出水面，把这个毒烟给排出去，实际上就相当于暴露它的行踪了。这也体现出这款弹道导弹核潜艇呢这个它的故障率啊在提高，比较老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无畏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但是呢，无畏级可能有些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呢，它现在，刚才谈到了，正在建造，刚展出一个模型，计划呢是在，30年代初服役，但是能不能按照它的这个计划表实施还不好说。即便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了，我相信它可能也需要一定时间的这种这个过渡啊，在慢慢的成熟。因为呢，之前，像这几年，这个英国装备的一些新型的舰艇，设计的非常先进，但是在服役的初期都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此外呢，它的导弹也是个问题，虽然艇以后是新艇，但是导弹还会用目前的这个导弹，那么导弹也需要进行延寿，延寿的效果怎么样还不好说啊。这是它的装备的问题。英国海军呢还面临人员的问题，你比如说它的核潜艇的艇员之前被曝光出现很多问题，包括它的海军的其他舰艇的艇员，包括它之前核潜艇出故障 我相信除了核潜艇本身的问题之外，也存在维护保养不当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也啊说明它的人员啊在素质上，在这个敬业精神上啊都是有问题的。
1: 嗯，所以说从装备到人员呢，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

0: 我们知道英国皇家海军呢连续两次发射三叉戟二型洲际弹道导弹失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 据英国太阳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前卫号核潜艇于2024年1月30日在美国佛罗里达海岸进行的世界末日演习期间发射了一枚三叉戟二型洲际弹道导弹。这枚导弹原定将飞行5600多公里，然后降落到西非和巴西之间的大西洋上。然而导弹被压缩空气弹射出水面后，一级火箭发动机点火失败，这枚长13.4米、重达58吨的洲际导弹掉进水中，险些砸中前卫号。事实上，这并非英国潜艇首次遭遇三叉戟二导弹发射失败。在2016年的一次发射中，前卫号的同级艇复仇号发射的一枚三叉戟二偏离航线向美国飞去，幸亏自毁程序及时启动，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英国皇家海军连续两次发射三叉戟二导弹失败，一些英国媒体将原因推到美国身上。三叉戟二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是美国研制的第三代潜射弹道导弹。美国从1990年开始列装三叉戟二型导弹，1994年三叉戟二型进入英国海军服役。目前三叉戟二型导弹依然是美国和英国最重要的海基战略核威慑力量。三叉戟二型是一种三级固体燃料潜射弹道导弹，弹长约13米，射程12000千米，携带分导式多弹头，有效载荷2800千克。
0: 我们知道，三叉戟二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是由美国提供给英国使用的。另外呢，英国的这个核潜艇啊，它想要补充里面的弹药也有点困难啊。现在要补充发射筒里的导弹呢，英国方面还得去美国佐治亚州。洲际弹道导弹这么重要的核威慑力量呢，竟然是由别国一手控制的吗？张先生，您怎么分析呢？
2: 要说完全由美国控制呢，有些言过其实的。北约有一个核共享政策，有些核弹头呢部署在欧洲的一些基地，那么在战时呢可以共同使用。但是呢，那个核共享政策里面的这个核弹头呢是完全由美国控制的，进行保管，有密码，发射的时候呢由北约共同做出决定，然后呢相关的国家呢实际上只担负一个投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个英国的这个导弹呢还有点区别，就是它是共同进行维护，它对这个导弹有使用权，有独立的使用权。特别是导弹一旦装上英国的核潜艇之后呢，打哪可以就是由英国自主决定。当然还有人认为这个导弹是不是要依靠 GPS 制导啊，那么如果说在 GPS 上采取一些措施，会不会导致这个导弹打不准呢？那么实际上这个导弹主要采用惯性制导加偏纹制导，打出去之后呢，主要通过它自身的这个陀螺仪惯性这个制导方式进行制导，然后呢，通过在这个天上通过这个天文制导系统进行修正不依赖 GPS。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在打击使用的时候是不受美国控制的。但是呢，这个导弹是美国生产的生产包括它的W73核弹头是美国人设计的，然后这个由英国自行生产。如果说美国不给设计或者不给导弹，那英国可能就要抓瞎。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身

0: 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匠心品质，品牌巨选，值得信赖宅睡喜门窗。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英国皇家海军正在研发的新型无畏级战略导弹核潜艇，以及英国皇家海军的现状。能够看出，曾经不可一世的英国皇家海军，如今已经是日薄西山。随着新型武器的研发，英国皇家海军的前景是否会呈现明朗，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重质量，守诚信，钻灵值得信赖。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二战后期，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成功登陆，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第二战场。但其实，诺曼底地区并非理想的登陆地点，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很多限制。为了克服困难，盟军实施了大量工程，如建造人工码头、改造特种坦克、铺设战地机场。这些特种工程有力支援了盟军的登陆行动。解读诺曼底工程战正在播出。

0: 法国北部城市诺曼底，海岸铺满柔软的细沙，海浪冲刷着岸边的防波堤，尽显惬意与浪漫。然而1944年6月，这却见证了一场残酷的厮杀。当时盟军决定在诺曼底登陆，对纳粹德军发起大反攻，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跨海登陆作战。运送的兵力超过200万，其难度也是史无前例。
1: 这场登陆它是一个硬碰硬的登陆，双方都是很明确了，这场仗之后非常快，胜利的一方会主导整个战争的胜利，而失败的一方则将在很长的时间内，至少对英美来说，将经历史无前例的惨痛。
0: 1942年，在法国迪耶普地区，盟军就进行过一次并不成功的登陆作战。那里的纳粹德军防守薄弱，但即便如此，盟军的战损率也超过60%，最终铩羽而归。而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中，盟军要在纳粹大西洋壁垒的重点地区开辟登陆场，其难度可想而知。
2: 首先，这个天气，这个地方这个天气是，大风浪比较大。它原定的是6月5号这天登陆，就是因为这个风暴太大，就推迟到6月6号，推迟了一天，这是个天气的原因。再一个，它这个海滩沙滩比较宽，所以这样部队渡海以后要经过漫长的沙滩，刚好是这个德军这个阻击的最好时机啊。所以为了这个克服这两个困难呢，当时盟军也采取了很多办法。
0: 为了能顺利登陆欧洲大陆，盟军早早开始谋划，大量大型特种工程也应运而生。要想从诺曼底柔软的沙滩登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码头的问题。为了解决盟军困境，英国皇家海军中将休斯哈雷特曾提出一个观点：如果无法占领重兵防守的港口，就运送一个港口过去。这个想法得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认同。其实，在1942年秋，时任盟军联合作战行动司令的蒙巴顿，就概述了未来盟军登陆欧洲所需人工码头的基本要求。码头要有1.6

0: 可以持续运输，码头外端的区域可以同时停靠3艘2000吨级的运输船。随后，盟军选定了名为“交通五步”的方案，用浮桥连接人工码头，码头外端配备可调节的锚柱，高度可以根据潮汐升高或降低。这些人工码头的代号被称为桑葚。1943年，加拿大魁北克会议期间，丘吉尔、罗斯福等盟国领导人确定了霸王行动计划，并批准为英美两军各制造一个人工码头，其中为美军制造的为桑葚 A， 为英联邦部队及其他盟国军队制造的称为桑葚 B。
1: 那么关于这个码头本身呢，它是一个算是一个组装型的，就是说它不能够让对方知道，因为如果对方要是拍照空中侦察发现的话，就会提前把它炸掉。它是一个这个水泥构件嘛，就跟我们现在做预制板是一个道理。而它的这个整个建设过程中也是保密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当时大量的这个船台啊都在造这个军舰，所以呢没有现成的船台给这个浮箱用来建造，只能在沙滩上现挖那个一个区域，把它做好，做好了以后呢，让它再浮起来，然后拖到这个对岸去，大致是这样的。然后在不用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之前呢，还要让它沉下去，作为这个保密，空中拍不到。大概整个的浮箱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0: 为了修建桑葚码头，盟军耗时1年多，英国几乎所有大型工厂都在生产这些部件。为了保密，工人对生产的东西几乎一无所知。
2: 他几乎整个英国的所有工业都围绕着这个桑葚码头的建设，这是暂时啊，它跟平时不一样。我们平时可以用钱来估计，说这个东西钱很贵啊，钱很便宜。暂时强调的是资源分配，它是个配给制的、分配制的。这块资源生产力给了你，就不能给别人。实际上，为了桑葚码头的建设，英国大量的军舰、坦克，他把这部分工业全部投给了他，以至于他的有一部分航空工业，最后他不得不从美国进口。
0: 工程消耗了大量资源。钢铁以捉襟见肘，不得已使用了大量水泥。浮桥使用的巨大沉箱名为凤凰。为了保密和保存，盟军将凤凰沉箱注满水沉入海底。
1: 实际上为了建这个码头呢，它光是这个预制的构建的浮箱又不行，就是因为预计到这个地方会有大风大浪，所以第一件事呢是要有防波堤。这个防波堤啊是由旧船构成的，就是说本身能开动，但是船龄和那个用途已经不多了。他把这个旧船啊开到诺曼底以后呢，就进水，让它沉在这个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构成一个防波堤。第二步呢，再把这个浮箱拖到这个岸边，然后呢注水让它下沉，构成这个一个码头。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匠心好品质，佛山欧菲新材料有限公司。
3: 这

0: 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快点！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6月6日，诺曼底登陆开始，所有的码头构建分别集中在英国的7个港口，等待出航。随着盟军登上滩头，当天下午，各种运送构建的船只开始向诺曼底海滩进发。7日，拥有自航能力的阻塞船先到达码头，陆续下沉，组成防波堤。随后，凤凰沉香在拖轮牵引下，也被带到诺曼底港外，开始陆续下沉就位。按原计划，登陆2周内，2座桑葚码头就应组装完毕。然而，在桑葚码头即将建成之际，一场20年未有的风暴突然袭击英吉利海峡。19日，飓风正面冲击，将桑葚 A 一举摧毁，28个沉箱中，21个被毁，码头也被严重损坏，桥面扭曲变形，完全失去了修复价值。而桑葚 B 则幸运得多，风暴只是掠过了码头，虽然造成一定损坏，但设施还可以修复。盟军将备用构件与桑葚 A 剩余的构件都转移到桑葚 B 上，增加了40个沉箱。桑葚 B 最终使用到1944年12月，远超最初设计寿命。
3: 这个码头啊，在整个诺曼底登陆期间，它会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整个战役期间，运送了250万人的军队。它一共280多万人登陆，250万人就是通过这个桑葚码头运过来的，登陆的。然后呢，还运送了五十万辆，这个汽车和这个坦克，然后还有这个400万吨物资。这个物资是占整个这个诺曼底登陆期间物资的40%左右，所以这个桑葚 B 码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 桑葚码头的建成使用，让盟军大量重型装备和物资器材尽快上岸成为可能，有力保障了登陆部队的后勤补给。然而，诺曼底滩头地形复杂，又有德军预设的障碍，普通装甲车辆即便上岸，也难以应对诺曼底海滩的复杂情况。于是，盟军集中研发的特种车辆及装备派上了用场。为了登陆作战，英军专门组建了第79装甲师，由霍巴特少将担任指挥官。霍巴特思路独特，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研发2栖坦克、扫雷坦克等特种装备上。他与工

0: 师们密切合作，短期内就开发了多种特种车辆，同时针对登陆作战还设计了各种特殊战术。第79装甲师也因此被称为霍巴特马戏团。霍巴特马戏团开发的装备主要以英国丘吉尔步兵坦克为基础。丘吉尔不是指当时的英国首相，而是他的远祖，历史上曾征战欧洲的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二战中有750余辆该型坦克被改装，盟军希望这个名字给他们成功登陆欧洲带来好运。
1: 那我们就要说一下这个丘吉尔坦克了，这个在英国叫步兵坦克，这是个很老的概念了，就是二战前是分成骑兵坦克、步兵坦克的，就是有像纵身迂回的，跑得快但装甲薄。所以步兵坦克呢，就是它的速度只要跟步兵差不多就行，但是它的装甲非常厚。丘吉尔坦克就属于这一类，就是火力不行，这个机动也不行，也就是20公里撑死了，碰上地形要不好10公里。但是它优点就是皮厚，它的最厚的部分到了丘吉尔的后期型到了152毫米，这个厚度超过德国的虎式坦克了，只不过它跟虎式坦克不能比，它火力太弱。那么这么个皮厚的东西呢，特别适合攻坚，所以就以它为基础。而且这个坦克产量很大，整个做了5000多辆，5600多辆，所以拿出来一些坦克改成特种坦克没问题，它有足够的数量。
0: 针对诺曼底细软的沙子，盟军改造出了能铺设帆布的滚筒坦克，可以在海滩上铺出一条3米多宽的帆布道路，覆盖沙滩上不适合坦克通过的沙地以及布满铁丝网的地面，帮助部队快速通过。针对纳粹德军设在海滩的障碍物，盟军改装了2种架桥坦克，一种是丘吉尔 SBG， 自带一座小桥箱，可以搭建一座9米多长的桥梁，让步兵甚至轻型坦克跨越障碍。另一种是丘吉尔 ARK， 将坦克去掉炮塔，两侧安装铰链式跳板，利用车身形成一座桥梁，让坦克等重型装备直接通过。此外，针对大西洋壁垒的攻势，盟军除了在开战时集中海上与空中火力打击，也改装了特种作战坦克，最著名的莫过于鳄鱼喷火坦克。这种坦克也基于丘吉尔坦克改装，能将火焰喷射出100多米远，其拖车内的燃料可以喷射80多次。第79师还改装了美制 M4 坦克，加装链机式扫雷具，用高速旋转的链条砸爆地雷，还有DD2栖坦克，利用防水布形成密封空间，可以幅度登陆。
1: 那么英国这一部分呢，它的这个自己的区域啊，它事先预想到了会遇到很多困难，那么一个是障碍物，还有是地雷，还有堡垒。那么英国呢，它本着它那个严谨的那个作风啊，它为每一种这种地形或者障碍都做了一种改型坦克。那么作战编组呢，实际上它是根据这个一个滩头，它要铺出4条通道。那么他就要把这个他的这个工程坦克、特种坦克分成4个分队，每一个分队呢，根据用途不同呢，它有扫雷的，要有能够这个架桥的，他再把它混合编组。那么他的目标呢，就是说在柔软的这个海滩上铺出4条既能够不下陷，而且呢又能够安全的那个扫清通道的这么4条通道。英国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也就是在英军登陆的这个地方呢，损失很小，就是它对于整个的障碍可以说是量身定做，一种障碍一种车，这个是丘吉尔的使用很成功的。
0: 在登陆日当天，英军登陆非常顺利，迅速瓦解了德军的防御，而这一切与特种坦克的协助密不可分，特种坦克为盟军登陆提供了保障。二战后期，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成功。

0: 登陆，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第二战场。但其实诺曼底地区并非理想的登陆地点，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很多限制。为了克服困难，盟军实施了大量工程，如建造人工码头、改造特种坦克、铺设战地机场。这些特种工程有力支援了盟军的登陆行动。解读诺曼底攻城战正在播出。面对纳粹德军的大西洋壁垒，盟军很清楚红军是不可或缺的力量。盟军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需要随时对德军进行战术打击，如果飞机跨越海峡飞来，有可能错失战机。因此盟军要在诺曼底迅速修建临时的战术机场，并且需要迅速运转起来，才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有效的空中支援。对盟军飞机而言，战术机场的要求并不高，但至少需要平整地面，这在诺曼底海滩恰恰是最困难的。沙滩松软，飞机无法正常起降，因此需要先加固沙滩，再铺设钢板，才能形成理想的飞机着陆场。为此盟军对机场工程进行细分，提前准备好多种机场建设材料，包括预制的柏油路面和粗麻布路面等特殊材料。在工程机械辅助下，盟军能快速用这些材料建成跑道。为修建机场，美军迅速集中了17个工兵营，共16000多名官兵。英军则组建了5个空军机场建造联队。
1: 飞机这一块呢，对盟军来说也很关键，盟军不能离开空军，所以对他来说，空军能否在第一时间进入很关键。因为最初一个阶段，你是可以从英国南部起飞过来支援诺曼底的嘛，但在之后，那你就只有靠自己了。所以盟军当时为这个方案也是有几种方法，它又分几种。第一种是最简单的着陆场，就让这个飞机啊能落下来。第二一个阶段要有大型机场。盟军机场建造非常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居然就在诺曼底滩头，当他把德军赶到有一定纵深，就是滩头还没有完全打开，那个时候实际上进的那个美军在这块还是受困于他那个离墙地带的时候，这时候美军就是等不了了，赶快建机场，就在相对平整一些地方迅速建立大型机场。
0: 6月6日至7日，盟军就在滩头建成3座机场，其中2座仅仅是拥有紧急降落跑道的简易机场。工兵部队和工程人员常常一边修筑机场，一边抵抗纳粹德军的袭扰。机场修建速度非常迅速。8月2日，在一片灌木地带，盟军开始修建 B-19 机场。短短5天，一条1189米长、36.6米宽的机场跑道就铺设完成。很多机场一边使用一边修建，短时间内，诺曼底就成为世界上机场密度最高的地区。随着这些机场建成，盟军空军不断进驻。纳粹德军在附近地区很快被压制，西欧上空的制空权牢牢掌握在盟军手中。
1: 诺曼底之战实际上从战术上来说呢，它确实今天很多作战的包括两栖战都绕不开这个话题，因为没有，实际上两栖战真正打的这是战略机的，没有机场，这大概是最标准的教科书了，从头到尾给你全部的走了一遍，你就照这个打就行了。所有的战术创新、战术理论都基于这场仗，绕不开的。它对日后的技术发展，包括对工程车辆的发展，包括对特种作战的发展，它的无线电引导设备，它对水文录像，它对整个勘测，它包括在工程方面，它建立大型人工港的这个经验，都对日后在这些科技领域的创新和发展还是起到很大作用。
0: 诺曼底战

0: 胜利，离不开无数人夜以继日的研发工作。其中很多成果，包括军事技术和战术，超越了当时战争的理念。这些特种作战方式改变了战场态势，让盟军成功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诺曼底登陆作战为盟军彻底击败纳粹德军，取得二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1: 春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血性。
2: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3: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2: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3: 2013年7月份，开大学生啊，开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立一面国旗吧。既然开着国旗，就是给他开着孩子一眼。
1: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2: 7781次升降旗仪式，0-15。
1: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2: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1: 复员了之后，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3: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
4: 我记得都
3: 是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1: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里都知道，张自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1啊、10·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5: 向右看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1: 我没有春节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6: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年7月24日参与试飞的6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原型机齐聚陕西渭南机场。这6架飞机都已经完成了试飞任务，他们将用大象漫步的仪式为 C919 的试飞历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大象漫步这种常用于军机的列队形式，让首次同框的6架 C919 显得格外壮观。它们以最小间距首尾相连向前滑行。这段跑道只有几千米长，却是中国民机事业几十年的漫漫征程。作为中国第一款按照国际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 ，C919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更是中国航空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让中国的大飞机飞上天，是几代航空人的夙愿。ARJ-21700 飞机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满足国际试航要求的第一款喷气飞机，是中国民机产业当之无愧的开路先锋。自2015年以来 ARJ-21 支线客机成功交付国

0: 国内多个航空公司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甚至走出了国门，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000万人次。而对 ARJ21 进行的试飞工作，也总被称为先行者。它是中国对民用飞机进行全面系统试飞的真正开端。
1: 他所迈出的每一步，几乎都是中国民用试航试验的第一次。当年都是第一次，飞行员是第一次，我们客机组是第一次，设计员也是第一次。AR-J飞机是我们中国民机，就是按照现代民机体系研制的一个探路者。如果 AR-J 二C走不下去，那我们的话就说明还有很多重大的问题。民机试飞。
0: 安全性是重中之重，而安全的边界来自于试飞员对每一种风险触发条件的极限试探。如果飞机开足马力，全速准备起飞的时候，跑道上突然出现意外情况，该如何处置？最大刹车能量中止起飞试验是民机试飞的必备科目。
1: 他假设，当飞机到达临界的终止起飞速度，试飞员以飞机最大减速能力将飞机完全刹停，中断起飞。这一刹，有可能飞机爆胎，飞机撇出跑道，也有可能刹不住冲出跑道，还有可能一刹轮胎刹爆了，这个轮毂起火，起火机翼上都是油箱，引起飞机油箱的爆炸。
0: 在进行试验前，试验人员将刹车盘更换为磨损剩余量仅为10%的刹车盘，用以模拟刹车盘在日常使用中的极限磨损状态。
1: 当时整个主体的轮毂全部都红了，就站到那么几十米开外的话，看着那个轮毂一下子变得红彤彤的，发出那种红外的辐射的光，看得非常的清楚。
0: 按照规定，在飞机完全停稳5分钟之后，消防员才被允许接近飞机，并对机轮和刹车盘进行降温处理。也就是说，如果有燃烧发生，在5分钟的时间内，燃烧必须仅限于轮胎、机轮和刹车装置，而不能蔓延吞没飞机的其余部分。 试飞证明 ARJ21 能够保证飞机安全刹停，即使在机轮着火的情况下，乘客依然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撤离。ARJ21型飞机的试飞长达6年，进行了几百项试验，难度超过了曾经的预期。 2014年3月，一架 ARJ21 飞机降落在了加拿大温莎机场。这次旅程 ，ARJ21 飞行了14000多千米，而它长途跋涉的原因是，这里有着全世界最适合进行自然结冰试飞的气象条件。从3月底开始 ，ARJ21 以温莎机场为主机场。 在加拿大东南部和美国中东部5大湖区，方圆2000千米的空域范围内，先后多次穿云逐冰，逐项完成自然结冰试飞科目。但由于天气逐渐转暖，一项要求机翼前缘必须结冰达2英寸以上，或在结冰云层中保持连续飞行45分钟的试飞科目，迟迟未能完成。大家这时候就。
2: 比较着急，我们还有一个总师，他去加拿大自然结冰的时候说，只要自然结冰不完成，我就不刮胡子，每天就看他胡子拉碴的，愁容满面的。后来呢，大家也研究到底怎么办。如果说这次回去，恐怕下次再来就得1年以后了。一天在
0: ARJ21。 返回温莎机场的飞行途中，一片颜色较深的云吸引了试飞机组的注意。虽然此时油量所剩不多，但他们还是决定飞进去看看。

0: 进了这个云之后，就发现飞机结冰非常快，是那种急剧结冰区。结三英寸的冰，按照咱们适当条件来讲呢，是要45分钟结到这个三英寸的冰了。但是我们基本上10分钟左右就给结到了，结冰速度是非常快。刚开始大家一看结冰速度这么快，而且这个冰呢，明显的比以前的那个冰要结实，很兴奋，也很高兴，哎，我们是不是遇到好天气了？但是后边这个发动机的声音呢，一出来之后，还有它的抖动一出来之后，大家就揪心了，因为它结冰太快了。发动机的叶片啊，来不及把这些冰去掉。
1: 机长赵生知道，这样的结冰条件可遇不可求。为了满足结冰达2英寸以上的试飞条件，他决定继续保持穿云飞行。
0: 坚持到不能坚持为止。如果说这次能达到3英寸，那么我们这次任务就圆满完成。所以当时就是一个坚持的过程，坚持到我认为发动机承受不住的时候。
1: 此时的结冰速度太快了，一旦超过结冰强度，就会对飞行安全产生影响，保持正常的飞行都将变得异常困难。如果不马上撤离，整个机组都将面对巨大的生命威胁。
0: 我们在机翼前缘啊设了一个标尺，这个标尺呢刚好就是在3英寸的地方做了个记号。然后呢我就再坚持再坚持再坚持，到最后的时候我说现在多少了，他说2.5英寸。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确实是到了我忍受的极限了。
1: 随着赵生一声令下，苦苦坚持的 ARG-21 开始爬升，试图脱离云层，但由于机翼前缘受冰层的影响，飞机的爬升速度异常缓慢。试飞机组能否脱困，全在一瞬之间。
0: 具体多长时间我记不清，但是呢，我们整个机组都觉得那个时间非常漫长，就感觉怎么还出不去，还出不去啊。当飞机跃出云层见到太阳的时候，整个机组都松了口气，确实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一下子安全了。这个时候后边的试飞工人说达到3英寸了，哎，这个时候我们简直是喜上加喜啊。
1: 凭借机组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强大的意志， ARG-21 抓住了机会，满足了结冰达2英寸以上的试飞要求。与此同时，机组人员一边计算着剩余不多的油量，一边完成了全部试验内容。
2: 这就是我觉得民机试飞的全部价值所在，要验证我们设计师在图纸上在电脑上设计的飞机跟他想象的是一样的，要告诉公众这型飞机是绝对可以信赖的，是安全的。
1: 2014年 ARG-21 飞机完成了全部528个验证试飞科目，获得了中国民航局颁发的飞机型号合格证。而经过这6年的历练，也第一次建立了全面系统的民机试飞体系，打造出一支高素质的民机试飞队伍，这些都为后来的 C919 审定试飞提供了有力支撑。2017年11月10日，国产大飞机 C919 通过了象征民航最高礼仪的水门，正式进入到试飞取证环节。而从这一天开始，试飞人员就进入了几乎全年无休的状态。办公室里是关于试飞工作的各种探讨分析，机场上是 C919 不断起飞和降落的身影。早在

0: 2014年 ，C919 还在研制阶段，记录、收集试飞数据的测试系统也同步开始设计安装。科研人员对海量试飞数据的分析，指导着每一次试飞任务，也为 C919 后来的试飞工作提供了详实的依据。失速是试飞中风险程度极高但又必须完成的科目。当飞机发生失速时，试飞员要迅速反应，将飞机从失速状态中改出。有时候在一次试飞中要进行几十次的失速试验。这一天C919 试飞机长赵鹏已经飞了几个小时，今天他要做几项有关失速试验的准备。可以看到，用于试飞的飞机机舱更像一个实验室，这些贴在机翼上的丝线是检验飞机是否进入失速状态的信号之一，它们会随着气流运动，如果气流正常，丝线会向后飘，如果机翼表面发生气流分离，丝线就会乱飞或者卷曲，这也意味着飞机进入了失速状态。
1: 每一次失速呢，实际上都相当于在风险的边缘去探索。但是你知道，一个型号试飞，实际上它要进入上千次的失速，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风险的边缘啊，疯狂的去试探。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就是想把飞机的特性啊去摸清楚。失速呢，它有不同的阶段，我们实际上从本体失速啊，要飞到带保护的这种失速。
0: 飞机在失速后可能出现滚转，因此在开展失速试飞前，必须先进行大滚转试验。验证飞机的滚转改出能力极限，以应对失速试飞中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正常情况下 ，C919 客机的滚转坡度不会超过66度，但在失速试飞中，机组需要探索飞机能力的边界，90度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临界坡度。赵鹏带领机组向90度滚转发起了挑战，从60度开始，到70度，再到85度，赵鹏开始逐步逼近90度的滚转极限。最终，这次滚转试验的数据锁定在了惊人的105度。这一刻，赵鹏竖起了大拇指。这是对 C919 稳定性的由衷赞赏，也是对试飞团队的感谢。
1: 试飞员为什么敢于去做这些危险的事情？实际上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他背后有很强大的技术团队的支持，他有很规范的法规体系、安全体系来支撑着他。你可以说是个人的冲锋，也可以说成集体的合力。
0: 从2017年首飞到2022年9月，5年间 ，C919 经过了最小离地速度、建水试验、大侧风、高温试验、自然结冰、高寒试验等多项极端测试，过关斩将，锋芒初露，实现了中国在大客机领域的历史性跨越。彰显了中国民用航空事业的实力。2023年8月29日，伴随着螺旋桨缓缓停转，三架全新涂装的 AG600 飞机合计经过9小时试飞后，平稳落地陕西渭南机场，拉开 AG600 年度大强度试飞的序幕。代号昆龙的 AG600 飞机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它和 C919、运20共同被称为中国大飞机三剑客。
2: 咱们是水陆两栖飞机，这是它的基本的这个属性。你看这个飞机呢， 上半部分它就是一个真正的飞机，但是你再看下半部分它就是一个船，这个是一个飞机和船的结合体。所以作为 AG600 飞机，我们这里边还有一个它最大的一个性能指标，就是我们可以在水上滑行击水，那它在短短的20秒钟的时间呢，就可以把12吨的这个水全部挤满。这样相对来说，在以后灭火的过程中呢，比我们在路上跑道给它进行用消防车加注水，这个效率就高多了。
0: 实际上，对于中国飞行事业而言，水上试飞是一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当代试飞员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水上飞行经历，而水上飞机作业环境却更为复杂。相同温度下，水的密度比空气约大800倍，也就是说，以同样的速度运动，飞机在水中受到的阻力大约是空中的800倍。同时，相比从陆地起飞 ，AG600 水上飞行的难度也更大。由于水面波动起伏，会导致飞机不断的上下摇摆，专业术语叫纵摇。如果纵摇失控，飞机就会像海豚一样上蹿下跳，严重的话，飞机会失去控制，钻进水中。2018年10月20日，昆龙 AG600 水上首飞在荆门漳河机场正式开始。作为中国大飞机三剑客之一 ，AG600 能不能顺利完成水上起降？
1: 这个机场呢有一个下滑坡道，这个坡道呢就连接着漳河水库。我们从这个下滑坡道呢就可以把飞机滑到水里去。滑到水里去之后呢，把起落架收上来，我们就可以在水上滑行。但是呢，飞机真正飞起来，在落到水上会是什么样，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不太清楚是什么样的。
0: 首飞的这一天天气不错，风和日丽，水库的浪也不大，
1: 然后我们就先拉升了一圈，总拉升也不行啊，还是得接水啊。然后这那次呢就真正的去把它落到了水上。那次着水呢不是特别完美，飞机接水之后呢也是稍微有点弹跳，但是好在稳稳的还是减速停了下来，也还是实现了我们水陆两栖飞机的那个基本要求，既能在陆上起降，也能在水上起降，当时大家还是挺兴奋的。
0: 经过6年的磨练，昆龙 AG600 即将成为一条可以上天下海的龙，担当起保一方平安的责任。从开路先锋 ARG21到国产大飞机 C919，再到水陆两栖飞机 AG600，中国民机的试飞之路于艰难中积极探索，于探索中不断取得卓越成就，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机试飞体系。回溯中国试飞的历史，从军机到民机，栉风沐雨，执着坚守，铸就了一部雄壮的航空史诗。新时代，新征程，奋斗的集结号再次吹响，中国试飞即将迈入下一个辉煌。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只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公元前409年的秋天，数日来的大雨让魏国国都安邑显得分外寒冷。刚刚从鲁国辗转至此的吴起，正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饱读儒家、兵家经典的他，曾经在鲁齐战争期间，不惜杀死身为齐国人的妻子，只为在鲁国登坛拜将。虽然立功疆场，但他也因不择手段的刻毒品性而为朝臣所排挤，无法再立足鲁国庙堂。他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在了求贤若渴的

0: 魏文侯，魏国开国之君，素有礼贤下士的美誉。此时的他也正在寻找能统领魏国千军，帮他实现霸业的军事将领。魏国虽掌控中原沃野，但周边诸侯无不对他虎视眈眈，尤其是西面的秦国，其东晋称霸中原的野心昭然若揭。而秦魏之间的河西地区首当其冲。
1: 在魏文侯这个时代啊，魏国开始兴盛。魏文侯特别注重团结韩和赵两个国家，然后形成三国合力，东向和齐国争霸啊，西向开拓河西之地。
2: 河西这个地方啊，一耕一牧，在农耕社会，这是 GDP 的主要来源呐、所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又是秦国、魏国交界的地方，都想争。
0: 魏文侯召见了吴起，吴起了解到魏文侯崇尚儒学，为了赢取魏文侯的好感，他特意穿上了儒服。但不成想，魏文侯并不吃他这一套。
3: 吴起这个人啊，他性格特征啊非常矛盾，他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出身，这个时候就投奔曾子，拜于曾子门下，按今天说给自己镀了一层金。但是吴起的母亲死了，按儒家应当守孝，可是吴起不守孝，让他的老师曾子听说，曾子就很生气，就把吴起给开除了，应当说他当了儒家的背叛者。
0: 魏文侯早已知晓吴起此前的恶劣名声，所以即便是吴起再刻意逢迎，魏文侯仍有些不耻。在接下来的开场白中，魏文侯故意说自己并不喜欢战争。魏文侯的话让场面显得十分尴尬，但吴起却早有准备，他一针见血地反驳道，现在魏国上下大造各种兵器战车，又是意欲何为呢？
2: 这吴起是有学问的人呐、他说我听说呀，成丧事只修

0: 德而不注意武功，有护士趾高五辈而不修文德，最后都亡了国了。您要成就魏国之宏伟事业，内修文德，外功武备。文德是李逵李先生，那武功呢，需要一个领头之人，会把你穿成铠甲的士兵围上皮革的战车，指挥成统一的力量去作战。
1: 听到这番言论，魏文侯知道他苦苦寻觅的能够统领千军万马帮他实现霸业的那个人就在眼前。

0: 彰显对吴起的重视，魏文侯亲自设席，由夫人捧酒宴请吴起于祖庙，并任命他为大将，全面主持房屋。
1: 魏文侯这样的君主来讲，他要求的是霸业，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扩张领土啊，拥有更多的财富，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那么这种性格实际上在吴起，包括吴起同时代的很多人的这个身上和他们的经历当中都有所体现。那么因此像吴起这样涉猎百家啊，虽然私德上有很大的问题啊，但是他还仍然能够采用他。
0: 公元前408年，魏文侯专门设立西河郡，任吴起为郡守。
1: 魏国占领了河西之地，那么实际上事关着秦国的生死，他可以很轻易地跨过洛水，直逼秦国的腹地。但是呢，秦国如果想向东发展，那他就必须是先把这个河西之地拿过来。但是对于魏国来说呢，河西之地就是一个战略缓冲地带。那么什么时候他如果在东方的这个霸业啊，如果比较顺手，他反过手来就可以威胁到秦国。这就是战国初期，那么河西这块地方对于两国的一个重要性的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然而，秦国军力却不容小觑。自周平王东迁至洛邑，受封于陇东一带的秦国，就一直在戎狄部落的包围中寻求生存。在与戎狄的不断厮杀中，练就了坚韧的体魄和钢铁般的意志，一向以嗜杀和残暴威震诸国。战场上，他们将敌人的头颅悬挂在腰间，作为请赏军功的凭据，同僚间甚至会为一个首级刀兵相见。河西地区的失守激起了秦国上下的愤怒，如此奇耻大辱令秦惠公怒不可遏，残酷的河西拉锯战开始了。山西省华阴市，战国时曾是魏国西河郡属地，也是秦魏两国的必争之地。这里还保留着魏国一处屯兵遗址阴晋故城，历史的印痕已淹没在了时光中。西河郡自建立起就遭到秦国不断侵扰，但在吴起的指挥下仍牢牢掌握在魏国手中。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位精通兵法的郡守在平壤的战争期间还

0: 从容地对自己的部队进行了一次重要改革，重装步兵，魏武卒就在这里诞生了。
1: 吴起的改革应当在战国的军制之中是较早出现的，这个在《伍子书》里头有非常具体的记载。吴起就说了，亡命徒面对一堆人的话，这些人非常害怕，因为什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不要命啊。如果我对这个士卒进行野蛮的训练，让他都发挥这个亡命徒的特色，那在战场上应当说以一当十，乃至战斗力就更强，所以他训练了一支五卒。
0: 荀子一兵中记载，在防御上，五卒要戴上坚硬的头盔，穿上保护全身的铠甲，以坚防抵御强击。在进攻上，五卒腰挂铁剑，手拿长戟。在远攻上，他们配备了拉力为720公斤的弩弓，增强了冲锋前的杀伤力。五卒们要全副武装，携带3天的作战粮草，保证半天能疾行百里，所以想要突破重重考验，成为一名合格的魏武卒绝非易事。
2: 最好的青年啊，挑选进来以后，我免除你的徭役，免除你的田赋，给他一个小粮宅小土地。
3: 在农收地就是财富啊，所以在作战中这个把士兵进行一下调动起来的。
0: 在高福利的激励下，青壮年们纷纷应召入伍。吴起不仅要把他们打造成为自己的精兵强将，更要将他们变为一支无往不胜的虎狼之师。
3: 兵法有句话，士卒无婴儿，故可与之复身兮；士卒无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你拿你的士兵当襁褓里的孩子，他就为你赴汤蹈火；如果你拿你的士兵当自己亲生儿子，他就为你去死。
4: 就有一次，他为一个士兵这个吸吮他这个背后的这个痈疮，这个士兵的母亲呢，就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就大哭不止。然后旁人就很奇怪，这是多荣耀的事情啊，你为什么要还要哭呢？这个母亲就说，这个哎呀，他的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吴起给他吸吮这个伤口，所以就为吴起冒死而战，战没于阵中。那么现在儿子也是这样，那么将来我儿子会不会也是冒死而战？可以看到，就是吴起他实际上他在带兵方面他有着非常独到的一些东西在。
0: 在吴起的训练下，魏武卒士气高涨，斗志昂扬。这个雪藏河西的精锐之师，在风云变幻的战国时期，即将成为一支耀眼的武装力量。前396年，魏文侯去世，他的儿子魏姬即位，也就是魏武侯。数年后，以蓄力多年的秦惠公终于决定破釜沉舟，他调集50万兵力，试图一举拿下河西，一雪前耻。

此刻，西河郡守吴起手中只有50,000寸弓位列的魏武卒，兵力如此悬殊，这场仗他能打赢吗？

在得知秦国大军压境后，数以万计的魏武卒穿上甲胄，备好武器，整装待应。望着眼前这些士气高昂的魏武卒，吴起心潮澎湃。这支他亲手建立的部队，寄托着吴起的全部心血。面对十倍于己的强大秦军，吴起相信他能再创奇迹。他和魏武卒也将在这一战中扬名天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秦惠公见魏军出城迎战，自是人多势众，下令向前猛攻。
1: 大家想，五万的这个魏武卒，每人五十支箭，就这五十支箭，几百万发箭射出去，要射多少人呢？
0: 令秦惠公想不到的是，战争的态势并未向他想象中发展，一向疯狂好战的秦军竟然节节败退，而对面的魏武卒众将士则锐不可当，他的五十万秦军竟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虽然秦军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但面对阵型严整、装备精良、视死如归的魏武卒，秦军纷纷溃退，战场的主导权逐渐掌握到魏军手中。
1: 我们都知道吴起有一套独特的激励将士的方法，魏军的作战思想、魏军的战士啊，都是士气高昂，秦军就是为了贵族去打仗，所以从动机上面来讲啊，魏武卒也是完全领先于商鞅改革之前的秦军的。
0: 河西之战，吴起率领的魏武卒以五万对阵秦军五十万，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而秦惠公战败后，深觉颜面尽失，日日抑郁，两年后便去世。秦国自此一蹶不振，近二十年间不敢东进。此后吴起带领魏武卒开始了征战之路，他们与多个诸侯国军队反复交战达76场，其中全胜64场，其余皆不分胜负，一时间列国谈魏，无不战栗。然而就在魏武卒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时，危险却逐渐临近。多疑的魏武侯开始担心吴起做大，而朝中重臣也对吴起不断非议。魏国的这支精锐之师逐渐陷入悲剧的漩涡之中。
2: 河西之战之后啊，吴起当然算作魏国的功臣，但是我们说呀，有一句话叫功高盖主，还有一句话叫高处不胜寒，所以他在魏国呀也受到别人的排挤。当时魏武侯已经觉得吴起跟自己离心离德了，

前383年，一再被魏武侯猜忌的吴起，不得已离开魏国，离开了他一手打造的魏武族。在魏国，他一度实现了自己的军事理想，这些都直接影响了诸侯列国的军事改革。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南粉北面，找美深源，广西美深源集团，
6: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0: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折尘，叠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2: 诚信创造价值，品质赢得市场，

0: 河南归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光点亮万家灯火。惠民节优，贵人服务，前店无忧，贵阳爽快店，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已造成两人遇难。消防、武警、民兵等多路救援力量迅速出动，搜救工作持续进行。美以领导人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战事可能性，伊朗警告若美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日本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警卫联合军演，专家分析日本三岛联美军演破军涉台图谋尽显。协同侦查，立体打击，新疆军区所属部队在戈壁荒漠展开实弹射击演练，检验新型弹药能效，锤炼协同作战能力。北京地下城重新开放，2500平方米老防空洞变身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红色人防历史遗迹焕发新生。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地震发生以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决定从今天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地震造成了10多栋房屋倒塌，3人失联。据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截至8:14的消息，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受灾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现场确认已无生命体征，最后1名被困人员已被成功救出。地震发生以后，广西总队柳州支队迅速响应，官兵们第一时间奔赴受灾核心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到达现场后，任务官兵主要负责担负一线封控警戒任务，确保救援出入口的道路畅通。柳州军分区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出动民兵，主要负责维护。

0: 护秩序、搭建转移群众、安置帐篷。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的推进。我们的记者庄小莹也赶到了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上等村，来看她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是这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区域。可以看到呢，现场部分房屋损毁严重，发生了严重的倒塌。那么消防救援车辆和救援人员呢还在作业。目前最新的消息是，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经被搜救出，生命体征平稳。那么现场救援工作呢主要集中在群众转移和安置。刚才在我们过来现场的路上呢，看到距离这个区域4公里处呢是已经搭建起了帐篷安置点。截至今天早上9时，受灾区域余震时有发生，现场的救援搜救工作呢还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那么今天早上3:40，在接到搜救警情后，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呢是紧急出动，在这个区域呢展开救援。目前呢，武警救援官兵主要在现场呢是担负一线的封控警戒，同时呢要完成物资的转运、搭建帐篷等任务，确保群众能够顺利的转移，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好，这是小莹刚刚从上等村现场发回的救援现场的画面，更多的情况我们将会随时关注。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的报道，特朗普当天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他们仍然相信伊朗有意愿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会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军事行动。此外，据多家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的报道，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来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以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但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美伊两国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在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指出，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0: 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6号的报道，伊朗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举办了面向民众的防务训练。画面显示，防务训练的内容包括让普通民众学习轻武器的操作、拆装等。一位参加训练的女性在镜头前表示，我们都必须学会使用武器来保卫国家。另一名女性则直接向美国喊话，美方无法从伊朗手中夺走霍尔木兹海峡。参与者普遍表示，此类训练提升了士气，并强调应时刻做好战斗准备。英国媒体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的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存储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
2: 英国独立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综合美国多方情报信息，伊朗战前约拥有2500枚弹道导弹。美国情报界4月初评估其超半数导弹发射装置完好，还储备。

0: 有数千架攻击无人机。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周以三名美国现任情报官员和一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该报道称，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6号宣称，伊朗导弹仅剩余18%至19%。美媒指出，情报机构的评估相比白宫公开表态更为客观理性。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75%，正确的数字是120%。”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表示，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以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事发以后，阿联酋表示该行为不可接受。
0: 当天，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此次无人机袭击，称此举加剧地区冲突，属于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直接威胁本国安全，且公然违背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将依法动用各类手段予以回应，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民众安全。另据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的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阿联酋领空的3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该发电站。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格罗西强调，在任何核电站附近都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避免发生核事故。
1: 当地时间17号，沙特国防部称检测并成功地拦截了3架从伊拉克进入其领土的无人机。沙特国防部表示，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任何企图侵犯其主权和安全的行为。对此，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回应称，该事件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所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了2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此外，当地时间17号的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了所谓的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4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通报称，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表示，以军的一次空袭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处警务哨所附近，导致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一次空袭袭击了位于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处社区食堂，造成至少3人遇难。截至目前，以军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对以军袭击加沙社区的食堂表示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17号称，以军16号在一次空袭当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行动总部指挥官巴哈巴鲁德。以军称，巴鲁德曾经策划并且推进多起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经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区域。
0: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他还称，

0: 以色列正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三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 11%， 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据当地媒体的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现场可见坠机地点附近升起了黑烟，四顶降落伞出现在空中。那现场播报说呢，机组人员已经弹射逃生。一些当地的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应急人员已经赶赴现场，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当地时间17号，美国特使杰夫·兰德里抵达了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这也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问格陵兰岛。据悉，他将会参与于19号开幕的未来格陵兰商业博览会。兰德里是于2025年底被任命为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的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是由丹麦政府来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了丹麦及多方的强烈反对。再来关注，为了拆除二战期间遗留的一枚未爆炸弹，德国的西南部城市普福尔茨海姆17号疏散了约3万人。当地警方表示，拆弹工作预计当天晚些时候展开。那么，这样一枚未引爆的炸弹，13号是在一处施工的现场被发现的。当地政府划定了半径约1.5公里的疏散区，部分中心城市也被纳入了疏散的范围，部分公共交通暂停运行。当地政府表示，这枚遗留的炸弹目前还没有对公众构成直接的威胁。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日本，据多家日本媒体的报道呢，日本自民党是定于今天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那么根据日本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呢，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有过半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0: 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有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民调结果还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4月上次调查时下跌2.5个百分点。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进行的类似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政府于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争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舆论认为，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多重险恶图谋，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又一重大变化。日本正在加速再军事化步伐，重新开启战争机器，这将严重危及地区和平稳定。
1: 由于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日本的军事发展动向一直是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些长期活跃的日本军工企业，二战期间便是制造侵略武器的主要力量，如今又成为日本再军事化的急先锋。对此，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5月6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媒体注意到，三菱重工的工作人员也在发射现场，身穿蓝色服装，非常醒目。88式岸基反舰导弹正是由三菱重工研发生产的，于1988年正式服役。 据日本广播协会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菲律宾对日本的巴巴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讨论相关出口事宜。二战后，日本军工体系并未遭到彻底清算，通过先民后军、以民掩军的隐蔽发展路径，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为代表的日本军工巨头摇身一变成为打着民用招牌的防卫承包商。目前日本从事防卫生产的民营企业规模庞大，大型企业20余家，中下游企业超过2000家，配套小微企业上万家。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日本企业长期为自卫队生产舰艇、战斗机、导弹等主战装备。日本电器负责自卫队数据传输系统的搭建，并为侦察卫星、雷达提供关键组件等。随着日本政府连年增加防卫开支，相关企业订单数量水涨船高。2024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5家日本企业的销售总额达133亿美元，较上年激增40%。除了本土订单暴涨，海外市场也取得进展。三菱重工不仅拿下价值68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军舰订单，还向美国交付了爱国者导弹。川崎重工则承接向菲律宾出口退役护卫舰的订单。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军工产业快速扩张的危险势头正在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穷兵黩武的情形，特别是这种势头与日本政坛日益明显的右倾化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相结合，渐渐陷入否认历史、扩军备战、地缘挑衅的恶性循环。
1: 另外，从本月17号起，日本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联合军演，还联合美军参演并部署地对舰导弹，不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力量。那此次军事部署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的分析。
2: 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所谓的西南诸岛实施陆上总队演习，凸显出现在日本军事动作的危险指向。从演习内容来看，大约300名自卫队员与20名驻冲绳的美军的海军陆战队员联合参演，在石垣岛部署巴巴式的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在与那国岛开展无人侦察机的训练，在宫古岛开设日美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的训练。那么这一军事行动啊，绝非简单的常规演练，而是日本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尤其是要将冲绳打造为军事要塞、打造威慑台海的前沿基地的重要行动。这就释放出多重危险的战略信号，暴露出日本要进一步的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谋求军事介入台海的危险图谋。首先，这是日本将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政治口号转化为军事行动的实质性的步骤。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构成的第一岛链关键节点，距离中国台湾仅110到300公里。自卫队部署的反舰导弹可以封锁宫古海峡等重要的航道，无人侦察机可以实现对台海及周边海域的持续监视，这就明确表露出日本企图干预台海事务的企图。那么其次，军演试图通过强化美日军事一体化，实施联合指挥和协同作战，进一步将西南诸岛打造成美军介入西太平洋冲突的不成的航空母舰与前进基地。第三，这标志着日本军事战略从专守防卫向主动介入的全面转型。陆上总队演习的跨区域协同特征，配合此前在西南诸岛部署的电子战的部队、防空导弹以及即将组建的师团级常驻部队，构建起多层次的攻防一体的作战体系，而且进攻性的色彩愈发浓厚。
1: 昨晚10:42，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新疆军区组织所属部队在戈壁荒漠开展实弹射击演练，检验新型弹药能效，锤炼车载火炮与侦察、通信、气象等多要素协同作战的能力。
0: 演练开始，火力分队与侦察、通信、气象等保障单元采取小梯队编组、大间隔行军方式快速启动。抵达发射阵地后，导条组联机设置特勤，官兵们密切协同快速处置，对装备进行隐蔽伪装，规避敌侦察监视。特勤解除后，车载火炮分队快速构设阵地， 通信分队同步搭建稳定通联链路，侦察分队隐蔽潜出，精准标定目标并实时回传数据，气象分队不间断采集气象参数，

0: 火力打击提供支撑。指挥所综合研判态势后下达打击指令，对数十公里外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1: 各作战单位注意，前方发现中高空目标。
0: 与此同时，防空分队展开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检验新型弹药能效。面对突然而来的空中目标，指挥员下达打击命令，导弹和数门自行高炮同时发射，在密集的火力网下，目标被成功摧毁。
2: 新型弹药的配发、弹药射程、初速、毁伤效能较以往都有大幅度提升，这大大增强了我们防空分队发现和摧毁目标的底气。
0: 演练转入夜间阶段，各要素同步开启夜视装备，车载火炮分队依托夜视系统，侦察分队实时传输目标数据，操作手修正参数，各分队协同配合，成功摧毁目标。
3: 此次跨昼夜高强度演练，通过全要素深度融合，全过程密切协同，有效提升了部队复杂环境下精准火力打击与持续作战能力，为后续优化战法打法、提升训练质效积累了实践经验。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最近一座承载着特殊历史记忆的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面向公众开放了。那我们的记者也跟随参观的人流探访了这座隐藏在北京市中心地下的展馆。
5: 这里是北京前门附近的北京地下城的入口，在我身后藏着一个面积2500平方米的老防空洞。现如今，这个防空洞已经变身为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顺着长长的楼梯进入地下展厅，仿佛走入了时光隧道。老照片、老报纸、老物件，历史感扑面而来。
6: 展览面积虽然不大，但是观众还是能够在这里重温人民防空战备建设的光辉岁月和北京国防动员发展历程，感受穿越时空的家国情怀。
7: 在当时住在附近的这些居民，男女老少齐上阵，挖出了整个这个地下城。办这个展厅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记起当时那段时光，也提高了城市的防御能力以及对自然灾害的有效抵抗力。
6: 走过老照片，眼前又是另一番景象。参观者还能亲自登上神舟飞船返回舱和月球车的模型，通过 VR 影像沉浸式互动体验，在虚实之间感受我国国防实力的发展变化。主展厅里，歼-20、长征系列火箭等大国重器模型前，有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8: 当时就是咱们弱嘛，现在我们，有东风，有那个歼-20，我们就是国防力量强了嘛。
6: 在现场，我遇到了今年60多岁的王旭莲，当年还是孩童的他，也曾参与这座地下城的建设。
9: 一敲一镐，那个土啊，在那个筐里边，同学抬着出去，抹不去的记忆。再看一看现在的这种场景，跟我们当年那时候完全又是不一样的感觉。
10: 之前对这个人防方面的这些知识都不太了解，然后今天过来了之后，我了解了以前的这些，就是深挖洞、广积粮的这些历史，感觉还挺有收获的。
6: 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也向更多人发出邀请。展厅每周二到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开放，市民可进行免费预约参观。
11: 我们通过打造这样一个展厅，让大家感受国防魅力，同时也向世界展示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在国防力量上做出的积极努力。
4: 好，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
0: 海军某师训部队近日组织上半年入伍新兵开展手榴弹投掷和轻武器射击考核。在轻武器射击现场，新兵们严格按照动作要领，快速完成卧倒、装弹、瞄准、击发等一系列操作。不少新兵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就稳稳命中靶心。手榴弹实投训练，新兵们领取实弹后，按照投弹要求走向投掷区，精准投向目标区域。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赴陌生地域组织实战化通信综合演练，各分队携带装备向目标区域快速集结，抵达任务地域后迅速进入站位开设阵地启动装备，并利用地形开展伪装防护。阵地刚搭建完毕，导演组便下达多个通信点位遭敌打击受损指令，前沿指挥所针对通讯盲点迅速调整组网方案，建立移动式通信枢纽，重新构建起信息通路。新疆军区某装备保障队在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开展装备应急抢修演练， 演练以一辆步战车遭敌袭击严重受损为背景展开。侦察小组利用无人机前出侦察，确认战场周边环境及装备受损情况。履带装甲抢救车搭载官兵，精准完成受损战车牵引脱困作业，

0: 要同时操作多台装备，同时也要协同机务人员完成战鹰起飞前的准备工作。夜幕降临，夜间飞行训练开始，保障车辆有序进入指定机位。在有限可视条件下，一名保障人员需要同时操作加油车、电源车等多种装备，对保障人员的熟练程度、协同能力均是一次有力检验。江苏遂宁县近日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抢险演练，演练模拟人员溺水、大堤超警戒水位等场景，设置无人机空中侦察、无人船精准测流等多个实战科目。专业救援队与民兵应急分队百余人参加演练，各部门高效联动，成功处置各类险情，全面检验军地协同作战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
1: 好，今天我们先看这些，感谢各位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大范围的降水还在持续，昨天雨水覆盖了广东、广西、贵州到河北的很多地方，像广西防城港的局地，昨天12个小时累计降水量就已经超过了300毫米，并且连续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雨势猛烈急促。那今天在华北一带强降雨基本上会停止，强降雨的落区将会南压到黄淮、江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其中在湖北的局地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要注意防范。明天降水落区将会收缩到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江南北部一带，但是在安徽、江苏、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依然会出现暴雨。那预计后天开始，雨区将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那这里很多地方降水频繁，雨水几乎是天天在线，所以这些地方的朋友外出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那因为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后几天在华北、黄淮等地气温将会持续偏低，最高气温大多会维持在25度上下，体感上会比较舒适。而在西北的很多地方，随着降水停止，今后几天气温将会陆续回升。好，再来看城市预报。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

0: 北京多云转阴，18到26摄氏度。沈阳多云，14到21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8度。济南阴转小雨，17到22度。乌鲁木齐晴，8到25度。兰州晴，13到30度。拉萨晴转多云，9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武汉小雨，21到24度。南京小雨，22到26度。合肥小雨，20到2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台北晴转多云，22到28度。香港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

0: 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畅销29载。
9: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1: 畅销29载。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美国与伊朗就高浓缩铀处置存在严重分歧，美方考虑重启自由计划，伊朗微型潜艇已部署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表示不允许经霍尔木兹海峡转运美国武器。外媒披露，阿联酋与沙特曾秘密打击伊朗，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防空系统，内塔尼亚胡表示要在10年内摆脱美国军事支持，以离开启新一轮谈判，以军仍持续打击黎真主党，以军特种部队已秘密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防务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1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4: 缓解体力疲劳，赛尔牌红景天葡萄籽四五加片，
15: 高端柔顺酱香新悠然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新悠然，小糊涂仙酒业集团旗下高端酱香引领之作，与时代精英共同成就高品质生活。新悠然高端柔顺酱香酒。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美国与伊朗就高浓缩铀处置存在着严重分歧，以色列威胁或再对伊朗采取行动，而另外一边呢，伊朗已经将微型潜艇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带来今天的媒体视线。晨曦，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日本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近日在肩并肩军演中完成境外首次实弹发射。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对菲律宾而言，这种做法看似扩大了安全选项，实际上却在不断压缩菲律宾的战略自主空间，使其逐渐依赖外部力量，陷入被动。来看下一条，近日，英国宣布组建代号为北方海军舰队的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欧洲频繁新建防务机制的举措，折射出其安全格局正处于深度调整期。近年来，美国多次释放出缩减驻欧美军、退出北约等言论，动摇了欧洲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区域战略不安全感持续攀升。来看下一条，波兰总统近期表示，已准备好接收自德国撤出的美军部队。环球网发表评论表示，波兰主动要求增加美军驻扎，表面上是为补强北约东翼防御，维系跨大西洋同盟团结，实则暗藏重塑中东欧地缘格局、提升自身欧洲战略地位的深层考量。来看下一条，5月11号，欧盟外长会议通过新一轮针对以色列的制裁措施。环球网发表评论表示，欧洲国家立场趋于强硬，原因之一是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向后转，因此欧洲国家希望通过外交和经济压力迫使以色列调整政策，为巴以基于两国方案的对话奠定重要基础。再来看最后一条，以色列近日向阿联酋紧急部署了包括铁树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央广军事引用专家评论表示，在阿拉伯国家中，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无论公开还是私下都最为紧密，而本轮冲突打破了双方过去仅限于军火交易的浅层合作，促使双方防务走向深度捆绑。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沙尘，
0: 谢谢。伊朗方面表示，已经将微型潜艇部署到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不允许经霍尔木兹海峡转运美国武器。相关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美伊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铀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并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方面表示，美伊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将再次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日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此外，伊朗海军司令证实，伊朗国产卡迪尔级飞行潜艇已部署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指出，这类小型平台是针对波斯湾特殊环境量身打造，仅需30秒即可从港口转入作战状态。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亚日前表示，伊朗不会允许美国武器经霍尔木兹海峡转运至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方面正在考虑重启自由计划，如果该计划恢复实施，其范围可能不再局限于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首先请问一下牛老师，我们看到现在美伊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的问题，包括暂停铀浓缩活动的期限问题，包括战争赔款问题，很多的分歧，严重的分歧应该说，如果这些问题跨不过去，是不是意味着美伊谈判就崩了？
3: 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现在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是美国在这一次停火谈判中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对美国来说，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核问题，所以美国把核问题看得特别

0: 协助的那个计划，就是伊朗永远不能有核武器，所以核是这一次美国结束战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对伊朗来说最紧迫的是什么呢？伊朗现在是要求美国立即对他停止战争，并且是永久性的停止战争，并且同伊朗也要求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所以在到底是先谈核问题还是把核问题搁到最后谈，双方就有尖锐的矛盾。那么如果说双方要谈核问题，现在在核问题上最大的分歧就是美国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就是零核活动。那么至少美国说，你如果说不能永久性的承诺停止，你也至少停个10年20年。那么伊朗这方面的态度是，伊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伊朗有从事民用核活动的权利。然后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在核问题上是什么呢？美国认为伊朗现在被埋在地下的440公斤的温度是60%的核材料，这个是最危险的。美国认为我先把这个核材料这一关给你卡住，你就制造不出核武器来了。要不是让它运到国外去，要不是让伊朗自己稀释掉。这两个到现在为止伊朗都没有同意。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能确保伊朗以后不再生产浓缩铀，因为伊朗手里边有离心机，有离心机它就可以随时启动再生产。即便说你把伊朗的离心机都摧毁了，伊朗现在已经早就掌握了生产这个高品质离心机的技术了，它以后要那个生产浓缩铀，它还可以再把这个机器制造出来再生产。所以对伊朗的核问题的解决是很复杂的，现在就连最紧迫的440公斤浓缩铀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了。所以伊朗的核问题是现在谈判谈不下去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1: 另外，东旭，我们看到伊朗现在表示说不会允许美国的武器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转运到美国在中东的其他的一些军事基地。就这种封锁对于美军的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它的武器的补给这方面来说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那为什么伊朗这时候打出这张牌，是不是也是为了在美伊谈判当中拿到更大的筹码？
2: 伊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较量和博弈，现在采取的措施是要用海上封锁去制衡和对抗对方的海上封锁。客观来讲，现在伊朗确实面临经济层面的困境，因为美国海军的这种海上封锁导致伊朗的原油出口是面临很大的问题，而且呢，很多进行经济建设或者说呢进行这种工业生产，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些物资和原材料也运不进来。那么现在伊朗呢对外展示的是它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以及针对海峡通航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规则的这样的一个制定能力。不过呢，美国针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补给或者说呢运送武器装备，它并不仅仅是依托于海运这一种方式。美国空军可以出动大量的C-17运输机向巴林、卡塔尔、科威特甚至是阿联酋这样的一些国家去快速的投送它的反导拦截弹，比如说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所使用的这种拦截弹药，甚至呢包括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些重型装备，像这个装甲车辆啊，甚至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同样呢也可以利用空运的方式，那么快速的送达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各个军事基地。所以伊朗针对海上的这样的一个通道进行控制，不会完全的限制美国针对中东地区的驻军和作战部队进行补给。那为什么说伊朗要传递这样的一个信号呢？我认为现在伊朗还是要解决它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海上封锁。那如果说海上封锁一直持续，伊朗所面临的困境会变得更加的严峻，而且呢压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大。现在伊朗就是想要提醒美国方面，伊朗现在还是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美国它在中东地区强化军事存在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是不可替代的。那么伊朗还是会通过这种针对控制海峡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展示，那么要在谈判桌上或者说在这种博弈的过程当中积累自身的筹码，展示自身的筹码，要迫使美国尽快的去针对这些核心问题，尤其是海上封锁的问题，去和伊朗进行谈判。
1: 我们看到美军此前精心部署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呢草草收场，然而最近美国方面又再度表示或将重启自由计划。那这个自由计划能给霍尔木兹海峡带来自由吗？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介绍。晨曦，
3: 好的，沙晨。 美国此前高调宣布旨在确保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自由计划，仅一天后便暂停，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幌子。自由计划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但美军参联会主席表示，美军已在海峡南侧划定加强安全区，并部署100多架有人或无人机，由约15000名美军官兵提供海上和空中保护。可见，这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护航。来看第二个关键词，碰壁。有美媒披露了自由计划行动暂停的内幕，称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沙特方面拒绝美军从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其领空支持该计划。而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着美军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是其在中东的重要军事支点。美官员表示，美国需要地区伙伴合作才能使用其边界沿线的领空进行包括所谓的自由计划在内的行动。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聚宝。据英国航运媒体报道称，在美军自由计划行动持续期间，多数船东甚至没有申请护航的意愿，而其中最直观的障碍是战争险。战争爆发前，进入波斯湾的战争险费率仅约船体价值的0.025%，单次航程保费约60万美元。如今费率暴增至700万至900万美元，约占船体价值的3%至10%。而战争险条款极其苛刻，一旦船只进入交战区域，船员伤亡、货物损坏，通通不在赔付范围内。换言之，即便有美军军舰在旁护航，保险公司也不会因此多赔一分钱。在实操层面，这已经与拒保无异。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刘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美方可能会重启这个自由计划的行动。如果说一旦重启，可能不再局限于护航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重启之后，如果说重启的话，它会拓展到哪些方面呢？
0: 如果重启，有可能就跟伊朗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美国多次威胁说要重启，到现在为止没有重启。因为自由计划它的核心目标是要跟伊朗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就是让海峡里边的船只都可以自由的通过。但最后它证明是失败了。后来事实证明，伊朗不仅打击了通过海峡的船只，伊朗还打击了美国的军舰，结果美国就把这个自由计划草草收场停了，美国并没有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这样的话自由计划就失败了。如果说自由计划要再一次启动，要实现它的目的，就是通过大规模军事打击摧毁伊朗能够打击美国军舰的实力，要不是呢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让伊朗不敢打你了，这样的话就会扩大军事冲突的规模。最近差不多一个月的博弈证明，美国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就是在重新回到战争状态的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不愿意重新回到战争状态。但是呢，美国比伊朗更加害怕回到战争状态，所以下一次如果真的要搞扩大版的自由计划，那么一定是美国要下了决心，说我也不怕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迹象说美国已经下了这个决心。
1: 根据外媒披露，阿联酋呢此前曾经秘密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而以色列则为阿联酋提供了防空系统。更多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据外媒报道，以色列近日向阿联酋紧急部署了包括铁穹防空系统与铁树激光防空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以协助阿联酋防御导弹和无人机攻势。据悉，这是2020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双方开展的重大防务合作案例之一。据美媒报道，阿联酋此前曾秘密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其中四月的一次袭击曾击中伊朗位于波斯湾内拉万岛上的一处炼油设施。报道还称，阿联酋已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正致力于加强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希望在10年内摆脱美国的军事支持。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多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以色列空军也为其地面行动提供支援。 此前，以军表示，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已秘密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抵达北岸，并与真主党武装人员爆发战斗。此外，随着

0: 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最新停火协议到期，双方于14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黎巴嫩代表团15日发表声明说，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以色列国防军16日表示，已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以军称此举是为准备对相关目标实施空袭。
1: 我们看到根据外媒的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多套铁树激光防空系统在内的这种多套防空装备，你怎么看以色列此举它是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呢？
2: 如果现在媒体报道的这些事情都是真的的话，这一场战争可能会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形成比较大的影响，至少有两个大的改变。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合作可能升级，另外一个呢，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自主防卫的能力可能会那个提升。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在两个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是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军事合作的步伐迈得很快。那么有媒体报道是，以色列不仅在阿联酋部署了铁穹系统，还部署了铁树系统。那么铁穹系统如果真的部署了，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国外部署铁穹系统。那么铁树系统就更先进了，铁树系统是用激光来拦截无人机的，这套系统在以色列也是刚刚投入这个实战。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部署到那个阿联酋，可见他对阿联酋还是比较信任。这意味着以色列第一次把自己的军事装备，包括还有自己的士兵部署到了伊朗的家门口。因为阿联酋离伊朗很近，迪拜离伊朗只有100英里的距离，这是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变化呢，就是在过去这些年里边，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个防卫到底是由美国来负责，还是由海湾阿拉伯国家自己来负责，一直有争议。这一次如果现在的报道是真的，说沙特和阿联酋都秘密地对伊朗进行了打击，这意味着可能从这一次战争之后，海湾阿拉伯国家可能要逐步 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然后增强自己，就是自主这个对抗伊朗的这个军事实力。
1: 在本轮的美以伊冲突当中呢，面对着伊朗的多轮打击，我们看到以色列是有针对性的推进它的防空系统全面的升级。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介绍。晨曦。
3: 好的，沙晨。在真实承诺四行动中，伊朗多轮远程打击撕开以色列全球最严密防空网缺口。面对无人机饱和攻击加导弹突防的威胁，以色列已启动防空体系升级计划。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弥补实战漏洞。在远程反导层面，歼三系统拦截数据与相关算法正被集成至新一代歼四系统，进一步优化对机动变轨弹头的轨迹预测能力。同时，以军在南部迪莫纳、阿拉德等核心目标周边增建发射阵地，缩短拦截响应时间。中程防御的大卫投石索系统则完成软件升级，新增对低空巡航导弹的识别模块。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探索前沿科技。美以计划在2027年前完成滑翔阶段拦截器项目测试，可在大气层边缘对滑翔机动弹头实施中段拦截，避开末端突防的高机动窗口。同时，以色列加大对高能激光武器的投入，铁树系统的功率将从现有的100千瓦提升至300千瓦，射程扩展至20公里。同时还将把人工智能技术融入防空反导预警监测中，通过机器学习分析伊朗导弹的突防规律，提前预判机动轨迹，缩短拦截决策时间。最后一个关键词，重构防空战术。以色列正将防空战术从被动拦截转向主动压制。2026年5月，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增派电子战部队，通过干扰真主党无人机的导航信号，降低其突防概率。同时，以色列情报部门加大对伊朗导弹阵地的侦察力度，试图在导弹发射前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减少本土防御压力。分析认为，以色列防空体系在进步，伊朗的导弹突防能力也在发展。未来中东的防空对抗仍将是矛与盾的持续博弈。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晨。
1: 谢谢。 我们看到以军特种部队和格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了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那此举是不是为了接下来的大面积的这种地面进攻做准备？
4: 以色列国防军地面作战部队的主力目前仍然是进入到利塔尼河以南的这样一个区域，因为以色列呢是试图利用空袭加地面作战部队强行占领的这样一个方式，在利塔尼河以南构建起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火力隔离区，最大程度的去限制黎巴嫩真主党使用无人机、使用火箭弹针对以色列方面进行打击。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包括格兰尼旅的侦察连越过利塔尼河就是要进行突击侦察。那么一方面呢，去吸引黎巴嫩真主党在利塔尼河以北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兵力，那么一旦了解到黎巴嫩真主党他在利塔尼河以北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据点，或者说呢一些地下的这样的一些设施，那么马上他们就会呼叫以色列的炮兵以及这个空军部队针对相关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轰炸进行空对地的火力打击。那么除此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搜索寻找甚至试图歼灭那么藏匿在利塔尼河以北的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部队。那如果说这些无人机部队那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没有办法被以色列方面压制，那以色列其实在利塔尼河以南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它也是站不稳脚的，所以不排除所针对的重要目标也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部队，是要最大程度的对他们进行搜索、侦察、定位和消灭。
1: 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说，在未来十年要追加千亿的国防预算，要去购买美军的 F-35 的战机。但另外一方面，他又说希望跟海湾国家加强合作，未来能摆脱美国的这种军事的援助、军事的支持。你怎么看这看似矛盾的两方面的行动和表态？
2: 虽然现在国际社会都批评说美国是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国内的人并不满意。他说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美国也对以色列进行过多次的限制，那么包括这一次对伊朗的停火的过程中，以色列实际上不愿意停，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就必须停。另外一方面呢，从2018年到2028年，美国每年给以色列经济援助38亿美元，38亿美元都是用来买美国的武器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在美国的国内出现了批评的声音，说你现在对以色列的援助太多。内塔尼亚胡现在提出来说，未来十年我不需要你那么多援助了。他实际上表忠心，说你放心，我们以色列不会成为你在国内政治中的一个麻烦。然后同那个阿拉伯国家加强军事合作，这实际上是过去很多年以来以色列一直追求的，但是没有实现。但是这一次海湾阿拉伯国家受到伊朗的袭击之后，阿联酋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要跟以色列加强这个军事上的合作，这给了以色列一个机会。所以以色列一方面是继续跟美国保持这个军事上、科技上和那个经济上合作，另外一个方面是要争取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建立一个针对伊朗的军事同盟。当然现在大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还是比较警惕的，但是阿联酋表示出了明显的这个兴趣。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以光为美，心光美传。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畅销29载，
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美国和伊朗或将围绕着海峡的控制权持续对峙，互相试探，双方既无意升级冲突，也难以从根本上结束对抗。美国和伊朗呢，仍将深陷非战非和的极限僵持当中。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点评，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美以据报或最早于本周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远程奔袭伊朗，以色列将为 F-35I 战机研发外挂油箱。特朗普称可接受伊朗核计划暂停20年。伊朗强硬警告，若再次遭袭，将造武器级浓缩铀。欧洲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海军接触。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抵达阿拉伯海，英国计划首次出动无人艇蜂群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空袭加沙并炸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黄线便呈现。以军为何在加沙步步紧逼？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家好，我是区分国界的标志物，人们常称我为界碑，但其实我的规范名字叫界庄。在祖国约2.2万公里的陆地国界上，矗立着我数以千计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主要以石、花岗岩、水泥等材料制成，多以长方形身材为主。别看我们的身高算不上魁梧高大，但责任重大。我们是国家与国家分界的标志，是守护祖国的边界卫士。虽然我们兄弟姐妹们众多，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号码。通过这个身份号码，大家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出生年份，是单立、双立还是三立、四立界庄的家族成员。区分我们并不困难，主要是仔细观察我们的编号。如果只有自然数一、二、三等的，就是单立界庄，直接竖立在陆地国界线上。一面写有中国和界庄编号，一些口岸地区的大型界庄还会有中国国徽。另一面是邻国的文字和信息，跨过它们可就是真正的出国了。而双立界庄、三立界庄和四立界庄一般是受限于国界线所处地形、环境等因素，无法将界庄直接竖立在国界线上。两国便在国界线两侧或国界线转折地区各立一块界庄，并以相同的自然数加括号一、二、三等数字。跨越它们，你离出国还有一段距离。还有最北端的中俄138号界庄，最东端的中俄259号界庄，最西端的中吉77号界庄。这就是我们界庄大家族。快去翻翻你的朋友圈，看看你打卡过哪些我的兄弟姐妹们呢？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手雷落在身边，我们该怎么办？
1: 手雷是一种用手投掷，由岩石或碰炸引信起爆的小型爆炸或化学弹药。手雷和我们俗称的手榴弹实际是同一武器的不同叫法，目前这一类武器统称为手雷。当它落在身旁时，我们需要知道如何避险。手雷内部的填充物通常是 TNT， TNT 是一种威力很强的炸药，引爆之后有强大的威力。手雷在爆炸时主要的杀伤力来自爆炸冲击波、爆炸碎片和热量。现代战争以街道巷战、攻势作战为代表的短兵相接战斗仍然存在，这些战斗距离范围一般在几十米以内，正是手雷的有效杀伤半径。
0: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 首先要尽快远离，保持安全距离。现代手雷一般采用延时引信，延时时间通常是3至4秒钟，所以电影里士兵捡起对方远距离投掷过来的手雷再次投掷出去的场景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现实。有以下几种求生方法：首先寻找掩体，尽快寻找附近的掩护物，如墙壁、建筑物等，将自己尽可能地躲藏起来，减少暴露在爆炸威力范围内的可能性。
0: 可是周边没有掩体怎么办？
1: 趴下可以减少你的暴露面积，从而减小被爆炸冲击波和炸片直接击中的可能。你知道单兵作战，士兵携带几颗手雷吗？请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回答吧。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意见栏目由齐普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寂静战场，暗流涌动，一支前所未见的铁甲尖兵悄然登场，没有呐喊，却令未来战局为之震颤。

止，切换手套和枪在握把控制。

0: 我现在已经被狼群包围了。召唤机器狼的方式有几种呢？除了语音控制，还能够通过我手上的数据手套让它看懂手势。除此之外呢，如果想在射击时实时操纵机器狼，还可以通过联动设施对它进行操作。那么在我身边的呢，就是由中国兵器自动化研究所自主研制的最新一代机器狼群。相比于上一代，它们有了更强健的身躯、更智慧的大脑、更实战化的本领。那么最新一代机器狼呢，可以挂载更多的武器设施。那么我们看到这只机器狼身上背的是微型导弹，这里呢还有榴弹发射器。那么这样的火力呢，能够对目标进行火力压制。根据任务不同呢，这些机器狼有着三个响当当的名字。负责侦查的叫暗影，负责打击的叫浴血，负责保障的叫极地。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场地呢，能够模拟城市废墟。今天呢，将在这里机器狼要对模拟城市巷战中的目标进行清剿。接下来呢，我们就在实战化的场景当中来看一看极地、暗影、浴血的硬核实力。
1: 相比于上一代，它还在增稳方面有了很大提升。看，它们现在迅速通过了坑洼不平的废墟，几乎是跑起来的。它的最高时速能达到15公里，这样的爆发力让它在城市废墟、暗滩、沙滩中穿梭如履平地。它的四肢关节有12个自由度，模仿真狼更加灵活，能够随时切换步态。背负25公斤，还能轻松跨越30厘米的高台，这是因为它的电机功率大幅提升。这种适配复杂地形的能力，让机器狼能在山地斜坡冲锋，也能在城市废墟渗透，真正实现无死角作战。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协同决策。每只机器狼实时共享感知信息，形成共享视野的大脑，自动协作，共同判断，一起行动。此时抵达目标区域后，两只暗影机器狼协同构建了地图，并传到三连屏的指挥终端。三连屏指挥终端是机器狼群的指挥作战室，能够实时收集前方信息，统一调配多只机器狼，甚至是空中的无人机，做到空地一体化，协同出击。
0: 现在我和负责保障的极地机器狼已经跟上了前方阵地负责打击的浴血机器狼的脚步。此时呢，浴血机器狼正在抵近模拟目标，准备对模拟目标发起射击。那么他们正在调整射击的姿态。
1: 它搭载的激光发射器一旦完成瞄准锁定，模拟目标头顶就会冒出烟雾，标识命中。通常在实战当中，机器狼是自主识别、自主瞄准，由人工来进行确认打击。根据任务不同，他们还能够更换不同的武器载荷。
2: 浴血一号前进。
1: 操作人员通过语音指令遥控浴血一号，背负四连装微型导弹，率先模拟瞄准目标。
2: 发射。
1: 抵近目标后，借助数据手套操控浴血二号，以榴弹发射器模拟对群体目标实施火力压制。深入战场时，则通过电子握把操控浴血三号，搭载191步枪模拟完成精准打击。机器狼群由此构建起轻重搭配、梯次衔接的系列化火力体系，显著提升单兵伴随作战效能。

能更强健、更具实战本领的机器狼已经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了。这里就是机器狼的总装生产车间，通过我身边的柔性生产线能够对它进行总体的装配。那么在这里呢，100多只机器狼已经整装待发了，准备前往任务一线。但是在此之前呢，他们还需要经过严苛的考验。

在试验基地，机器狼本体正在经历地狱级考验，零下20摄氏度极寒，不影响关节运转，能攀爬30级台阶。IP65 防护等级让它无惧暴雨泥泞。更关键的是，它的国产化关节电机经过高频高强度冲击测试，从一体化关节测试，再到整机集成验证，从模拟严苛环境的震动、冲击可靠性测试，到检验极端耐受性的高低温、延误环境测试，完成考验，在实战场的无人之境，才能实现群狼破阵。

0: 现在大家看到的在我身旁这个非常可爱的无人装备啊，就是中国兵器鲁巴所带来的，在本次航展首度公开首次亮相的四足仿生机器人。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它，看前方这个，它就是它的光学和雷达装置，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眼睛了。在上方呢搭载的是它的一些载荷，现在装载的是7.62毫米的机枪。那么它的机载平台呢是可以根据任务需求来变换的，比如说可以搭载像雷达这样的装置来完成侦察打击的任务，非常的厉害。在最前方的这个机器狼呢，它是侦察探测机器狼，负责对目标进行信息的收集。在中间的呢就是综合保障机器狼，能够对我方进行物资运送和弹药补充。那么此时呢在我身旁的呢就是编队当中的重要打击力量精确打击狼了。可以看到呢它的身上呢是挂在了步枪，那么这样的一个配置呢能够在获得侦察探测机器狼回传的数据信息之后呢对目标发起精确的打击。那么现在可以看到侦察探测机器狼和我们的综合保障机器狼已经用非常快的速度行进，爬上了这个楼梯。我几乎是用这样跑的速度才能够跟上它，而这还不是它最快的速度。那现在呢我们就已经通过了这样坡度比较大的一个楼梯了。
1: 经过多次迭代，机器狼已实现从单兵辅助装备到集群作战平台的跨越式升级。
2: 对于控制算法上来说的话，我们进行了大量的仿真训练以及强化学习训练，我们100多号人，然后形成了100万公里，在咱们祖国的这个各个地方采集这个适配相关的这个实测的参数。往后我们把这个负载能力进行这个突破之后，在加挂这个装甲的情况下，我还能够装载重火力，就能够形成一个综合性能更优的机器狼。
1: 从侦察到突击，从室外到室内，机器狼已经不再是单一作战单元，多型无人装备正在深度嵌入合成部队的作战链条，智能化、无人化作战力量正成为未来战场上的重要变量。
3: 城镇作战最大的难题就是看不见，楼房遮挡严重，传统手段很难快速摸清敌情。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先放出去，让眼睛飞进去，看得清才能打得准。
1: 在突破外围防线时，蓝方布设的铁丝网、三角锥和模拟雷场形成了一道混合屏障，阻碍红方突进。接到指令后，破障分队遥控无人破障小车驶出隐蔽阵地，快速冲向混合障碍区实施爆破，开辟出安全通道。
3: 以前碰到这种混合障碍，我们得人上去爆破，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风险。现在无人车替我们破障，我们在后面遥控操作，速度快了，人员也减少了可能的伤亡。
1: 进入城区纵深后，地面侦打突击无人作战力量在前提供火力压制和装甲防护，步兵跟随搜索敌隐蔽火力点，通过单兵终端向车场实时共享目标信息。
4: 无人作战是人的延伸而非替代，通过此次演练，我们打通了

从空中侦察打击、地面无人破障，到步战车与步兵协同打击，再到楼宇内微型无人机引导突击的有人无人协同全流程。

0: 更大、更强、更全能的地面铁骑也已经加入这场无人之境。VUT-10 无人装甲车登场，科技感十足。它既是耳目敏锐的侦察先锋，也是火力凶猛的突击铁拳。30毫米速射炮、7.62毫米机枪、反坦克导弹、模块化武器系统，按需切换，指哪打哪。更关键的是，即便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它仍然能稳定通信、自主导航、智能识敌、侦察、打击、运输、布雷、救援，从前沿渗透到后方支援，它以全能之姿贯穿作战全程。水面之下，能见度不足一米的幽暗水域中，一道扁平的黑影悄然划过。数十米外，一元一方两个目标静默蛰伏，他们模拟的是不同形状、不同材质的水下爆炸物。而那道黑影的任务，就是要穿透这片混沌，精准锁定目标。水下战场，隐蔽即生存，精准即制胜。当这只深海幽灵舒展胸鳍，一场无声的探测行动正在上演。它就是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研制的翱翔五型仿生浮粪柔体潜水器。它身长超过2米，翼展超过4米，体重达到了700公斤。这只仿生浮粪完美还原了真实浮粪的外形和运动方式，可实现声呐隐身。此时仿生浮粪正前方的前视声呐穿透黑暗捕捉目标，两侧的侧扫声呐同步扫描水底，数据实时回传指挥中心，快速勾勒出水下地形图，为前行扫清障碍。而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完成。指挥终端屏幕上突然传来仿生浮粪回传的画面，这两处跳动的光斑就是仿生浮粪探测并识别到的模拟爆炸物。
1: 看这边是有两个圆圈，这个圆柱形的它的金属材质，它这个光斑比较亮，然后这个长方形的话是一个塑料材质的，声波会穿透过去，导致这边的成像的光斑会比较暗淡一些。
0: 科研人员为何选中浮粪作为仿生原型呢？浮粪身形扁平，胸鳍宽大，与普通鱼类左右摆动的游动方式不同，如波浪起伏前行，整个躯体几乎纹丝不动，因此仿生浮粪拥有充裕的内部空间，能搭载复杂的任务载荷。而这种平稳的运动方式也确保高精度声纳等敏感设备正常工作。测试难度进一步升级，现在仿生浮粪被切断有线通信，需要自主抵近目标，验证智能规划航路和自主搜寻的能力。在水下失去信号指引的它，又是如何自主导航的呢？
2: 在水下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多普勒和惯性导航系统自主导航，在没有接收到信号的情况下，按照设定的一个路径进行一个航路规划，完成任务。
0: 仿生浮粪续航能力突出，它携带的电量仅相当于一辆小型家用电动汽车一半的电量，却能全速航行数十小时，航程数百千米。通过调节浮力，在海中滑行时，航程可达上千千米。仿生浮粪的抗压能力同样出色，核心设备被耐高压壳体包裹，能承受相当于200个大气压的深海水压。2021年，仿生浮粪翱翔一型和二型

完成全球首例大尺度仿生水下航行器超千米大深度滑扑一体航行试验。2023年，仿生福分翱翔五行完成海上固放回收，扫描地形，采集温盐深数据。从千米深潜到试验验证，仿生福分已从实验室走向海洋。

0: 仿生福分，它的体重呢是5公斤左右。可以看到呢，下方的水池，此时呢是有3只仿生福分正在游动。那么它们之间的分工呢是不同的，同时呢相互进行配合。那么它们正在进行的就是集群能力的测试，验证水下和水面通信链路是否顺畅，同时对轮值行动能力进行验证。
1: 水下及时通信一直是行业难题，而科研人员正用集群协作破解这一困境。位于水下不同深度的多只仿生浮分组成声纳局域网，通过它们的中继接力，将卫星信号转化为声纳信号，直达深海，成功实现水下及时无线通信。大潜深、长续航、高隐蔽、智能化，这只来自中国的深海幽灵正以柔体仿生的创新之力改写水下装备的发展格局。

0: 在我身后的就是国产新型高空高速高生存能力无人机彩虹七。现在呢，团队人员正在进行首飞前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的体检。当所有的测试数据正常，指挥系统发出允许滑跑的指令后，重点来了，彩虹七会启动自主程序，没有任何工作人员的操控，自行的滑入指定的跑道，迎接首飞时刻的到来。
1: 从对准起飞线到规避障碍，彩虹七智力全开，机身传感器能自动识别跑道障碍物，飞控系统实时校准滑行姿态，机身自检系统在后台高速运转，自动匹配最佳滑行参数。
2: 飞机准备起飞，无人机放飞。
0: 彩虹七正在加速滑行，那么随着轰鸣声由远及近，我们可以看到彩虹七平稳起飞爬升，那么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在现场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国产航空发动机的澎湃动力，还有智能飞控的硬核底气。
1: 彩虹七从翼尖到机身后端分别安装有副翼、襟翼和锯齿形水平尾翼，这种尾翼被形象地称为海狸尾，它可以帮助飞机在低空飞行时抵消垂直阵风引起的颠簸，还可以缩短飞机起飞前的滑跑距离。彩虹七的发动机进气口位于机身上方，飞机外形光滑优美，整体设计简洁明快。
0: 说大展弦笔，这是针对机翼的一种特殊设计，也是无人机续航能力的关键。展弦笔呢，顾名思义就是机翼的长度和机翼宽度的比值，比值越大机翼越修长。彩虹七的机翼呢，就是典型的又长又窄，不像战斗机的机翼那样短粗。这种设计的优势呢，在于升力大阻力小，就像老鹰展开修长的翅膀能长时间滑翔不用扇动一样。彩虹七的大展弦笔机翼呢，能借助空气的升力，以更低的油耗在空中停留数十小时，而小阻力的设计呢，让它能更高效地突破空气的阻力。

0: 攻击十一，我国自主研发的无尾飞翼布局无人机，进气道在机背上方，尾部采用扁平化工艺，所有武器都装载于机腹的内置弹仓中，弹仓可以容纳多种对面打击弹药，隐身性能好，续航时间长，攻击精度高，可遂行对地打击、压制防空等作战任务。此前，攻击十一已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公开露面。
1: 攻击十一无人机能够对敌人纵深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在彩虹七首飞的魅影出现之前，一款形似蝙蝠的国产装备早已掠云而过，昭示着我国早已掌握这一尖端气动技术。

0: 轰击十一隐身无人机与歼二零隐身战机、歼十六 D 电子战飞机组成编队飞行的场景首次公开展示。这不仅是视觉震撼，更是一种新型作战体系的实体化呈现。
1: 人工智能轰天争锋，接下来通过的是空中无人作战方队。受虐的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可隐蔽出击、广域覆盖、自主协同，创新未来空战新样式。
0: 2025年九三阅兵的无人机编队中，另一款飞翼布局的新型无人机首次亮相，向世界展示出中国飞翼布局无人机的最新成就。天空之影的机动离不开澎湃的心脏。长久以来，无人机动力分走两路，燃油驱动往往应用于中大型无人机，动力强、续航久，却噪声明显；而纯电驱动则更多装备于小型或者微型无人机，静音隐蔽、红外特征低，却难逃续航之困。若将二者融合，以混合动力兼顾持久与静默，可行吗？

0: 这套60千瓦混合动力电推进系统能够让飞机用电飞行，用油发电。燃气涡轮机不直接驱动飞机，而是直接驱动发电机工作，为电池充电。飞机飞行则由电动涵道风扇输出推力。这种增程式混合动力系统兼顾了燃油的长续航和电力的静音优势。
1: 从原理上是有创新的，也能解决原来燃气涡轮发动机的高排放、高污染、高噪音的问题。它比较适配于电动飞行器，无论是固定翼的还是垂直起降的，都是比较理想的那个动力系统。
0: 这套系统体积小巧，却是电动飞机的全能搭档，边飞边发电，既延长航程，又省去漫长充电过程，出动更快。飞行中可关闭发动机，切换到纯电模式，减少发热，提升静音。而真正为飞机输出动力的涵道风扇，更像把螺旋桨装进一个圆筒型的罩子，噪声更低，真正实现静悄悄的来，静悄悄的走。

现在60千瓦混合动力电推进系统已完成飞行演示验证，小型无人机的混动心脏正逐步走向成熟。

从深蓝到苍穹，从单机突防到集群协同，这支隐身先锋以自主创新为刃，以智能融合为翼，织就无形的制胜之网，看不见却始终在场，不张扬却足以定乾坤。

0: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西健卫浴，匠心好品质，全民轻松享。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莫愁，苏八爷，将莫作为一生挚爷，同入墓，共存亡。

0: 我非常荣幸的被选调到去组建当时我们国家比较先进的驱逐舰，在一次我们实验试航返航的途中，我看到那片区域里面突然出现一个湖泊，时隐时现。哎，通过我的经验判断，我觉得这就是一条潜艇。哎，我就跟俄专家说，我说你看看，这个就是潜艇回波。他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通过一个回波、一个光点就能判断它是个潜艇呢？我说我可以。通过比对，他的人告诉他说你输了，他赢了，是吧？我说，当时他非常高兴啊，挑着大拇指说，他就是我见过的传说中的海狼。啊，当时我一听到他的这种赞美，这种认可，我内心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后来，我被调到052D 型驱逐舰上工作，负责我们国家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这部雷达只要一开机，我舰周围几百公里范围内的飞机、导弹，对于我来讲，它都是透明的。随着装备的日新月异发展，我们有各种器材去佐证这个目标，我们再也不会为了当初的一个回波和别人去争吵、去争论。
1: 我是从航空兵部队参谋岗位转型到海军舰艇部队基层岗位。有一次实兵对抗演习过程中，突然我们数据链断了，我就跟副长建议，我说副长，可能刚刚是因为天线有遮挡，因为您刚刚激动了，建议您可以适当调整一下航向，说不定我们数据链就能恢复正常。当舰艇完全调整了航向两拐动的时候，我们数据链的红灯就恢复成了绿灯。那一刻我心里面也放下了一颗大石头。052D 型舰中华神盾作为我们海军现役舰艇通信系统集成化程度比较高的一型舰艇，我觉得我能把天线把这个系统给摸清楚，我觉得我还是很有成就感。而它又作为现役海军舰艇信息化集成化的典型代表，它还是当之无愧的。
2: 我的青春是从话务员开始的，后来有一次机会摆在我面前，我可以去海军士官学校进行舰艇通信专业的学习，然后我就毅然决然地报考了海军士官学校。后来我很荣幸分到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驱逐舰，也就是很多军迷非常关注的175舰。这艘船带我见识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风景，虽然这些景色我没有办法发在朋友圈，但是我觉得在我最宝贵的这几年的青春年华中，能伴随着175舰一起劈波斩浪、勇闯大洋，是当时我作为一名话务女兵想都不敢想的。现在作为一名信号兵，我觉得我的站位很小，小到就是052D 型驱逐舰驾驶室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落，但是我又觉得它很大，大到承载了我所有的青春猜想。不是好多网友都问175舰在哪吗？今天我告诉大家175舰在这儿，其实我的青春也在这儿。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 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爽快点，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目前英国皇家海军的水烟舰艇的数量已经是捉襟见肘，规模降到了历史低点。英国皇家海军是怎么从巅峰时期的800余艘水面舰艇一步步衰落至此的呢？
12: 总的感觉呢，国力的衰落，包括自主创新能力逐渐缺乏，让英国开始逐渐沦落。现在日不落帝国不敢说了，之前航空母舰还有日不落帝国最后一抹余晖，现在你突然发现在地平线上连那抹余晖恐怕也没有了。
11: 目前英国皇家海军现役护卫舰数量已经缩减到仅剩5艘，这一规模创下历史新低。这背后反映出英国皇家海军怎样的现状呢？
13: 现在英国海军从航母到驱逐舰再到核潜艇，从装备到人员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可以说呢，英国的护卫舰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能够随时起航并执行高强度作战任务的驱逐舰数量非常吃紧。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近日有最新消息称，英国现役护卫舰数量缩减至仅剩五艘，英国皇家海军的水面舰艇数量也已经捉襟见肘，规模降到历史低点。这种现状背后暴露了哪些深层隐患？我们先来看看短片。
1: 据英国独立报五月五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铁公爵号护卫舰实际上已退出现役，导致英国现役护卫舰数量缩减至仅剩五艘。目前铁公爵号的武器和传感器已被拆除，并且自2025年10月以来一直未在海上执行任务，这距离该舰耗资1.03亿英镑完成延寿大修的时间仅仅过去3年。铁公爵号属于冷战时期专为反潜作战而设计的23型护卫舰，服役已超过30年。该型护卫舰按计划应逐步被26型护卫舰替换，但目前26型护卫舰正式服役时间还不确定。除了护卫舰以外，英国皇家海军的驱逐舰数量也不断缩减。据悉，作为英国皇家海军中型水面战斗舰艇主力的6艘45型驱逐舰中，目前仅有3艘具备作战部署能力。在1945年英国皇家海军的巅峰时期，其水面舰队拥有800余艘驱逐舰和护卫舰。然而如今英国海军的驱逐舰和护卫舰总数仅为11艘，这是自维多利亚女王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目前英国皇家海军的水面舰艇的数量已经是捉襟见肘，规模降到了历史低点。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英国皇家海军是怎么从巅峰时期的800余艘水面舰艇一步步衰落至此的呢？杜先生。
2: 的确呢，日不落帝国主要是海军能力，在全球多地都有英国海军的存在，而且作战行动包括在全球的掠夺，包括战争行动，那英国海上风帆这个舰队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人提到800艘这个数据，的确在当时是一个全球认为无法达到的天文数字。但最近发现英国海军几乎成了一个生锈的海军，我感觉大概有两个问题。第一呢是长期依赖美国没动力，你看从二战到二战结束以后，他基本上成了美国的一个附庸品，而且他认为自己的安全可以捆在美国身上，什么核弹头啊，包括战略武器装备，他都是一个配角，而且主要的技术源于美国。无论是这个航母编队的构成，像借飞机啊，包括这个借舰艇这种事儿常有，自己甚至连一支完整的编队都无法组建，依靠美国的驱逐舰、美国的 F-35B 战斗机，包括欧洲国家去凑数。所以从角度来看呢，他对美国的依赖感觉让自己的骨头已经没有任何这个骨质含量了。第二呢，长期跟班也是没有风采，您看哪一场打仗都有他。美国历次局部战争，英国是最先响应而且率先跟进，所以如果只是在美国这个身后帮助一些这个小规模的行动、战术行动打补丁啊，这好像自己越走越没有风光。所以总的感觉呢，国力的衰弱包括自主创新能力的逐渐缺乏，让英国开始逐渐沦落。现在日不落帝国不敢说了，之前航空母舰还有日不落帝国最后一抹余晖，现在你突然发现在地平线上连那抹余晖恐怕也没有了。
0: 另外呢，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目前英国皇家海军现役护卫舰数量已经缩减到仅剩五艘，这一规模创下历史新低，这背后反映出英国皇家海军怎样的现状呢？张先生。
3: 现在英国海军从航母到驱逐舰再到核潜艇，从装备到人员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你比如说它的航母引以为傲的伊丽莎白女王级，包括两条舰都先后存在问题。你像它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它的主轴啊出现了密封的问题，漏海水，有一次这个演习过程中不得已由另外一艘航母进行代替，包括它的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两个主轴都存在问题。结果呢，一检查发现主轴的这个加工精度不高，导致它在这个运行的过程中产生震动啊，导致了裂纹的出现。你像这种大型的航母，可以说是英国的骄傲，到现在呢成了一个笑话。除了航母之外，英国海军的大中型水面战舰还包括6艘45型驱逐舰和5艘23型护卫舰，其中23型护卫舰是在冷战时期设计的，最后一艘是在2002年服役。 到现在已经有24年的舰龄。那么该舰整体上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海战的要求，它的新型护卫舰服役尚需10日，可以说呢，英国的护卫舰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6艘45型驱逐舰性能尚可，但是由于它的全电推进系统未经充分的试验，存在重大的缺陷，导致45型驱逐舰服役之后长时间趴窝，英国海军不得不对它进行多次升级改造，不断打补丁。而升级维护本身呢，也导致一些驱逐舰无法参与军事行动。到目前呢，按照英国军方的说法，仅有3艘45型处于可用的状态。实际上呢，能够随时起航并执行高强度作战任务的驱逐舰数量非常吃紧。再比如说它的龙号驱逐舰，在2026年4月份曾经因为供水系统的技术问题被迫在塞浦路斯进行短期的紧急维护，暴露出它的可靠性依然存在问题。此外呢，英国皇家海军还面临技术人员流失、征兵难等等问题。由于大中型水面战舰数量少、可靠性低，以至于在

0: 2025年的高桅杆二五行动中，不得不由其他国家的战舰加入英国的航母编队进行护航。英国方面还美其名曰是为了提高和盟友的协同作战能力，提高所谓的互操作性，但本质上是他实力不济的表现。总之，英国皇家海军曾经是支撑日不落帝国的一支重要海上力量，但是如今无论是从纵向比还是横向比，它的实力都已经大不如前。
1: 新型无畏级战略核潜艇是英国皇家海军近年来最重要的国防建设项目之一，它的出现能否缓解英国皇家海军的尴尬现状呢？相比前卫级，它具有哪些优势呢？
2: 目前还是个模型，如果按照公开数据能不能建成现在不好说。如果建成了，它跟前卫级大概有这么几个这个特点：第一是吨位更大，第二呢是这个隐蔽能力更强，另外是导弹的数量这个不太一样。
1: 日后新型无畏级战略核潜艇入役，对英国皇家海军的发展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能不能改变当前这种接连掉链子的尴尬局面呢？
3: 无畏级核潜艇呢，将为英国起到这种战略核力量延续香火的作用。但是呢，无畏级可能有些远水解不了近渴，即便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了，我相信它可能也需要一定时间再慢慢的成熟。

0: 近年来，英国皇家海军事故不断，有英国媒体直言，英国皇家海军破败不堪，经费不足，舰艇老旧，维修跟不上，这让英国皇家海军失去了昔日的荣光。然而2025年1月，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呢发布了英国皇家海军新型无畏级战略核潜艇的设计模型。这款核潜艇我们知道是英国皇家海军近年来最重要的国防建设项目之一，它的出现能否缓解英国皇家海军的尴尬现状呢？我们先来看看短片。
1: 据美国战区网站2025年1月31日报道，在英国政府举办的议会合周活动期间，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英国议会下院展示了新型无畏级战略核潜艇的模型。无畏级战略导弹核潜艇是英国皇家海军近年来最重要的国防建设项目之一，计划建造四艘，以一对一的方式替换现役的前卫级战略导弹核潜艇。新型无畏级核潜艇长约 153.6 米，满载排水量17200吨。从外观设计上看，它具有高度流线型的艇体以及低矮倾斜的指挥台围壳。这种指挥台围壳是现代化潜艇的设计趋势之一，可以有效降低水下航行时的流体阻力。新型无畏级核潜艇采用了泵喷推进器和 X 型尾舵设计。泵喷推进器可以有效降低潜艇噪声，特别是在高速航行时。根据英国皇家海军的说法，新型无畏级将是最安静的潜艇。在武器系统方面，新型无畏级核潜艇配备了3叉戟2第五 LE 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总计12个发射管。除了导弹，新型无畏级还配备了4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多种类型的鱼雷和反舰导弹。
0: 好，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了解到英国皇家海军计划建造四艘新型的无畏级战略核潜艇，来替换现役的前卫级。那么，新型无畏级战略导弹核潜艇相比前卫级，它具有哪些优势呢？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
2: 目前还是个模型，如果按照公开数据，那么建成现在不好说啊。如果建成了，它跟前卫级大概有这么几个这个特点：第一是吨位更大，按照目前所提供的数据，它水下是17200吨，比之前的这个前卫级要多了1000多吨，所以从排水量和内部空间看呢，很显然要多一点。吨位上的增加，说明呢内部仪器啊，包括复杂的程度会有所提高。第二呢是这个隐蔽能力更强，按照现在所提供的外形，它只有一个光秃秃的指挥塔围壳，这样水下的隐蔽能力有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如果把之前像前卫级这比如说这个橡胶啊什么浮筏减震技术全部进行继承或者是创新，它有可能水下这安静指标会进一步的这个提高。你像之前的前卫级水下是105分贝，如果改一改降到90以下，这样在水中呢大洋幽灵的效果会更加明显。另外是导弹的数量这个不太一样，之前这个前卫级是16枚，现在降到这个12枚，很有可能它在导弹射程精度还有这个突防能力方面会增加。如果沿用美国目前的3叉戟2第5的改进版，突防水平有可能跟之前的3叉戟导弹相比有进步有提高。所以综合这几个点呢，如果真的按照英国目前的发展方向一对一的进行替代，对于提高这个海基核威慑能力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0: 那么近几年提到英国皇家海军呢，在大家的印象里面它是麻烦不断的，比如说在核潜艇方面，英国皇家海军连续2次从核潜艇发射3叉戟2型导弹失败，日后新型无畏级战略核潜艇入役对英国皇家海军的发展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能不能改变当前这种接连掉链子的尴尬局面呢？张先生，
3: 无畏级核潜艇呢将为英国起到这种战略核力量延续香火的作用，因为目前的英国战略核力量主要由它的战略核潜艇提供，它不具备陆基的和空基的战略核打击能力，所以都要依靠它的之前的前卫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提供。但是呢，前卫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本身已经比较老旧了， 也是问题不断。你像23年曾经出现一次，它的前卫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啊，在航行的过程中，它的深度计出现了问题，导致它迅速的掉深。如果说当时没有能够及时的发现，就可能进入到它的工作极限这个潜深之下，那么会导致整个潜艇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当然后来是因为它看到了有个备用的潜深剂，那么及时进行了相关的操作，在这个危机中解脱出来了。但是呢，也体现出它的这个故障率啊是比较高的。包括在22年还发生了一起火灾，导致当时的进行巡航的这个核潜艇不得不浮出水面，把这个毒烟给排出去，实际上就相当于暴露它的行踪了。这也体现出这款弹道导弹核潜艇呢，这个它的故障率啊，在提高，比较老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无畏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但是呢，无畏级可能有些远水解不了近渴啊，因为呢，它现在刚才谈到了正在建造，刚展出一个模型，计划呢是在30年代初服役。但是能不能按照它的这个计划表实施还不好说。即便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了，我相信它可能也需要一定时间的这种这个过渡啊，在慢慢的成熟。因为呢，之前，像这几年，这个英国装备的一些新型的舰艇啊，设计的非常先进，但是在服役的初期都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此外呢，它的导弹也是个问题。虽然艇以后是新艇，但是导弹还会用目前的这个导弹。那么导弹，也需要进行延寿，延寿的效果怎么样还不好说啊。这是它的装备的问题。英国海军呢还面临人员的问题。你比如说它的，核潜艇的艇员之前被曝光出现很多问题，包括它的海军的其他舰艇的艇员，包括它之前，核潜艇出故障。我相信除了核潜艇本身的问题之外，也存在维护保养不当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也说明它的人员在素质上，在这个敬业精神上都是有问题的。
0: 所以说从装备到人员呢，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系列这个事故的发生呢，和装备本身是有关联的。

0: 我们知道英国皇家海军呢连续两次发射三叉戟二型洲际弹道导弹失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 据英国太阳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前卫号核潜艇于2024年1月30日在美国佛罗里达海岸进行的世界末日演习期间发射了一枚三叉戟二型洲际弹道导弹。这枚导弹原定将飞行5600多公里，然后降落到西非和巴西之间的大西洋上。然而导弹被压缩空气弹射出水面后，一级火箭发动机点火失败，这枚长13.4米、重达58吨的洲际导弹掉进水中，险些砸中前卫号。事实上，这并非英国潜艇首次遭遇三叉戟二导弹发

0: 射失败。在2016年的一次发射中，前卫号的同级艇复仇号发射的一枚三叉戟二偏离航线向美国飞去，幸亏自毁程序及时启动，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英国皇家海军连续两次发射三叉戟二导弹失败，一些英国媒体将原因推到美国身上。三叉戟二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是美国研制的第三代潜射弹道导弹。美国从1990年开始列装三叉戟二型导弹，1994年三叉戟二型进入英国海军服役。目前三叉戟二型导弹依然是美国和英国最重要的海基战略核威慑力量。三叉戟二型是一种三级固体燃料潜射弹道导弹，弹长约13米，射程12000千米，携带分导式多弹头，有效载荷2800千克。
1: 我们知道，三叉戟二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是由美国提供给英国使用的。另外呢，英国的这个核潜艇啊，它想要补充里面的弹药也有点困难啊。现在要补充发射筒里的导弹呢，英国方面还得去美国佐治亚州。洲际弹道导弹这么重要的核威慑力量呢，竟然是由别国一手控制的吗？张先生，您怎么分析呢？
2: 要说完全由美国控制呢，有些言过其实的。北约有一个核共享政策，有些核弹头呢部署在欧洲的一些基地，那么在战时呢可以共同使用。但是呢，那个核共享政策里面的这个核弹头呢是完全由美国控制的，进行保管，有密码，发射的时候呢由北约共同做出决定，然后呢相关的国家呢实际上只担负一个投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个英国的这个导弹呢还有点区别，就是它是共同进行维护，它对这个导弹有使用权，有独立的使用权。特别是导弹一旦装上英国的核潜艇之后呢，打哪可以就是由英国自主决定。当然还有人认为这个导弹是不是要依靠 GPS 制导啊，那么如果说在 GPS 上采取一些措施，会不会导致这个导弹打不准呢？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导弹主要采用惯性制导加天文制导，打出去之后呢，主要通过它自身的这个陀螺仪惯性这制导方式呢进行制导，然后呢通过在这个天上通过这个天文制导系统进行修正啊，不依赖 GPS。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在打击使用的时候是不受美国控制的。但是呢，这个导弹是美国生产的啊，生产包括它的W73核弹头是美国人设计的，然后这个由英国自行生产。如果说美国不给设计或者不给导弹，那英国可能就要抓瞎。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8。

0: 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英国皇家海军正在研发的新型无畏级战略导弹核潜艇，以及英国皇家海军的现状。能够看出，曾经不可一世的英国皇家海军，如今已经是日薄西山。随着新型武器的研发，英国皇家海军的前景是否会呈现明朗，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2: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2: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2: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2: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2: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3: 分子，
4: 我谁都不想怀疑，

显得分外寒冷。刚刚从鲁国辗转至此的吴起，正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饱读儒家、兵家经典的他，曾经在鲁齐战争期间，不惜杀死身为齐国人的妻子，只为在鲁国登坛拜将。虽然立功疆场，但他也因不择手段的刻毒品性而为朝臣所排挤，无法再立足鲁国庙堂。他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在了求贤若渴的

0: 文侯，魏国开国之君，素有礼贤下士的美誉。此时的他也正在寻找能统领魏国千军，帮他实现霸业的军事将领。魏国虽掌控中原沃野，但周边诸侯无不对他虎视眈眈，尤其是西面的秦国，其东晋称霸中原的野心昭然若揭。而秦魏之间的河西地区首当其冲。
1: 在魏文侯这个时代啊，魏国开始兴盛。魏文侯特别注重团结韩和赵两个国家，然后形成三国合力，东向和齐国争霸啊，西向开拓河西之地。
2: 河西这个地方啊，一耕一牧，在农耕社会，这是 GDP 的主要来源呐、啊。所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又是秦国魏国交界的地方，都想争。
0: 魏文侯召见了吴起，吴起了解到魏文侯崇尚儒学，为了赢取魏文侯的好感，他特意穿上了儒服。但不成想，魏文侯并不吃他这一套。
3: 吴起这个人啊，他性格特征啊非常矛盾，他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出身，这个时候就投奔曾子，拜于曾子门下，按今天说给自己镀了一层金。但是吴起的母亲死了，按儒家应当守孝，可是吴起不守孝，让他的老师曾子听说，曾子就很生气，就把吴起给开除了，应当说他当了儒家的背叛者。
0: 魏文侯早已知晓吴起此前的恶劣名声，所以即便是吴起再刻意逢迎，魏文侯仍有些不耻。在接下来的开场白中，魏文侯故意说自己并不喜欢战争。魏文侯的话让场面显得十分尴尬，但吴起却早有准备，他一针见血地反驳道，现在魏国上下大造各种兵器战车，又是意欲何为呢？
2: 这吴起是有学问的人呐、啊，他说我听说呀，成丧事只修文德而不注意武功，有护士只搞武备而不修文德，最后都忙了过了。您要成就魏国之宏伟事业，内修文德，外功备。文德是李逵李先生，那武功呢，需要一个领头之人，会把你穿上铠甲的士兵围上皮革的战车，指挥成统一的力量去作战。
0: 听到这番言论，魏文侯知道他苦苦寻觅的能够统领千军万马。

0: 彰显对吴起的重视，魏文侯亲自设席，由夫人捧酒宴请吴起于祖庙，并任命他为大将，全面主持房屋。
1: 魏文侯这样的君主来讲，他要求的是霸业，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扩张领土拥有更多的财富，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那么这种性格实际上在吴起，包括吴起同时代的很多人的这个身上和他们的经历当中都有所体现。那么因此像吴起这样涉猎百家虽然私德上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他还仍然能够采用它。
0: 公元前408年，魏文侯专门设立西河郡，任吴起为郡守。
1: 魏国占领了河西之地，那么实际上事关着秦国的生死，他可以很轻易地跨过洛水，直逼秦国的腹地。但是呢，秦国如果想向东发展，那他就必须是先把这个河西之地拿过来。但是对于魏国来说呢，河西之地就是一个战略缓冲地带。那么什么时候他如果在东方的这个霸业如果比较顺手，他反过手来就可以威胁到秦国。这就是战国初期那么河西这块地方对于两国的一个重要性的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然而秦国军力却不容小觑，自周平王东迁至洛邑，受封于陇东一带的秦国就一直在戎狄部落的包围中寻求生存。在与戎狄的不断厮杀中，练就了坚韧的体魄和钢铁般的意志，一向以嗜杀和残暴威震诸国。战场上他们将敌人的头颅悬挂在腰间，作为请赏军功的凭据，同僚间甚至会为一个首级刀兵相见。河西地区的失守激起了秦国上下的愤怒，如此奇耻大辱令秦惠公怒不可遏，残酷的河西拉锯战开始了。陕西省华阴市，战国时曾是魏国西河郡属地，也是秦魏两国的必争之地。这里还保留着魏国一处屯兵遗址阴晋故城，历史的印痕已淹没在了时光中。西河郡自建立起就遭到秦国不断侵扰，但在吴起的指挥下仍牢牢掌握在魏国手中。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位精通兵法的郡守在平壤的战争期间还从容地对自己的部队进行了一次重要改革，重装步兵，魏武卒就在这里诞生了。
2: 吴起的改革应当在战国的军制之中是较早出现的，这个在伍子书里头有非常具体的记载。吴起就说了，亡命徒面对一堆人的话，这些人非常害怕，因为什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不要命啊。如果我对这个士卒进行野蛮的训练，让他都发挥这个亡命徒的特色，那在战场上应当说一一当时

0: 乃至战斗力就更强，所以他训练了一支五族。
1: 荀子《易兵》中记载，在防御上，五族要戴上坚硬的头盔，穿上保护全身的铠甲。

0: 足，腰挂铁剑，手拿长戟，在远攻上，他们配备了拉力为720公斤的弩弓，增强了冲锋前的杀伤力。五族们要全副武装，携带3天的作战粮草，保证半天能疾行百里。所以，想要突破重重考验，成为一名合格的卫武族，绝非易事。
1: 最好的青年啊，挑选进来以后，我免除你的徭役，免除你的田赋，给他一个小粮宅、小土地。
2: 在农收地就是财富啊，所以在作战中，这个把士兵进行一下调动起来的。
0: 在高福利的激励下，青壮年们纷纷应召入伍。吴起不仅要把他们打造成为自己的精兵强将，更要将他们变为一支无往不胜的虎狼之师。
2: 孙子兵法有句话，士卒有如婴儿，故可与之复身兮，士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你拿你的士兵当襁褓里的孩子，他就为你赴汤蹈火。如果你拿你的士兵当自己亲生儿子，他就为你去死。
3: 就有一次，他为一个士兵这个吸吮他这个背后的这个痈疮，这个士兵的母亲呢，就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就大哭不止。然后旁人就很奇怪，这是多荣耀的事情啊，你为什么要还要哭呢？这个母亲就说：“这个，哎呀，他的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吴起给他吸吮这个伤口，所以就为吴起冒死而战，战没于阵中。”那么现在儿子也是这样，那么将来我儿子会不会也是冒死而战？可以看到，就是吴起他实际上他在带兵方面，他有着非常独到的一些东西在。
0: 在吴起的训练下，卫武族士气高涨，斗志昂扬。这个雪藏河西的精锐之师，在风云变幻的战国时期，即将成为一支耀眼的武装力量。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他的儿子魏姬即位，也就是魏武侯。数年后，以蓄力多年的秦惠公终于决定破釜沉舟，他调集50万兵力，试图一举拿下河西，一雪前耻，

此刻，西河郡守吴起手中只有五万寸弓未立的魏武卒，兵力如此悬殊，这场仗他能打赢吗？

得知秦国大军压境后，数以万计的魏武卒穿上甲胄，备好武器，整装待应。望着眼前这些士气高昂的魏武卒，吴起心潮澎湃。这支他亲手建立的部队，寄托着吴起的全部心血。面对十倍于己的强大秦军，吴起相信他能再创奇迹。他和魏武卒

0: 也将在这一战中扬名天下。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秦惠公见魏军出城迎战，自是人多势众，下令向前猛攻。
1: 大家想，50000的这个魏武卒，每人50支箭，就这50支箭，几百万发箭射出去，要射多少人呢？
0: 令秦惠公想不到的是，战争的态势并未向他想象中发展，一向疯狂好战的秦军竟然节节

0: 败退，而对面的魏武族众将士则锐不可当。他的50万秦军竟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虽然秦军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但面对阵型严整、装备精良、视死如归的魏武族，秦军纷纷溃退，战场的主导权逐渐掌握到魏军手中。
1: 我们都知道吴起有一套独特的激励将士的方法，魏军的作战思想、魏军的战士啊，都是士气高昂，秦军就是为了贵族去打仗，所以从动机上面来讲啊，魏武族也是完全领先于商鞅改革之前的秦军的。
0: 河西之战，吴起率领的魏武族以50000对阵秦军500000，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而秦惠公战败后，深觉颜面尽失，日日抑郁，2年后便去世。秦国自此一蹶不振，近20年间不敢东进。此后，吴起带领魏武族开始了征战之路，他们与多个诸侯国军队反复交战达76场，其中全胜64场，其余皆不分胜负。一时间，列国谈魏，无不战栗。然而，就在魏武族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时，危险却逐渐临近。多疑的魏武侯开始担心吴起做大，而朝中重臣也对吴起不断非议。魏国的这支精锐之师逐渐陷入悲剧的漩涡之中。
2: 河西之战之后啊，吴起当然算作魏国的功臣，但是我们说呀，有一句话叫功高盖主，还有一句话叫高处不胜寒，所以他在魏国呀也受到别人的排挤。当时魏武侯已经觉得吴起跟自己离心离德了。
0: 公元前383年，一再被魏武侯猜忌的吴起，不得已离开魏国，离开了他一手打造的魏武族。在魏国，他一度实现了自己的军事理想，这些都直接影响了诸侯列国的军事改革。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

0: 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听说今天有个人拿着小包去了翠花楼。翠花楼是个什么地方你应该知道吧，可他出来的时候身上就没有了这个小包。
6: 看来老杨还是真是了解你。
7: 什么意思？
6: 老杨叫我告诉你，组织上决定调整你的任务方向，变成以分化敌人为我军提供物资为主。
7: 弟儿啊，你不知道情况有变了，齐公子改在黄木屯车站召见我们了。
8: 黄木屯？为什么呀？
7: 姐，你看看这个，总部回文一般不加注时间，但是这个电文上面不仅有日期，连几点几分都写上去了。
5: 那他为什么要加注时间呢？

0: 进来吧，外面怪冷的。
1: 哎呀，老婆还没睡呢。
2: 那真好，还等我，你看看看。
0: 拿到了，
1: 拿到了。哎，
2: 这多少？这都咱家该得的。哎，老婆，没事，我吃口饭啊，有点饿。
0: 等等。
2: 啊？
0: 都拿出来吧。
1: 我都拿出来了，都在这儿呢，都你看。
0: 我听说今天有个人拿着小包去了翠花楼。翠花楼是个什么地方？你应该知道吧？
1: 对，金店啊。
0: 可他出来的时候啊，身上就没有了这个小包。我特别好奇啊，这个小包去哪儿了？难道他长翅膀飞了不成？哎，你能告诉我这小包去哪儿了吗？
1: 没有啊，老婆，我这浑身也没兜，你看这帽子，这不都在这儿呢，没有了。
0: 鞋呢？
1: 鞋吗？这鞋吗？
0: 我怎么知道鞋里有东西？是不是？每天你一回到家，总是把鞋咣当一声扔在门口。今天我半点声音都没有听到，这不是有鬼是什么？当家的，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不让你有私房钱，是怕你出去找小老婆。

我一个堂堂的党国上校，辽沈地区的行署专员，难道我对自己的男人一点信心都没有？

0: 吃吧。坏了吧？妈，
1: 成色可纯了。
0: 行了，快吃饭。
1: 纯金。我藏好了。
0: 哎，真没想到哈。你说许忠义一笔买卖赚的钱比咱们情报组十年的活动经费都多啊！哎呀，你我手下就缺这种人了。
2: 哎，老婆，可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啊。你说他那个销货渠道，他卖给谁了？
0: 这不正好，你不知，上面也不知。这才叫万无一失。
2: 不是，我是怕他卖给共产党怎么办呢？
0: 我可以告诉你，100%他是卖给了共产党。
2: 啊？
0: 不信，你派人可以到这儿去查查。这儿，哎，共产党经常在这地方拿货。
1: 不完了，
2: 完了完了！
0: 你要是不信，你到这个仓库去看看，有没有581仓库的布？你以为苏联人那么好说话？起碗酒下肚就给你开库房，美的你吧，这里边的门道大得很。
1: 这那他妈的假冒装喝个啤酒，那么喝的我都快死了。那这，那许忠义肯定是共产党的呗？
0: 他是共产党派回来的，他自己不都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哎，还有啊，他是不是共产党，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吗？
2: 那老婆你咋想的？
0: 哎，民国28年，我们奉命潜伏到沈阳，来到这个地儿6年了吧？
2: 啊。
0: 当时为什么让咱们来到这又艰苦又危险的地方？
1: 那不还是因为咱上头没关系吗？欺负人呗。
0: 所以啊，哎，我告诉你，许忠义上面也没人，要不然他也不会来到这苦寒之地。哎，既然他没有靠山，那他来到这儿，我们就是他最大的靠山。有了他，咱们赚钱还不容易啊。
1: 老婆，我明白你这个意思了。就他来到咱这儿呢，咱该审审，该调查调查，程序得走，是吧？然后他是谁咱不管，给咱挣钱就行，对不对？又来一下。
0: 哎，以前咱们跟日本人干可以拼命啊，现在老蒋憋着要打内战，这自己人要打自己人，那可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是。
0: 所以我觉得这能躲就躲，真的还是过咱自己的小日子。
1: 对对对对。
0: 不过对许忠义有些话还是要给他点到，叫他做事收敛着点儿。我相信他是一个明白人，他知道该怎么做。
1: 嗯，

0: 呀，交到家这不合适吧？他现在这红产党嫌你上门知道这麻烦呢。
1: 哎呀，你不用担心，他本来就是共产党派回来的嫌疑人嘛。就算上面知道了，这种以共产党的身份为国军办事的人还少吗？通过这条线索，我们也要知道共军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上面算账比我们可清楚。
0: 行，那我叫他们啊，快回去吧，啊，快回去，快去。

0: 秀宁这个幕后操控一切的女人终于要出场了。这次见面是许忠义在沈阳立足的关键一战。
1: 来，你看嫂子准备好了，见见你嫂子。
2: 哎，我怎么跟你见过吧？
3: 似曾相识呢。
2: 店小二，许忠义，
4: 于秀宁。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会是你呀？哎呀，
1: 感情你们俩认识啊。
2: 哎呀，青浦班的学弟。
4: 在青浦班的时候就我姐对我最好了。
1: 哎呀，不是弟儿。弟儿啊，咱俩不是一个班的吗？
4: 对，咱俩是一个班的。
2: 那你到底是哪个班的？
1: 这就是啊，
4: 我这个青浦班、临漓班加上西训班我都念过。
5: 我不是成绩不好吗？就老留级，所以完了后来咱们老师李老师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给我走关系让我毕业了。
2: 对对对对，我记得每次战术考核他一上场就要抽筋儿，总也过不去。
1: 我这没劲儿啊，你说我能打仗吗？哎，不是弟儿，我记得你那时候战略情报学学的还行啊。
5: 那科科都不及格，那不就是开除了吗？
2: 哎，既然如此，那你真的还在总务科就干下去了？真当店小二了？
5: 青浦班战略情报学考第一的那个齐公子你还记得吗？
2: 嗯，
5: 我这第二的一直在他手下，天天看他脸色。
2: 那个人很有背景。
5: 哎，别提他了，一提我就上火。
1: 哎呀，别弟儿，别上火，是上桌上桌吃菜
2: 啊，
1: 吃
2: 来来来，坐下
1: 坐下，吃。不是，你坐这儿，你坐这儿。哎，你
5: 我坐这儿行。
1: 哎，你姐，衣服脱了啊，哎，吃饭了，你看，来，
2: 来，
1: 给我点倒杯酒，来。
5: 哎呀，
2: 哎，你今年28了吧？哎，有心上人了？
5: 没有。
2: 姐心里有数了。
1: 来，欢迎啊！
5: 来，姐。
1: 吃菜啊！来，不，弟儿，你这个今后怎么打算的？
5: 我还想干总务这一块儿，这总务吧，在人别人眼里啊，针头线脑的人觉得没啥出息啊。那我觉得这还都是资源呢，我还挺喜欢。
2: 这样最好。我也不拿你当外人，有些话呢，我就直说了。
5: 你说，姐。
2: 既然你是共产党派回来的，这在军统意味着什么？你最清楚了。
5: 我明白。
2: 只要你不碰情报，就没有人会重点的注意到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5: 我明白。姐，你放心吧，别的事儿啊，我干不了。这敛财，咱强项。
1: 对，
2: 我相信，你干总务一定是一把好手，有我和老大给你撑着呢。你尽情的干。有钱大家花，
1: 有哥撑着呢。
2: 这样呢，你也少了不必要的麻烦。
5: 明白，你放心啊，姐。
2: 哎，过来，你过来看，你来看。以后沈阳这片地啊，就由咱们来控制大局了。
1: 哎呀，行了，那破地图有啥看的？得盯着那玩意儿看啥？
4: 哎呀，
1: 我跟你说呀，弟儿，你就赶紧把摊子支起来吧，千斤重担就靠你了。
5: 姐夫，姐，
1: 祝成功啊！
5: 放心吧，你们啊。
6: 哎呀，你让我睡会儿行不行？这一晚上，这两口子净拉着我提怎么给他们挣钱的事儿，我都快被他们折磨疯了。
7: 哎呀，这钱是好东西啊，可以让人一宿睡不着觉。 不过这说明他们已经很信任你了。
6: 你是赖上我了。你说这两口子原来挺好的，这一光复怎么成这样？
7: 看来老杨还是真是了解你。
6: 什么意思？
7: 老杨叫我告诉你，组织上决定调整你的任务方向，变成以分化敌人、为我军提供物资为主。至于收集情报吧，你可以先放一放，甚至不提供情报也可以。
6: 我不跟老杨都说过了吗？上次给部队提供物资，那完全是碰巧了。你让我长期给部队提供物资，那你得有强硬的靠山，咱没这个条件。你再者说了，你让我分化敌人，我
7: 这个轮不到你。
6: 我到底什么意思呀，老孟？
7: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那陈明、于秀宁的两口子抗战的时候表现还是不错的，你看看，这才几天呢，就变成这样。
6: 那第一啊，是因为他们俩贪财；第二呢，他们俩也不愿意国民党打内战。
7: 这起码说明你老许啊，知道看人下菜碟。如果每个国民党都跟他们一样，那要想打败他们，那不容易多了。
6: 哦，我明白了。老杨的意思就是说呢，利用他们贪财和自身的弱点，形成一个保护伞，然后通过这个保护伞呢，给我军收集物资，对不对？哎，这没问题啊。这一套我在重庆那是轻车熟路，只要有时间就行。
7: 时间呢是有的，不过不管你怎么做，都不能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这里面的分寸呢，你可以灵活把握，但原则就是原则。
6: 啊，好，我记下。
7: 对了，有个情报要告诉你。
6: 啊，
7: 国民党军统局啊，正在筹建东北行督察处，最近会派出特派专员和一大批骨干特务到沈阳，估计啊是来大换血的。
6: 是冲着陈明和于秀宁来的？
7: 有这个可能啊。所以啊，你得有个应对准备，别是刚刚站稳就又出局了。
6: 你说完了没有？
7: 你这是嫌我没给你说一条好消息是不是？
6: 我也给你说条坏消息吧。咱们在深海市场的三江货站被人发现了。
7: 他们这么快就找上门了？你怎么知道他们盯上了？
6: 于秀宁家里啊，有一张沈阳市的地图，在沈海市场那个位置有一个针孔，而且我发现他是有意识让我看到那个针孔的，这就是在暗示我，他已经发现了，就看我怎么做了。如果这个时候三江货站突然间消失，那我的嫌疑最大，而且我敢保证，这个事情只有他们两口子知道。
7: 老徐啊，我会尽快考虑补救措施。
6: 行了行了，你那补救措施我已经给你想好了。
7: 那你说说。
6: 现在三江货站不能马上消失，因为真正着急的是于秀宁，咱们越不动他越急。如果情报准确的话，特派员他们马上就要来了，一旦知道他跟共产党做生意，他不死也得被扒层皮。所以说咱们越不动他越着急。

0: 于姓宁发财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仓库的东西出现在前向共军的身上，上峰让我们去查，借这个机会把他们给一窝端了。我看于秀宁他怎么逃过这一劫。
1: 你有什么办法？
0: 这个你别担心，我有一个杀手锏。
2: 再找，再派人事，哎，调解找，找不着不行啊！哎，这不用找了。
3: 哎呀，弟儿，你干啥去了？
4: 怎么了？火上房了？
3: 我这满世界找你呢。走走走。
5: 弟儿，小心脚下，
4: 我要吃点
5: 饭。带来了媳妇。
4: 怎么了，姐？啊？
3: 愁眉苦脸的。
4: 早上不还好好的吗？
6: 你看看这个。
7: 北平来电了。后天八点去北丰田驿接特派员。
0: 什么人啊？
6: 前两天你提到过齐公子和顾雨飞。
0: 冤家路窄呀。
3: 你特派员来咱谁也挡不住，弟儿，关键是怎么把俩人糊弄过去。
6: 正义，你先拿个主意，跟总部的人打交道，你比我们两口子更熟悉。
3: 哎，对对对呀！
0: 我有什么主意？我跟这齐公子就是前世的冤家，在重庆的时候他就处处给我下绊子、穿小鞋。姐，你不会怀疑我屁股坐那边吧？
6: 你多心了。咱们现在可是拴到一起了。
3: 没事，弟儿，三个臭皮匠不顶个诸葛亮吗？是吧，老婆？咱就想个办法，想得出来想，想不出来咱不想了。我不是俩人来懂事儿，那就完事了；不懂事儿，我找个理由都给他做了。我告诉你，
6: 你那是下下策，还没到鱼死网破，用不着那样。
0: 他们到沈阳来呀、啊，就是替代大姐位置的。就是来大换血的，你要是让人得了逞的，那就倒霉了。
6: 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别藏着掖着的。
0: 姐，你跟他比，你的优势在哪儿啊？
6: 人，我手下的人。
0: 那这些人什么是你能给的，而齐公子不能给的？
3: 钱呐，弟儿，弟兄们不就缺钱吗？那政府发那钱现在还没发下来呢。你一来，怎么样，弟兄们口袋都满了，那不念你好吗？
4: 那你就给弟兄们透个风，只要我姐还是当家的，以后月月有福利，年年有红包，红包不封顶，就看谁表现好。还有，从明年开始，出门旅游定期休假，咱全包了。
6: 如果年年有五八幺仓库的大买卖，那倒也可以。可哪，哎呀，老有这种好事儿
0: 啊！火车开得真快啊，很快就会到沈阳了。于秀宁这些人常在河边走，哪儿也不是闲。
3: 姐，做生意你得形成产业链，
0: 就咱仨当然不行了，你得让更多的人进入咱们这产业链当中。
3: 姐呀、啊、关于做生意的事儿啊，你得好好听我给你叨了叨了。
4: 姐，只要你在边境给我开一口子，我就能把钱给你换回来。
3: 哎，弟儿，你整这么大买卖，那政府官员都得扯进来呀、啊，那军队也得扯上呀、
4: 啊，给他扯上啊，把他们都扯到咱产业链上，这样的话咱生意才能顺风顺水啊。
6: 即便如此，那也难长期维持。 我们挣的钱如果引起了少年的注意，那我们可惨了。
8: 查不出来。我给你们在沈阳的美国花旗银行开一账户，账户的持有者可以是张三，也可以是李四。然后每个月我再把余额给您们打到你们的账户上。
3: 不是，弟儿，你姐和我可都不懂经济，也就能干点特务的事儿。
9: 不是你怎么的？你户名不是我俩啊？
8: 这个张三李四是你们在美国的另一个身份，只有你们俩亲自到场才能把全部的钱拿出来。为了以防不测，你们也可以指定一个中间人，是不是虚构呢？这由你们来定。这样的话，万一出了事儿，姐也查不到你们头上。哎，这总比把那个金条存在家里稳妥的多吧？
6: 这不就是四大家族的路数吗？
8: 是啊，美国人的银行谁敢查呀？
9: 是，
6: 有了钱，什么特派员也不好使。

0: 怎么这么多苏联人？这不是大虎山站吗？不对呀！正好，咱们去餐车吃饭吧。
1: 这不是有饼吗？
0: 那也不能顿顿吃啊！
1: 啊，那你去吧。说不来沈阳，你非叫我来，
0: 你叫我来干嘛呀？
1: 因为我要来，所以我必须要把你带来，这样我才能照顾你啊，玉飞。玉飞，我父母那年被日本人给炸死了，是你爸爸把我养大的，他又当爹又当舅舅的不容易。他在临终之前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啊，你是他唯一的女儿，让我一定好好照顾你。”
0: 我只有把你带在我身边，我才能照顾你，对不对？行了，表哥，你每次都废话这些，我都听了无数遍了，我都会背了，我已经长大了，你知道吗？行，记住，到了沈阳，你只能相信我一个人。不就是组建个督察处吗？你至于吗？没那么简单。于秀宁那两口子在沈阳经营多年，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1: 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这浑水不好趟啊。

0: 问他，列车停了2个小时了，到底什么意思？哎，请您稍等，这是奉命为了保护车上大员，奉命执行。
1: 扯淡！什么？他在骂你！起窝起窝！那是人家媳妇！
2: 别哭了，这是人家地盘，你别你不能动。
1: 什么叫人家地盘？东北什么时候成人家地盘了？ 我们老祖宗在这落地生根的时候，有他们什么事儿？他们还不如在联合法司里呢。狗日的！狗日的！这人在重庆，老子毙了他！
3: 怎么那么大脾气啊？还没到沈阳呢，这万一到了沈阳，你不跟于秀宁两口子干上了？
1: 沈阳那报告你看见了吗？那姓许的店小二成了于秀宁夫妇的红人了。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从这一点上看，他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许忠义，不过是一个小人得志的鼠辈。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爬上去，不管是重庆还是沈阳。
3: 听说戴老板也挺赏识他的。
1: 就因为

0: 共军动向的那个报告，说不定那个报告是共军诚心递过来的。时间不够了，要想别的办法，立刻赶到皇姑屯站。
1: 走吧，
0: 走。
2: 去北凤天站。
3: 好嘞。

0: 没给钱呢。
1: 你就快点，
0: 来来，怎么事儿啊？
1: 弟儿啊，你不知道情况有变了，齐公子改在黄姑屯车站召见我们了。
0: 黄姑屯？为什么呀？
1: 那我也不知道呀，我的人都撒出去了。大虎山站那个报纸报道，说那列车在那查两个多小时还没放行呢，齐公子自己开车奔黄姑屯去了。
0: 快点开！赶紧告诉大姐，咱东窗事发了。
2: 咋的？
0: 齐公子肯定是掌握我们的底细了。他之所以改变迎接地点，那就是因为苏联人查车耽误了时间，他原本想打咱们就措手不及。
1: 哎呀，跟你姐说的一样啊。哦，
0: 那就好，那就好。

0: 媳妇儿，别支了，你拿个主意呗，快着急的，媳妇儿。
1: 你能不能先把你脸上的汗擦一擦？
0: 有吗？
1: 这一个大老爷们儿，连这点定力都没有，让手下的人怎么服你啊？你先出去，把弟兄们拢在一起，在站外候着，听我的吩咐。
0: 哎哎，行，我出去，我忙活起来点。

0: 坐。钟毅，这件事你怎么看？有什么具体的打算？
1: 齐公子能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就证明他心里已经有底了。可是我就不明白了，他远在重庆，怎么就能完全掌握我们的底呢？你不觉得这事情太可怕了吗？
0: 你是说我们里面出现了内鬼？
1: 姐，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别的。

0: 的确不能让他们见面，我们要赶在齐公子到达之前把那个人给挖出来。你突然改变见面地点，这会不会让他们起疑啊？你可别忘了。
1: 于秀宁可是有名的狐狸精，这一路走走停停的，不断接受苏联人的检查，耽误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原来火车应该是8点到，现在晚点了2个小时，给于秀宁他们喘息之机。耽误之极，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见到我们的内线，拿到证据，置于秀宁。 于死地，看着于秀宁胸有成竹的样子，许忠义明白，于秀宁又在考验他。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危险再次袭来。
2: 还有1个小时，齐公子就到了。 齐公子到站之前，如果找不出内鬼，我们就都得死。
0: 想好了，告诉我怎么查。
2: 从电报大楼和我们的电讯室入手，沈阳与外界有通讯联系的就这2个地方。

0: 你都安排好了？这是最近从我们这儿发出的所有的电文，你帮着看看，该怎么找出那个内鬼？
1: 这里有几万份呢，我怎么找啊？咱没这个时间了。

0: 咱们换个思路，既然发报人找不着，那咱们看看收报人。你说，
1: 一般发出去，总部肯定有个回复，咱们把近期的所有的回复电文找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出蛛丝马迹。拿进来。 你慢慢找吧，我是找不出头绪了。
0: 你这哪是查不出头绪啊？你这不分明在考我吗？有你这么当姐的吗？我就帮你这一次啊。

0: 怎么了？
1: 姐，你看看这个，总部回文一般不加注时间，但是这个电文上面不仅有日期，连几点几分都写上去了。
0: 那他为什么要加注时间呢？
1: 除了手表对时之外，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0: 那发报人又为什么要跟他对时呢？
1: 咱先别考虑那么多了，你把这个相应的发报电文找出来看看不就行了吗？

0: 子。
1: 姐，这个是用数字时间设定的密码，它是按照减法等差的方式来设计的。11减56，18减11是7，5、6、7。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从第4行第8个字开始的。

姐，只要查到那天是谁当班，这个内鬼就出现了。齐公子马上就要到了，你抓紧呢。

0: 逼于秀宁亮出底牌。
1: 你这是干什么？
2: 说白了吧，这齐公子是我老仇家，他这次一定会找到我的头上。你把我交出去，一切事情由我来扛。姐，只要我一死，你跟姐夫就平安了。姐，不管你怎么做，我都不会怪你。
1: 忠义，你叫姐说什么好呢？坐。坐。忠义，你怎么就不明白？你说姐是拿兄弟当替死鬼的人吗？
2: 我愿意为你去死。
1: 说了，我不怕你笑话。姐可不是那种心狠手辣的人。小的时候，我看到别人杀鸡，我都会哭。现在，更是如此。
2: 姐，可是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啊，没时间了，来不及了。
1: 我早就猜到这个人是谁了。
2: 谁呀？
1: 二鬼。

0: 上就要到了，一会儿按计划执行。
1: 是。啊，对了，在火车上和于杏玲联系上没有？
2: 嗯。
1: 他怎么说的？
2: 准时到站迎接，不过……
1: 不过什么？
3: 不过，他们对方的报务员好像换了一个。
1: 为什么不早说？
4: 于秀宁和陈明的情报小组，在抗战期间艰苦卓绝地坚持了6年，而且他们是有功劳、有战斗力的。
5: 老杨说得很清楚，你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好好上学啊。
2: 不对，老杨让我以学生的身份做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的。
5: 是吗？老杨给我的指令可不是这样啊。
2: 店小二，我怎么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5: 那是因为以前你也瞧不上我呀。
6: 长官，这里边除了钥匙还有1000美元。
1: 你说什么？
6: 1000美元。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

0: 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于秀宁和陈明的情报小组在抗战期间艰苦卓绝地坚持了6年，而且他们是有功劳、有战斗力的。
6: 老杨说得很清楚，你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好好上学啊。
3: 不对，老杨让我以学生的身份做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的。
6: 是吗？老杨给我的指令可不是这样啊。
3: 店小二，我怎么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7: 那是因为以前你也瞧不上我呀。
8: 长官，这里边除了钥匙还有1000美元。
9: 你说什么？
8: 1000美元。

0: 啊，对了，在火车上和于醒灵联系上没有？
1: 嗯。
0: 他怎么说的？
1: 准时到站迎接，不过……
0: 不过什么？
2: 不过，他们对方的报务员好像换了一个。
3: 为什么不早说？
1: 有问题吗？
0: 一定出事了。
3: 我命令你不惜一切代价，三分钟给我赶到皇姑屯站。
4: 你说加速就加速，车开快了会翻的。
3: 老子从来不跟人讨价还价。
4: 别，长官，就算我加速，三分钟也赶不到皇姑屯呢。
3: 老子不还。
4: 是。

0: 真怨我呀！我没看见人呢，真对不起啊，长官。
1: 这不怨你，怨我。 来的真他妈是时候！
2: 快快快，都跟上！姐，来，跟下来。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徐公子，
2: 于大姐，
3: 都来了啊！
1: 进城吧。
2: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撞人了？
3: 撞人了？
1: 二鬼子。

0: 我说你少喝点，非得喝，撞死了吧！
1: 小心点，这狐狸精！
2: 沉住气，表哥。我以为这是个结局呢，没想到让他给办成开始了。我们走吧。
3: 齐长官，为了欢迎你的到来，特意设了晚宴，
2: 带哥几个一块去吃点。
1: 没兴趣。哎，哎，齐长官，
2: 真漂亮。妹妹叫什么呀？君侄怎么称呼？
1: 顾雨飞，
3: 科长，你叫我雨飞就好了。
2: 真好听的名字，我叫于秀宁，你就叫我秀宁姐。
1: 秀宁姐。
2: 怎么，是第一次来东北吗？嗯。

0: 姐啊，钟毅，怎么了？姐啊，刚才齐公子说了，这旅途劳顿就不参加晚上的晚宴了。你看，
1: 那就依了他吧。那行，那我跟安保的兄弟们说一声啊。哎，对了，齐公子不赴宴了。
2: 那他手下的兄弟们要吃要喝，我明白了，我来安排啊，我安排。哎，
1: 上车，都上车，快点！ 雨飞，一路辛苦了，你也吃点吧，给姐姐个面子。
2: 姐，你就别为难我了，既然我表哥都那么说了。
0: 我还是回去早点休息吧。那好，走吧。跟着我车走啊！我打双闪啊！姐啊，我服了，真的，我太佩服你了。
1: 行了，别给我说好听的，你知道女人的耳朵根子软。
0: 你就是一男的，面临这危局的时候，也不能像你这样泰然自若呀。
2: 小丫头，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再叫我小丫头了，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外号啊？难道
3: 你不小吗？我已经19岁了。小丫头，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没有指令，你不能到这儿来。
2: 老孟，我已经到沈阳一个月了。
3: 怎么了？
2: 怎么了？我到沈阳一个月，从来没接到任何任务。
3: 老杨说得很清楚。
2: 您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好好上学啊！不对，老杨让我以学生的身份做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的。是吗？老杨给我的指令，可不是这样啊。那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呀？他说，
3: 派你到沈阳女子师范去上学，让我在生活上好好照顾你。真的？哎呀，我还能骗你吗？要不你先回去，等有机会啊。
2: 咱们和老杨一起谈谈，看看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啊！老孟，你别骗我了，我求求你了，你就给我安排一个工作吧，我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绝对不会耽误的。我再这么歇下去，我都快闷死了，我怕我自己都失去进取心了。哎呀，
3: 不行，这绝对不行。 就你那点地下工作的经验，是应付不了现在复杂局面的。听话，回学校好好上学去。组织上派你来上学，那是为未来建设新中国做准备，储备知识，储备人才，你懂不懂啊你？呀呀呀呀！怎么还哭了呢？对不起啊，我这态度不好。
2: 我真的挺想工作的。
4: 要不这样，那你先回去，我跟老杨请示一下再说啊。你说话算数。说话算数。快走吧，走吧。说话算话。哎呀。
0: 来，红了姐。
4: 齐公子来了几天了？5天了呗，我天天在那伺候着呢。
0: 没什么动静吗？<笑>
4: 就是情绪不太好，二鬼子死了，没有对咱不利的证据了，哎。
0: 你是说他在重新制定计划？ 那我倒不知道。哎，我今天找你来是想商量另一件事情。嗯，你说去。我跟邢叔的教育专员商量了一下，想让你到女子师范学校去办几期讲座，
1: 让我讲座去？为什么呀？以辅导学生为由，培养和挖掘一些我们需要的人。这样呢？
0: 也让齐公子知道，我们不光挖钱，我们还正在广泛的开展工作。那
1: 倒是行，那我去教什么呀？书法，那可是你的强项啊。行，
0: 教这行，教这个不用备课，免得影响咱生意。哎，
1: 给齐公子他们的住处落实没有？
0: 哎呀，那些都是日伪资产，手续麻烦着呢。
1: 齐公子在旅馆里多住几日没关系，关键是这个顾雨飞要让他赶紧搬走。
0: 你就说先给顾雨飞安排一下呗。
1: 你没看出来吗？这顾雨飞跟他表哥不一样。
0: 行，我让安排去啊。
1: 要赶紧把这顾雨飞啊从他表哥身边拉走，这样齐公子就孤掌难鸣了。
0: 军统混得不错啊！
2: 是，现在我是于秀宁的大管家，不是二把手就是三把手。对了，重庆过来的特派员，没找你什么麻烦吧？
0: 哎呀，齐公子是什么人呢？能不找我麻烦吗？
2: 出事了？
0: 没有，差点，有惊无险。
2: 好啊！
0: 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啊？快点说！
2: 哎呀，有个事儿啊，一直没告诉你。 小丫头已经到沈阳了，
3: 到呗。你好好安排她上学，这也是老杨的指示啊，对不对？
0: 可我根本安不住她呀。

0: 这丫头快把我逼疯了，完全不顾定下来的规矩。这还不到一个月呢，她已经三次在那惦着找我了。
1: 她到底要干什么呀？
2: 没别的，就是要工作，不然的话她就要回部队去。
3: 许忠义，你终于快出现了，这段时间你跑哪儿去了？
1: 我学习去了。
3: 骗人，我问过好多人，大家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
1: 真去学习啊？
3: 我不信。

0: 不行啊，他回去我就完了，那不把我查个底儿掉？
1: 老徐啊，我已经尽力了。我看实在不行了，还真得给他安排点具体工作才行，不然的话，他根本稳不住他呀。你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呀？第一，他要真进咱们小组，那能不跟我联系吗？早晚得穿帮啊。第二，就他那点斗争经验。
0: 你给他安排工作，那是害他呢。我告诉你啊，他真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负得起这责任吗？
1: 你着什么急呀？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0: 哎，老许啊，我怎么觉得你看这个事情的角度有问题啊？你的意思是不愿意小丫头回部队，又要保证她的安全？
1: 那当然了。
0: 可你对她的安全反应过于强烈了吧？
1: 我这就是关心同志的安全。那你怎么没这么关心过我的安全呢？得了，
0: 老许，你别给我装了，我搞这行的时间不比你短，你那点心思我看得出来。你是不是在根据地那会儿你就看上人家了，把他弄到沈阳也是你出的主意吧？
1: 你别瞎说，那是老杨定的，
0: 那起码也是正中下怀，心中窃喜。
1: 小丫头还是挺可爱的，你这态度啊，还是值得表扬的。对组织啊，就是不能说假话嘛。这人算不如天算呐，这老天硬叫你们碰在一起，这谁都拦不住。我看啊，不如跟他实话实说，叫他做我们之间的交通员吧。啊，
0: 这绝对不行，这个时候他不会相信我，你这早晚要出大事儿的。
1: 那你说怎么办？
0: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你，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你说。

0: 来人！
1: 长官，
0: 去把顾长官给我请来。
2: 没听明白吗？
1: 顾长官已经搬走了。
0: 去哪儿了？
1: 据说是铁路宾馆。
0: 许忠义把他接走的。
3: 是。
4: 混蛋！跟老子来这一套！许忠义就是天底下最大的混蛋！
5: 哎呀，这可是这个酒店最豪华的套间了啊！给你三分钟时间，好好看看。决定住了，告诉我。
6: 你干嘛逼我呀？我总得考虑考虑吧。我表哥又不来住。
5: 你在这儿住跟你表哥有什么关系呢？
6: 这房子很贵吧？
5: 不贵，房费啊、伙食费啊，我都替你交了。你就在这踏踏实实的住啊。毕竟，咱们俩在重庆同事多年啊。
6: 铁小二，我怎么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5: 那是因为以前你也瞧不上我呀。
4: 于秀宁和陈明的情报小组，在抗战期间艰苦卓绝地坚持了6年，而且他们是有功劳、有战斗力的。就在短短2个月时间，就被他搞成

0: 这样不思进取，现在又拿这一手来分化我和顾长官，
1: 这个人会不会已经被共产党给洗脑了？
2: 放屁！我看他分明就是共党分子。
0: 去，立刻派人对他进行全面监视，只要让我抓到半点把柄，老子毙了他！
2: 去啊！
3: 是。
0: 不然他这一手会毁掉整个东北国民政府。
4: 拿着，
5: 我可不要你钱。
4: 这不是我的钱，你好不容易到沈阳了啊，中央也不给你安家费，这算是哥几个的一点心意啊，拿着吧，有什么需要的就跟我说一声，我走了。
5: 哟，这店小二怎么跟以前变化那么大？
4: 同学们坐吧，请坐。同学们，我

0: 我和你们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本人叫许振东，字仲义，大家呢叫我许先生就行。报告长官，学生许仲义。
1: 没事儿，坐下吧。
0: 贵校呢，邀请我来给你们这些三青团的骨干开一个讲座。
2: 讲什么呢？
0: 就讲讲书法吧。

0: 想批评就批评。
1: 谁呀？
2: 对徐忠义
1: 充满
2: 防备之心的于秀宁又使出一招来，拉拢顾玉飞，
1: 秀宁姐，
2: 徐忠义。
3: 怎么样？这地方还不错吧？
1: 这环境特别好，谢谢你啊。
3: 是许忠义的安排，他可就怕委屈了你。
1: 他人呢？
3: 我让他到女子师范学校给三青团骨干去上课去了。
1: 他去上课？
3: 这是你和齐长官来之前就安排好的，根据上峰的指示，要尽快地恢复这边的情报能力，所以要赶快地培养新人。
1: 我就说嘛，他能上什么课呀？
3: 他为什么不可以啊？
1: 我就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不过我这次来觉得他改变挺大的。
3: 不会吧？第一天见面的时候，你不是说他改不了店小二的奴才相吗？
1: 哎呀，姐，我就随便说一句，您看您还记到心里了。
3: 忠义这个人啊，挺厚道的，也有能力。你对他不会有什么成见吧？
1: 成见，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3: 那就好。

0: 其实啊，我觉得你们俩倒是挺合适的一对儿。笑什么？
1: 这哪来的钥匙呀？
0: 许忠义忙活了几天，终于把你和戚长官的住处落实了。是一个日本的小楼，独门独户，环境优雅，交通也便利。等政府和苏联做完交替以后，那一带将成为政府职员的专用公署。你和戚长官可是第一批受益者啊。
1: 那以前是日本人住的地方啊？
0: 是啊，光复以后他们滚蛋的滚蛋，搬迁的搬迁。
1: 那你们也住那儿吗？
0: 戚长官住六号，我住七号，你呢住八号。
1: 那许忠义呢？
0: 嗯，走吧，我带你参观参观。
1: 好。
2: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具有标志性的民族符号，称之为国粹一点也不为过。这同学不要低头记笔记了啊，我讲的都是基础的东西，不用记笔记。好，接下来我们接着说。书法分为正、草、隶、篆、行五种。记住，只有中国的文字才能称之为书法。英语和日语，那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书写方式，不能称之为书法。

0: 这是日本的一句谚语，我想不需要我解释了吧。毕竟刚刚光复几个月，同学们能考上师范学院，就证明你们的日语都很过关。
1: 李浪，
2: 他写的什么字啊？我不认识日语。
3: 欲知相思，必唯有见青青。
4: 谁能告诉我，这几个字算是书法吗？是书法。错，这不能称之为书法，因为书法必须要是中国的汉字，他们这些盗用中国偏旁部首的文字，这能是书法吗？中国的书法什么时候档次降到这么低了？ 这是他们往自己脸上贴金，
5: 日本的文字不是中国的书法。

0: 什么？
1: 您的官邸已经找好了，这是陈明陈长官送来的钥匙。
0: 他人呢？
1: 已经走了。
0: 以后啊，有人再从东西来，就像我这样扔掉它。
1: 长官，这里边除了钥匙，还有1000美元。
0: 你说什么？
1: 1000美元。

0: 人字，大家可能会说这个字太简单了，怎么能算是书法呢？
1: 想写好这个字，必须要先学会做人。只有有风骨的人，
0: 有骨气的人，高风亮节的人，腰杆子硬的人，才能把这个字写得挺，写得直。好了，今天我讲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想请几位同学上来写一下这个字，让我点评一下。

0: 这几个字啊，要让我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字写的最好。
1: 许先生，我觉得他们写的比我好多了。
0: 我就觉得这个字写的好，因为你这个字让我想到了第一次我先生教我写字。
1: 大家看这个人字，一撇一捺，就像这样，像不像是一个屋顶？也可以说呢，这个也像是咱们头顶上的那片天。
0: 他当时教了我五个字，这五个字却蕴含着很深的道理。坐下，那是我见到的最美最上层的书法之一，到迄今为止我都难以忘记。你知道是哪五个字？
1: 今天呢，我们就学习一下，大家跟着我一起念：为人民服务，
2: 为人民服务。
1: 再来一遍：为人民服务，
2: 为

这么大，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甜蜜。此时他单纯的像个孩子，而且他爱恋的这个人还是自己的革命同志。

0: 来续。
1: 咋的，姐夫没在家呀？
2: 还没下班呢，来坐。
1: 哦，
3: 我看你好像是挺高兴的吧？
1: 高兴吗？有吗？
3: 课讲的怎么样？是不是看上哪个漂亮的女学生了？
1: 哪有那好事啊。哎，姐，你这么晚了叫我来，你不是跟我闲聊天的吗？
3: 哎，咱们给齐公子安排的小洋楼啊，他拒绝了。
1: 这么不知好赖呢，这小子就让他住车马店。
3: 他没那么傻，他自己找了住处。
1: 那这是跟咱保持距离呢，啊？
3: 这小子要是生在另一个年代，他可能还真是个好官儿。
1: 哼。那顾雨飞呢？顾雨飞也拒绝了。
3: 下午我带他看了房，他非常的喜欢那个小洋楼。
1: 那不就行了吗？给他们俩分化瓦解。要我说哈，就这齐公子以后就别理他，他跟咱尿不到一壶里。
3: 分化是第一步，关键是要把顾雨飞拉到我们这个圈子里来。
1: 哦，
3: 哎，对了，顾雨飞想请你吃饭。
1: 请我？为啥呀？
3: 感谢呗，到沈阳来你对他的关照。哎，下午我给他说啊，这小洋楼你可是专门为他张罗的，就怕委屈了他。
1: 你这不害我吗？
3: 看你说的，我怎么是害你啊？
1: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
3: 在重庆的时候你不是一直在追人家顾雨飞吗？
1: 这事你咋知道呢？
3: 你那点事儿还想瞒住我？哎，我跟你说，我是真想撮合你们俩。这饭我来请，地方你来挑。
1: 能不能不吃？
3: 不行，这可是命令。
4: 要搬走啊？
5: 对呀，房子我去看过了，特别的好，你那套比我那套采光还好呢。
4: 你说我怎么说你呢？住房子都住成这样的房子了，你还要什么呀？你得住什么样的房子才能满意呀？
6: 这许东义也是真他妈有钱，
4: 这种房子得多少钱一天呢？
5: 反正又不是花我的钱。
6: 小飞啊，听表哥的，于秀宁他们给你提供的房子千万不要去住。
5: 为什么呀？那本来就是给政府官员提供的。
4: 因为我不去住，我要照顾你。
6: 我找了一个既经济又实惠的小院儿，不如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
5: 放着日本小洋楼不住，去住民院，我才不呢。
4: 他这是在分化我们，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5: 我看得出来呀，所以我才要去看看他们有什么鬼把戏。更何况他给咱们提供舒适的环境，咱们干嘛不去享受呢？
4: 你看得出来你还要去，这更可怕。
6: 我的大小姐，你看看人家共产党的官可以吃糠咽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
7: 我就想睡席梦思，我就不想睡土炕。
4: 到沈阳这才几天呢，你怎么就变成这样了？物质上的享受难道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5: 算了吧，表哥，别跟我聊信仰，我们这都是受惠于国民政府，与许忠义和于秀宁没多大关系啊，不住白不住。
4: 我没法跟你谈。

0: 我这么做，我就是想让于秀宁误认为我被他们分化了。
1: 你这明明就是已经被分化了。
0: 我没有。既然许忠义有这么大的能量，与其我们跟他针锋相对，还不如换一种方式，让他认为咱们跟他是一伙的。所以呢，长时间他就会露出把柄来，到时候我们再把他们一举揭穿。
1: 我能相信你吗？
0: 那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2: 就在许忠义与齐公子和于秀宁斗得不可开交之时，李维公来到沈阳，他的到来使局势充满变数。
3: 你太客气了，像这种点心，这个月我们家送了100多盒了，都让老鼠糟践了，你还是拿走吧。这个点心怎么那么重呢？
4: 师娘，我这个点心啊，跟别人的不一样。
5: 哎呀，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嘛！啊，就收下吧。啊，
4: 恩师，学生特意来看你来了。
5: 我还以为不请你，你就不会过来看看我呢。
4: 怎么会呢？我就猜到了，到这以后啊，先生一定会很忙，所以就不敢贸然上门。
5: 前几天确实是千头万绪啊，啊！好在新任沈阳市长董文七已经和苏联人办完了交接手续，市政各部门终于要开始运转起来了。
4: 哎呦，那太好了，那太好！所以这就来看望先生来了吗？
5: 忠义啊，我听说你到了这儿以后是如鱼得水啊。
4: 哎呀，岂敢啊，岂敢。
5: 好好干吧，东北行营督察处马上就要建立了，由我牵头，不会亏待你的。
4: 哎呦，恩师，您有什么需要您就吩咐啊。
5: 这可是一个油水很大的差事哦。
4: 学生明白，这自古以来房产地产哪有不赚钱的。先生，您觉得那个易光街怎么样？
5: 他们给你安排的官邸让你给拒绝了？
1: 难道先生希望我与他们同流合污吗？
5: 放肆！
6: 这是我花2块大洋给你买的医院证明，把它交给学校，就说你得了急性肾盂肾炎，需要马上休学。
7: 我不走。
6: 不行，这是命令。
1: 我是为你好，啊，做好你自己的事情，你就是帮我了。记住，窃听装置一定要给我弄好，我要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这可是一个油水很大的差事哦。
2: 学生明白，这自古以来房产地产哪有不赚钱的？先生，您觉得那个易光街怎么样？
1: 他们给你安排的官邸，帮你给拒绝了。
3: 难道先生希望我与他们同流合污吗？
1: 放肆！
4: 这是我花两块大洋给你买的医院证明，把它交给学校，就说你得了急性肾盂肾炎，需要马上休学。
5: 我不走。
4: 不行，这是命令。
3: 我是为你好，啊，做好你自己的事情，你就是帮我了。记住，窃听装置一定要给我弄好，我要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

0: 东北行营督察处马上就要建立了，由我牵头，不会亏待你的。
1: 哎呦，恩师，您有什么需要您就吩咐啊。
0: 那好啊，这个督察处现在正缺一辆像样一点的轿车，你看这个事
1: 儿，我这脑子，哎呦，我这真没想到这督察处缺什么，我就想到恩师您缺什么了。我给您啊订了一个美国的那个卡迪拉克 L， 就是美国总统那款，谢谢，不知道合不合适。
0: 这个不合适吧？啊，那我就谢谢你了。
1: 您太客气了。哎，您要这么说的话，那忠义就无地自容了。
0: 你知道，抗战这些年，老师我是穷疯了，穷怕了。哦，对了，我还听说沈阳一光复，于秀宁夫妇俩，赚了一大笔啊。
1: 老师，忠义明白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恩师的栽培和指点，不会有我的今天。那老话怎么说来着，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
0: 你这个人呀，仁义，
1: 哎呀，
0: 这是我最相信你的一点啊。这个督察处马上就要成立了，总务这一摊子我还是交给你，怎么样啊？
1: 先生，我还是那句话，您把我放哪儿，我就在哪儿为先生效力。
0: 那好，那好。这个督察处在沈阳的办公地点，就由你来选吧。这可是一个油水很大的差事哦。
1: 学生明白，这自古以来房产地产哪有不赚钱的？先生，您觉得那个义光街怎么样？那儿交通便利，环境也不错，最重要的是啊，

0: 那儿有一个日本人的产业，让我给没收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地方啊？啊，
0: 先生，您有所不知，日本人那个产业有个地下室，地下室里存放着大量的金条。我已经在中统到的之前把那个地儿给没收了，但是先生您放心，这个事儿没有人知道，而且金条没有登记，该怎么分都由先生来拿主意。

0: 于秀宁也这么想。
1: 这也是于专员的意思，而且上上下下全都打点好了。老师，你看看这个
0: 分配名单，
1: 这块蛋糕就等着您亲手来切了。
0: 不过我好像没看到齐公子的名字。
1: 不是不想分他，是他瞅谁都不顺眼，处处找咱们麻烦。这种人一旦上来了，还不得把咱们都给告了。
0: 我心里有数了。不过一定要小心，不能让这个于秀宁多分多占。
1: 不会的，不会。于专员啊，特意让我给您带个话。他说呀，还想再给您一个暗股。
0: 哦。
1: 往后进出葫芦岛的货物，每一次您都有一成分红，这是实打实的买卖，一定找不到股东。
0: 那是个什么数呢？
1: 因为今年刚刚开始嘛，可能还会少点，也就20万美金吧。呦呦，先生，先生，您千万别嫌少啊，因为上上下下都得打点，还有一些司令啊、军长、师长都得拿一头，以后会越来越多的。
0: 不少。不少了，啊！
1: 哎，来来来，先生，
0: 好好好。这个事儿稳妥吗？
1: 稳妥。于专员啊，已经通过毛主任跟戴老板打过招呼了，戴老板也得占一成了，而且还得占大头。这一点您千万别介意。
0: 哎，不介意，我不会介意。不过我得劝你一句啊，戴老板不能给他送钱，他是最讨厌别人给他送钱。
1: 听说了，把美金都换成古玩字画拿过去了。第一，这他老人家合心意啊；第二，这也是风雅之事啊，不伤大体。
0: 哎呀，忠义啊，在重庆那些年真是屈了才了。
1: 哎呀，我就是您和于专员跑腿的，这大主意啊还得你们拿。
0: 好好，喝茶喝茶。
1: 哎哎，
2: 这样的地方见面呢？
3: 这是沈阳最有钱的主来的地方，会员制。
2: 我说的是安全问题，
3: 绝对安全，这老板都听我的。
2: 下不为例啊。

0: 当天晚上就去找你的了。
1: 哦，
0: 他跟你说什么？
1: 我倒想问问你了，你跟他说什么了？弄得他跑到我那儿，又是蹦又是跳的。
0: 我没说什么呀，我说所有的话都当那么多学生的面儿。哦，当然了，这里也只有我们俩能明白的暗语。
1: 算你小子有本事，反正啊，他是一点都不怀疑你了。
0: 你把我的情况都告诉他了？
1: 那能吗？那是违反纪律的。我也都是暗示，他听懂没听懂啊？我不知道。不过他承认过去怀疑你是过于敏感了，他认为啊，你不会是什么国民党特务。
0: 还说什么了？
1: 还说什么？还说你冒充文盲骗了他，早晚要找你算账。
0: 老孟啊，革命的爱情太幸福了。
1: 给我打住！什么爱情啊？你和谁呀？我就知道你小子在部队就看上人家了，你还不承认。不过老许啊，你这状态可不对劲儿啊，干这行要是控制不住情绪，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
0: 你让我美一美啊，三分钟，一分钟，
1: 一分钟都不行。我告诉你啊，你们俩的事儿啊，我得向上级汇报。我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准备接受组织对你的处分。
2: 你要处分就处分我一个人，这跟小丫头有什么关系？任何事情我一个人承担。
1: 什么叫你承担？你承担得起吗？老许啊，你给我听好了啊，把你们的关系维持在正常范围之内，也就是点头之交的那种程度，这是命令。
0: 我知道了。我真扫兴。
3: 对不起先生。
4: 干什么？这里是会员制汽车，您不能进去。
3: 会员制？我进去找人不行吗？
4: 非常抱歉先生，如果您要找人，我可以进去把人帮您找出来。
0: 老孟，你记一下啊，用心记，这个情报很重要。
3: 你说，
0: 昨天我去见了李卫公，他是这次来的军统系的头子。齐公子跟他比，李卫公才是真正的接收大员，而且他马上就是现在新组建东北行辕督察处的主任。
3: 这我们已经在重庆方面掌握了，
0: 但有个事情你不掌握。本来呀，这李卫公和齐公子应该一起到沈阳，而恰恰他却在中途锦州下了车。这表明什么？这表明国民党马上就要沿着北宁线对我军发动进攻。时间马上就要过年了，我猜应该是二月上旬。
3: 感情报的怎么能靠猜呢？
0: 啊，那行，那我纠正一下，时间就是二月上旬。
3: 你说的这些有没有可靠依据啊？一切仅凭李维公在锦州中途下车。
0: 我直接跟你说结果，你当然不相信了。据我了解啊，这锦州的官员跟李维公没什么交情，所以李维公此行极有可能跟军事部署有关。这有可能是远在北平的东北行辕给他的秘密任务。

0: 来，杀一盘。老孟啊，你跟老杨说说，就咱们部队的那些装备啊，改善改善。小鬼子留下那些破铜烂铁，该扔就扔。
1: 你说的轻巧，那部队换装备那得多少钱？什么该扔就扔？你给拿钱啊？
0: 回头国民党再出去打仗的时候，我让有些部队多带点装备给养，到时候咱集中兵力把他们吃掉，那这些装备不就是咱们的了吗？

0: 这怎么还有小丫头
1: 啊？啊，小丫头表现好，被国民党看中了呗。老孟，你说说，我作为一个主抓三青团后备力量的人，你说我不跟小丫头接触行吗？该你了。
0: 这说半天怎么就绕回到这儿来了？不对呀，老徐啊，国民党重视小丫头，你怎么不早说？还有，她的名字怎么排在最后？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你那临时加上的？
1: 那不是我加的。哎，那再说了，我就是国民党啊，那我加上去的就是国民党加上去的。
0: 好你个徐忠义啊，你小子绝对没有好心，你的目的是要跟小丫头频繁接触是不是？那照你这么说，组织上不答应你是不行了啊。
1: 我真没想要挟谁。
0: 你这还不算要挟啊？
1: 不，真没我什么事儿啊。你要找你找国民党理论去。
0: 你老徐啊，你这是拿国民党来压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你知道吗？
1: 没那么严重吧？要不你再琢磨琢磨。
0: 你先滚蛋吧，让我再好好想想。老徐啊，一个共产党人什么时候都别忘了那五个字：
1: 为人民服务。
0: 为人民服务，完全彻底，没有私欲。
2: 上来吧。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呀，弟儿啊，你这上午醉卧花丛啊，一大帮女学生围着，下午呢骑车遛鸟。不，弟儿啊，官儿当到你这份上，那就成神仙了啊。
1: 那不行，咱俩换换，你去教女学生书法，我也没意见。
2: 哥倒没那两下子。哎，跟你说正事儿啊，十三军、五十二军，那军需出张我都搞定了。青浦班老于，西风班老郑，这你都熟啊。下个月咱从葫芦岛运货，那就啥问题没有了。
1: 这两个人呢，都属于爱贪小便宜的主。
3: 老大，越是这种人，越喂不饱。随着你货物量增大，越来越贪。我是这么想的啊。除了他们俩之外啊，咱们也得把他的上方打点好，这样的话如果真出了问题，咱也有个退路。再者说，我考虑啊，除了葫芦岛之外，我们还得考虑其他运输途径。因为现在葫芦岛咱说了算还可以，如果有一天咱说了不算了呢，咱还能跪地下求他们吗？
2: 对，我是跟你混这么长时间，我现在这脑子有点开窍。你的意思就是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呗？
1: 对呀，你还得有其他的运输途径啊。这样的话谁都不敢随便抬价，实在不行咱就一排两散。
2: 哎呀，你这脑子考虑问题太全面了，不得你姐老夸你。走。
1: 去哪儿啊？
2: 你忘了你姐跟你相亲这事儿了？
1: 你们俩给我相什么亲呢？就算是我能跟顾雨飞在一起，也不用你和我姐在这里撮合呀。
2: 我跟你说，你小点声啊，别让你姐听见啊。你姐就知道你不想去，这不派我来了吗？走吧。
1: 你这不诚心逼我吗？
2: 哎呀，你行了吧，弟儿，人家顾大美人那不要啥有啥的，你挑啥呀？我就跟你姐说嘛，我说不能让这年轻小伙子放那个女学生堆里。你看看，又挑花眼了吧？现在，你看你呢，你这事儿听话。走走走走。

0: 搁着珍藏多年的好酒今天都拿出来了，都喝出来了。
1: 哎，搁那儿，搁那儿，这个座留给顾雨飞。
0: 搁这儿。
2: 要我说呀，你俩就瞎子点灯白费蜡。人家顾雨飞那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啊，不会因为咱们一点小恩小惠就跟咱们同流合污的。
0: 不是，老婆你别拦着我，我就跟他拼了。怎么回事呢？这你我问，这还得把你手指头给你掰折了。我跟你啊，你这我和你姐张张罗罗的为谁呀？不都为你吗？你还在这幸灾乐祸的，你打光棍吧你。
2: 我也没这么说呀，
0: 说风凉话。这有几个好媳妇是主动找上门的？我跟你说，一会儿雨飞来，你主动找。
1: 中医，我不勉强你。如果你看不上顾雨飞，那今天就只当是应酬了。
0: 啥看不上？重庆追求人说让人给个大嘴巴子。你
2: 别提以前的事儿。
3: 秀宁姐，我来晚了。
1: 哎呀，你看，今天多漂亮啊！啊，简直就像出来相亲的大美人。
0: 确
3: 实，姐，有穿着军装出来相亲的吗？
1: 那当然有了。
0: 这不是怕什么的吗？
1: 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
0: 坐。
1: 来，坐这儿。
2: 人家雨飞说的对，哪有美人来相亲的？美人身后都有一堆的追求者，需要做的就是在众多追求者当中选择一下而已。
3: 还是老许会奉承人啊！
2: 来吃吧，吃吧，我都饿了。
1: 哎，
0: 来吧，吃吧，吃吧。
2: 啊，哎呀！
0: 来，
1: 哎，多吃点这个鱼。
2: 来，
0: 这好，这好，这好。
1: 对女人啊，是大补。
2: 我吃点活生。
3: 哎，老许一看就是饿了。
0: 来，那个。这个哥呀，给你俩带点酒啊，敬你俩一杯，啊，来，啊，哎呀，这好酒，哎，
4: 这啥什么说道？
0: 不是，就你们两个重庆老同事来沈阳重逢吗？不就这个目的吗？来
4: ，雨薇，来，我敬你一杯啊，咱们两个老同志在这儿见面。既是情理当中，又是意料之外啊！
1: 中医说这句话真好，
0: 好，说得好，
1: 来，喝，
0: 咱俩碰吧。

0: 你别忙了，
1: 我吃完走。
2: 哎，
3: 不是不是，
2: 哎呦，
3: 你哎，你真吃完了吗？
2: 哎呀，
3: 不是你，你刚才还挺饿呢。
2: 吃个饭怎么也匆匆忙忙的？
0: 吃完了
3: 那么多菜也快快点来，哎，接着吃。
1: 我穷孩子，我吃点就行了。
3: 那你喝点酒，喝点酒。好菜得吃点。
2: 朱爷，我知道你有能力，可这个社会啊，光凭这个不够，
3: 对，
2: 得有靠山。可是我跟你姐夫呢，也帮不了你什么。
3: 是，
2: 以后呢，得多仰仗着顾小姐，是吧，姨夫？
3: 对对，仰仗顾小姐。
4: 秀娘姐，您可真会开玩笑，我这初来乍到的，还得仰仗您三位。
3: 你这是怎么话说的？不是这。
4: 老许啊，
3: 跟你喝酒呢。
2: 哎，这不算，这雨飞还没说话呢。来，
4: 老许，我岁数小，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1: 哎呀，顾小姐太客气了，你看看，这个我许荣义啊，许某人有不周之处，还请顾小姐多多海涵啊。
3: 啊，说得多好，说得多好。
2: 这俗话说啊，有缘千里来相逢，无缘近处不相识。希望这后一句话跟你们俩没关系。
3: 没关系，跟你俩没关系。
4: 秀娘姐，我怎么听着你有点想当红娘的意思呢？
2: 直白，太直白了。
3: 这意思。
4: 仲一，咱俩到底是有缘啊

0: 还是无缘啊？
1: 新女性，
2: 新女性，新女性，有突破，有突破，
1: 真是新女性。
3: 新女性，新女性，
0: 什么新不新的呀？
4: 这种粗活您没必要自己干，花点钱雇个人就行。
5: 我就不明白了，共产党可以吃糠咽菜，为什么我们就不行呢？
6: 长官，长官，哎呦，这种活我来，我来。
5: 跟你说事儿
6: 啊。今天上午徐忠义去了女子师范讲课，中午的时候回了东北饭馆，下午3:30左右，徐忠义一个人去了汇远棋社。
5: 汇远棋社是干什么的？
6: 是咱们这儿有钱人喝茶下棋打牌的地方，谱特别大，是会员制，一般人根本不让进。等到我混进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00左右了。那个时候徐忠义正好离开。
5: 啊，还发现其他人没有？
6: 没有。哦，倒是他离开的时候，看见陈明在外面等他。
5: 还发现什么了？
6: 没有了，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都看过了。长官，
5: 嗯，
6: 这里毕竟不是重庆，既然于秀宁他们的人您信不过，那就必须尽快发展咱们自己的眼线，不然今后会处处受制，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5: 眼线是要发展的，但工作还是要做的，不然我们怎么对得起党国给我们的这份工钱呢？
6: 是，

0: 他妈二鬼子，让你别喝酒非得喝，撞死了吧。
1: 你说你每个房间都查了？
2: 都看过，没有异常。
1: 有没有发现有一个房间的烟灰缸里边有半个烟头的？
2: 半个？好像有。
1: 好像什么？好好想想。这是许忠义的一个臭毛病，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
2: 九号房间的烟缸里有半截烟头。
1: 好，马上去查。我要知道九号房间还有过什么人，还有我要知道许忠义和于秀宁的身份是否可疑，他们是否通共，还有要找到他们巨量钱财的证据。
2: 长官真怀疑他们通共？
1: 很有可能。不管拿到他们哪一条，我都会让他们死无

0: 白他妈麻烦了，你看出门谁也不理谁。
1: 你觉得没戏？
2: 没戏。
1: 世上所有的戏啊，都是人编出来的。
0: 你觉得还行？
1: 走吧。
0: 老婆，哎，

0: 听说他们给你安排的官邸把你给拒绝了？
1: 难道先生希望我与他们同流合污吗？
0: 放肆！
1: 先生，在来这里之前，我掌握了一下于秀宁的一个准确情报。他们在581仓库弄出了大量物资，转手卖给共党。这说明，他们已经为了钱，置党国的利益于不顾了。
0: 你有证据吗？
1: 我晚了一步，被于秀宁发现了，他竟然杀害了为我提供情报的人。
0: 那于秀宁他们是把物资直接卖给共产党的？
1: 据说是通过几个中间商。
0: 没有证据，你这个最多只能是个推测，啊？就算这批东西最后落到了共产党手里，那也是那些不法商人的个人行为嘛，啊？于秀宁他们也是被蒙在鼓里的。

0: 洗把脸。记得您在重庆的时候说过，绝对不能给许忠义任何爬上去的机会，要不然像他这种人会误导误国的。你是说，
1: 我不该把许忠义弄出来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个人就像一个恶性的肿瘤细胞，一旦发作，它会慢慢的侵蚀党国的躯体，如果不加以节制，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你把他的本事说的也太大了吧？还党国躯体？
0: 我并没有夸大其词。您想想，于秀宁、陈明这两口子，抗战期间在这里和日本鬼子的战斗，表现的是多么的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可光复这才没多久啊，他们就变得如此的贪婪。
1: 小齐啊，你的忠诚值得钦佩，也难得你为党国的前途如此忧心忡忡。不过现在的形势紧迫呀，我们虽然从苏军手里接管了东北，但是共产党不会就此罢手，他们正在调兵遣将，妄图从我们手里把东北再夺过去，所以对付共产党，这才是我们当下任务的重中之重。你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吧。
0: 如果不能先清除掉我们内部的贪污分子，我们又怎么对付得了共产党？更何况我现在认为，许忠义他已经被共产党给收买了。
1: 一派胡言。

0: 这个军统的生意我还是了解的，啊，把你刚才说过的话忘了吧。我们到这儿来，是来组建东北行营督察处的，这是军统在东北最重要的机构。你，这个秀宁、钟毅，还有玉飞和陈明，都是我的学生啊。我不重用你们，我还能依赖谁啊？啊？ 所以你们之间要消除隔阂，精诚团结，明白吗？你是不是在暗中对秀宁和钟毅展开调查了？没有，先生。那就好。有的话，就立刻停下来。 这个车打蜡了吗？
1: 已经打过了，老杨。
0: 用的什么蜡呀？肯定不是好蜡，搞一点好蜡来，进口的多打两遍。
1: 是，
0: 好车配好蜡嘛。嗯。

0: 说什么？
1: 不仅要走，而且要走得不留一点。这是我花两块大洋给你买的医院证明，把它交给学校，就说你得了急性肾盂肾炎，需要马上休学。
0: 可是我入校的时候体检很正常啊。
1: 所以说是急性肾盂肾炎吗？
0: 我不走。
1: 不行，这是命令。
0: 为什么呀？是命令总要给个理由吧。
1: 为了你的安全，也为了老许的安全。
2: 怎么约我来这种地方吃饭呀？
3: 啊，这儿根本就不是我们应该来的地方。
4: 怎么了你？心情又不好了吗？
3: 李维公这个老狐狸，他现在已经跟于秀宁穿同一条裤子了。

0: 不会吧？
1: 知道李维红现在坐的什么汽车吗？
2: 凯迪拉克，那是在美国也是少数富人拥有的玩意儿。
1: 李维红才来了多长时间？
2: 政府能给他出钱买这个车吗？
0: 你的意思是说？
2: 这还用说呀？于秀宁给他买的。李维红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能从政府领出一大部分购车费，揣到自己的腰包里边。
0: 那许周毅够有本事的呀。
1: 我会让他倒霉的，我走了。
0: 你打算一口都不吃就走吗？
1: 我回去开个会。
0: 什么会呀？怎么不叫着我呀？
1: 你别掺和进来。
0: 是针对许忠义的会吗？
1: 现在李维公拿了许忠义的好处，就一定会重用他。如果不把他搞下去的话，以后就麻烦大了。
0: 那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
1: 行了，我是为你好。啊，做好你自己的事情，你就是帮我了。记住，窃听装置一定要给我弄好，我要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我走了。
3: 哎呀，又来了！你不能总用哭来对付我吧？我真怕你这招。
0: 我没哭。我就是不想走。
3: 你不是一直都想回部队吗？现在让你回去了，你又不干了，这为什么呀？因为你知道老许是我们的同志以后，你不再怀疑他了，对他的感情越来越强烈，你离不开他了，是不是？但对于我们这种工作来说，这很危险，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可是我不会影响工作的。
3: 就算你不会，他老许也不会吗？在你们俩这个问题上，他
0: 怎么了？
3: 你别问了，反正啊，他比你还离谱。小丫头，白许同志，有些话我不该说，但又不得不说了。老许现在担负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他发挥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所以即使牺牲自己也要保证他的安全，这是上级对我们的要求。你们俩的这种感情对他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你知道吗？所以啊，你必须要做出一点牺牲，感情上的牺牲。

我走之前还能再见他一面。

0: 演大春啊！你演谁呀、啊？黄仁仁他妈呀！
1: 说什么呢？我当然演，当然演喜儿啊！
0: 那我就更应该演大春了。他当时教了我五个字，这五个字却蕴含着很深的道理。 你知道是哪五个？

0: 就这些人。
1: 这是慧远骑射登记在册的所有贵宾会员。
0: 能看出谁有问题吗？
1: 这里一共有145个人，有72个人当天没有在骑射出现过，也就是说重点目标应该在剩下的人当中。
2: 还有70多人。
3: 我们没有时间，你能查出来吗？
4: 是有困难。长官别生气，这个骑射的客流量确实有点大，现在已经没人记得他们进入骑射的准确时间，也没有人知道还有谁进过9号包间。
0: 一个9平米的包间，你说许忠义在骑射待了1个半小时？
4: 对，我后来还查了当天骑射的账目，在那个时间段里一共有24位贵宾会员结账，但是只有一个人支付了1个半小时的费用，这个人就是许忠义。
0: 什么发现？
4: 根据骑射的规定，麻将、扑克、下棋的费用是不同的。
0: 别说废话了。
4: 按照计算，许忠义当天所缴的费用应该是下棋的钱。
0: 还有什么人下棋？
1: 交过下棋费用的有7个人，这其中就包括许忠义，但他付的是自己的费用，也就是说，剩下的6个人里边，至少还有一个是自掏腰包。
4: 剩下的6个人我们已经进行排查了，其中有4个完全没有嫌疑，跟许忠义中途离开对应不上。而最后这2个，他们的消费时间有所差异，其中一个人多出了1个半小时，按理说他们也应该是在一起下棋的陌生人。
0: 等，别着急啊，如果是这样，2个人所交的费用应该一样才对吧？
4: 嗯。
0: 那为什么这个人会多出1个半小时呢？
1: 他先和许忠义下棋，等许忠义走了以后又和另外一个人接着下。
0: 问题就在这儿了，许忠义和这个人各自付费，他们想给外人造成一个不认识的假象，没想到啊就在这儿露馅了。快去查吧。
4: 是。

0: 怕什么呀？你都敢给老师写条，让老师到公园跟你约会，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1: 谁是老师啊？我才是老师呢。
2: 任命许忠义为督察处总务科科长。啊，许忠义怎么没来呀？
0: 注意涵养，别在这紧张。
3: 你这么对人家，你知道人家怎么对你的吗？都还能调查你呢。我跟你说啊，那个杜希尔盯上四季理发店了啊。
4: 我们要求对这个人进行全面检查。
2: 于督察的意见呢？
5: 根本就没这个必要。
4: 为什么？
5: 他什么？他本来就是共产党。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区。

0: 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二三，
1: 入木三分，
0: 低头弯腰，
2: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3: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4: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出名堂。好，这戏咋样？
5: 你确实有水性。

0: 战中，苏联的特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很有语言天赋，模仿能力也很强。苏德战争爆发后，他被上级派到敌后作战。他利用德语流利的优势，伪造了多重身份展开特种行动。他多次击杀纳粹高官，在行动中从容自如。《尘封的战斗》上正在播出。
1: 在距离乌克兰利沃夫市大约20公里的地方，三名身穿纳粹德国军装的武装人员从一条高速公路拐入一片森林。他们成功完成了任务，避开了追捕者，留下一辆损毁的汽车，准备步行一段路。多年来，他们已经习惯用森林来隐匿行踪。这三个人都是苏联游击队员兼情报员。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又名奥伯勒特南特·保罗·西伯特，是这个小队的负责人。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模仿天才，

是一位杰出的情报员。18个月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一直带领着这个小队，冒着生命危险，在敌后执行特殊任务。现在，他们接到了最后一项任务，与正在前进的苏军会合。

0: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他们很幸运，徒步行军的第三天没有遇到任何追赶，森林出奇的平静，像是在缓和最近几个月的紧张气氛。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赶路过程中回忆起了很多事情，他先后在乌克兰西部重要城市罗夫诺和利沃夫暗杀了多位纳粹将领和高级官员。大约在三个月前，1943年11月15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的小队擒获了纳粹将领马克思·伊尔根。伊尔根被派来指挥由应征兵组成的纳粹第740战斗群东翼部队。第二天，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又亲自枪杀了纳粹高官阿尔弗雷德·芬克。游击小队每次都能成功逃脱。
1: 库兹涅佐夫仿佛一直被幸运眷顾，秘密行动总是能顺利进行，他也能成功的脱身。
0: 1943年底，该小队收到一封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库兹涅佐夫和队友们被授予列宁勋章，表彰他们深入敌后出色地完成了特别战斗任务，以及在此期间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
2: 情报行动的展开犹如管弦乐队的精细配合，每个人都要明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其中既有独奏者也有指挥，但表演结果取决于乐队整体的流畅度以及音乐家对自己那部分演奏的准确把握。唯一与管弦乐队不同的是，情报工作如果失败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库兹涅佐夫有团队的支持，他们负责策划行动和保障安全。
0: 化名为保罗·希伯特的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罗夫诺生活了数月，获取到了宝贵的情报。游击小队里的无线电发报员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他获取的信息发送完。库兹涅佐夫在行动中发现了位于文尼察附近的希特勒统帅部，并将这个情报发送给苏军指挥中心，从而阻止了一场针对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暗杀行动。保罗·希伯特很轻易地就能在纳粹高级军官中结识有用的人，他懂得很多有趣的文艺知识，也读过许多德国经典。他慷慨地借钱给别人，有时还会送出昂贵的白兰地。在被纳粹占领的罗夫诺，没有人知道这个优雅的年轻军官是从哪儿来的。
2: 保罗·希伯特从哪里来？不会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在我看来，帕维尔·格罗姆什金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位低调的情报员，也是一名艺术家。他的任务是制作证件，并且得与当时在德战区流通的完全一致。
3: 我制作的证件被检查了上百次，盖世太保和当地人都查过那些证件，没有发现任何破绽。

0: 展。
1: 但仅凭这些证件无法获取情报。好在德国人凭证认人，保罗·希伯特马上就被当作了自己人。雅利安人的外表和高度模仿德军军官的举止，让保罗·希伯特在德军上流圈子的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
0: 他很快速地适应了德战区的生活，并且发展得很顺利，让人难以置信。
1: 没有一个纳粹分子能想象他们会遇到一个出生在遥远的乌拉尔地区的苏联人。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出生于比尔姆省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就表现出极强的语言天赋，尤其对德语有极强的兴趣，后来又学习了鄂尔兹亚语。
2: 他不仅能听懂，还能准确表达，甚至被当成当地人。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就是天赋。
1: 但对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来说，外语学习并不是那么容易。学习德语时，他几乎投入了所有空闲时间，严格按照计划安排学习。库兹涅佐夫曾向一个朋友打趣说，懂不同的语言就像过着不同的人生。库兹涅佐夫原本的生活简单而轻松，但这种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曾就读于塔利茨林业学院，是一名忠诚的共青团员。然而库兹涅佐夫却被诬陷，被学院开除和被共青团除名。
3: 两年后，他证明了那是诬陷，恢复了共青团员身份。
1: 但不久之后，库兹涅佐夫又遭到了不公正对待。1932年，库兹涅佐夫在森林管理委员会工作时，揭发了那里欺诈和盗用公款的现象，被判刑一年。很久以后，这一判决才被宣告为无效，但那成为了他一生的耻辱。库兹涅佐夫仍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他换了一个新身份，开始展示他惊人的才华。库兹涅佐夫开始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他被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乌拉马许工厂，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些德国专家，这些专家对苏联的反间谍活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库兹涅佐夫练习德语的绝佳机会。
0: 有德国专家在乌拉马许工作，所以他抓住机会学习德语的各种方言，柏林方言和萨克森方言有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来自柏林的德国人和来自萨克森州的德国人都很难沟通。
1: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库兹涅佐夫得到了一个代号“学者”，并很快在情报界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不久，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开始了。
4: 库兹涅佐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监狱的地下室待了几个月。监禁的判罚可能不公正，但库兹涅佐夫仍然被关了几个月。
1: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案件的细节属于机密，只知道当时他可能会被处以枪决。在那些日子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有一群人却很信任库兹涅佐夫。
4: 那些人写了一封信，并用他们的性命做担保。在那之后，库兹涅佐夫没有受到进一步起诉，反而获得了释放。
1: 可以说，库兹涅佐夫在那一天重生了，不仅因为他还活着，而且他即将迎来

0: 命运的另一个急转弯。
1: 国家安全机构的人看中了库兹涅佐夫的能力和潜力，对库兹涅佐夫大加赞赏，并把他推荐给了反情报部门的领导。于是库兹涅佐夫搬到了莫斯科。
0: 莫斯科的情报工作者很欣赏库兹涅佐夫那雅利安人的外表和独特的语言能力，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鲁道夫·施密特。他的掩护身份是一个在苏联长大的德国人，飞机工厂的测试工程师，空军中尉。库兹涅佐夫的任务是联系德国外交官、大使馆雇员以及大批抵达莫斯科的可疑外国人。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套豪华公寓里，那里的设施一应俱全，然而要如何让这位新的情报员发挥作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1: 1938年，库兹涅佐夫到达莫斯科时，他们就开始筹划如何处理他的身份。他们想让他成为一名军官，这意味着要对库兹涅佐夫进行特殊的背景调查。而他的经历与要求严重不符，他被召为特工，这在国家安全机构也是前所未见。
0: 当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的新领导们寄望于这位不熟悉城市生活的乌拉尔天才时，他们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但库兹涅佐夫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期。
1: 库兹涅佐夫来自林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住了一段时间，又在乌拉马许工作，还担任森林管理员，工作地点十分偏僻。但就是这样的他突然出现在莫斯科，也能很快交到朋友，艺术家、外交官，每个人都很喜欢他，这就是他的独特天赋。
0: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不仅完成了他的任务，他完全变成了鲁道夫·施密特。他按照设定的人格来生活，还不断为其虚构的生活增添细节。
1: 反情报部门的领导还注意到，这个人会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他学习摄影时就下定决心，要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因为他觉得摄影技术会帮助他获取外国大使馆的文件。
0: 敌后游击小队中，没有人知道库兹涅佐夫战前的秘密工作。有时他会讲一些关于自己的故事，但他从不提自己在苏联反情报任务中的特殊贡献。
1: 一般来说，他不会去偷窃保险箱，也不会自己去策反外交官，但他制造了很多让外交官们不光彩的场面。
0: 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位参赞与德国人关系密切，并且参与了向莫斯科倒卖瑞士表的勾当。库兹涅佐夫在获得外交官的信任后，大量购入那些瑞士表，并紧握这些证据。这位外交官别无选择，只能成为苏联的情报人员。
1: 库兹涅佐夫与大使馆的技术人员、女佣和侍卫人员都有联系，并从他们那里搜集了一些信息。库兹涅佐夫与德国驻苏联大使的助理关系非常好，大使的助理还送了库兹涅佐夫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以及一枚纳粹勋章。
0: 库兹涅佐夫从德国在莫斯科的秘密据点获取了很多非常宝贵的情报，但他从未暴露过。直到苏德战争爆发，鲁道夫·施密特的使命才结束。之后，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休息了一段时间。
1: 要如何给他安排工作？组织有很多种方案。在纳粹德军逼近莫斯科时，他被派去参与莫斯科计划。

0: 化，这意味着他要再次改变身份。这次他的目标是向纳粹德国高级领导人，甚至是希特勒本人发起行动。
1: 纳粹德军没能占领莫斯科，他们被击退了。就在这时，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不断向领导请求送他去前线。这位特工最终被转移到苏联内务部队第四师。库兹涅佐夫接受了如何假扮德国军官的培训，这是一张他穿着纳粹空军制服的照片，但假扮精锐部队的军官容易露出破绽，于是领导让他假扮纳粹德国步兵部队的军官。但是库兹涅佐夫从未在军队服役，对纳粹国防军也一点不了解，而且纳粹德国军官们是一个有着自己传统和礼仪的特殊群体。
2: 纳粹德军不允许自己外表邋遢，相处时也总能感受到他们性格中的傲慢，这种傲慢备受推崇。如果哪位军官没有这种性格，那他绝对不会被接受。
1: 经过理论培训之后，库兹涅佐夫开始进行相当严格的实战训练。
0: 他混进关押纳粹德军的监狱里，在浓郁的德式氛围中学习吸收，耳濡目染。德国士兵会使用特定的词汇，学习特定的技能和礼仪，特别是那些来自贵族圈子的士兵。
1: 在战争初期，被俘的纳粹军官保持着高昂的战斗士气。如果新来的人中有人被他们怀疑是苏联特工，那个人可能都活不过当夜。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库兹涅佐夫也很快被他们当作自己人。
0: 他的德语发音十分正统，连德国人都没能发现。这一事实也证明了他是多么与众不同。
1: 除了学习德国的文化，库兹涅佐夫还学习了很多技能，比如跳伞、双手射击和埋雷。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腰突

0: 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他为执行新任务准备了6个月，但一直都没有离开莫斯科。他一次又一次地给领导写信，申请执行最危险的任务。
6: 库兹涅佐夫向他的情报指挥官明确表示，他已经能够应对复杂的任务，甚至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5: 不久，斯大林布置了一项任务，库兹涅佐夫被派去对正在担任乌克兰总督的纳粹高官埃里希科赫实施报复行动。
6: 事实上，要除掉科赫有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很清楚这一点。
5: 库兹涅佐夫给他的兄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在我出发执行任务前，我想跟你说实话，我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很小，这是我在绝对冷静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1942年6月，一个绰号为胜利者的小组抵达了乌克兰西部，驻扎在距离罗夫诺120公里的萨尔尼森林。纳粹德军把这个小镇变成了他们的大本营。纳粹德军司令部、军需管理处以及埃里希科赫的住所都在那里。胜利者小组将在罗夫诺和临近城镇部署一个情报网。
6: 这个情报网也处在铁路交汇区，方便他们搜集军用火车的信息。情报网运作得很好，所有搜集到的信息都传递到了莫斯科。
7: 在东线战场，苏联特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敌后积极作战。1943年，他指挥胜利者小组不断打击纳粹德军和法西斯分子，并尽力救助苏联平民。1944年，库兹涅佐夫和战友计划与主力部队会合，但在路上却遇到了生死危局。敬请收看《尘封的战斗》下。
8: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9: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10: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11: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9: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8: 国防军事频道，
10: 五星剧场，
8: 五星剧场，
9: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10: 每天与您相约。
1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元前354年的一个夜晚，一名使者匆匆来到魏国国都大梁，向魏惠王紧急求援。原来他们的附庸魏国已被赵军攻占。魏惠王闻报大为不悦。
1: 魏惠王是魏文侯的孙子，魏武侯的儿子，他的时代，他接班时代也是魏国到鼎盛了。
0: 魏文侯时期，魏国依靠吴起创建了魏武族，其强大到使得秦兵不敢攻下，诸国谭魏无不色变。而如今赵军入侵魏国的这一举动，无疑让以中原霸主自诩的魏惠王颜面无光。他立即命大将庞涓率8万魏军直扑赵国国都邯郸。魏国对外战争的杀手锏魏武族再次登场。
2: 魏惠王本人他的战略思想呢，还停留在整个春秋争霸的这个时代。其次呢，就是他认为这个东方齐国实际上是他最大的争霸的目标，但是要想和齐国争霸之前，先要压服这个韩和赵。
0: 庞涓何许人，相传为战国军事家韦胡子的门生，并且深通兵法。此时他虽刚出仕不久，但凭借其优秀的军事才能，迅速在魏国朝堂崭露头角。
3: 庞涓是有个人野心的人啊，他在魏惠王手下急于证明自己，而且前期确实也打了不少胜仗，但是呢都是些小仗。这个时候赵国吞并魏国，给了他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实现他的军事抱负，成为一代名将的机会啊，就在眼前。
0: 自受命后，庞涓率魏军直扑赵境。赵军虽奋力抵抗，怎奈庞涓率领下的魏武族来势汹汹，不久便将赵国国都邯郸团团围住。
2: 这场战争实际上对于当时来说是各个国家都感觉到非常震惊的，因为赵国也是一个强国，之前韩赵魏也经常互相打仗，但是这个仗呢一般都是在边境地区打，但是这一次呢一下子打到了赵国的都城，而且有灭赵之势。
0: 面对庞涓咄咄逼人的强大攻势，赵国紧急向齐国求援，而在齐国临淄，一个能扭转魏赵战局的神秘人即将登场。对于赵国的求助，齐国朝堂上分成了救与不救两派。一方认为魏军强大，救赵不但未必得手，且会引火烧身；另一方则认为，如果魏国吞赵，将改变列国格局，一个更加强大的魏国对齐国会造成威胁。望着眼前

0: 争论不休的重臣，齐威王也有些犹豫不定。他的目光不由地转向了角落里的一个人，他的兵法老师，同时也是魏国大将庞涓从师学习兵法时的同门孙膑。对于孙膑，司马迁在史记中有着详细记载。孙膑生于阿城、鄄城之间，是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人，曾与庞涓共同学习兵法。在孙膑故乡山东省鄄城县的孙花园村，人们建起了一座孙膑纪念馆。关于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两人都曾追随战国军事家鬼谷子学习兵法。然而，性格孤傲自负的庞涓爱慕权力，未等学成即前往魏国求事，而内心率真坦荡的孙膑则志在求学，继续留在山中。一心求事的庞涓很快得到了魏惠王的赏识，不久就登坛拜将。然而身居高位的他，自知才能不及同门的孙膑，时刻担心魏王动念招纳孙膑为将，与自己同殿称臣。内心日日不安的庞涓最终下定决心，他要消除隐患。庞涓主动邀约孙膑出山辅佐魏王。然而满心憧憬的孙膑刚到魏国，便中了庞涓的诡计，被施以变形，双腿致残。
1: 行刑之人啊，不可以再进行一些正当的职业，就是给孙膑留下一个案底，给你人生污点。可以说庞涓是入道就是人生的巅峰，孙膑啊，入道马上就跌到了人生的低谷。
0: 自此，拖着残躯的孙膑被囚禁在魏国一隅，命运之神似乎已经放弃了他。然而，齐国使臣的到访给孙膑带来了人生的转机，他失计逃到了齐国，在将军田忌府上做门客，并得到了赏识。很快，孙膑就在田忌门下脱颖而出。田忌喜好赛马，与齐威王约定了一场赛马的千金赌局。孙膑自知田忌的马不如齐威王，于是他让田忌将马分为上中下三等，以下马对上马，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结果以两胜一负的战绩为田忌赢得了千金赌注。赛后田忌趁机向齐威王引荐了孙膑。
2: 齐威王是一个非常能够识认识贤才，同时能够重用贤才的人，觉得孙膑是一个人才，立马就准备授予他军师的这个职务。
0: 此时面对齐威王的询问，孙膑知道他一直等待的复仇时机终于到了。

0: 孙膑向齐威王谏言，从战略上看，如果魏国吞并了赵国，对齐国威胁极大，理应解邯郸之围。从战术而言，今魏赵两军互有损耗，均已疲惫，齐军可以一战。于是齐威王命田忌为帅，孙膑为军师，统领80,000齐军救赵。孙膑的复仇之战自此拉开了帷幕。齐军即将离开齐国边境时，统帅田忌对下一步如何救赵特意向军师孙膑问计，令田忌不解的是，孙膑认为大军只需直奔魏国国都大梁，而并非前往赵国邯郸解围。
1: 孙膑做了非常科学的阐述，这场战争啊，魏国可谓是夸了血本，致使魏国国都大梁空虚，于是我们就能够给他玩一个釜底抽薪。
0: 山东博物馆，这里珍藏着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的孙膑兵法秦庞涓，它与史记相互补充，成为研究孙膑庞涓茱萸智谋的重要文献资料。秦庞涓中记载，孙膑提出在出兵魏国国都大梁前，要首先进攻大梁附近的魏国军事重镇平陵。距离大梁不远的平陵，由魏国大将钻突重兵把守，易守难攻。总体来说，进攻平陵对于劳师远征的齐军来说极为不利。那么孙膑此举到底意欲何为呢？
2: 平陵是整个桂林镇的钥匙，打他就是让他直到我们不堪一击，麻痹他。
1: 孙膑啊，特意挑选了两个不会打仗的地方官，一个是高唐大夫，一个是齐城大夫。
0: 孙膑让齐城、高唐两个都邑的地方官分兵两路向平陵进击。当厮杀正烈时，不出孙膑意料，魏军由侧后方夹击而来，齐城、高唐两路齐军大败，

齐军参战，兵败平陵的消息传到了大梁，但魏惠王对这一捷报并未喜悦。在距大梁如此近的地方发现齐军，这令他十分紧张。他命庞涓放弃攻赵，迅速回防。

邯郸城下，即将获胜的庞涓突然接到魏惠王回防大梁的命令，立时陷入了纠结。大军在外，国内守兵空虚，庞涓明白魏惠王对齐军进逼大梁的顾虑，可如今邯郸已唾手可得，怎能就此而放弃呢？更令他不解的是，

什么齐国要进攻军事重地平陵呢？对同门知根知底的孙膑，仿佛看到了庞涓此刻的疑惑。接下来，孙膑又开始第二计，派少数兵力直奔魏都大梁，进一步恐吓魏惠王的同时，给庞涓造成齐军兵力薄弱、主帅不懂军事的假象，使他轻敌，

0: 齐军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令魏惠王愈加紧张。一名名使者被急速派往邯郸城下魏军大营，虽被魏惠王一再催促，但庞涓坚持认为唯有迅速攻破邯郸，令赵国屈服，才能扭转战局。他一面顶着使者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口吻，一面命魏武卒不惜代价日夜攻城，终于在公元前353年攻下了赵国国都邯郸。赵国求和，这之后庞涓来不及休整，丢下大部队，率少量精锐魏武卒急行军直奔大梁。而得知庞涓行踪的孙膑，立即将齐国大军开向庞涓回大梁的必经之地桂林。公元前353年，孙膑在距大梁不远的桂林安营扎寨，布下大网，将几万大军埋伏在了这里，目的就是等待着庞涓的到来。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桂林之战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截击战，它预示着魏武卒这支勇猛善战、驰骋在战国沙场的重装步兵，即将在茱萸智谋的时代走向灭亡。

军率领疲惫的魏武卒一头扎进了齐军伏击圈，瞬时杀声四起。面对齐军伏击，慌乱的庞涓像一个赌徒，把身边所有魏武卒一股脑投入了战斗，力图一举冲出重围。然而这样的盲目冲锋只能在包围的口袋阵中越陷越深。魏武卒虽然悍勇，但毕竟兵危将寡，人困马乏，被四面八方无穷无尽的齐军层层围困，

唐娟对自己的失败愤愤不已，觉得齐军靠诡计使诈，胜之不武。当庞涓被带到齐军主帅面前时，望着眼前坐在轮椅上的那个熟悉身影，庞涓一阵恍惚。他瞬时明白了一切。

0: 常见的错误，
1: 跟他的性格深处有关系，失去应有的解释，智慧混乱，他错就错在这儿。
2: 桂林之战虽并没有改变赵国国都邯郸被攻陷的命运，也没有对魏国造成根本性的重大伤亡，但孙膑这种避实就虚、攻其要害的战法，有效牵制了魏国的用兵走向，在战国谋略史上留下了极为精彩的一笔。
3: 方老师，

0: 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9: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学先生，欢迎二位。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之下，英法两国正牵头一项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1: 5月12日，英法联合举办多国防长线上会议，筹划执行由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包括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在内的40余个国家的防长参会。据英国广播公司5月13日报道，英国国防部表示，英国将为此次护航任务提供无人机、战斗机和军舰。根据计划，具备实战经验的台风战斗机将执行空中巡逻任务。同时，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也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台风战斗机采用双发鸭式三角翼布局，配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设有13个武器外挂点，可遂行制空拦截、对地打击、反舰作战、战术侦察以及电子压制等任务。龙号是英国海军45型驱逐舰，排水量约8500吨，舰长152.4米，舰宽21.2米，配备48单元海毒蛇垂直发射系统，可执行反舰、反潜、海上巡逻、护航等多项任务。除英国外，法国、澳大利亚也表态提供支援。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福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5月13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将提供一架 D7A 预警机，该机已部署到该地区。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事力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
0: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法英正牵头筹划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且英国方面已经表示要把龙号驱逐舰和台风战斗机纳入护航行动当中。那么这两款装备各自有哪些性能特点？一旦护航行动正式启动，他们又会在行动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请问王先生。
2: 法英牵头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护航行动，这是因为欧洲对于中东地区的能源的需求是比较大，从英国方面来讲，他派出的这个力量构建的这一个体系，实际上主体就是台风战斗机以及英国的龙号驱逐舰这两型这个主战的这个装备，对于英国来讲展开这样的护航行动是有它的特殊的这个意义的。首先看台风战机，它主要强调的是可能是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比方说萨赫德系列的这样的攻击性的无人机形成一个外围近远的拦截。那么对于龙号驱逐舰来讲，这是英国皇家海军中间一个标志性的装备。

0: 这型的这个装备呢，除了它的48单元的舰空导弹可以对这种巡航导弹、反舰导弹进行相应的拦截以外呢，在这型的这个军舰上配置的实际上是有这个舰载的直升机。对于一艘驱逐舰来讲，配个舰载直升机虽然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这个直升机上它装备的这个轻型多任务导弹是它突出的一个特点。这个轻型的多任务的导弹呢，它既可以对空中的目标展开攻击，也可以对这个水面的这种高速的快艇展开攻击。同时呢，由于它精确制导，成本也比较低，直升机挂载的数量比较多，所以它对付集群无人机和大量的高速的快艇有它的独到之处。那么最后呢，这个舰载本身上所装的这个48单元垂发舰空导弹也可以对类似于巡航导弹、反舰导弹进行抗击，所以对于英国来讲的话，部署这两型武器其实是经过了精心的考虑的。
1: 目前英国已明确为筹划中的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斗机和军舰，法澳也相继表态，分别部署航母与预警机助阵。那么当前集结的这些军事力量能否胜任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任务呢？
2: 英法主导的护航行动针对伊朗是只看不打，整体上来看呢，首先是处于观望的状态，针对海峡的情况进行侦查，与此同时呢，针对它的商船和货轮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比如说商船、货轮甚至包括油轮遭到了无人艇、无人机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反舰火力的袭扰，那么首先呢，这个欧洲的战舰就要针对这些火力进行阻挡，最大程度的保护商船的安全，这才是他们主要的任务。从目前来看呢，英国的护航力量我认为呢是比较弱的。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派出了一艘驱逐舰龙号，它属于4-5型驱逐舰，针对这种远距离目标它的打击能力非常有限，而且呢4-5型驱逐舰上没有配备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所以它更像是为法国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去进行保驾护航的一个海上保镖。至于说在中东地区部署几架这个台风战斗机，可能针对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本身就很差，因为台风这款战斗机啊，主要是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拦截的，针对海上目标它能不能看得清、能不能看得见都不好说。那么台风部署到中东地区，很可能是要针对英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就是某些海湾国家进行保护，他们常年以来都是从法国和英国采购武器装备。那现在如果这些国家向法国、向英国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诉求，说要让他们派出战斗机或者是战舰，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这种防范，进行这样的一个拦截，所以不排除呢英国和法国也会对此进行回应。所以我认为呢，英国和法国主导的护航体系，它的进攻性的意图并不是特别的明显，甚至不排除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进行沟通，那么向伊朗方面说明他们的护航区域、护航兵力，以及要通过沟通的方式要减少双方之间的这种误判。而且呢，欧洲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护航体系，可以说呢，欧洲可能会有意的和美军保持距离。
1: 嗯，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以色列被曝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3: 5月12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美国为其研发和测试提供了部分资金。一套铁穹系统包括一部 ELM-2084 多功能有源相控阵雷达，一部作战管理系统和3-4部20连装塔米尔小型雷达制导导弹发射装置。其防空覆盖范围约150平方公里，最大拦截距离70公里。执行拦截任务时，铁穹系统通常会向每一枚来袭目标发射2枚拦截弹。除了在阿联酋部署铁穹，以色列与阿联酋在5月初还有另一项防务合作。据以色列时报

0: 5月1日报道，近期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了斯佩科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和铁树激光防御系统。铁树系统是一款机动式高能激光武器，可拦截近程火箭弹、迫击炮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目标。而斯佩科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可用于探测20公里外的来袭无人机。
1: 短片当中提到，以色列已向阿联酋提供铁穹防空系统、斯佩克特罗监视系统以及铁树激光防御系统。那么这三款装备搭配着部署，能否帮助阿联酋抵御各类空中威胁呢？王先生，
2: 以色列首次把它的这样的铁穹系统以及相关的一些任务系统部署到了以色列和美国境外的一个中东地区的国家，就是阿联酋。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行动中间，可以看到以色列的铁穹对于保护阿联酋的一些具体的目标来讲的话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它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集群攻击的时候，铁穹的这种持续抗击的能力可能面临的压力就是比较大。那么如果出现弹药短缺的这个情况，不能够及时补充的时候，抗击完一波，后续的持续抗击就可能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它的弹容量或者弹匣的深度可能就是他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此与之相配套的就有铁树，那么这种激光的反无人机系统跟铁穹这样的一种这个动能拦截系统，这样结合起来，某种程度上可以既保证精确的拦截，又可以保证它有足够的弹匣纵深，抗集群攻击能力比较强。但是无人机过来的时候，有真有假，有大有小，类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加上了这样一个对无人机的探测系统，提供远方情报，跟雷达信息相结合，用雷达的主动探测，再加上这种对无人机的一种有源无源的综合探测，结合起来向铁穹和铁树提供相应的目标指示信息，提高对无人机的这种拦截的成功率。所以这一套这个系统呢，部署到这个阿联酋之后啊，产生最重要的作用的就是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可能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
1: 那了解完以色列与阿联酋在军事领域更进一步的合作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俄罗斯。5月12号，俄成功试射了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0: 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卡拉卡耶夫表示，导弹测试已证明其预定性能指标全部达标，该弹所投送的战斗部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更重要的是，最新型萨尔马特导弹不仅可按弹道轨迹飞行，还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这使其射程可达3.5万公里以上，同时精度指标提高1倍，并具备突破所有现役及未来反导系统的能力。俄罗斯萨尔马特是一种重型洲际弹道导弹，采用液体燃料，通过地下井发射，可携带核弹头。该弹的研制工作于2000年代启动，首个萨尔马特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普京在听取汇报后表示，萨尔马特成功试射是俄战略核力量发展的重大里程碑，这款导弹的列装将确保俄罗斯在未来几十年内的战略安全，有效应对任何外部威胁。普京还表示，真数导弹同样可以配备核弹头，并透露俄方仍在持续推进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制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1: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就此次试射向俄总统普京汇报时，披露了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多项关键性能，战斗部载荷是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射程突破3.5万公里，打击精度较以往提升1倍。那么如何解读萨尔马特的这些性能指标呢？
2: 它的射程是非常远的，3.5万千米的这样的这个射程，在目前来看的话，从不管是这个俄罗斯还是美国以及欧洲的英国和法国这样有核武器的国家，其实他们的这个战略导弹都没有达到如此之大的这样的射程。所以俄罗斯的萨尔马特目前来讲，它的威

0: 设立某种程度上就比较大，载荷也是跟以往相比四倍，精度有大幅度的提高。那么这一型的这个液体燃料的这个火箭，由于它的这个载荷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射程比较远，这一次试射采用的是亚轨道的这样的这个飞行，所以亚轨道这个飞行呢，对于提高它的突防能力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既有一个强大的威慑，又特别强调它的亚轨道飞行，这个对外发出的这个信号就是可以穿透西方的反导防御系统。所以总的来看，就是选择了在胜利日停火之后马上恢复对乌克兰的进行打击，紧接着就进行杀马特的这个试射，试射取得成功，紧接着把它的性能的一些重要的参数披露出来，主要的就是展示它的强大的威慑性，来巩固俄罗斯在俄乌冲突战场中间所掌握的那样的优势，想进一步的去涉足欧洲对乌克兰的后续的援助。
1: 短片当中还提到，普京在听取汇报之后还提及了俄罗斯的其他战略武器的发展情况，这些武器分别都有哪些特点，并且萨尔马特年底就可以投入战斗值班，那么多款战略武器的研发提速，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化呢？魏先生，
2: 萨尔马特的技术成熟对于俄罗斯的战略火箭兵来说确实是意义重大。萨尔马特最大的这个优势呢，其实它是弹道导弹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巨人，个头很大又很重，在对方预警体系和反导体系比较薄弱的位置出其不意地进行攻击，再加上呢它在战斗部可能会采用高超音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么不仅打得远啊，可以携带更多的弹头，而且呢突防能力比较强。当然呢，俄罗斯强化战略威慑能力，它不仅仅是押宝在萨尔马特身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创新的技术路径，比如说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以及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一个呢是进行这种低空的远距离飞行，也可以通过兜圈子绕圈子的方式躲避对方的预警体系和反导拦截弹，那么出其不意的发动攻击。另外一个呢是可以在深海进行高速航行，可以针对对方的航母打击群和沿海的这种大型的海军基地进行这种摧毁和歼灭。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它是要把更多的资金用在新式威慑手段和新式核打击体系的这种研发和装备层面，要在核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方面要达到和美国的这种战略均衡。
1: 5月12号，中国机器人公司发布首款双足直立行走载人机甲，彰显科技实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型载人机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0: 在科幻作品当中，我们经常会被机甲战斗的场景所震撼。那如今呢，科幻场景照进现实 ，GD-01 载人机甲已经是亮相了。不知道二位看完视频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王先生？
1: 如果问我有什么感受的话呢，我觉得用三个关键词形容我个人的一点感受。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科幻。正像您刚才所谈到的，以前在科幻电影中间所看到的这种机甲呀，这一次已经走到我们的身边了。在现实中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成品拿出来了，人们想象中的这个设备变成了现实中间的一种具体的产品。其实这个跨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种科幻到现实的一个重大的变化。第二个是这种刚毅，正因为科幻，那么他这种走过来的那种稳健这种步伐，一点一点带用金属的那种撞击声啊，它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所以我对他实际上还是有期待的。这样一些机甲怎么样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甚至改变我们与对手之间的这样的一种

0: 较量的态势，其实也是我充满了这个期待的。这是第二一个关键词。第三一个关键词就是它的多能，它是可以变形的。那么从直立变成其他的这个形态，它这种对于这种复杂场景的适应性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面对一个复杂的这个态势的时候，单一形态可能它的弱点就会比较大，但是当它可以变形的时候，适应性就会更强了。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只是直立变成另外一种这个形态，也许今后的这个发展技术在不断的迭代，还能产生更多的这种变形，所以我对它有更多的这个期待。
1: 其实这个想象空间是可以不断的打开的。
0: 是的，是的。
1: 那魏先生呢，您怎么看？
2: 看了 JD-01 这款人形机甲，我认为呢，它在军事领域、在防务领域还是大有可为的。首先呢，在高海拔地区巡逻，对于我们的边防战士而言是非常消耗体力的。那以后有了这种人形机甲，它在这个边境区域、高海拔地区去进行巡逻，那我们的战士啊，就是可以乘坐或者是操纵这种人形机甲进行这个巡逻，它也可以翻山越岭。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省体力，而且呢，我认为它也可以起到很强的一个震慑效果啊，让这个闯入者或者说有挑衅企图的这样的一些人不敢轻举妄动。除此之外呢，就是这种啊人形的机甲，它未来呢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改造空间。比如说未来的这种人形的机甲，在它的主要结构部上，我们也可以加装凯夫拉装甲，这样的话呢，它就具备了防弹的功能，而且也可以在它的肢体上去集成一些武器，轻机枪、重机枪、自动榴弹发射器，我们也可以集成这种小型的导弹发射系统。这样的话呢，它采用这种四足行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可以变成一个侦察平台或者是火力发射平台。所以未来的这种人形的机甲，如果我们解决了动力问题，解决了防御问题，而且呢可以为它集成火力打击系统，那以后在战场上它就会成为超级战士。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英法正在筹划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解读了以色列阿联酋不断深化的防务合作，分析了不久之前试射的萨尔马特洲际导弹的相关特点，也对载人机甲的未来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那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的观点，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1: 把茶山搬进超市，东方故事茶超市，好茶不贵，实惠到位，万事留下下档红甄选。
2: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0: 威海市红县红标红质企业与王集团。
3: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4: 精工酱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5: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的党。
1: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2: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向你们撤退。
3: 连长，没有子弹了，但打光就用铁锹砍。
1: 新四军，
0: 为了新中国前进！同志们，
1: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人在，阵地在，
2: 打！
1: 我就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5: 我。

0: 这艘木船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时横渡天险的唯一渡船，就是这艘并不大的木船承载着红军的希望，冲破了敌人的天罗地网。
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大渡河安顺场，前方是水流湍急的大渡河天险，身后有敌人重兵步步紧逼追堵而至，红军一度陷入生死绝境。
2: 同志们，这条火掉下去就是死，对岸川军一个营200多号人，3道工事，金枪堡垒全都给咱们预备好了，咱们手里就这一条木船，但是红军3万人马都堵在这儿，过不去就是全军覆没。同志们，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绝不当第二个石达开。现在组建突击队。
3: 是。党员骨干出列。我家3代佃农是红军给了我人过的日子，我得上。
4: 我娘被地主逼死了，算我一个。我水性好，枪法准。好，第一批，熊尚林、罗慧明、刘长发。
3: 我呢？我是通信员，不能落下。
4: 万青，你入伍还不到半年。
3: 我从小没爹娘，给地主家放羊，快被饿死了。是党和红军救了我，我要去打仗。
2: 加上他，
5: 把旗插到对岸去。红军的命就交给你了。
6: 保证。

冲下去，还有加渡口！敌人的火力太猛了，不惜一切代价冲过去！

州阔浪迎敌，十七勇士向死而生。大渡河战役撕开天险防线，粉碎了敌人歼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成为红军长征破局生死绝境的关键敌仗。从一叶木船到铁甲洪流，从血肉冲锋到科技强军，大渡河连英雄传人勇闯时代新天险，始终传承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大渡河精神，在强军征程上冲锋在前，续写荣光。

0: 运九运输机是我国首款自主研制的中型战术运输机，它配备了大功率低油耗的涡桨发动机，先进的综合显示仪表，以及先进的通信、导航、雷达、近地告警和空中防撞设备，保证了飞机在各种气象条件下的安全。相比战略运输机，运九运输机个头较小，起飞重量不大，同时优点也较为显著。运九运输机起飞距离相对短，对机场环境要求低，无论短窄跑道、雪地、草地、沙土等野战场地，还是高温高原特殊环境，都具备起降能力。作为国产战术运输机中的优秀代表，运九除了执行战术任务，还能够承担中近程运输和空投兵员级物资任务。豫东某军用机场数架运九运输机正在等待一项高难度的训练科目——重装空投。此时，运输车载着重装大件已经运抵机场，重装空投的地面装机马上开始。执行重装空投之前，运九货舱要从空运状态转换到空投状态。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两站现在正在铺设重装空投的导轨。我们重装空投呢，可以在空中采取连投和单投的两种工作模式。
2: 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们来一起看看重装大件到底长啥样。重装大件被吸流件紧紧捆扎，它的顶部啊有三具伞包，分别是一具辅助引导伞和两具主伞。那除了投入伞之外，货台和底部的缓冲系统也已经都捆绑到了重装大件上。现在整个空投系统啊重达数吨。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重装大件下面这个像底盘一样的东西呢，就叫做货台，它是重装空投的核心装具，重型武器装备或者是重装大件被安装并固定在货台，它可以确保我们的重装大件安全着陆。

0: 桥使用，方便人员和物资安全运输。他张开了大口，仿佛要把这个重装大件一口一口的吞下去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重装大件，它靠着这个专业平板装卸车，正在与运走的货箱后代们慢慢的对接。空降兵战士已经对整个空投系统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货台系统的每一个节点、每一个螺栓空降兵们都要检查，看有没有松动或者裂痕。
1: 重装空投是一个完整高精尖技术体系，历来是军用运输机高风险科目。重装空投到底难在哪？运输机是关键，同时必须解决重型武器装备、重装空投保障装备在内的一系列技术问题，也就是装得进、投得下、摔不坏、投得准。国产运输机与重装空投系统的研制工作相辅相成，从运八、运九到运二零相继研制成功，国产重装空投系统也从几百斤重的小件开始相继攻克开伞、牵引出击控制、大面积降落伞及群伞、主动充气式缓冲、大件连头跟进等多个关键技术，形成从平原到高原全地域、从低空到高空全空域、从小吨位到大吨位全覆盖。一支多兵种合成、远程投送、快速反应、重装突袭、精准直达、全域作战的空降战略战役打击和威慑力量，随着空降空投技术的发展悄然崛起。
0: 现在各战位已经完成了升空前的最后准备，经过部队批准，我也将跟随这架运九运输机近距离直击这一场震撼人心的重装空投训练。而且我们的重装大件呢，在货舱里也是稳如泰山，岿然不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场重装空投训练是一次三无条件下的重装空投训练，也就是说，运九一会儿要在无气象资料、地面引导、无靶场标识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身的导航定位系统和雷达检测设备来完成这一次重装空投。
2: 我们测的是在投放前的这个风资料。如果是在实战情况下的话，不可能到这个空投点的上空去实测这个风，它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
0: 现在货舱门已经打开，可以感受到风猛烈的灌了进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各就各位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黄灯已经亮起来了，所有的人紧紧地盯着这个信号灯，各就各位准备，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上。现在绿灯亮了，可以看到我们的歼击伞首秀被迫出动。
3: 飞机在空中飞，它跟船在水里游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保证飞机的平稳，使货台从飞机上平稳离机，这是我们准确空投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就是尽可能的再去修正更精细一点，这个修正是来源于我们对风的一个变化的趋势。

0: 判断。
1: 中装空投到底投得准不准？那中装大件在落地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呢？从运九下来之后就来到了这个地面靶场。那因为这一次中装空投是三无条件下的空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靶场啊是没有地面标识的，而靶心呢只是给定的一个经纬度。那我现在脚下站的这个坑啊其实就是靶心。现在我已经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运九涡桨发动机的声音了，但是因为今天能见度不高，我还看不清它在哪儿。但是听声音，我判断它离我越来越近了。运九已经出现了，现在中装大件已经出舱了，我们可以看到主伞已经打开，伞花在天空中绽放，这个场景特别的美。班长，那咱今天的中装空投成绩怎么样？那接下来咱还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0: 我们今天这个货物的落点呢，距靶标距离很近啊，空投成绩应该说比较好。那我们使用吊车把货台呢吊在咱们这个运输车上，然后进行这个捆绑固定，便于运输。那么其他人员啊，将空投伞具呢啊有顺序的折放好，为下次空投呢做好准备。
2: 我们增加了一个准时到达，在实战过程中，我们所有做的空投时刻或者是起降时刻都是有个时间节点，那我们所有的空降兵所有的武器装备必须在那一刻投送到位。现在我们要求是以零秒的标准来准时投下，而且这个误差需要空中随时进行调整，对我们现在的水平来说已经属于常态化的训练了。
3: 高原重装空投更是一个世界难题，高原飞行运输机常常面临复杂地形和多变天气引起的空气乱流的威胁，稀薄空气也会使飞机性能大打折扣，降落伞开伞过程和着陆缓冲过程也会大受影响。这意味着强健的心脏、宽大的躯体、刚劲的结构才能够具备高原重装空投能力，而在复杂的高原条件下执行重装空投任务，对整个机组也无疑是巨大的考验。
4: 高原的天气多变，经常十分钟前和十分钟以后它的天气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天气，风向、风速啊、颠簸呀、危险天气啊都会很快的出现。那么我们在执行高原重装空投甚至是高原的三无重装空投的这个基础上，肯定会面对到同样的问题。这时候通过了机组的综合判断，加强了组织力量，我们最后才能够正确的完成这趟任务。所以说高原对人的影响、对飞机的影响、对整个机组的操纵的提出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3: 运九已实现高原空投空降、出国联演联训，具备遂行全天候、全时段、全要素任务能力，把运输机的技战术性能成功转化为战斗力，与国产新一代大型多用途运输机运20形成高低搭配，各具优势。
1: 运九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型战术运输机，虽然它在航程和吨位上啊还达不到战略运输机的要求，但是呢它和它的前辈运8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填补了我军在战术运输机上的空白。运九虽然脱胎于运8，但是它们两者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机头部分。运8的机头呢是一个大的玻璃框罩，里面是领航舱，但是运九的机头啊显得更为圆钝。沿着机身往前走，就是运九最具有外部识别特征的部位了，就是这四个巨大的涡桨发动机。和运八相比呢，运九采用了最新型的涡桨发动机。那运八的螺旋桨叶片呢是四叶，但是运九啊增加到了六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螺旋桨叶片每一页都像大刀一样，而且这个螺旋桨叶片它的高度差不多已经有我一人多高了。可能在地面上看，我们看这些螺旋桨，它这个叶片是边缘比较锋利的，但其实啊，它每一个叶片的边缘都是经过特殊的处理，很光滑很圆润。而且这个螺旋桨叶片啊，它采用的是新制的复合材料，大家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特别的清脆。那这种材料呢，它的优点是质量大大的减轻了，但是硬度却提高了，那这也大大提升了运九的飞行性能。
3: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运输机梯队中都是以20吨级中型战术运输机为主力，这是由中型战术运输机高效费比、战场适应性强、技术复杂性低等明显优势决定的。而运九就是国产战术运输机中的优秀代表，

0: 2023年9月，运九医疗救护机首次出国参加中柬和平天使2023卫勤联演。这也是我军首次在境外展示空运医疗后送模块，实现了我军卫勤力量航空投送走出去，探索建立了航空医疗救护力量全链条全要素跨域实战化运用机制。
1: 这架运九机身上的红十字已经表明了它的身份，这是全军首架医疗救护机。运九医疗救护机是在运九运输机的基础上成功打造的一款用于战场紧急转运病患的医疗专用机，具备了在空中进行诊治、抢救和小型手术的能力，说它是一所移动的空中医院一点都不为过。医疗机的伤病园区划分为普通伤园区和重症监护区。那现在呢，我所处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普通伤园区。那每一个担架呀，都是可以取下来当成一副野战担架的，这样也更利于战场的转运和救护。那每一个活动担架啊，都配备有机载心电监护仪、呼吸机、输液泵和负压吸引器。那所有的这些护理模块都是可以实现快速装卸的。那在这边呢，就是一个综控台，这相当于医院的护士站。那每一个伤病人的信息，包括舱内的监控图像，都可以在这里显示。那在转运过程中啊，环境的变化，包括飞机在起飞、降落阶段气压的变化，包括飞机飞行的过程当中气温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伤病人。所以医疗舱内部啊，也进行了一些特别的装修。那比如说在内壁上啊，加装了这样的氧气接口，还有加装了像民航客机类似的遮光板和内饰板。那这个内饰板呢，它有两个优点，它不仅可以有效的来隔绝飞行时候的噪声，而且呢还能起到一个隔热保暖的作用。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机舱内部呢加装了像这样的吊顶，那吊顶上面有一系列的这个照明设施，这样也有更利于医护人员来进行工作。那在前方啊，就是飞机的重症监护区了。重症监护区的模块啊，设备更多更全，那可以进行输液、输血以及必要的外科手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重症监护模块下面啊，都有一个独立的供氧系统，确保他们在运输途中的安全。
2: 作为一名机务兵，只愿战机终点起航，平安着陆，甘为蓝天铺路石，视作战机守护神。
3: 很荣幸我的青春能与战机为伴，为祖国的飞行事业保驾护航。
4: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划破苍穹，当夕阳的最后一缕穿透指缝，与战鹰的朝夕相处，平凡而光荣，充实而快乐。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1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2: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3: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4: 暖身暖心暖马氏。
5: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2: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6: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7: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那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但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3: 继续北上，确保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4: 将以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守护我们的家园。
5: 劝降一个方士等于歼灭十万军，
3: 我们已经做好了为党牺牲的准备，我们得赶紧
6: 越狱，
3: 绝不可轻举妄动。
6: 敌人分批释放是个阴谋，
3: 保存有生力量，
7: 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会到来。

0: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感冒发热、头痛鼻塞、咳痰，家庭常备金感芯片，上海方达
3: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4: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居易香米，
5: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角，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6: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7: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8: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3: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

0: 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 89.5 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2: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1: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4: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1: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 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5: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

0: 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 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利优

0: 划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1: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0: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

0: 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理剂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理剂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理剂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理剂。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陈理剂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理剂。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广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播出；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水平提升；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1: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今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子弟兵迅速投入救援；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战斗力是军队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以战斗力建设水平、正确政绩观的践行，完善备战打仗能力指标、方式方法，用真抓实备的指挥棒推动基地战斗力全面建设提升。
2: 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的驻训场，一场反水雷挖人的训练考核正在进行。新修订的考核细则里涵盖了整个行动的全部环节。
3: 现在的考核细则是我们和机关一起修订完善的，修订完善后的标准让我们在训练中更有针对性，也能够让我对练的效果在整体战斗力生成中处于什么水平一目了然。这也帮助我们在抓训练的时候更有重点和方向。
2: 考核评估是牵引军事训练方向的指挥棒，而考评指标更是衡量战斗力标准的卡尺，直接关系着战斗力建设的导向，更影响着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指标。前不久，基地组织不同类型单位的骨干齐聚一堂，根据单位使命任务和实际情况，区分考核层级、部队类型，对考评指标、考核项目和评分标准进行修订完善。
4: 现在呢，我们在组织小兵种考核的时候，基本上可以实现各个兵种、各个专业全部科目的一表清。相较于以往的情况，现在的训练数据呢，也可以随时的查阅，这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对训练质效呢进行督导和评估，也可以进行很好的把握和量化。
2: 今年以来，基地不断深化作战能力评估，坚持把评估体系作为牵引各项战斗力生成的刚性标尺，一体推进战兼备工作，持续规范评估体系运行。
5: 对我们部队而言，每一名官兵、每个战斗小组的考核成绩都直接关联着单位整体作战能力的底数。我们训练考核的结果不仅是检验训练成效的晴雨表，更是后续能力生成管满补缺的施工图，牵引着部队训练质效的持续提升。
2: 前不久，针对刚入列的新型舰艇执行任务时间短、应对风险情况处置不规范等问题，党委机关展开剖析研讨，研究形成配套方案并展开试点。在各级机关和基层部队共同努力下，富阳舰的官兵们在装备操作使用、战法训法研究、舰艇维护保养等环节大胆创新，让战斗力生成不断提质增效，加快融入联合作战。
6: 作为首任舰员，能够和我们年轻的战舰一起成长，一起形成一系列的作战能力，是一件令人兴奋和骄傲的事。这既是我们成长的足迹，也给了我们迎接风浪和挑战的底气。
2: 为了让备战打仗的指挥棒立在最前沿，基地党委机关深入一线作战部队，查找在战备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制定整改措施。
7: 我们推动走开一舰参演授

0: 训多建同步受益的组训模式，通过多指挥编组、多技术骨干集中参训跟训，让年轻的舰员和新接的装备快速形成作战能力。同时，我们针对险难科目系统梳理并整编下发了组训规范和标准要求，以及组训成果，实现训练效益的最大化。
1: 在实地走访调研中，基地党委发现部分特色专业组训师教骨干人才储备不足。为了解决这一情况，党委机关从骨干的选拔、培养、评价、全链条发力，搭建起骨干人才储备池。
2: 我们与基层单位一起，通过交流跟训、院校送训与单位自训相结合的方式，全维度、多角度、高质量优化师教骨干训练模式，分层分级开展教学集训，既提升了专业分队组训能力，也培养了一批组训师教的明白人。
3: 我们始终扭住备战打仗这个首要任务，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以备战打仗为路径，以谋长远为目标，深入舰艇战位，走进训练一线。我们为各单位量身定制破题路径，推动制约战斗力生成的堵点、难点成为基地战斗力提升的突破点，真正在基层一线把党委机关备战打仗这个指挥棒立牢立实。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5: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
6: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发布中蒙即将举行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的消息。
6: 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将在中国内蒙古举行。此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友谊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
5: 据报道，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近日启程前往任务区，接替第二批任务分队执行维和任务。国防部

0: 闻发言人蒋斌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
1: 中国赴 RBAE 维和快反分队在严峻的安全形势和复杂的自然环境下，圆满完成武装巡逻、调援护卫、快反处突等任务，还积极开展军民共建和文化交流活动，赢得当地民众的广泛信任。联合国 RBAE 临时安全部队致函感谢中国维和快反分队在执行任务期间所展现的高度专业素养和奉献精神，并授予分队官兵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维护和平，勇毅前行。中国军队用实际行动证明，和平不是口号，而是愿意直面危险的担当和坚守。我们将积极践行庄严承诺，忠实履行维和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2: 据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其计划在马欢岛扩建避风港，并延长中叶岛跑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作出回应：
1: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坚决反对菲方在包括中叶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正式公布新版防务特别预算，称这回应了对美军购紧迫需要，但该预算大打折扣，仍不是完整答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
1: 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吹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尽。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0: 聚焦高原演训场，连日来，陆军第76集团军组织炮兵、防空等多个分队展开多弹种、多克姆实弹射击考核，全程融入战术背景，部队复杂环境下精准打击能力得到充分检验。
3: 在海拔4000多米的某高原训练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防空分队展开多要素、多弹种、多克姆实弹射击考核。
4: 报告指挥所，东南方向发现动摇皮目标。
3: 操作手沉着应对，快速锁定目标，在有效距离内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发射导弹，成功命中。
5: 从发现目标到发射的窗口期极短，再加上高原复杂的电磁环境，杂波干扰比较强，稍有不慎就会错失战机。
3: 随着首轮命中，考核组持续施压，多类靶机继续超低空飞行，企图突破雷达搜索追踪。指挥员迅速根据不同目标方向射界，快速区分射击任务。
6: 长点射，放。
3: 高炮分队快速修正射击诸缘，密切协同对模拟的伞兵群、无人机蜂群等目标进行空中拦截。
7: 此次实弹射击考核，重点围绕防空分队抗击固定飞机、武装直升机、无人机蜂群等典型作战目标，检验班组协同抗击能力，在真打实抗中进一步完善火力抗击方案，不断锤炼高原条件下防空反导能力。
3: 在这个集团军炮兵分队演训场上，一场跨昼夜实弹战术考核正在展开。各炮迅速占领阵地，侦察、指挥、气象等保障分队实时更新侦测数据，各要素协同完成射击准备。
8: 全连注意，三发集中射，装填。
3: 高原环境气象多变，弹道易受干扰，官兵们优化火力打击流程。榴炮分队采取等速射、急速射的组合打击方式，对目标。

0: 阵地实施首轮精准火力覆盖。
1: 高原环境复杂，气象条件瞬息万变，我们只有精准测量数据，实时修订射击主员，才能保证每一发又快又准。
0: 首轮打击结束，上级通报阵地暴露，榴炮分队迅速向预备阵地转移，火箭炮分队进行火力压制，争取转移阵地时间。夜幕降临，各分队转入夜间火力打击阶段，经过多轮火力覆盖，所有预定目标被成功摧毁。
2: 此次考核，榴弹炮、火箭炮等多型火器组成火力网，对目标进行跨昼夜连续打击，有效检验了弹炮快速展开自主打击能力。
3: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系列活动，让红色历史在笔墨与科技的碰撞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0: 在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武汉革命博物馆启动红巷里的时光邮筒，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信征集活动，邀请广大观众以书信为桥，致敬伟大的长征精神。活动现场，观众将对历史的追忆、对当下的感悟写在信笺上，投入时光邮筒之中。
4: 通过一些现代的修复手段，对文物进行了固色修复，又是引进了一个 AI 的技术，让我们的文物真正的活起来。
0: 依托20000余件馆藏，博物馆重点对农讲所学员信件等纸质文物进行了抢救性修复与固色。AI 智能讲解机器人打造了一个行走的红色文化知识库，让沉默的信件开口说话。从线下邮筒到线上 AI， 从文物修复到科技赋能，武汉革命博物馆以红色文化为纽带，搭建起一座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让信仰在对话中生生不息。在河北邯郸，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八路军129师纪念馆推出国际友人在太行主题展览，依托丰富红色史料，生动再现抗战时期国际友人援华抗日的峥嵘往事，用太行红色文脉搭建中外文化交流桥梁，传承更续红色血脉。
5: 我们希望通过展览再现国际友人援华抗日的真实事迹，佐证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另一方面，也想用这段红色历史搭建跨国文化理解与对话的纽带。我们期待更多群众走进纪念馆，读懂红色故事，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6: 今天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决定从今天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驻地武警官兵和民兵同步展开救援。
0: 地震造成柳州市部分道路开裂，房屋受损。今天凌晨，接到救援警情后，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迅速响应，紧急出动16名官兵奔赴受灾核心区域，担负一线封控警戒任务，确保救援出入口道路畅通。上午11时10分，随着最后一名失联人员被找到，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增派55名官兵转为安置服务队，承担安置点的安全维护、物资搬运等任务。地震发生后，柳州飓风区柳南区民兵应急分队40余名队员快速集结，携带帐篷、救援工具及应急物资，协助开展群众转移安置、临时安置点建设等工作，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活与生命安全。
3: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0: 近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备装超市在某训练基地投入运行，备装超市实现自助选领、现场结算、及时发放，官兵可现场自助查询个人申领额度、试穿选号，扫码完成申领，全程最快5分钟办结。
7: 部队野外训练周期长，点位偏远，备装维修等社会化保障难以覆盖，加之野外网络条件有限，线上申领备装困难，我们在演训场开设备装超市，解决了官兵驻训期间备装申领、维修等难题，把暖心保障

0: 送到亮兵一线，服务实战化亮兵备战。
1: 此外，备装超市还设立备装修补点，现场提供作训服缝补、拉链更换、鞋底修补等服务，随到随修，立等可取。
2: 打破后方保障、前方等待的传统模式，实现备装保障零距离，服务官兵无时差。
3: 5月17号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披露美方提出多项苛刻条件，包括移交浓缩铀等，但未予回应。与此同时，美以领导人商讨重启军事行动选项，特朗普对伊发出时间紧迫警告，伊朗则强硬表态，若再遭袭击，将对美目标发起猛烈打击。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6: 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17号遭无人机袭击起火。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及辐射泄漏。阿方谴责此举加剧地区冲突，是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
5: 17号，阿联酋外交部发布声明称，袭击和平核设施危害民众与生态安全，阿方将依法动用一切手段捍卫主权。阿国防部表示，当天3架无人机从西部边境进入领空，2架被击落，1架击中发电机。阿联酋武装部队已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7号发文称，对袭击表示严重关切，强调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不可接受，呼吁在核电站周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
1: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通报称，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表示，以军的一次空袭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处警务哨所附近，导致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一次空袭袭击了位于加沙地带中部戴尔贝拉赫的一处社区食堂，造成至少3人遇难。截至目前，以军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5: 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

0: 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日本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57.2% 的受访者反对，37.1% 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甘醇入口，明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聊金红药业。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

0: 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王九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美以据报或最早于本周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远程奔袭伊朗，以色列将为 F-35I 战机研发外挂油箱。特朗普称可接受伊朗核计划暂停20年。伊朗强硬警告，若再次遭袭，将造武器级浓缩铀。欧洲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海军接触。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抵达阿拉伯海，英国计划首次出动无人艇蜂群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空袭加沙并炸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黄线变橙线，以军为何在加沙步步紧逼？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演变。据两名官员透露，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展开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密集准备行动，最快可能于本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具体情况，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方案不可接受。伊朗核计划暂停20年就足以让美伊达成协议并结束战争。美媒称，这是特朗普首次回应伊朗暂停核计划的具体时间表。此前他曾呼吁伊朗永久停止铀浓缩活动。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三月抵达中东，但美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四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另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消息，全师号两栖攻击舰目前正在印度洋航行，预计近期将抵达中东周边海域，与正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的林肯号、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会合。据美军方消息，随着全师号出动的美海军陆战队第11远征支队日前还开展了连级快速反应演练，部队列装 LAV-25 装甲车也参与了模拟登陆演练。此外，以色列方面也在加紧备战。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15号晚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以色列国防部日前还证实，将为 F-35I 战斗机研发并集成外挂油箱，扩大战机作战范围，减少对空中加油的依赖，并提升执行远程任务的灵活性。据悉，促使以军方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在去年打击伊朗核设施时，以色列战机曾首次出现在降落时燃油耗尽的情况。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方面呢表示对伊朗提出的14点建议不可接受，明确表达拒绝。而且呢，五角大楼也称目前正在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且最快呢可能就在本周重启。那您如何看待当前的一个局势呢？
2: 从面上的情况来看，打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大，各方面也做出了这样的表态啊。另外我们看到啊，目前伊朗方面的导弹库存按照美方的说法已经恢复了70%啊，海军上有这个战力啊。同时我们也看到基本上这个伊斯兰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巴基斯坦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现在也暂停下来了。而且呢，伊朗提出的这个14点计划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特朗普在17号凌晨的时候特意在自媒体上发了这个图文，就是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啊，暗示着马上就要开打。另外我们看到在海湾地区两艘航母周边27个基地集结了58000人，所以在当下啊，打的概率大于谈的可能。那这不意味着未来不谈，但是现在谈的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伊朗方面啊，在十四点计划当中要求美国先停火，永不再战，有安保。另外呢，解除封锁，同时要解除制裁啊，这个松绑海外资产。最后我才会啊做出让步，考虑这个核的问题，尤其是在核的问题上，美国认为你必须暂停拆除离心机啊，要外运啊进行西施，这些条件是伊朗方面啊不答应的。美国也看到了伊朗所守的红线，所以最近一直要加码喊要打。
0: 那自四月初停火以来呢，美军已经为部署在中东的战舰和战机配备了弹药，同时呢，由全世浩率领的两栖戒备群正在火速前往中东。当然，值得耐人寻味的就是，我们看到在途中呢，美海军陆战队是进行了快速反应和模拟登陆演练，此举有一些什么样的针对性呢？
3: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还是在做两手准备，一手呢还是进行想通过谈判达成某种协议结束美以一的这场战事，另外一方面谈判不成的话，或者说达成不了预定的这种协议的时候，军事打击这就是一个必然的这个选择。因此呢，在后续恢复打击的时候，如果说恢复进行打击的时候，可能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打击的目标那么两大类，一类是对伊朗的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这种施压的力度可能进一步的这个增大，另外一个可能还是想针对着它的核设施展开某种行动。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对于海

0: 行陆战队来讲，它作为一支两栖部队，那么它执行的任务范围是比较广的，那当然是也包括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以及可能在伊朗的这个纵深展开某种特殊的地面行动。因此呢，从全势号在向这个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方向在进行这个调动的过程中间，军事力量必须要做相应的准备。至于用不用和何时来进行用，那是政治决策层来做的这个决定。所以从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呢，正像刚才吴先生所判断的，可能美国采取某种的军事行动这种概率或者说可能性是大幅度的提升。至于如何来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以及军事打击的强度是怎么样，那要看跟伊朗之间政治外交博弈的这个结果。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摆在伊朗门口，特别是北阿拉伯海区域的这种海上力量，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历史上最大的这个规模，所以后续的形势的发展应该说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
1: 嗯，而且我们看双方围绕这个核子呢，也是针锋相对。特朗普之前也表示，只要伊朗核计划暂停20年，就足以达成美伊协议，并且结束战争。那我们说，这个20年的跨度在核谈判当中意味着什么呢？而伊朗方面对此也放出狠话，如果再次遭到袭击，将这个浓缩铀的丰度提升至90%，也就是达到武器级。那吴先生，您看，一个是漫长的放弃，一个是这种冒险的冲刺。那我们说，这个核问题或者核谈判还有解吗？
2: 我们知道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的时候，当时对浓缩铀的禁期是15年，而这一次特朗普提出了20年。20年暂停意味着你浓缩铀全部放弃，意味着你的离心机全部拆除，而且这种拆除是不可逆的。这对于伊朗方面来说是坚决不可能同意的，这是核主权的问题。另外我们知道，一旦暂停了20年，核专家、核人才、核产业和这个供应链，这一切东西都会老化，整个的产业都会受到极大的冲击。这是伊朗方面，即便是在2015年伊核协议啊，当时的环境比现在要好得多，他都没有答应。而现在你提出20年，伊朗方面也不会答应。伊朗方面提出的期限是5年。双方很有可能进行勾兑，就像巴基斯坦方面此前勾兑的8年到10年行不行？这个离心机不用拆除，浓缩铀在境内做到这个民用级的丰度3.67%，由 IAEA 国际原子能机构来现场，你美国也给派专家，让俄罗斯的这个核技术人员就在布什尔核电站的工作区对它进行稀释，这些方案双方目前都拿到了桌面上。但是我认为可能最终双方会后退一步，20年比如说变成像伊核协议达成时期的15年，美国说我可以做出15年的让步，最终谈到8年到10年，就像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的时候一样，双方最后要决裂，那个目标差得非常非常远啊！但是在最后的2个小时之内，还是达成了伊核协议。我们也希望这种情况也能够出现。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呢，就是以色列国防部近日证实，将为 F-35I 战机研发外挂油箱，扩大其作战半径。实际上呢，原因就在于去年呢，以色列战机在打击1000公里外的伊朗的核设施时呢，是首次出现了在降落时的这个燃油耗尽的情况。那王先生，那是否可以理解为以色列现在已经不再满足于打得到伊朗，而是要打得更远更深，可以这样理解吗？
0: 的确，对于以色列来讲，他最希望出现的结果就是达不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不了，伊朗长期的跟美国这样拖下去。而只要是出现上面这三种情况，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认为冲突很有可能就会升级，而冲突升级对以色列是最好的这个结果，后面恢复会对伊朗的这样的这个打击。以色列自己只有7架空中加油机，此前这个作战的过程中间，每天对伊朗的这个打击，空中力量的出动架是在150架次左右，那么这7架这个空中加油机是完全支撑不了它如此高强度、大规模的这种这个作战，它必须要依赖于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给它提供相应的保障，才能够持续进行。所以它现在要加强 F-35I 的这样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向美国表明一个态度，

0: 脱，或者说减少对美国资源保障力量的依赖。现在所说的是给这个F-35I 增加一个可投放的这种副油箱，其他的方案有两种。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保型油箱。保型油箱是以色列自己有它的能够自主解决的，因为在 F-16I 这个飞机上，在机翼翼根的这个上部跟这个机身的上部进行这个结合的部位，它加一个这样的一个保型油箱，可以这个让它的这个航程增加的比较多。另外一种选择方案，它就选择美国的 F-22 的那个改进方案，就是挂一个隐身的副油箱，这样在进入到这个伊朗的战区以后，如果要接敌的时候，就把它投掉，可以恢复到原来的这种高隐身的状态。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很有可能他会选择 F-22 的那种挂隐身的副油箱进入战区投掉然后返回。这一次的梅姨战事过程，这个中间伊朗始终有一块目标没有被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打击，就是伊朗的东部和东北部。而恰恰在这个区域，伊朗可以持续用它的导弹对以色列的目标进行打，对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这个打击。所以现在看，他要增加他的这种远程作战能力，就是想让他的隐身作战力量能够深入到伊朗的东部和东北部，进行凌空持续的对那个区域的一些深埋目标进行打击。
1: 日前，法国航母已抵达阿拉伯海，准备参与护航行动。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此前一天，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另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将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安装了蜂巢系统的海怪高速无人艇，这将是英国海军首次将无人自主水面舰艇投入实战化的海上安全任务。据报道，蜂巢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可由不同类型舰艇搭载，其核心概念是利用大量无人平台执行侦察、追踪、识别甚至攻击任务，从而降低人员直接进入高风险海域的频次。而海怪无人艇属于高速自主水面舰艇，特别适合霍尔木兹海峡这类狭窄且航运密集的海域。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吴先生，那现在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制定的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呢，将于近日择机公布。那我们说，面对美军这种持续的海上封锁的话，伊朗的这套机制又能否落地呢？
3: 伊朗主要通过法律化、军事化、税费化来实现对海峡的所谓的管控，相关的法律机制已经在议会讨论通过，主要是赋予国防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组建海上海峡特别集群管控这一地区，这是法律化。军事化呢，主要是在7个海峡当中由伊朗掌控的核心岛屿周边建立新的基地，尤其是海上无人打击的6个基地同时在部分水域进行布雷布了一些智能的沉底雷你轮船通过，我让你通过，你没有问题。如果你硬闯的话，这些智能的沉底雷就会升浮起来。所以这种地雷现在呢，伊朗方面已经手上大概有6000多颗同时呢，画出了这个进出的2条航路，出的航路贴近伊朗的海岸线，拉拉克到哥斯姆岛这一块；进的航路呢是靠近南线就是靠近阿曼的这一线第三点，所谓的税费化，就是大概是每桶原油1美元那一般的船，如果是中立国收10万到20万美元，如果是这个美国及其盟国的船，大概要收200万美元，而对于友好国家不收费。另外我们也看到要有一个报备的制度，至少72小时通过特定的网站邮箱进行报备，之后给你发一个码，拿了这个码你才能够通行现在来看，这道机制已经形成，而且呢，周边国家又拿不出有效的反制的方法，包括美国也没有拿。

0: 达到更好的反制的方法。
1: 那现在法国的戴高乐航母编队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要为多国护航做相关的准备。那我们说法国的这个护航行动与伊朗要推出的这个机制是否会起冲突呢？
2: 肯定是有冲突的。他也表明英国和法国实际上不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种管控机制。那么一旦这样的机制建立起来以后，实际上在这个欧洲国家看来，他认为是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个武器来进行这个使用，实际上是把这个海峡的通行作为一个政治工具，当然也作为一种这个经济上牟利的这个手段。而这样的这个管控，某种程度上法国和英国是不接受的，因此他必须要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建立护航联盟的这个形式来确保在后续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正常通行，要通过某种行动确保欧洲的现在以及未来的能源安全。这种行动从法国和英国方面的这个表态来看的话，还是一个防御性的行动，它并没有打算是通过武力的方式去打开这个通道，所以并不是要去跟伊朗进行这个交战。但是为什么要把军舰又派到这个地方呢？因为在后续在这种航行的这个过程中间，就是即使是主要冲突结束以后，那么后续很有可能还会有一些意外的这种特殊情况进行出现，所以必要的军事力量来掩护后续商船的这个航行。所以总体情况来看的话呢，不会是大打，可能一些小的摩擦会出现。
1: 现在也看到英国方面呢是首次派出了无人艇蜂群进入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到这种高风险的海上巡逻任务当中。那我们说英国的这个无人艇蜂群它主要想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英国是建立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完整的这种护航体系的。这个护航体系由以下几个方面来构成。空中主要是台风战机，台风战机呢上面除了配空空导弹以外，它主要配备的是先进精确杀伤系统，主要是对无人机进行攻击。那么水面部分呢，实际上有两种这个军舰，一种军舰呢叫做四五型驱逐舰，就是龙号。那么这个龙号上面它主要配备的实际上有一架直升机，那么这舰载的直升机上挂的是一个叫做轻型多任务导弹，它又可以打水面的高速的快艇，也可以对这个地面的一部分的这个目标展开这个攻击。第三一个呢，就是一个莱姆湾的这种无人系统母舰，这是在一艘坦克登陆舰的基础之上把它改装了一下，改装成一个无人系统的母舰，又可以放无人机，又可以放无人艇。无人艇就是您说的这一种，现在它在这地方进行使用，刚刚采购了大约二十艘这样的这个无人艇。这样的这个无人艇呢，它的长度大概在8.4米左右，宽度大概在1.93米的样子，吃水比较浅，只有这个0.8米，航行速度是比较快的，能够达到55节的这个速度。那么如果以25节的速度航行的时候，实际上它的整个活动范围能到650海里，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可以执行一些排雷的任务，还可以执行在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内部纵深的这个区域，对于一些伊朗的这种高速艇进行反击的任务。所以这是降低在海峡执行任务的时候的风险的一种这个选择。
1: 而就在巴勒斯坦灾难日当天，以色列空袭了加沙，并称炸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方面当天表示，以军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炸死了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哈马斯方面随后证实了哈达德已身亡的消息。按照以军说法，哈达德是加沙地带最后一名存活的哈马斯高级成员，因为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承担责任。然而以色列时报发文指出，以方这一暗杀行为似乎违反了加沙停火协议。而就在此前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以军已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这是以色列官方首次证实了媒体近来有关以军将撤离黄线改为橙线，并向加沙地带腹地推进以军控制区的报道。据巴勒斯坦信息中心网站报道，停火以来，以军不断推进控制区，炮制所谓橙线，把相当于加沙面积11%的区域进一步纳入控制范围。该报道发布的一张地图显示，较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橙线更加深入加沙腹地，巴勒斯坦平民的生存空间遭进一步挤压，被困在40公里长的狭长地带。

0: 中。
1: 王先生，我们看就在巴勒斯坦的灾难日当天，以色列呢是宣布了炸死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那您觉得这个时间上是一个巧合，还是以色列方面

0: 的非军事化的这个计划推进过程中间的最重要的障碍，所以以色列必须要把这个障碍排除掉，所以这是个心脏。为什么在5月15号这一天采取相应的打击行动呢？因为这一天就恰恰发现他在一个公寓里面已经有了准确的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报，因此以色列的出动3架战机对公寓展开了这个攻击，同时发现有一辆车准备要离开这个公寓前面的这样的停车的这个地方，那么为了防止有可能这一位哈马斯的高级官员可能会乘车离开，因此连带着把离开这个公寓楼的这辆车辆也给相应的摧毁。
1: 而且我们也看到内塔尼亚胡首次证实以军在加沙地带已经控制了60%的区域，而且将此前划定的黄线推进到了橙线。那吴先生，您如何看待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这种步步紧逼呢？
2: 2025年10月双方达成的协议，以色列方面控制是53%，这个加沙当局控制47%，他现在又多抢了7%的土地，控制到了60%，啊，给这个加沙当局只留下了40%的这个可控区，完全压缩到了沿海地区，啊，这个215万的人口集中在40公里长的靠近沿海地区的狭长地带，啊，这里进入了人道主义灾难，变成了一个露天的集中营，无水无气，无衣无粮。啊，这没有出路。另外是，橙县以东的这个地区，所有的民宅民居全部拆除，永远不得返乡。啊，你们可以走，只能走埃及。你们愿意走啊，我欢迎。啊，但是你不能再返回这个橙县以东的地区。而且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计划，到今年10月份的时候，可能要推进到红线地区，就是在，再增加15%的控制区，对加沙整个控制达到75%，那就意味。对着两国方案彻底死亡，你没有人口，没有土地，你如何建国呢？我认为他的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就是为了彻底粉碎所谓的两国方案。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多彩中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我们也呼吁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曝光，叫嚣警惕中国，日本渲染局势自我松绑的把戏可以休矣。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进行陆上总队演习，美海军陆战队参演，自卫队或以海上警备行动为名前往霍尔木兹海峡，美陆军组建太平洋多域司令部又会与日本如何联动？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黄河美酒，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曾经他们以草鞋丈量山河， 开辟民族新生的前路。如今新时代官兵以初心守护红色热土，续写伟大的远征。
13: 义民军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任务就是第一位，像革命先辈一样，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也毅然而然地去执行它和完成它。
14: 很好很好，不要掉队，不要掉队，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跟上跟上，往前推往前推。
15: 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投入到最残酷的战斗中，保持坚定的理想和信念。
0: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8: 以光为美，心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机和战友正在抵近金枪堡，点燃炸药包，准备摧毁敌攻势。然而，就在他拉着引线准备撤离时，突然发现战友的引线没点着。危急时刻，他将如何抉择？在狭窄的泥泞路上，新兵陶亮穿着草鞋，男人脚疼，却依然坚持要长时间徒步。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原来，这两位新兵正准备在自己的军旅起点开始自己的长征路。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每一步都从脚下开始。瑞金是长征的决策地和出发地，被誉为红色故都，共和国的摇篮。作为长征起点部队的兵，新兵罗吉刚下连就感受到单位里浓厚的练兵氛围。
1: 一二，
2: 嘿，
1: 一二，
2: 嘿，
1: 一二，
2: 嘿，
1: 罗吉不行了啊！罗吉行不行？
2: 罗吉行不行？
1: 嘿，幺二一。
3: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一个同连兵。腿疼跟不上，就让他先休息，但是他也坐不住，然后他有些在早上五点过就自己就起来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腿不是疼吗？你要比你条件更刻苦的人，你还在努力的训练，你有什么理由不训练呢？对吧？
0: 刚来时班里体能成绩垫底的童年兵，仅用两周时间就在周考核中差点反超罗辑。
3: 我觉得那个速度就可能要比他快一点，就刚好比他前面一点点。
0: 从那时起，罗辑知道要给自己设定明确的目标，才能扎实地走好未来的每一步。
3: 我很喜欢就是说留队转士官，自己有了目标以后，你就会通过自己努力去实现它，即使路上有很多的坎坷呀、危险呀以及挫折呀，你也不怕，你敢勇于面对，义无奋勇地向前进。
0: 晋升军事并不容易，罗辑经常主动加练，

0: 鸣，乐器准备，
1: 开始。
2: 3秒58，等一下，我们跑步的时候啊，就是你在越近的时候啊，你身体再降低一点啊，看我这边，你就是说你身体再降低一点，然后就是你跑步的时候频率再快一点啊，你的成绩可能还会再提升一点，可能可以达到3秒钟啊，现在是3秒58，有没有信心？
3: 有啊，再来一动，
2: 再来一动，
3: 是。
4: 逻辑之道，只有积累够多，形成了肌肉记忆，才能在复杂的实战环境中迅速切换正确动作，一枪毙敌。
5: 今天我们展开山地协同训练，目标摧毁地堡，主要考验协同和应变能力，希望大家能出色完成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6: 有有有。
5: 下车，
4: 接下来的山地协同，罗辑和战友贾力将各自选择不同路线到达敌机枪堡，炸毁目标。面对地形的不断变化，罗辑和战友不仅要协同配合，还要注意隐蔽，如果不能和战友同时到达机枪堡炸毁目标，任务就失败了。

0: 就在跃进的过程中，战友比我快，我只有加快自己的脚步才能追得上战友。如果我平时那个体能疏于训练，导致在追赶的过程中追不上他，就协同不了，到时候我们就不能同时到达机枪堡。
1: 为了同一时间这个到达我们这个爆破点，就是两个人能够同时拉响我们的炸药包，这样才能把我们的这个机枪堡能够摧毁掉。
2: 在距离机枪堡大约30米的位置，罗辑突然发现面前有一片灌木丛，这让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0: 我可以选择一个灌木丛矮一点少一点的路前进，但是我的速度就会慢，因为距离远了嘛，我就可能比他晚到。
3: 对体力消耗比较大，其次就是他的战术动作包括这个思维，没有因为复杂的地形和这个任务紧张而产生一些变化，都是按照战术的要求去做的动作，我感觉这个都能反映出来他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
2: 顾不上被树枝扎得生疼，罗辑坚定地保持前进姿态，硬是从灌木丛腾出一条路，最终和战友一起到达机枪堡。然而就在罗辑架好炸药包点燃引线时，他猛然发现战友炸药包的引线没拉着，此时如果不躲开，自己的炸药包在几秒内就要爆炸。如果只引爆自己的炸药包，战友的炸药包没引爆，他们将无法炸掉敌机枪堡，
1: 可能另外一个炸药包就会被炸飞掉，然后这个地堡就有可能会炸不掉。
2: 此时如果罗辑冒着危险去拉战友的引线，他自己的炸药包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爆炸，自己将受伤。
1: 其实他自己面临着也有很大的危险。第一个就是他自己的炸药包已经拉燃了，但是他也没有选择犹豫。
2: 面对危急情况，罗辑第一时间扑了上去。
0: 一名军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任务就是第一位，像革命先辈一样，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也毅然而然地去执行它和完成它。
1: 他的信念是非常强的，有这个信仰支撑的人，他就会想方设法地去完成这个任务。
2: 关键时刻，罗辑没有退缩，以坚定信念完成了丁之初的成长蜕变。
0: 他们面对自己的

0: 目标和信念能够坚持到底，而我在平时的训练中，我应该也要像他们一样努力地完成自己的目标。这次考验中，我也希望像他们一样。
1: 罗辑口中的他们到底是谁？这些人为何能成为罗辑的榜样？记者从罗辑贴身带着的一张卡片上找到了答案。这张卡片上写着17个烈士的名字，在红军长征的队伍里，有17名战士都来自瑞金的华屋村。17名战士出发前，在后山上种下17棵松树，他们坚信，无论自己能否活着回来，四季常青的松树一定会见证胜利。
0: 我看着那张卡片，给我的最大的触动就是，他们面对自己的目标和信念，能够坚持到底。
1: 原来，罗辑还是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担任讲解员的经历，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17位烈士的生死抉择。
0: 瑞金是举世闻名的红色故都，当时瑞金的人口仅24万人，其中参军参战的人有11.3万人，5万多瑞金儿女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1: 每次在训练中坚持不住，感到挫败时，罗辑就拿出这张卡片。17棵松树代表17位烈士的初心，罗辑也从他们的长征故事中坚定着自己的从军初心。
0: 现在刚刚进入军营，那么我的长征路的第一步就是从扎扎实实的训练开始。革命先辈们靠着自己的毅力和不服输的精神走完了长征路。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的长征路就是在需要我的时候我能顶得上去。
1: 在长征出发时，革命先辈怀揣着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战的坚定信念，踏上了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这种为信仰不畏牺牲、为理想百折不挠的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官兵。

0: 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长征精神发源地，被誉为长征源头，新长征再出发之地。当年余都百姓拆门板架浮桥，护送红军从东门等八个渡口夜渡余都河，踏上征途。
1: 很好很好，不要掉队，不要掉队，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跟上跟上，往前退往前退。
0: 嘴里含着一口水，只能用鼻腔呼吸的窒息感让新兵陶亮难以忍受，但看到身边的战友每个人都在坚持，陶亮加快了步伐。这是班长罗香成帮新兵提高跑步耐力的方法，跑步时在嘴里含一口水，控制不用嘴，只用鼻腔的呼吸方式，目的就是以最少的耗氧量完成持续运动，进而提升心肺能力。
2: 你到了终点，每次跑的时候你就有很严重的那种缺氧感觉，后面缺氧缺习惯了。你要习惯这种什么，用最小的氧气然后进行大运动，这种体能，然后你习惯了，自然而然就进步了。
0: 然而在极少氧气维持的高强度长跑中，难免会出现强烈的窒息感，而每一次多一秒的坚持就是在挑战自己的极限。
1: 对吧，别走，等下别走，别吐，别走，别嘴，别嘴，
3: 用鼻子呼吸吸到的氧气就比较少，在相同情况下吸到更多的氧气，然后跑最远的路，所以说对自己的意志力还是有蛮大的提升的。

0: 他是余都中队的一名新兵，在新兵连，陶亮是体能尖兵。来到这支旅平先进的中队以后，才发现自己周围都是尖子。
1: 我们中队就是你觉得你自己优秀了，但是别人比你更优秀。就拿上次季度考核来说，就是吊杠，就引体向上，就是达到自己极限了都不愿意松手，就是宁愿在上面吊着也不愿意轻易下来，就是想突破自己。
0: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3公里成绩，陶亮从教员那里学来了新方法，奔跑时在嘴里含口水，提高跑步耐力。
1: 这就是真的挺厉害，以前从来没有试过这种训练方法，就感觉那种窒息感、死亡感。
2: 其实耐力跟其实就是很像坚持，越坚持吧，你就坚持住了，你才能突破啊。
0: 想更优秀，比的就是谁更能坚持。这一切都被指导员韩宇泽看在眼里。
3: 同志们，今天我们一起重走长征路，感受那段红色历史。我们这一段路程包含了石头路、土坡路，还有一段比较崎岖且湿滑的路段。希望大家能够相互打气，咬牙坚持，绝不掉队。下面我带着大家喊响我们的口号：苦不苦？
4: 想想长征2万5。
3: 累不累？
4: 想想革命老前辈。
0: 这天，指导员韩宇泽组织大家来到红军长征小道，这是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余都河后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重要路线。
3: 也是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当年革命老前辈走过的路，感受到老前辈的坚定的意志，也是让他们在以后的工作训练生活中能够去克服重重的困难。
1: 只是在课本上了解过红军长征的不易，我相信走完这条路肯定会有很多的收获。
5: 感觉很激动也很期待，虽然充满硬的挑战，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走完。
0: 为了让新兵真切体会红军长征的艰辛，指导员为每个人准备了草鞋。
1: 现在感觉还是蛮跟脚的，比想象中的要舒服一点。
4: 加油！
0: 曾经他们以草鞋丈量山河，开辟民族新生的前路。如今新时代官兵以初心守护红色热土，续写伟大的远征。
6: 一名军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任务就是第一位，像革命先辈一样，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也毅然而然地去执行它和完成它。
7: 很好很好，不要掉队不要掉队，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跟上跟上，往前推往前推。
1: 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投入到最残酷的战斗中，保持坚定的理想和信念。
0: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长征小道位于余山山脉，是一条穿行于群山沟壑间的蜿蜒路径，山中植被茂密，怪石林立，并不好走。刚才还感觉良好的新兵们，刚走上长征小道，面部表情就出卖了他们。
1: 刚开始感觉穿着还蛮舒服的，然后走了一段石头路，发现还是蛮硌脚的，
8: 路面又湿又滑，然后穿的又是这个草鞋，以前也没有穿过，所以就会感觉很奇怪，很不适应。
9: 当我走了100米路之后，就会发现这个草鞋，首先它那个草鞋系紧的地方，会把你的脚踝磨得很痛。
1: 上坡使不上力，随时感觉草鞋有可能会掉落下来。
9: 在草鞋磨破或者掉脚的时候，有些同志可能就直接就是在光着脚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一段让人充满艰辛的道路吧。
10: 我刚刚鞋子整个都掉了，导致就是赤脚走在这个石板路上，鞋子掉了一下踩在那个石头路上。

0: 时候，那一瞬间其实好痛。
1: 之前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怎么能够完成这个路的？
2: 这条小道全长仅3公里，却让陶亮和战友们感觉难以坚持。
3: 你走到那个一半的时候，就感觉体力已经完全消耗殆尽了，剩下的路程主要就靠自己的毅力还有战友的鼓励然后往前走的，就是我扶着你，你扶着我，然后咱们一起就是往前一步一步的挪动吧。
4: 余都这一块它作为长征的源头，这种集体生活的氛围，还有一种这种对荣誉感的渴望，我感觉可能这方面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2: 走长征路的经历也让陶亮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力，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陶亮想到的是余都青年蓝南斗。
3: 当时啊，余都有一个热血青年，他叫蓝南斗，他花了所有的积蓄为自己的弟弟做了一碗红烧肉。那天晚上，他的弟弟反复地询问哥哥，哥哥能不能不走，但是蓝南斗毅然决然地坚定回答，我走就是为了寻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当时17岁的少年都有如此大的决心，而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更要迎难而上，更要坚韧不拔，要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要保持坚定的决心和毅力。
2: 陶亮此前一直在跟班长学快板，休息时间他和班长给大家表演了一段。
5: 吸气很难，呼气很难，打腿迈步心路难，咱们红军战士气质爽，使足力气向前赶，步步走步步响，是为了人民为了党，我扶着你，你扶着我，心里都烧着革命的火，咬紧牙过难关，红军们翻过了大雪山，咬紧牙过难关，红军翻过了大雪山。好，
2: 在陶亮所在连队，长征故事的红色教育形式多种多样，官兵通过读书分享会、快板等多种形式，让大家在长征故事中感受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第一个足迹踏出信仰征途，在驻地支队官兵也把长征故事带给孩子们。在这所以长江源命名的小学中，他们教孩子们画长征漫画，教校园护旗手队列动作，在互动交流中传递红色星火。

0: 字在笔芯写字，然后就画在这个，就留一个空白。
1: 陶亮把自己的体会分享给了长江源小学的学生。
2: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许多红军前辈的事迹。年轻的红军官兵在数日未进一厘米的情况下，不分昼夜的翻山越岭，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但仍然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投入到最残酷的战斗中。在牺牲中，他们保持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任何一种艰难险阻都成为了一种锻造，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
3: 这十七位红军战士，他们深知参加革命就意味着牺牲，摘下这些松树就坚信轻松常在，革命必胜。
1: 在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罗辑要将十七棵松的长征故事讲给更多的人，让长征精神的薪火生生不息。而在当年红军长征的渡口，新兵们以铿锵誓言为新的征程照亮前进方向。
4: 我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军人我宣誓，
5: 我宣誓
4: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5: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4: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 全心全意为

0: 有顽强，
1: 烈有顽强，
0: 不怕牺牲，
1: 不怕牺牲，
0: 不恋杀敌本领，
1: 不恋杀敌本领，
0: 时刻准备战斗，
1: 时刻准备战斗，
0: 誓死保卫祖国，
1: 誓死保卫祖国。
2: 中国云匠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匠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我们作为长征源头的部队，有许多老前辈们的优良传统，我们也会让战友们学会老前辈们面对一切困难挫折有直面的勇气，使他们走好自己的军旅长征路。
5: 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我也会像红军战士一样，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走好自己的长征之路。
6: 潜水员感觉是否良好？
7: 身体健壮，连水
8: 水流太急了，
9: 一边撞去了，一边撞去了。
10: 当然我也在颠，晃得我眼花缭乱的。
11: 气体右侧发动机失去动力，
12: 像一个搭积木一样并拢挤压。
13: 设置完毕，人员下收。
14: 那时候就很绝望，越挣脱越乱，
15: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1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有人曾经告诉我，装甲兵是个技术密集型的兵种。这句话的含金量呢，在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当中还在不断的提升。坦克装甲车辆的战斗力越来越强，技术越来越先进，对维修保障的要求也在变得越来越高。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就走进他们的训练场，来看一看他们如何保证这些陆战之王他们的战斗力能够时刻在线。
12: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这里是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的野外训练场，而这辆 99A 主战坦克并不是今天训练的主角。
1: 有一辆遇险坦克，下面伙伴迅速前出进行抢救任务，下面我将人员作业划分。
0: 这支精干的小分队要在实战背景下完成一场野外抢救抢修的演练。
2: 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深坑当中啊，我们摆放了一辆 99A 的主战坦克，它就模拟一个受困的装备。然后呢，因为是一个近似实战的环境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辆的这个车组其实还是在附近的，包括啊，我刚才看到这个车长还在车上，然后呢，前面有一名车组成员在远处啊进行一个持枪警戒的一个状态，坡度还是挺大的，坡度还挺大的，深度也是。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坦克还遇到这种失去动力的情况，所以呢只能靠其他的车辆通过拖拽的方式把它救出来。然后这里面可能还包括这坦克上还有战损啊，比如说受到敌方打击、火力打击，有一些零部件损坏，那么脱臼出来之后他们还要尽快的呢找一个地点对它进行抢修。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啊，野战的条件下我们的维修分队如何让这样一台战损并且受困的主战装备能够快速的恢复战斗力，继续投入战斗。其实我们发现第一个抵达现场的居然不是我们的这个抢修车的车组，而是我们的无人机。他到现场之后呢，会先对车辆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包括遇险情况，包括受损情况，进行一个提前的观察。

0: 快的，我们的抢修车过来了。它因为采用的这个底盘跟主战坦克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呢，就是主战坦克能够到达的地方，它都能到。这样呢，便于它提供这种伴随式的或者像这种应急情况下的这种抢救这样的任务。对了，到这个近的位置，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抢救车上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前面还有一个这个有点像这个推土机的这个出铲，然后在这个车体的上方还配备了这个烟雾弹和流线弹的这个发射器。如果说他在战场上遭遇到这个敌方打击的时候呢，他也可以通过这种释放烟雾的方式保护自己，防止被敌方炮火击中。这个也是他能够执行战场抢修任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像他这种跟主战坦克相对比较接近这种钢筋铁骨的车体也可以阻挡一些轻武器，包括炮弹爆炸产生的破片这种影响，保护车内成员的安全，也保证这个装备在战场上的生存。毕竟只有它在战场上不被摧毁，它才可以去执行像抢救抢修这样的一些任务。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厂子，这深深的嵌进了这个土里边，它这样的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把这个车身能够牢牢地固定在这个现在这个位置上。
1: 很快，战士们从抢修车上拿出了一堆我叫不上名字的工具。通过娴熟的配合，战士们很快完成了抢修车和被困坦克的连接工作。不过，拖拽一辆坦克，为什么要用那么多工具呢？
2: 对，这些都是刚才所用到的器材。
0: 我刚才看见有两个战士先跑到坑里面，其实是带这两个鞋下去。
2: 对，这两个是一米钢丝绳。
0: 一米钢丝绳
2: 是连接我们的滑龙和被救车辆两端。然后通过这个是连接卡，我们叫做连接卡，也叫大小连接环。
0: 这几个东西都多重啊？
2: 像。这个
0: 应该还好
2: 这个还好一点。
0: 我看看这个，
2: 哎呀，这个有个30斤，
0: 也就是个哑铃的一个重量哈。
2: 对，但是也是挺重的。
0: 这个短的当
2: 这个就有50斤了。
0: 这有50斤了是吧？
2: 这个一个人我们就可以扛着跑，
0: 是吧？
2: 拉起来，
0: 我试试，我看我能不能扛一下。这就是50斤的感觉是吧？
2: 对，我们正常都是一个人扛着跑这个。
0: 这个是不是更重？
2: 像这个滑龙是100斤滑龙，
0: 100斤，
2: 对，100斤滑龙，这个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只能推着跑，一个人提的话就比较费劲了。
0: 我能试试吗？哎呦呵，哇，就拎着走就，
2: 对，拎着走
0: 就很费劲了哈。
1: 这个大铁疙瘩虽然笨重，可在任务中它可是个力量倍增器。这个力量倍增器。就是字面意思，
0: 这就是我们这个物理上说的动滑轮。为什么要用动滑轮呢？像这样一个动滑轮，可以在那个拽的那一端能省一半的力啊，就我们用更省力的方法就能把这坦克救出来，这个妙啊，太妙了。
1: 这钢绳张紧时咯咯作响的声音，让我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虽然是省了一半的力，但这拖拽的力量也是数以吨计。在更恶劣的情况下，抢修车还要克服淤泥的阻力。绝对的力量和平稳的力量输出方式是成功的关键。
0: 好，现在基本上已经出坑了，接下来这个抢修工作对坦克的战斗力恢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在近期的一些局部战争当中也可以看到，如果在坦克在战场上被敌方的火力击中特别现在很多自杀式的无人机他们打得非常准，但是呢战斗部杀伤的威力有限，所以呢并不能确保把这个坦克击毁，可能只是一个击伤或者这个损坏的一个状态。
1: 所以这一刻抢修车马上要从救生员变身救护车，尽快带领遇险坦克离开危险地带，并赶赴维修点进行下一步的抢修工作。

0: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坦克在现代化的作战条件下，它的生存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这个生存能力不仅仅是包括它通过自己的这个装甲把这个敌方打过来的子弹、炮弹、导弹能够挡得住，那更重要的是它如果在被击中的情况下不要被击毁，对吧，保证我们成员的生命安全，同时保证它的基本功能的这个完好，接下来我们战场的这种抢修能力就能够把它尽快的恢复，作战性能，继续的投入作战。那所以说，我们的野战抢修能力也是坦克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由于是在野战条件下，战情紧急，所以坦克上战损的部件一般会选择直接更换。99A 主战坦克动力部分的很多大部件可以快速拆卸，然后通过吊车完成更换。但是像履带这些行动部分的战损，就主要要靠战士们手工处理了。
2: 在战场环境下，主动轮或负重轮还有诱导轮损坏之后，然后我们将履带断开，履带调整器扳手将履带调整器松开，而后将断联器从左至右砸开，完之后将履带断开。
0: 那我们先第一步先松开哪个螺栓？
2: 松开这个履带调整器。
0: 这个直接卡上去就行是吗？
2: 对。
0: 这拿锤子砸是吧？
2: 对。
0: 这可以砸是吧？
2: 可以砸，砸下去之后才能使劲。
0: 我看这个扳手还挺精美的制作，杠杆原理是吧？我往这边来就行是吧？
2: 对，往右边开就行。

0: 今天是个刚跑完的坦克，但罗山咬的还比较紧。
1: 对。
2: 太费劲，
0: 有点像我们健身房里的划船机。还没松是吧？我缓缓，
3: 持续几十秒的全力输出，让我开始眼冒金星，精神涣散。虽然心想着咬牙坚持一下，但看到费了这么大个劲才拆掉一个螺丝，多少有点让人沮丧。
0: 还有那么多圈儿啊，这个其实还能看出来它这个螺栓里面有一些沙土啊。刚才平哥我发现在得拼耐力了。

0: 今天运动量应该够了。三个楼上卸掉，但是这个铝大板还没有断开，因为之前说过有这个叫断连器是吧？
1: 对，这叫断连器。
0: 断连器，还得把它弄下来。
1: 好，这我们砸这边。
0: 不稳了，
1: 好
0: 哦，这样履带就断开了。
1: 对对对，
0: 在野外，像换负重人、换诱导人这种，是不是这个体力消耗更大一点？
1: 对对对，如果在野外抢救的话，我们抢修的话，一般这个都要找体格大一点的，
0: 才能干是吧？
1: 对对对，
0: 好，
2: 体能是基本的，基本的储备体能。没有体能，这些任务都是完不成的。
0: 这像你们，就最累的那个是哪个岗位？
2: 最累的岗位，一个是车长，
0: 一个是车长。
2: 车长是一方面要兼顾，在这个行动过程中所有的指挥协同，让大家的配合，还要去统筹抢救过程中所使用的器材，所需要到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配合，还有在车辆的指挥方面和上级通联方面，包括车长也要自己拉这些器材去进行连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工。
3: 事实上，刚才拆开履带板，一般都只是完成了抢修的第一步，接下来才能进行负重轮或者诱导轮等部件的更换工作，最后战士们还得把履带接回去，这样坦克才算最终恢复了基本的行动能力。除了野战抢修外，这支部队还有大量的维修保障工作是在营区里完成的。
4: 现在我这边缓缓驶过来了，这辆装甲抢修车，今天呢，它要跟其他的装甲车一起进入到我们这个空间当中，要完成一个工作叫做中修。什么是坦克装甲车辆的中修呢？我们进到这个空间里面去看一看。
3: 这里是进行坦克装甲车辆维修保养的空间。进入到这里的战车首先要被拆卸，我们在这里正好看到一辆99A 主战坦克正在拆卸炮塔。这样一个任务需要战士们通力协作才能安全顺利地完成。

0: 一步的这种细微的晃动，都可能带来装到架子上可能引力的偏差。如果落的不合适的话，这个位置对后续的这种更精细的这种操作的话，就会带来影响。
1: 在这里，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战车。

0: 恢复和改良我们装备的战技术性能，还是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更好的去使用装备。
1: 这个拆到什么程度？
0: 我们在分解的时候，是要把履带全部脱离车体，然后把这个负重轮包括我们的平衡轴扭力轴是完全要分解开，对我们的油封橡胶件一些闭环件是要进行更换，对我们的不足件进行一个清洗和鉴定。这是一个八九式运输车的一个诱导轮总成，对，我们今天就是要对它进行一个分解。
1: 这个还能分解是吗？
0: 对对对，这是一个总成，我们里面还有轮毂还有轴承和钢套以及我们的挡油盘。对对对，
1: 这我们外人看就觉得就是给轮了，这已经是
0: 对吧。我们第一步是要对我们轴头盖的螺栓固定螺栓进行拆卸。
1: 这看着还挺简单的，我可以试试，我给试试。
2: 好的老师，
1: 这个就直接转就行。
0: 对，这是机轮，对，逆时针拧动就可以。
1: 这还是有点劲儿的，这个轮是不是状态还是相对比较好的？我看有的就是去野外跑过之后，好多土都封在粘在上面，是吧？
0: 对，但是按照我们的技术规程、工艺要求的话，还是要对它进行一个挂胶的更换。
1: 就是能想到吗？这几十吨重的这个战车里边还有这么小的这个？
0: 对对对。
2: 可以拿掉。
1: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边这是润滑纸吧？
0: 对，这里面是润滑纸以及我们的密封垫。
2: 这轮有多重啊？
0: 这个轮还是挺比较沉的啊。
2: 这个劲儿，
0: 这个是比较紧的。这个酌情吧。
2: 对，
1: 给他
0: 看到了轴承。
1: 给他看一看啊，这就是砸下来的这个轴承。
0: 对。表面的一个溶解。
1: 就我这个状态应该还没有到能搞鉴定这个程度吧？
0: 这个还需要再清洗一下。
1: 行，那我接着洗吧。
0: 那转动平稳性啊，有没有异响，滚珠有没有损坏啊，表面是否有裂纹等等，都要进行一个鉴定。
3: 而现在维修工作早已不仅仅是这样的拆装、清洗、检查能涵盖的了。这些战车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大，身上的设备也越来越复杂精密，对维修保障工作的技术要求也在快速提升。这间教室里正在进行的是电脑操作系统的培训课程。没错，现在的维修工作还要求战士们看得懂代码，编得了程序，维修那些在战车上看不到的零部件。
4: 像我们的火控计算机啊，指控计算机啊，像我们的炮瞄雷达呀，还有我们这种反坦克导弹啊，防空导弹啊，使用软件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包括定位导航测绘的也大多数都是软件故障导致，反而机械的没有那么多故障，都是软件上故障比较多一些，也对我们的技术技能提出了更高新的要求。尤其像我们这个陆军这一块，以后的发展方向呢，可能就是无人化、智能化多一些。再一个呢，要配合这个前推战法、前推的一些战术，所以说我们对于我们后装保障的人员来说，也是需要这个更新检测维修的方法和技术。因为我是搞技术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是技术决定战术，思路决定出路。尤其像我们这种检测维修这一块，它好多这个技术方法也需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吧。
3: 通过新兴技术解决传统维修保障里的难题，是胡越一直在努力的方向。这辆精巧的遥控小车就是他潜心研究用来提升坦克主炮身管检测效率的一个全新的方式。
1: 哇，这是我们的滑膛炮。
4: 是啊，
1: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检查？
4: 按照传统方法的话，我们只能是人工进行打光探查，或者用这种光纤摄像机捅进去看。但是受传统影响的话，一方面角度它看不到位，二一方面像我们这种野战抢修环境下的话，是有敌方袭扰这种战术环境在里面啊，我们修理工也需要保证这个安全，所以在这一块就涉及了

0: 这种便携式的火炮膛线检测机器人。
1: 我来看看这个啊，这就是机器人。
0: 对，
1: 这长得就跟一个小坦克一样，是吧？
0: 是。
1: 这个，那这个尺寸应该就是能放到我们这个火炮里。
0: 对，可以目前适用于我们现有的各种型号的火炮身管。
1: 哦，咱能试试吧？
0: 啊，可以，可以对内部进行一个探查。
1: 那我就放到这儿了哈。
0: 嗯。
1: 这个就跟游戏手柄一样，是吧？这个是往前。
0: 是。它这种运行方式、转向方式是差分运动方式，就是一样的，左边快或者右边慢，它实现一个转向。
1: 那这车跟我们坦克履带的转向方式其实是一样的呗？
0: 是一样的。
1: 哦，它在里面其实还装了两个小灯，就是能照亮它面前这个视野。
0: 是。这个划痕就比较很明显的。
1: 嗯。
0: 啊，从里向外，而且划痕长度很大，然后磨损损耗的这个面积是有斑点、斑痕状。
2: 除了在技术上深入钻研，现在培养更多的维修人才也成为胡越专注的任务之一。在让年轻人接受掌握新技术的同时，新技术新方法也在帮助他们快速成长。在这间教室里，战士们已经可以通过这样的全透明模型深入了解主战装备动力系统的工作过程和维修工作的重点，加上老士官耐心细致的讲解，大家掌握技术的速度加快了不少。这在过去光靠时装学习是难以达到的效果。
3: 因为我们现有的这种时装的话，我们不能说是让大家一目了然的看到它的整个一个做工的一个过程。我们有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能看到我们发动机它在运转，它在这个做工期间，它是各部件相互之间是怎么配合的。
1: 我看这个大屏幕上还展示这个三维虚拟的这个发动机哈，
3: 这里面要3000多个大大小小的不组件，我们对它都进行了命名啊，完了以后又对它的所有的这个螺丝进行了精确的这个用游标卡尺进行精确的测量，然后我们才这个按照扳手的大小对它进行了规定。因为我们这个就相当于在我车没来之前我要对它进行岗前培训，
1: 来了之后我们马上就可以上手操作。
3: 对啊，我相当于提高了一个整体的工作效率。
2: 当我们即将结束拍摄的时候，正好看到完成装修的装备正在营区里进行试车，履带轻快流畅地转动着，好像一个跃跃欲试准备重返战场的战士。而随着一批装备维护保养任务的完成，也会有新一批的维修专业的战士完成专业能力的提升，准备好继续帮助一线部队的钢铁战车恢复战力。
0: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毕竟干修理这个工作是个又苦又累的活，还要有这种时刻箭在弦上的责任心，必须有担当，必须有责任去修复装备，保证任务的完成。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射击。
1: 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比。
2: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你可吃得了这苦？
5: 动手！
6: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7: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莫愁，苏八爷。江默作为一生挚友，同如物，故存亡。
2: CCTV7 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高官厚禄、金钱、美女，那是你们奋斗。我们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是为了全中国受苦受难老百姓而奋斗的。
2: 将共党第十军团分押在各省里的俘虏，通通集中在南昌来看押，
3: 不给赵天明优待。
2: 不给。
3: 可是他够料啊，他是红军的参谋长啊。

0: 离着大老远咋打呀？胡扯！我们中央红军离得远不远？我们都能北上抗日，你们呢？你们不打鬼子就罢了，反而反过来打我们这些北上抗日的红军，你说你们什么居心？
1: 没说不打小鬼子啊，俺们也想打小鬼子。蒋委员长说了，灭了你们红军，俺们回过头来再抗日。
0: 他那是放屁！
2: 国都亡了，种都亡了，你们拿什么抗日？啊？
3: 王总，你们拿什么抗日？到时候你们只有一条路，是给你们小日本人当走狗，俺们不可能给小日本人当猪狗。
4: 我们要打小鬼子。
1: 同志，我们到。
5: 你们两个不好好在门口站岗，往里面钻什么钻？
3: 营长，俺们怕出意外，是面对面开呀，眼都眼见识。
6: 是啊，
4: 别跟我鬼画符。
7: 如果稍微出了一点差错，我拿你们俩的脑袋当掩护。
8: 是
9: 是。
10: 李总，司令部来电，我熬到头了。
8: 是。
10: 赵总司令电，淮玉山一带共军已基本肃清，命你部一期作战部队撤围回防，搜剿区交予二期部队接替。
8: 哎呀，总算熬到头了。 淮玉山呐，这个鬼地方，哼，这些日子啊，让我给憋坏了。传令各团收拢部队，我们打道回府。
7: 是。
8: 哎，等等，传令周生，让他把赵天明直接给我送到旅部来。
7: 是，李总。

0: 开枪。
1: 说，你是干什么？
0: 我是浙江保安总队的。
1: 胡扯！我一看你就是个逃兵。
0: 浙江人欺负我们湖南人，要活埋我。
1: 你个湖南伢子，给浙江伢子当的什么兵？跟我走。
0: 我，
1: 你什么你？你听不懂人话？我是刚从湖南新调上来，来，带走。
0: 走，走。

0: 他人呢？在北邮差房关着呢。好，你逮住了共党的一条大鱼，你立功了，我提升你为一团的团长。这是委任状，你现在就是团长了。
1: 谢吕座栽培。哎，
0: 这都是你的功劳。哎，那个赵天明，不好对付吧？
1: 他呀，他就是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硬角色旅长。
0: 是吗？
2: 是啊，他是一个又臭又硬的家伙。
3: 赵参谋长，恭喜你了啊！我们梁旅长要亲自接见你，请吧。
2: 什么意思啊？
3: 我们梁旅长怜悯你，给你披了一套新军装，换上吧。
2: 给我拿开！我看见你们这身皮，我就烦得慌。
1: 你是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呐！
3: 你不是太君，少跟我啰嗦。
2: 带路，这边。走。周团长，为什么没有给赵参谋长换衣服？
4: 报告旅长，他不愿意换。
2: 没想到吧？周团长送赵参谋长来的时候还是个营长。 怎么眨眼功夫就成了团长了？我们党国呀，历来是奖罚严明的，立了功就该奖励吧。尤其是在我们浙江部队，立竿见影，一分钟也不耽误。周团长，你先下去吧。
1: 是，旅长。
2: 赵参谋长，请坐。
5: 吃了不少苦吧，哎呦，梁旅长，气色不大好。看来您最近也吃了不少苦啊。
2: 你说的对，我们真是很辛苦。哎呀，你们这些红军呐，左冲右突，弄得我们跟在你们的屁股后边，天天在山上转，这是何苦呢？
5: 说的是啊，奉的日本兵你们拨打。
2: 成天围着我们屁股后边转，老想着怎么围剿我们、消灭我们，你们这又是何苦呢？
5: 日本吧，我们没说不打，但当然也是要打的。问题是啊，
2: 有你们在后边折腾，我先不把家里的事情搞安稳了。这日本人怎么打？
5: 没法打，所以叫你们汉奸呢，你们还不爱听。
6: 要不这样吧，梁旅长。
2: 你给你们自己起个名，我来听听。我听周生说起过你，说你啊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不这么看，我看你这个人呐倒是耿直忠勇。所以啊，我明摆着告诉你，你愿意在我这干事，我马上分配你重要的职务，高官厚禄，金钱美女，以后有你受用的。
5: 大开眼界，真是大开眼界。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赵参谋长，开窍了。我今天也跟梁旅长说两句捧心的话。高官厚禄、金钱美女，那是你们奋斗的目标。在这种目标下，竟制造出一些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来。而我们共产党人呢？
7: 我们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是为了全中国受苦受的老百姓而奋斗的，所以在我们看来，高官厚禄、金钱美女，也狗屎都不如。所以我根本不会到你们那儿去，你也不用指望了，也别再等了。我们共产党人，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无论是上刀山还是下油锅，绝不投降你们。
2: 赵天明，你不要给脸不要脸，你现在是我的俘虏。
8: 你死到临头了，你还不知道悔改？
9: 伪作，于季时刚刚派人送来战报。
8: 浙保部队班师回防，
10: 俘获疑似共军，
8: 高级军官多人，现都羁押在杭州监狱里。
10: 怎么是疑似？什么意思啊？
8: 他们没有军衔。
0: 他们的军服也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对他们的真实身份很难判断。
1: 他怎么不疑似捉过来的都是些小兵啊？
0: 伪作，捉小兵就没有奖赏了吗？
1: 这个预计是爱占小便宜，但是还

0: 担心剿兵，拖住御膳，要赏银可以，但总要货真价实物有所值吧？啊，我是不会当冤大头的。<笑>
1: 他说，被俘获的共党高级将领详细名单，不日就呈报上来。
0: 他有那么大把握，他可不能李代桃僵、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告诉他。
1: 我们手里有个义真和，可以派他前去辨认，浑水摸鱼，
0: 那是不行的。
1: 他有把握，因为他的手里也同样掌握着一个中共的高官，而且这个人的身份已经得到了确认。
0: 是谁呀？
1: 是二使师师参谋长赵天明。

0: 天明哥，天明哥，
1: 哎，呀，给我，
2: 呀，我走了啊。您不用每回我走的时候你都送，到时候让家福都看笑话。
1: 我走了，娘，啊，走，家福，
0: 大娘走了。
3: 啊，拿着。
2: 哪来的呀？
3: 哎，别问了，给给给。
2: 我不吃。
3: 到了镇上，师傅哪还能给你早饭吃？
2: 还指望他呢？他巴不得我饿着。
3: 还是吗？师傅俺爸是出了名的。给，拿着，赶紧吃。
2: 哎呀，我不饿，我不吃。
3: 吃吧，吃吧。
2: 哎呀，我说不吃就不吃。
3: 好好好，不吃就不吃，好像跟师赌气似的。
2: 我又不是跟你赌气，我是跟那个世道赌气。有一件事我想不通，凭什么我们这些说胡说的老百姓，那就得每天挨打挨饿？想吃什么没得吃，想穿什么没得穿。哦，凭什么那些有钱人他们就可以什么活都不用干，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穿什么穿什么，还可以住大房子。红军，家福，我参加红军你去不去？
3: 我，
2: 你害怕什么呀？家福，当年我们俩一块受苦受累的，今天我们还在一起，一块参加红军好不好？
3: 天明哥，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要走也得和家里人说一声呀。
2: 家福，这样，你回去跟我娘说一声，就说赵天明不孝，等有一天跟着红军，把天下翻了个个儿，我再回来好好孝敬他老人家。
4: 难道我的雄心壮志就只能埋葬在这个监狱里了？

0: 你是谁？
1: 我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你呢？
0: 我也是。我是赵天明，你是？
1: 赵天明，赵参谋长。
0: 你是哪位？
1: 我是周群。
0: 周局长。
1: 嘘，小点声，我的身份还没有暴露。我跟他们说，我姓周，是个连长。你呢？
2: 我的身份保不了密了。十九师那个小号兵，他把我出卖了。
1: 天明，你是怎么被俘的？
2: 在余牙峰的时候，弹尽粮绝。

我本来就被俘了，你呢，老赵？别提了，八级战斗以后，是关节同志背着我藏在密林里，唉，可还是被敌人发现了。

0: 关杰同志把敌人引开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关杰同志也关在这儿了，我刚才看见他了。
1: 我也看见他了。我们俩彼此装的不认识，可当时一点关杰同志的消息都没有。我看天渐渐黑下来，我就爬出林子，准备去找部队。走到半道，我碰见江源的那个采药的张大伯。
2: 是他把我背进了山洞，藏了起来。他又去找部队了。啊，对了，天明，你还记得那个江源那个张大伯吗？怎么能不记得呢？张大伯真是一个善良的人，我还嘱咐小凤去找他。
3: 张大伯找到小凤了。
2: 小凤还活着。
1: 活着，小凤还活着。
2: 同志，哎，啊，他还活着，
4: 陈女同志还活着呢。
1: 小凤，小凤，小凤，小凤也被捕了？没有。敌人搜山下去以后，张大伯把我和小凤背回了家养伤的，可还是被江源一个姓丁的地主发现了，向敌人告了密。
5: 就是这家，我亲眼看他把两个红军带回家的。
6: 给我搜！
1: 就这样，我和小凤被俘了，村里的乡亲们都知道，都聚集在村口，堵住了敌人，不让敌人把我们带走。乡亲们人头失踪，跟敌人纠缠在一起。张大伯一口咬定，小凤是他亲侄女。
6: 乡亲们都纷纷出来作证，可是敌人还是不依不饶，非要把我和小凤带走。我怕乡亲们吃亏，越来越麻烦，连累小凤。我就跟他们说，我是红军连长，把我带走了。敌人也怕拖走了生变，就把我带走了，留下小凤。
1: 多亏你了，老张。
6: 你这是什么话？当时你在，你也会这么做的。能跑出一个是一个。
1: 多跑出一个，我们就赚一个。你说的对，
6: 老赵，这个缝是你抠出来的吗？
1: 不是，是我发现的，不知道是哪批人蹲监狱抠的。
6: 我看，十有八九是我们同志。
1: 所幸啊，没有被敌人发现。
6: 哦，
1: 哎，天明。
6: 你和我这面有，你看看你隔壁那牢房，也应该有。
7: 我来的时候，隔壁牢房灯是黑着的，估计没人。
8: 报告，周团长，怎么样？回来几天了？

0: 黄国华了吧？没问题，李座。好，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听凭你座取职。是这样，四番怀玉山剿共，我们抓了大批的土共，我们只认识赵天明，可其他的人，我们谁也闹不清他谁是谁。所以啊，派你去把这个活给干，怎么样，
1: 李座？
0: 这个抓犯人、审案子，那是欲罢老头的活儿。我们是军人，军人掺和里边干什么？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嘛。此案特殊，人是我们抓的，我们得结这个案呢。余总指挥已经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旅，我想这个任务交给你是最合适的。赵天明是你抓的，你当然要负责到底。我是给你一个机会。
2: 新仇旧恨，你就一起算吧，啊！愿为党国效劳。坐下。哎呦，我当是谁呢？老朋友，周团长啊，多日不见。 威风见长，我让你坐下吧，我就不坐了吧。天天坐着，屁股上都长茧子了，我还是站会儿吧。你这样不是显着恭敬吗？呵呵，是不是周团长？
0: 你愿意站，你就站着吧。啊，
2: 周团长，当团长的滋味怎么样？比当营长强多了吧？
3: 这个你管不着。
2: 你看看，你看看，咱们是老朋友了，关心你一下嘛。
3: 你可不能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
2: 你是好人心，你收起你这套吧。你这个人真是，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
3: 我恩将仇报，谁对谁有恩呢？我不杀了你，我对你才是有恩呢！啊，
2: 过了。你要是杀了我，你今天能坐上团长的宝座吗？ 我成全了你，除了我之外还能有谁啊？你是因为我赵天明才当上这个团长，你不感谢我就算了，还跟我大呼小叫，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3: 住口！
2: 怎么，我说错了吗？我告诉你，你们国民党也就是个党吧，要是个人，没人愿意叫你们。
3: 不许你污蔑党国！
2: 你能代表国民党吗？你们梁旅长都代表不了，你能代表？ 蒋介石给你授权了，
3: 赵天明，你也太猖狂了！
2: 我是在教你怎么当这个团长。周生，你一个小小的团长，成天学的牛哄哄的，你以后怎么长进啊？你说你，见到恩人来了不鞠躬不让座，这都懒得说你，还敢出口不逊，坐下！你好大的口气啊！吓唬谁啊？
3: 吓唬三岁小孩呢？
2: 赵天明啊，赵天明，今天是你审问我，还是我审问你啊？谁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迟早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3: 赵天明，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你这又是何苦啊？不就是让你认几个人吗？
1: 痛快点，
0: 认识的说出来。

0: 他说：“我让你辨认的那些人里头，你都认识谁？哪一个是团以上的高官？”他说：“我一个都不认识。”
1: 红鬼，
0: 他是参谋长。我说：“我是同情你，让你找上两个作伴的，好在黄泉路上不孤单。”他说：“这种拉人垫背、落井下石。”

0: 这的小人勾当，只有我们才能做得出来。混蛋，是混蛋呐！说你呢，
1: 吕座，
0: 新官上任还三把火呢，我给了你立功机会，可是你辜负了我呀！
1: 吕座，天可怜见呐，我对您可是忠心耿耿的。
0: 吕座，我看只有用最后一招了。

0: 怎么样啊？啊，
1: 小意思，我扛了手。
0: 听得出啊，你这是伤得不轻啊，
1: 比做手术取子弹轻多了。
0: 他们都拷问你什么了？
1: 跟你估计的差不多。他们还提到了方主席。
0: 方主席？他们说方主席什么了？
1: 他们说方主席，说方主席也被他们抓了。他们跟我说了好几次，我都不相信。我说，方主席，你们玉永远也抓不到。老周，至少粟裕参谋长和刘英主任他们都冲出去了，他们一定不会向敌人屈服的。只要他们冲出去了，就一定会用更猛烈的行动向敌人进行斗争。
0: 天明，你说的对，粟裕同志他们一定不会向敌人屈服的。

0: 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中央决定将共党第十军团分散在各省里的俘虏，统统集中在南昌来看押。看好管好这些赤色分子，对我们江西是个检验，对你们军法处也是个检验。
1: 直下明白。
2: 下去吧，赵建明，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了啊！你还有什么好讲的？
3: 有，遗憾。我遗憾的是，没机会看见你们被消灭的可耻下场。
2: 哎，你都死到临头了，你还说这些没咸没淡的屁话有什么用啊？啊！
3: 悠远点，我再给你5分钟考虑。
2: 少啰嗦，抓紧时间吧。你想一想，你仔细想一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咱们可不能随意毁伤了啊！
3: 你能不能让我耳根清净点？我讨厌听见癞蛤蟆叫唤。
2: 你想一想，你再想一想，这边枪一响，你顷刻就变成粪土。
4: 两眼一闭，命归西。
2: 你什么都不晓得了，我跟你开的条件并不苛刻，你认识谁你就说他是谁，就这么简单，一条命，一句话，哪个更值银子啊？
4: 麻烦你让一让，
2: 行刑队听我命令，立正。赵建民，你该死！
5: 来，把这个我押过去。站好。委座，于季时刚刚打来电话，请求再给他几天时间。
6: 穆森，刚才电话说，江西方面都准备好了，于季时。
5: 为什么还要拖延时间呢？<笑>
7: 他是心有不甘呐，因为他们浙江保安总队几乎全员出动，抓获的俘虏也不比别人少。他不相信，他只捉了一个失参谋长。
6: 他们未出别的来吗？
7: 据说那个失参谋长很难对付，他什么都不说，拉他到刑场，他居然自己向行刑队发行刑口令。
6: 把这个于季时啊搞得很头大呀！给他讲，把人押到南昌来，即便有人甄别出来，也是他的成绩，不会有人与他争功的。
5: 好，呵呵，魏佐，这个于季时可是个爱较真的人呐。啊，我这个小同乡啊，好吧。
6: 再给他几天时间，看他还有什么法宝。

0: 听见了，
1: 听见了。
0: 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一部分的？
1: 你呢？
0: 我叫周丽娟，是地下党。
1: 什么职务？
0: 我是做宣传的。你呢？
1: 我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
0: 住在你隔壁那间牢房的，也是抗日先遣队的吧？
1: 可能是吧。
0: 他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
0: 你们总部的保卫局长是周群吧？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认识他。
1: 你认识他？
0: 多年之前我们是同学。你们总部的保卫局长是他，没错吧？
1: 他不在这儿，失踪了。
0: 不对，我刚才路过你那边的一间牢房，我看睡在屋子里的人像他。
1: 别胡扯八道，我是红二师参谋长，我们先遣队哪一个人我不认识？他不在这儿。
0: 我看就是他，没错。我还听说他没有承认自己是保卫局长，只承认自己是个连长。
1: 你肯定认错人了。
0: 怎么会呢？绝对不会。
1: 我困了，我要睡了。
0: 哎，再聊一会儿吗？
1: 茶叶的来了，我睡了。

0: 满嘴闭上，
1: 骗不了了吧？
2: 出来，
1: 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去，把我鬼拿来。
3: 都给我听着啊！李树斌、张胡天、赵天明，把这些人都给我押出来。

0: 这个人不能住如代号，要让他去大监号。
1: 您的意思是说不给赵天明优待？
2: 不给。
1: 可是他够料啊，他是红军的参谋长啊。
2: 林文啊，
0: 杭州方面已经跟我介绍了情况，说赵天明是这四个人当中最刺儿头的一个，既然是刺儿头嘛，就要铲一铲他的刺儿。杭州解决不了的问题，在南昌必须解决。
1: 明白，那我重新打一份材料给您送过来。
0: 要快，顾主任等着要呢，而且这批犯人已经从杭州启程了，说到就到。
1: 放心吧，舅舅，误不了。

0: 谁叫李树斌？我，站过去。走。张胡天。我，政委是吧？站过去。不用问，你一定就是保卫局长周群吧？你也站过去。让他自己走。
1: 你没见着他行动不方便吗？
0: 顾方便谭家桥他怎么过来的？白玉山他又是怎么过来的？
1: 让他自己走。
2: 我必须陪着他，
3: 这不可能。你就是那个赵天明吧？我告诉你，他们住的是优待号，而你只能住普通号。
2: 念名正身完毕，都带下去。
0: 走，走，
2: 快，快！你看见了吗？ 那个就是刺儿头赵天明，你要好好的给我管住他。
1: 是，
2: 给刺儿头拔刺儿是需要动脑子的。
1: 进来。

担心。

0: 一定是俘虏啊！你已经尽力了，尽力了。怎么着？我没有完成好你交代给我的任务。文才，听说在你被俘之前，总部机关转移到什么地方，你没看见？
1: 没有。那天。
0: 你让我掩护总部首长，
1: 往玉崖峰方向转移，
0: 还没等我来得及赶到，敌人就把总部机关给包围了，我就带着连队冲上去，跟敌人血拼。总部机关和总部首长往哪儿走？我真没看见，想不到，王主席。
1: 刘总指挥，十九师王师长，还有曹阳山教一长，
0: 他们都被俘了。你说什么？
1: 王主席，刘总指挥，王师长，曹教一长。

0: 相比军人监狱，我们这里还算是文明的。真要换成军人监狱，你再试试。这也是你所认为的是为革命而死吗？
1: 有机会跟方主席接触吗？
2: 他坐牢以前毕竟是国民党的人，而且还在蒋介石身边工作过。
3: 这党国剿共
4: 是件很见不得人的事吗？
5: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酒，览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 相比军人监狱，我们这里还算是文明的。真要换成军人监狱，你再试试。这也是你所认为的是为革命而死吗？
2: 有机会跟方主席接触，
3: 他坐牢以前毕竟是国民党的人，而且还在蒋介石身边工作过。
4: 这党国剿共
5: 是件很见不得人的事吗？

0: 你怎么双份儿？
1: 床上躺着病号。
0: 啊，下一个。来，下一个。

0: 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
1: 今天我有小兔崽子，你怎么才来？
2: 你骂谁兔崽子呢？
1: 我骂的就是你，
2: 你瞎是不是？
1: 哎呦，你敢骂老子？
2: 骂的就是你，
1: 骂！
2: 来吧，
1: 傻子！
2: 哎，这才
1: 逞英雄，
2: 为啥逞英雄？住手！
1: 想造反？
3: 吓唬小孩呢，有种开枪啊！
2: 开枪啊，小子！
4: 反对武力打人！
5: 反对武力打人！
4: 反对现在军事化！
5: 反对现在军事化！
1: 你们都想干嘛？都想造反？
3: 我告诉你，
2: 这一点都不怕你，
3: 让你猖狂！
1: 住手！
6: 怎么回事，
1: 所长？这个新来的政治犯，他不听管教，寻衅滋事，他还鼓动造反呢！
6: 你就是赵天明，没有人教给你看守所的规矩。朱奇，交给他。
7: 是。
1: 新来的犯人，你听好了，在我们看守所，这第一条监规就是要无条件的服从看守的任何管教。
6: 所长先生，他没有不服从监规啊，他只不过是今天集合的时候动作慢了点。可是你看看，你看看他，他的手和脚都被镣铐锁着呢。你让他快，他能快得起来吗？
1: 你胡说！这家伙张口就骂人，还动手抢夺了我的看守戒具。
6: 是你胡说，是你开口就骂，

0: 他只不过是挡了一下，你的鞭子就落地了。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零三四后，你最好给我小心点儿！
1: 是看守先打的人，零三四号说对，
2: 零三四号说对，
0: 是看守先打人骂人的。
3: 好了，以后。 再有惹是生非、聚众滋事者，本所将一律严惩不贷。你给我带下去。

0: 赵天明，你说说，今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 没什么好说的。
0: 撒野耍横，成匹夫之勇，这对你没好处。这里是驻赣绥署军法处的看守所，不是你红二十师的指挥部。你要明白你现在的处境。
1: 我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看守吧。
2: 你算个屁！
0: 赵天明，你能关在我的看守所里，我算你幸运。碰巧今天遇到的是这个看守，我也算你幸运。相比军人监狱，我们这里还算是文明的。真要换成军人监狱，你再试试，随便哪个看守，啪！我保证，现在站在我面前说话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你。你死的一点名堂都没有，一文不值。难道这也是你所认为的是为革命而死吗？朱祁，
3: 来，
0: 把他的镣铐卸了。

0: 小贩不吃眼前亏，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1: 老赵，是你能撑得住吗？他们真没在打你啊？
2: 没打，他们还把我镣铐给卸了。文凯，那个刚才送我身边过去的人是谁？
1: 不认识，没说过话，丝毫见了。

0: 下去！你放开他！
1: 你给我放开他！是我放过他来的，你要干什么？
0: 干什么？他违反纪律，我要严惩他。
1: 走！
0: 干！你要敢动他一手指头，我让公子头毙了你！给我站一边去！
2: 上！

了。

0: 我要流泪，我让敌人笑话我们。我不管，我们这儿一个军政委员会的主席，一位军团长，还有一个指挥室的师长，加上红校的一位教育长，现在又来了你这位参谋长，我们可以在敌人的监狱召开军团的作战会议。
1: 心里就会慢慢的暖起来。看太阳，可是自从我来这儿，这太阳从来就没有透亮过，因为被一些阴郁的东西所遮挡。今天的太阳，可能确实不够透亮，也许明天还不够透亮，但是终将有一天，我们可看到一轮骄阳会穿透朗朗的晴空，把灿烂的阳光。

0: 那个人认识吗？
1: 哪个？
0: 蹲在那儿那个。
1: 唐克。
0: 了解他吗？
1: 不算了解，光听说他在蒋介石的卫队里当过马兵。
0: 他在蒋介石的卫队？那他怎么被抓了？
1: 据说蒋介石丢了一份很重要的地图，怀疑是他干的，就把他给抓进来了，是个军事犯。
0: 他偷蒋介石的地图？
1: 鬼知道蒋介石的地图是怎么回事，反正他不承认，怎么打他都不说。哼，依我看，说不定是抓他进来那些大官们偷的地图，然后卖给他们的外国主子，拿他这个无辜的羔羊来抵罪。
0: 国民党不是一般的黑啊。
1: 可不是。
0: 哎，你觉得这个人平时表现怎么样？
1: 平时很少说话，不多言不多语，挺老实本分。
0: 有机会跟方主席接触吗？
1: 他坐牢以前毕竟是国民党的人，而且还在蒋介石身边工作过，相对而言敌人用他们的兵咱们放心，所以方主席被关在这之后，所长就让他去照顾方主席的生活，平时也就是打打饭跑跑腿，就是这样。

0: 是方主席做了工作，让他成为了我们的朋友。方主席真不简单。是啊，文采，我们得学呀，得学方主席。我们不能再这样一天天消沉下去。我们得干起来。
1: 我顶你的参谋长，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2: 哎哎，我说你们俩聊什么呢？
0: 报告，我们在聊伙食。
2: 伙食，啊对，俗话说得好，生命在于伙食嘛，吃不饱嘛。能不能借一步说话？我不光是吃不饱，关键吧这段时间还拉肚子了，你都不知道这一天天给我拉的，窜稀窜的裤子都提不上。这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 没手指，擦不了屁股，能不能给我几张手指？我保证。哎呀哎呀，哎呀，又来了又来了，别憋不住了。
1: 这事儿，
2: 给我几张纸。
1: 哎，给你，以后有事先报告啊。
2: 哎，谢谢谢谢，
1: 行行行行行，
2: 一定报告
1: 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0: 干嘛呢？
1: 怎么办？这篮子里面什么呀？还有咸鸭蛋呢。
2: 人家自己花钱买的。
1: 进来吧。
3: 哎。行了，这盘不算，
4: 就两局，
3: 吃饭了。
5: 方主席，您让伙房给您买的咸鸭蛋买来了。
6: 哦。哎，我说老王啊，这千事万事啊，喂脑袋是头等大事啊。吃饭。
5: 那您先吃，一会儿我来收。
3: 好。

0: 在监狱里应该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怕死是没有用的。另外带上一块钱给你们买些菜吃吧。方志敏，亲笔。
1: 1935年3月1日，奉命向浙西南发展的红军挺进师，在闽赣边千山县的石溪遭遇国民党军重兵伏击。
2: 同志们，这次成功突破国民党封锁线，毙敌数十。
3: 好样的！
4: 参谋长，经过抢修还是没用，
0: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这可是咱挺进师唯一一台发报机啊。
4: 都被摧毁了。

这下可不好办了。那我们现在跟中央和省委都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上头是怎样的指示啊。

0: 进来。
1: 总编，不就是一场普通的游行，怎么还要再写一篇侧记啊？
0: 这是省党部的要求，等着下板呢。
1: 对不起，总编，我写不了。
0: 这叫什么话呀？记者写不了稿件，这还叫记者吗？
1: 一直给了我写消息的任务，我却没有采访侧记的素材，让我凭空杜撰呢。
0: 这怎么是凭空杜撰呢？游行这事儿总是有吧？这件事总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吧？游行者什么心情？看游行者民众是什么心情，可以合情合理的推断吗？
1: 新闻的灵魂是真实，如果合理的想象可以进入新闻，那我们报馆可以改文学期刊了。
0: 哎呀，小何呀，不要钻牛角尖嘛，写吧，小何。哎呀，我晓得你笔头子上的功夫啊，下笔千言，以马可待呀。
1: 总编，我还想问问，我上次写的那篇侧记，你准备靠到什么时候发呀？再不发表的话，新闻就成历史了。
0: 那篇可不能发呀，小何。
1: 为什么不能发呀？那可是一篇真实的新闻记录。
0: 就因为太真实了才不能发。一个国方的旅长让一个共方的俘虏弄得狼狈不堪，尤其还涉及了领袖的部分。小何，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不为我这个总编着想，你总得替你的老父亲想一想吧。他是民国元老，党国高官，你这个东西要是发出去，会给他老人家增添了很多麻烦，你知不知道啊？
2: 处座，喝口咖啡吧。
3: 好。
2: 处座，我听说军需处组织了半员人数去了庐山，昨天就去了。
3: 哦。
2: 嗯，我还听说警卫处也有这个打算。哎，您看什么呢？这么入神？
3: 嗯，哦，我看看报纸，看看报纸。啊，
2: 您说的要带我去庐山玩，我还没去过庐山呢。
3: 哈哈，现在去庐山太不安全了。
2: 报纸上不是说，
4: 赣全境共军灭绝，方志敏
2: 部西被拒歼吗？
3: 报纸上的消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要参考着去理解。
2: 这话可不像您说的。
3: 那我应该怎么讲话呀？
2: 说话要注意分寸。
3: 是是，那要分场合嘛。现在就你和我。
5: 老公，进来。
6: 朱总，有位女记者想要采访您。
3: 一位女记者要采访我？采访我什么呢？
6: 这个她没说。
3: 她是哪家报馆的？
6: 她说她是江西国民报的。
3: 她是江西国民报？
6: 啊。
3: 哦，那这个报纸在江西全省影响还是很高的呀。
6: 哦。
3: 当然了，我们不需要她宣传，但是也不希望他给我们抹黑呀。
6: 他说的是，
3: 我还是见一下他吧。
6: 是，
3: 把他请上来。
5: 进来。
7: 老哥，阿福回来了。
5: 老哥，这辛苦辛苦。快，坐坐坐。
7: 快。
5: 情况怎么样？
7: 情况很不好啊，浙江、江西、安徽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尤其是江西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和红十军团被打败以后，江西省委也被敌人破坏掉了，南昌的党组织几近瘫痪，几处交通站都不复存在了。
5: 就是说白跑一趟。
7: 哎，白跑了，
5: 一点消息也没打探出来。再想想办法。
7: 我尽力。

0: 不错，这位就是何记者，何雨小姐。欢迎欢迎何小姐，
1: 曹处长好。
0: 请，
1: 谢谢。
2: 谢谢。何小姐今天要采访我什么呢？曹处长，今天的江西国民报您看了吗？
1: 哦，看了看了，说共党已经平定，民心很安定，新生活运动已经开始了。
2: 可坊间有许多质疑的声音，他们说，既然江西已平，为何南昌还要进行军事管理呢？这样看来，平定共军并不确实啊。
1: 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们，应该问省党部啊。<笑>
2: 朱总，您看我，曹处长，我去过省党部了，才来找您的。哦，不过这个是否已经平定，这个问题是应该省党部回答的呀。可是有一些问题他们回答不了。既然已经平定了，那些赤党分子，他们的人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是上天了，还是入地了，亦或人间蒸发了？省党部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才来找您的。

0: 老赵，看什么呢？
1: 看太阳。
0: 看太阳？这有什么好看的？
1: 这个太阳照耀的地盘太大了。
0: 我觉得我们赣东北的地盘就挺大的。
1: 可是该死的看守所的地盘可太小了，我们被束缚在这方寸之间。
0: 谁让咱们成了敌人的俘虏啊？
1: 方主席说过，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0: 老赵，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这些？
1: 我不仅在想，而且是天天在想。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0: 想什么？
1: 越狱。
2: 既然省党部都回答不了你的问题，恐怕你在我这儿今天也会失望了。
3: 现在有许多坊间传言说，共产党方志敏已经率部队突出闽赣边，向浙西南一带发展了。还有许多人认为方志敏根本没有被捕，报纸上的照片是假的，只是方志敏的一个替身而已。当然也有一些小道消息说，方志敏等人已经被秘密关押在南昌。
2: 传言嘛，它就是传言，这个只能参考着去听啊。
3: 我想省党部和省府也需要对此事进行报道，来安抚人心呢。
2: 省党部再大，大不过中央吧。啊，关于方志敏等人的羁押问题，那是党国的高等机密。我今天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何小姐，方志敏确实已经被捕，但是现在羁押在何地，本处也不知道。
1: 我们得想办法冲出去。
0: 怎么冲啊？就咱们两个？
1: 光我们两个人肯定是不行，我们得多联系一些可靠的同志，把他们组织起来。只要组织起来，我们就有办法。
0: 老赵，我觉得来荣就很合适。
1: 来荣？我们今后的来荣？
0: 对，来荣是中央苏区一个县的政治部主任，他立场坚定，对敌斗争勇敢。
1: 很好，来荣同志就成为我们联系的第一个骨干。
0: 明白。
4: 不可能！
5: 哎呀，老方啊，我实在是在这个阎王殿里待不下去了，我真想真刀真枪的出去和敌人大干的一场。
2: 咱们得想办法越狱啊！
6: 没有外面同志的配合，越狱，我看这不切实际吧？
2: 咱们想办法去找啊！
6: 军团长同志，条件，注意条件。
7: 卢池同志说的是对的，我们现在没有条件，但我们可以想尽办法去创造条件。当然，创造条件并非易事。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人，我相信我们能有足够的力量去经受住这种考验，度过这段磨难。
2: 连死都不怕，还怕磨难吗？
8: 我们一定要找到正确的途径。
7: 已经给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通过人捎去了一封信。中央红军西征之后，我们就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现在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中央在什么地方，所以中央也不可能清楚我们现在的处境。鲁迅先生一直是非常坚定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党，我想以他的社会声望和能量，他有可能帮助我们找到党中央。只要能和中央及时取得联系，我们就可以把这里的情况及时报给各中央。
2: 要是能找到鲁迅先生，那可太好了。
8: 不容乐观啊！现在我们的党在极度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在流动，各地党组织已经转移到了地下单线联系。即使鲁迅先生 接到了方主席的信，恐怕也难以找到我们的党组织啊！
5: 你看看看看，刚刚报纸怎么说的？
2: 这篇报道我看了，
5: 有什么感想啊？
2: 您问的是报道军法处那篇吗？
5: 废话，别人的事我管得着吗？哼，
9: 无从知晓，无可奉告。
5: 你别忘了，你是军法处长。
9: 无从知晓，你真说得出口？
2: 我是为了保密啊，主任。
9: 委员长都看了这篇报道了，在那报纸上签了六个字：“拿鸡毛当令箭。”
2: 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主任，请明示。
10: 这党国剿共，
9: 是件很见不得人的事吗？
2: 这话谁说的？
5: 委员长。
10: 党国剿共，
5: 名正言顺，根本就不应该藏着掖着，就应该光明正大，昭告天下。
9: 现在可倒好，抓了个
10: 共党头子，
9: 关在什么地方都不敢说。
5: 这我们党的政治也太脆弱了吧？对我们自己将来要掌管天下，太没有信心了吧？
2: 保密是绥靖公署下的命令啊。
5: 哼，
2: 哦，主任。我可能在理解上有偏差，
9: 这个保密是也有阶段性的。你前段时间
10: 共军
9: 未平，那就是需要保密。你现在不但不需要保密，就应该大张旗鼓公开处理。
2: 是，公开处理。首先处理谁？
9: 当然是方志敏了。

0: 托你的福，还过得去吧。曹某今天不恭了，我是专程来请你上路的。
1: 现在吗？
0: 对。

0: 好吧。
1: 行。

0: 坚强，
1: 堂哥，你快说话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方先生被曹志斋带走了。

0: 就是在这儿。
1: 这个地方是你错误的开始。
2: 我三天之内拿不出方案来，你这个军法处长就给我下台。

0: 三分，低头弯腰，
1: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2: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3: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4: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功了。
5: 好，这戏咋样？
6: 你确实有水性。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1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8: 上。
9: 两
8: 百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曾经，他们以草鞋丈量山河，开辟民族新生的前路。如今，新时代官兵以初心守护红色热土，续写伟大的远征。
13: 义民军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任务就是第一位，像革命先辈一样，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也毅然而然地去执行它和完成它。
14: 很好，很好，不要掉队，不要掉队，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跟上，跟上，往前推，往前推。
15: 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投入到最残酷的战斗中，保持坚定的理想和信念。
12: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辑和战友正在抵近机枪堡，点燃炸药包，准备摧毁敌攻势。然而，就在他拉着引线准备撤离时，突然发现战友的引线没点着。危急时刻，他将如何抉择？在狭窄的泥泞路上，新兵陶亮穿着草鞋，男人脚疼，却依然坚持要长时间徒步。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原来，这两位新兵正准备在自己的军旅起点开始自己的长征路。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每一步都从脚下开始。瑞金是长征的决策地和出发地，被誉为红色故都，共和国的摇篮。作为长征起点部队的兵，新兵罗吉刚下连就感受到单位里浓厚的练兵氛围。
1: 一二，一二，一二，罗吉不行了啊！罗吉行不行？
2: 罗吉行不行？
1: 幺二一。
3: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一个同连兵。腿疼跟不上，就让他先休息，但是他也坐不住，然后他有些在早上五点过就自己就起来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腿不是疼吗？你比你条件更刻苦的人，你还在努力的训练，你有什么理由不训练呢？对吧？
0: 刚来时班里体能成绩垫底的童年兵，仅用两周时间就在周考核中差点反超罗辑。
3: 我觉得那个速度就可能要比他快一点，就刚好比他前面一点点。
0: 从那时起，罗辑知道要给自己设定明确的目标，才能扎实地走好未来的。

0: 很希望就是说丢队转士官，自己有了目标以后你就会通过自己努力去实现它，即使路上有很多的坎坷呀、危险呀以及挫折呀，你也不怕，你敢勇于面对，义无奋勇地向前进。
1: 晋升军士并不容易，罗辑经常主动加练。
2: 一名越级准备
3: 开始。3.58秒，等一下我们跑步的时候啊，就是你在越境的时候啊，你身体再降低一点啊，看我这边，你就是说你身体再降低一点，然后就是你跑步的时候频率再快一点啊，你的成绩可能还会再提升一点，可能可以达到3秒钟啊，现在是3.58秒，有没有信心？
2: 有啊，再来一动。
3: 再来一动。
2: 是。
1: 罗辑知道，只有积累够多，形成了肌肉记忆，才能在复杂的实战环境中迅速切换正确动作，一枪毙敌。
4: 今天我们展开山地协同训练，目标摧毁基地堡，主要考验协同和应变能力，希望大家能出色完成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4: 下车。
1: 接下来的山地协同，罗辑和战友贾力将各自选择不同路线到达敌机枪堡，炸毁目标。面对地形的不断变化，罗辑和战友不仅要协同配合，还要注意隐蔽，如果不能和战友同时到达机枪堡炸毁目标，任务就失败了。

0: 就在跃进的过程中，战友比我快，我只有加快自己的脚步才能追得上战友。如果我平时那个体能疏于训练，导致在追赶的过程中追不上他，就协同不了，到时候我们就不能同时到达机枪堡。
1: 为了同一时间这个到达我们这个爆破点，就是两个人能够同时拉响我们的炸药包，这样才能把我们的这个机枪堡能够摧毁掉。
2: 在距离机枪堡大约30米的位置，罗辑突然发现面前有一片灌木丛，这让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0: 我可以选择一个灌木丛矮一点少一点的路前进，但是我的速度就会慢，因为距离远了嘛，我就可能比他晚到。
3: 对，体力消耗比较大，其次就是他的战术动作，包括这个思维，没有因为复杂的地形和这个任务紧张而产生一些变化，都是按照战术的要求去做的动作，我感觉这个都能反映出来他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
2: 顾不上被树枝扎得生疼，罗辑坚定地保持前进姿态，硬是从灌木丛腾出一条路，最终和战友一起到达机枪堡。然而就在罗辑架好炸药包点燃引线时，他猛然发现战友炸药包的引线没拉着，此时如果不躲开，自己的炸药包在几秒内就要爆炸。如果只引爆自己的炸药包，战友的炸药包没引爆，他们将无法炸掉敌机枪堡，
1: 可能另外一个炸药包就会被炸飞掉，然后这个地堡就有可能会炸不掉。
2: 此时如果罗辑冒着危险去拉战友的引线，他自己的炸药包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爆炸，自己将受伤。
1: 其实他自己面临着也有很大的危险。第一个就是他自己的炸药包已经拉燃了，但是他也没有选择犹豫。
2: 面对危急情况，罗辑第一时间扑了上去。
0: 一名军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任务就是第一位，像革命先辈一样，在面临困难的时候

0: 然而然的去执行它和完成它。
1: 他的信念是非常强的，有这个信仰支撑的人，他就会想方设法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2: 关键时刻，罗辑没有退缩，以坚定信念完成了丁之初的成长蜕变。
1: 他们面对自己的目标和信念能够坚持到底，而我在平时的训练中，我应该也要像他们一样努力地完成自己的目标。这次考验中，我也希望像他们一样。
2: 罗辑口中的他们到底是谁？这些人为何能成为罗辑的榜样？记者从罗辑贴身带着的一张卡片上找到了答案。这张卡片上写着17个烈士的名字，在红军长征的队伍里，有17名战士都来自瑞金的华屋村。17名战士出发前，在后山上种下17棵松树，他们坚信，无论自己能否活着回来，四季常青的松树一定会见证胜利。
1: 我看着那张卡片，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他们面对自己的目标和信念，能够坚持到底。
2: 原来，罗辑还是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担任讲解员的经历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17位烈士的生死抉择。
1: 瑞金是举世闻名的红色故都，当时瑞金的人口仅24万人，其中参军参战的人有11.3万人，5万多瑞金儿女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2: 每次在训练中坚持不住感到挫败时，就拿出这张卡片。17棵松树代表17位烈士的初心，罗辑也从他们的长征故事中坚定着自己的从军初心。
1: 现在刚刚进入军营，那么我的长征路的第一步就是从扎扎实实的训练开始，革命先辈们靠着自己的毅力和不服输的精神走完了长征路。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的长征路就是在需要我的时候，我能顶得上去。
2: 在长征出发时，革命先辈怀揣着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战的坚定信念，踏上了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这种为信仰不畏牺牲、为理想百折不挠的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官兵，

0: 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长征精神发源地，被誉为长征源头，新长征再出发之地。当年于都百姓拆门板架浮桥，护送红军从东门等八个渡口夜渡于都河，踏上征途。
1: 很好很好，不要掉队，不要掉队，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跟上跟上，往前退往前退。
0: 嘴里含着一口水，只能用鼻腔呼吸的窒息感让新兵陶亮难以忍受，但看到身边的战友每个人都在坚持，陶亮加快了步伐。这是班长罗香成帮新兵提高跑步耐力的方法，跑步时在嘴里含一口水，控制不用嘴，只用鼻腔的呼吸方式，目的就是以最少的耗氧量完成持续运动，进而提升心肺能力。
2: 你到了终点，每次跑的时候你就有很严重的那种缺氧感觉，后面缺氧缺习惯了。你要习惯这种什么，用最小的氧气然后进行大运动，这种体能然后你习惯了，自然而然就进步了。
0: 然而在

0: 少氧气维持的高强度长跑中，难免会出现强烈的窒息感，而每一次多一秒的坚持，就是在挑战自己的极限。
1: 嗯，对吧？别动，等下别动，别动，别动，别吹，别吹。
2: 用鼻子呼吸，吸到的氧气就比较少，在相同情况下吸到更多的氧气，然后跑最远的路，所以说对自己的意志力还是有蛮大的提升的。
0: 陶亮是余都中队的一名新兵，在新兵连，陶亮是体能尖兵。来到这支旅平先进的中队以后，才发现自己周围都是尖子。
2: 我们中队就是你觉得你自己优秀了，但是别人比你更优秀。就拿上次季度考核来说，就是吊杠，就是引体向上，就是达到自己极限了都不愿意松手，就是宁愿在上面吊着也不愿意轻易下来，就是想突破自己。
0: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3公里成绩，陶亮从教员那里学来了新方法，奔跑时在嘴里含口水，提高跑步耐力。
2: 这次真的挑战极限，以前从来没有试过这种训练方法，就感觉那种窒息感、死亡感。
3: 其实耐力跟其实就很像坚持，越坚持吧，你就坚持住了，你才能突破啊。
0: 想更优秀，比的就是谁更能坚持。这一切都被指导员韩宇泽看在眼里。
4: 同志们，今天我们一起重走长征路，感受那段红色历史。我们这一段路程包含了石头路、土坡路，还有一段比较崎岖且湿滑的路段。希望大家能够相互打气，咬牙坚持，绝不掉队。下面我带着大家喊响我们的口号，苦不苦？
5: 想想长征2万5。
4: 累不累？
5: 想想革命老学妹。
0: 这天，指导员韩宇泽组织大家来到红军长征小道，这是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余都河后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重要路线。
6: 也是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当年革命老前辈走过的路，感受到老前辈的坚定的意志，也是让他们在以后的工作训练生活中能够去克服重重的困难。
2: 只是在课本上了解过红军长征的不易，我相信走完这条路肯定会有很多的收获。
7: 感觉很激动，也很期待，虽然充满意的挑战，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走完。
0: 为了让新兵真切体会红军长征的艰辛，指导员为每个人准备了草鞋。
2: 现在感觉还是蛮跟脚的，比想象中的要舒服一点。
5: 出发！
0: 曾经，他们以草鞋丈量山河，开辟民族新生的前路。如今，新时代官兵以初心守护红色热土，续写伟大的远征。
8: 一名军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任务就是第一位，像革命先辈一样，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也毅然而然地去执行它和完成它。
1: 很好很好，不要掉队，不要掉队，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跟上跟上，往前推，往前推。
2: 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投入到最残酷的战斗中，保持坚定的理想和信念。
0: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长征小道位于余山山脉，是一条穿行于群山沟壑间的蜿蜒路径，山中植被茂密，怪石林立，并不好走。刚才还感觉良好的新兵们，刚走上长征小道，面部表情就出卖了他们。
2: 刚开始感觉穿着还蛮舒服的，然后走了一段石头路，发现还是蛮硌脚的，
9: 路面又湿又滑，然后穿的又是这个草鞋，以前也没有穿过，所以就会感觉很奇怪，很不适应。
10: 当我走了100米路之后，就会发现这个草鞋，首先它那个草鞋系紧的地方，会把你的脚踝磨得很痛。
2: 上坡使不上力，随时感觉草

0: 鞋有可能会掉落下来。
1: 在草鞋磨破或者掉脚的时候，有些同志可能就直接就是在光着脚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一段让人充满艰辛的道路吧。
2: 我刚刚鞋子整个都掉了，导致就是赤脚走在这个石板路上，鞋子掉的那一下踩在那个石头路上的时候，那一瞬间其实好痛。
3: 之前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怎么能够完成这个路的？
4: 这条小道全长近3公里，却让陶亮和战友们感觉难以坚持。
0: 你走到那个一半的时候，就感觉体力已经完全消耗殆尽了，剩下的路程主要就靠自己的毅力还有战友的鼓励然后往前走的，就是我扶着你，你扶着我，然后咱们一起就是往前一步一步的挪动吧。
5: 余都这一块它作为长征的源头，这种集体生活的氛围，还有一种这种对荣誉感的渴望，我感觉可能这方面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4: 走长征路的经历也让陶亮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力，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陶亮想到的是余都青年蓝南斗。
0: 当时啊，余都有一个热血青年，他叫蓝南斗，他花了所有的积蓄为自己的弟弟做了一碗红烧肉。那天晚上，他的弟弟反复地询问哥哥，哥哥能不能不走，但是蓝南斗毅然决然地坚定回答，我走就是为了寻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当时17岁的少年都有如此大的决心，而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更要迎难而上，更要坚韧不拔，要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要保持坚定的决心和毅力。
4: 陶亮此前一直在跟班长学快板，休息时间他和班长给大家表演了一段。
6: 吸气难，呼气难，打腿迈步心路难，咱们红军战士气质短，使足的力气向前赶，步步走步步想，是为了人民为了党，我扶着你，你扶着我，心里的烧着革命的火，咬紧牙过难关，红军们翻过了大雪山，咬紧牙过难关，红军翻过了大雪山。好，
4: 在陶亮所在连队，长征故事的红色教育形式多种多样，官兵通过读书分享会、快板等多种形式，让大家在长征故事中感受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第一个足迹踏出信仰征途，在驻地支队官兵也把长征故事带给孩子们，在这所以长江源命名的小学中，他们教孩子们画长征漫画，教校园护旗手队列动作，在互动交流中传递红色星火。

0: 可以先写，然后再画在这个，就留一个空白。
1: 陶亮把自己的体会分享给了长江源小学的学生。
2: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许多红军前辈的事迹。年轻的红军官兵在数日未进一厘米的情况下，不分昼夜的翻山越岭，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但仍然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投入到最残酷的战斗中。在牺牲中，他们保持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任何一种艰难险阻都成为了一种锻造，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
3: 这十七位红军战士，他们深知参加革命就意味着牺牲，摘下这些松树就坚信青松常在，革命必胜。
1: 在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罗辑要将十七棵松的长征故事讲给更多的人，让长征精神的薪火生生不息。而在当年红军长征的渡口，新兵们以铿锵誓言为新的征程照亮前进方向。
4: 我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军人我宣誓，
5: 我宣誓
4: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5: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4: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 英勇顽强，
5: 英勇顽强，
4: 不怕牺牲，
5: 不怕牺牲，
4: 苦练杀敌本领，
5: 苦练杀敌本领，
4: 时刻准备战斗，
5: 时刻准备战斗，
4: 誓死保卫祖国，
5: 誓死保卫祖国。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我们作为长征源头的部队，有许多老前辈们的优良传统，我们也会让战友们学会老前辈们面对一切困难挫折有直面的勇气，使他们走好自己的军旅长征路。
8: 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我也会像红军战士一样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走好自己的长征之路。
9: 潜水员感觉是否良好？
10: 身体更更
11: 凉爽，水流太急了，
12: 一边撞去了，一边撞去了。
13: 当然我也在颠，晃得我眼花缭乱的。
14: 气体右侧发动机失去动力，
15: 像一个搭积木一样并拢挤压。
16: 设置完毕，人员下松。
17: 那时候就很绝望，越挣脱越乱。
18: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19: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0: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2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9: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9: 哦，来吃鸡蛋了。哇，
1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学先生，欢迎二位。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之下，英法两国正牵头一项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1: 5月12日，英法联合举办多国防长线上会议，筹划执行由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包括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在内的40余个国家的防长参会。据英国广播公司5月13日报道，英国国防部表示，英国将为此次护航任务提供无人机、战斗机和军舰。根据计划，具备实战经验的台风战斗机将执行空中巡逻任务。同时，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也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台风战斗机采用双发压式三角翼布局，配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设有13个武器外挂点，可遂行制空拦截、对地打击、反舰作战、战术侦察以及电子压制等任务。龙号是英国海军45型驱逐舰，排水量约8500吨，舰长152.4米，舰宽21.2米，配备48单元海毒蛇垂直发射系统，可执行反舰、反潜、海上巡逻、护航等多项任务。除英国外，法国、澳大利亚也表态提供支援。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福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5月13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将提供一架 D7A 预警机，该机已部署到该地区。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事力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
0: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法英正牵头筹划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且英国方面已经表示要把龙号驱逐舰和台风战斗机纳入护航行动当中。那么这两款装备各自有哪些性能特点？一旦护航行动正式启动，他们又会在行动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请问王先生。
2: 法英牵头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护航行动，这是因为欧洲对于中东地区的能源的需求是比较大，从英国方面来讲，他派出的这个力量构建的这一个体系，实际上主体就是台风战斗机以及英国的龙号驱逐舰这两型这个主战的这个装备，对于英国来讲展开这样的护航行动是有它的特殊的这个意义的。首先看台风战机，它主要强调的是可能是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比方说萨克德系列的这样的攻击性的无人机形成一个外围近远的拦截。那么对于龙号驱逐舰来讲，这是英国皇家海军中间一个标志性的装备。那么这一型的这个装备呢，除了它的48单元的舰空导弹可以对这种巡航导弹、反舰导弹进行相应的拦截以外呢，在这一型的这个军舰上配置的实际上是有这个舰载的直升机。对于一艘驱逐舰来讲，配个舰载直升机虽然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这个直升机上它装备的这个轻型多任务导弹是它突出的一个特点。这个轻型的多任务的导弹呢，它既可以对空中的目标展开攻击，也可以对这个水面的这种高速的快艇展开攻击。同时呢，由于它精确制导，成本也比较低，直升机挂载的数量比较多，所以它对付集群无人机和大量的高速的快艇有它的独到之处。那么最后呢，这个舰载本

0: 身上所装的这个48单元垂发箭空导弹，也可以对类似于巡航导弹、反舰导弹进行抗击。所以对于英国来讲的话，部署这两型武器其实是经过了精心的考虑的。
1: 目前英国已明确为筹划中的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斗机和军舰，法澳也相继表态，分别部署航母与预警机助阵。那么当前集结的这些军事力量能否胜任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任务呢？
2: 英法主导的护航行动针对伊朗是只看不打，整体上来看呢，首先是处于观望的状态，针对海峡的情况进行侦查，与此同时呢，针对它的商船和货轮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比如说商船、货轮甚至包括油轮遭到了无人艇、无人机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反舰火力的袭扰，那么首先呢，这个欧洲的战舰就要针对这些火力进行阻挡，最大程度的保护商船的安全，这才是他们主要的任务。从目前来看呢，英国的护航力量我认为呢是比较弱的。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派出了一艘驱逐舰龙号，它属于4-5型驱逐舰，针对这种远距离目标，它的打击能力非常有限，而且呢4-5型驱逐舰上没有配备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所以它更像是为法国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去进行保驾护航的一个海上保镖。至于说在中东地区部署几架这个台风战斗机，可能针对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本身就很差，因为台风这一款战斗机啊，主要是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拦截的，针对海上目标它能不能看得清、能不能看得见都不好说。那么台风部署到中东地区，很可能是要针对英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就是某些海湾国家进行保护，他们常年以来都是从法国和英国采购武器装备。那现在如果这些国家向法国、向英国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诉求，说要让他们派出战斗机或者是战舰，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这种防范，进行这样的一个拦截，所以不排除呢英国和法国也会对此进行回应。所以我认为呢，英国和法国主导的护航体系，它的进攻性的意图并不是特别的明显，甚至不排除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进行沟通，那么向伊朗方面说明他们的护航区域、护航兵力，以及要通过沟通的方式要减少双方之间的这种误判。而且呢，欧洲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护航体系，可以说呢，欧洲可能会有意的和美军保持距离。
1: 嗯，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以色列被曝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3: 5月12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美国为其研发和测试提供了部分资金。一套铁穹系统包括一部 ELM2084 多功能有源相控阵雷达，一部作战管理系统和34部20连装塔米尔小型雷达制导导弹发射装置，其防空覆盖范围约150平方公里，最大拦截距离70公里。执行拦截任务时，铁穹系统通常会向每一枚来袭目标发射2枚拦截弹。除了在阿联酋部署铁穹，以色列与阿联酋在五月初还有另一项防务合作。据《以色列时报》5月1日报道，近期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了斯佩科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和铁树激光防御系统。铁树系统是一款机动式高能激光武器，可拦截近程火箭弹、迫击炮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目标，而斯佩科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可用于探测20公里外的来袭无人机。
1: 短片当中提到，以色列已向阿联酋提供铁穹防空系统、斯佩克特罗监视系统以及铁树激光防御系统。那么这3款装备搭配着部署，能否帮助阿联酋抵御各类空中威胁呢？王先生，
0: 以色列首次把它的这样的铁穹系统以及相关的一些任务系统

0: 部署到了以色列和美国境外的一个中东地区的国家，就是阿联酋。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行动中间可以看到，以色列的铁穹对于保护阿联酋的一些具体的目标来讲的话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它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集群攻击的时候，铁穹的这种持续抗击的能力可能面临的压力就是比较大。那么如果出现弹药短缺的这个情况，不能够及时补充的时候，抗击完一波，后续的持续抗击就可能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它的弹容量或者弹匣的深度，可能就是它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此与之相配套的就有铁树。那么这种激光的反无人机系统跟铁穹这样的一种这个动能拦截系统，这样结合起来，某种程度上可以既保证精确的拦截，又可以保证它有足够的弹匣纵深，抗集群攻击能力比较强。但是无人机过来的时候，有真有假，有大有小，类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加上了这样一个对无人机的探测系统，提供远方情报，跟雷达信息相结合，用雷达的主动探测，再加上这种对无人机的一种有源无源的综合探测，结合起来向铁穹和铁树提供相应的目标指示信息，提高对无人机的这种拦截的成功率。所以这一套这个系统呢，部署到这个阿联酋之后啊，产生最重要的作用的就是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可能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
1: 那了解完以色列与阿联酋在军事领域更进一步的合作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俄罗斯。5月12号，俄成功试射了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卡拉卡耶夫表示，导弹测试已证明其预定性能指标全部达标，该弹所投送的战斗部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更重要的是，最新型萨尔马特导弹不仅可按弹道轨迹飞行，还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这使其射程可达3.5万公里以上，同时精度指标提高1倍，并具备突破所有现役及未来反导系统的能力。俄罗斯萨尔马特是一种重型洲际弹道导弹，采用液体燃料，通过地下井发射，可携带核弹头。该弹的研制工作于2000年代启动，首个萨尔马特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普京在听取汇报后表示，萨尔马特成功试射是俄战略核力量发展的重大里程碑，这款导弹的列装将确保俄罗斯在未来几十年内的战略安全，有效应对任何外部威胁。普京还表示，真数导弹同样可以配备核弹头，并透露俄方仍在持续推进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制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1: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就此次试射向俄总统普京汇报时，披露了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多项关键性能，战斗部载荷是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射程突破3.5万公里，打击精度较以往提升1倍。那么如何解读萨尔马特的这些性能指标呢？
0: 它的射程是非常远的，3.5万千米的这样的这个射程，在目前来看的话，从不管是这个俄罗斯还是美国以及欧洲的英国和法国这样有核武器的国家，其实他们的这个战略导弹都没有达到如此之大的这样的射程。所以俄罗斯的萨尔马特目前来讲，它的威慑力某种程度上是比较大，载荷也是跟以往相比4倍，精度有大幅度的提高。那么这一型的这个液体燃料的这个火箭，由于它的这个载荷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射程比较远，这一次试射采用的是亚轨道的这样的这个飞行，所以亚轨道这个飞行呢，对于提高它的突防能力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既有一个强大的威慑，又特别强调它的亚轨道飞行，这个对外发出的这个信号就是可以穿透西方的反导防御系统。所以总的来看，就是选择了在胜利日停火之后马上恢复对乌克兰的进行打击，紧接着就进行萨尔马特的这个试射。

0: 试射取得成功，紧接着把它的性能的一些重要的参数披露出来，主要的就是展示它的强大的威慑性，来巩固俄罗斯在俄乌冲突战场中间所掌握的那样的优势，想进一步的去涉足欧洲对乌克兰的后续的援助。
1: 短片当中还提到，普京在听取汇报之后还提及了俄罗斯的其他战略武器的发展情况，这些武器分别都有哪些特点，并且萨尔马特年底就可以投入战斗值班，那么多款战略武器的研发提速，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化呢？魏先生，
2: 萨尔马特的技术成熟对于俄罗斯的战略火箭兵来说确实是意义重大。萨尔马特最大的这个优势呢，其实它是弹道导弹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巨人，个头很大又很重，在对方预警体系和反导体系比较薄弱的位置出其不意地进行攻击，再加上呢，它在战斗部可能会采用高超音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么不仅打得远啊，可以携带更多的弹头，而且呢突防能力比较强。当然呢，俄罗斯强化战略威慑能力，它不仅仅是押宝在萨尔马特身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创新的技术路径，比如说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以及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一个呢是进行这种低空的远距离飞行，也可以通过兜圈子绕圈子的方式躲避对方的预警体系和反导拦截弹，那么出其不意的发动攻击。另外一个呢是可以在深海进行高速航行，可以针对对方的航母打击群和沿海的这种大型的海军基地进行这种摧毁和歼灭。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它是要把更多的资金用在新式威慑手段和新式核打击体系的这种研发和装备层面，要在核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方面要达到和美国的这种战略均衡。
1: 5月12号，中国机器人公司发布首款双足直立行走载人机甲，彰显科技实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型载人机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0: 在科幻作品当中，我们经常会被机甲战斗的场景所震撼。那如今呢，科幻场景照进现实 ，GD-01 载人机甲已经是亮相了。不知道二位看完视频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王先生？
1: 如果问我有什么感受的话呢，我觉得用三个关键词形容我个人的一点感受。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科幻。正像您刚才所谈到的，以前在科幻电影中间所看到的这种机甲呀，这一次已经走到我们的身边了。在现实中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成品拿出来了，人们想象中的这个设备变成了现实中间的一种具体的产品。其实这个跨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种科幻到现实的一个重大的变化。第二个是这种刚毅，正因为科幻，那么他这种走过来的那种稳健这种步伐，一点一点带用金属的那种撞击声，它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所以我对他实际上还是有期待的。这样一型机甲怎么样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甚至改变我们与对手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较量的态势，其实也是我充满了这个期待的。这是第二一个关键词。第三一个关键词就是它的多能，它是可以变形的。那么从直立变成其他的这个形态，它这种对于这种复杂场景的适应性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面对一个复杂的这个态势的时候，单一形态可能它的弱点就会比较大，但是当它可以变形的时候，适应性就会更强了。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只是直立变成另外一种这个形态，也许今后的这个发展技术在不断的迭代，还能产生更多的这种变形，所以我对它有更多的这个期待。
0: 其实这个想象空间是可以不断的打开的。
1: 是的，是的。
0: 那魏先生呢？您怎么看？
2: 看了 GD-01 这款人形。

0: 机甲，我认为呢，它在军事领域、在防务领域还是大有可为的。首先呢，在高海拔地区巡逻，对于我们的边防战士而言是非常消耗体力的。那以后有了这种人形机甲，它在这个边境区域、高海拔地区去进行巡逻，那我们的战士啊，就是可以乘坐或者是操纵这种人形机甲进行这个巡逻，它也可以翻山越岭。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省体力，而且呢，我认为它也可以起到很强的一个震慑效果啊，让这个闯入者或者说有挑衅企图的这样的一些人不敢轻举妄动。除此之外呢，就是这种啊人形的机甲，它未来呢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改造空间。比如说未来的这种人形的机甲，在它的主要结构部上，我们也可以加装凯夫拉装甲，这样的话呢，它就具备了防弹的功能，而且也可以在它的肢体上去集成一些武器，轻机枪、重机枪、自动榴弹发射器，我们也可以集成这种小型的导弹发射系统。这样的话呢，它采用这种四足行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可以变成一个侦察平台或者是火力发射平台。所以未来的这种人形的机甲，如果我们解决了动力问题，解决了防御问题，而且呢可以为它集成火力打击系统，那以后在战场上它就会成为超级战士。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叫腊肉，
15: 知道吧？
16: 知道吧？
17: 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英法正在筹划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解读了以色列阿联酋不断深化的防务合作，分析了不久之前试射的萨尔马特洲际导弹的相关特点，也对载人机甲的未来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那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的观点，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尊名临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石书汉胆，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
5: 老兵你好。
6: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7: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8: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

0: 则被时代铭记。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1: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0: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2: 国防军事频道，
3: 五星剧场，
2: 五星剧场，
0: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3: 每天与您相约。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曾经，他们以草鞋丈量山河，开辟民族新生的前路。如今，新时代官兵以初心守护红色热土，续写伟大的远征。
1: 一名军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任务就是第一位，像革命先辈一样，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也毅然而然地去执行它。

我完成它，很好，不要掉队，往前走，跟上。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投入到最残酷的战斗中，保持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 品牌之选，值得信赖。不经慎点，胜魅力。品牌之选，品味非凡。宝乐尔大米，品牌之选，好品质，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新兵罗辑和战友正在抵近金枪堡，点燃炸药包，准备摧毁敌攻势。然而，就在他拉着引线准备撤离时，突然发现战友的引线没点着。危急时刻，他将如何抉择？在狭窄的泥泞路上，新兵陶亮穿着草鞋，男人脚疼，却依然坚持要长时间徒步。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原来，这两位新兵正准备在自己的军旅起点开始自己的长征路。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每一步都从脚下开始。瑞金是长征的决策地和出发地，被誉为红色故都，共和国的摇篮。作为长征起点部队的兵，新兵罗辑刚下连就感受到单位里浓厚的练兵氛围。
1: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罗辑不行了啊！罗辑行不行？
2: 罗辑行不行？
1: 幺二一。
3: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一个同连兵。腿疼跟不上，就让他先休息，但是他也坐不住，然后他有些在早上五点过就自己就起来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腿不是疼吗？你要比你条件更刻苦的人，你还在努力的训练，你有什么理由不训练呢？对吧？
0: 刚来时班里体能成绩垫底的童年兵，仅用两周时间就在周考核中差点反超罗辑。
3: 我觉得那个速度就可能要比他快一点，就刚好比他前面一点点。
0: 从那时起，罗辑知道要给自己设定明确的目标，才能扎实地走好未来的每一步。
3: 我很喜欢就是说留队转士官，自己有了目标以后，你就会通过自己努力去实现它，即使路上有很多的坎坷呀、危险呀以及挫折呀，你也不怕，你敢勇于面对，义无奋勇地向前进。
1: 跃进战
0: 晋升军事并不容易，罗辑经常主动加练。
1: 第一名跃进准备开始。
4: 3秒58，等一下我们跑步的时候啊，就是说你在跃进的时候啊，你身体再降低一点啊，看我这边，你就是说你身体再降低一点，然后就是你跑步的时候频率再快一点，啊，你的成绩可能还会再提升一点，可能都可以达到3秒钟，啊，现在是3秒58，有没有信心？
5: 有，啊，再来一动，
4: 再来一动，
5: 是，

0: 逻辑之道，只有积累够多，形成了肌肉记忆，才能在复杂的实战环境中迅速切换正确动作，一枪毙敌。
1: 今天我们展开山地协同训练，目标摧毁地堡，主要考验协同和应变能力，希望大家能出色完成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下车，
0: 接下来的山地协同，罗辑和战友贾力将各自选择不同路线到达敌机枪堡，炸毁目标。面对地形的不断变化，罗辑和战友不仅要协同配合，还要注意隐蔽，如果不能和战友同时到达机枪堡炸毁目标，任务就失败了。

0: 就在跃进的过程中，战友比我快，我只有加快自己的脚步才能追得上战友。如果我平时那个体能疏于训练，导致在追赶的过程中追不上他，就协同不了，到时候我们就不能同时到达机枪堡。
1: 为了同一时间这个到达我们这个爆破点，就是两个人能够同时拉向我们的炸药包这样才能把我们的这个机枪堡能够摧毁掉。
2: 在距离机枪堡大约30米的位置，罗辑突然发现面前有一片灌木丛，这让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0: 我可以选择一个灌木丛矮一点少一点的路前进，但是我的速度就会慢，因为距离远了嘛，我就可能比他晚到。
3: 对，体力消耗比较大，其次就是他的战术动作包括这个思维没有因为复杂的地形和这个任务紧张而产生一些变化，都是按照战术的要求去做的动作，我感觉这个都能反映出来他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
2: 顾不上被树枝扎得生疼，罗辑坚定地保持前进姿态，硬是从灌木丛腾出一条路，最终和战友一起到达机枪堡。然而就在罗辑架好炸药包点燃引线时，他猛然发现战友炸药包的引线没拉着，此时如果不躲开，自己的炸药包在几秒内就要爆炸。如果只引爆自己的炸药包，战友的炸药包没引爆，他们将无法炸掉敌机枪堡，
1: 可能另外一个炸药包就会被炸飞掉，然后这个地堡就有可能会炸不掉。
2: 此时如果罗辑冒着危险去拉战友的引线，他自己的炸药包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爆炸，自己将受伤。
1: 其实他自己面临着也有很大的危险，第一个就是他自己的炸药包已经拉燃了，但是他也没有选择犹豫。
2: 面对危急情况，罗辑第一时间扑了上去。
0: 一名军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任务就是第一位，像革命先辈一样，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也毅然而然地去执行它和完成它。
1: 他的信念是非常强的，有这个信仰支撑的人，他就会想方设法地去完成这个任务。
2: 关键时刻，罗辑没有退缩，以坚定信念完成了丁之初的成长蜕变。
0: 他们面对自己的目标和信念能够坚持到底，而我在平时的训练中，我应该也要像他们一样努力地完成自己的目标，这次考验中我也希望像他们一样。
2: 罗辑口中的他们到底是谁？这些人为何能成为罗辑的榜样？记者从罗辑贴身带着的一张卡片上找到了答案。这张卡片上写着17个烈士的名字，在红军长征的队伍里有17名战士都来自瑞金的华屋村。17名战士出发前，在后山上种下17棵松树。

0: 坚信，无论自己能否活着回来，四季常青的松树一定会见证胜利。
1: 我看着那张卡片，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他们面对自己的目标和信念，能够坚持到底。
0: 原来，罗琦还是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担任讲解员的经历，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17位烈士的生死抉择。
1: 瑞金是举世闻名的红色故都，当时瑞金的人口仅24万人，其中参军参战的人有11.3万人，5万多瑞金儿女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0: 每次在训练中坚持不住，感到挫败时，罗琦就拿出这张卡片。17棵松树代表17位烈士的初心，罗琦也从他们的长征故事中坚定着自己的从军初心。
1: 现在刚刚进入军营，那么我的长征路的第一步就是从扎扎实实的训练开始，革命先辈们靠着自己的毅力和不服输的精神走完了长征路。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的长征路就是在需要我的时候我能顶得上去。
0: 在长征出发时，革命先辈怀揣着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战的坚定信念，踏上了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这种为信仰不畏牺牲、为理想百折不挠的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官兵。

0: 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长征精神发源地，被誉为长征源头，新长征再出发之地。当年于都百姓拆门板架浮桥，护送红军从东门等八个渡口夜渡于都河，踏上征途。
1: 很好很好，不要掉队，不要掉队，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跟上跟上，往前推，往前推。
0: 嘴里含着一口水，只能用鼻腔呼吸的窒息感让新兵陶亮难以忍受，但看到身边的战友每个人都在坚持，陶亮加快了步伐。这是班长罗香成帮新兵提高跑步耐力的方法，跑步时在嘴里含一口水，控制不用嘴，只用鼻腔的呼吸方式，目的就是以最少的耗氧量完成持续运动，进而提升心肺能力。
2: 你到了终点，每次跑的时候你就有很严重的那种缺氧感觉，后面缺氧缺习惯了。你要习惯这种什么，用最小的氧气然后进行大运动，这种体能，然后你习惯了，自然而然就进步了。
0: 然而在极少氧气维持的高强度长跑中，难免会出现强烈的窒息感，而每一次多一秒的坚持就是在挑战自己的极限。
1: 对吧，别动，等下别动，别吐，别动，别嘴，别嘴，
3: 用鼻子呼吸，吸到的氧气就比较少，在相同情况下吸到更多的氧气，然后跑最远的路，所以说对自己的意志力还是有蛮大的提升的。
0: 陶亮是于都中队的一名新兵，在新兵连陶亮是体能尖兵，来到这支旅平先进的中队以后，才发现自己周围都是尖子。
3: 我们中队就是你觉得你自己优秀了，但是别人比你更优秀，就拿上次季度考核来说，就是吊杠，就引体向上，就是达到自己极限了都不愿意松手，就是宁愿在上面吊着也不愿意轻易下来，就是想突破自己。
0: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三公里成绩，陶亮从教员那里学来了新

0: 方法，奔跑时在嘴里含口水，提高跑步耐力。
1: 这是真的挺厉害，以前从来没有试过这种训练方法，就感觉那种窒息感、死亡感。
2: 其实耐力跟其实就很像坚持，越坚持吧，你就坚持住了，你才能突破啊。
0: 想更优秀，比的就是谁更能坚持。这一切都被指导员韩宇泽看在眼里。
3: 同志们，今天我们一起重走长征路，感受那段红色历史。我们这一段路程包含了石头路、土坡路，还有一段比较崎岖且湿滑的路段，希望大家能够相互打气，咬牙坚持，绝不掉队。下面我带着大家喊响我们的口号，苦不苦？
4: 想想长征2万5。
3: 累不累？
4: 想想革命老学妹。
0: 这天指导员韩宇泽组织大家来到红军长征小道，这是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于都河后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重要路线。
3: 也是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当年革命老前辈走过的路，感受到老前辈的坚定的意志，也是让他们在以后的工作训练生活中能够去克服重重的困难。
5: 只是在课本上了解过红军长征的不易，我相信走完这条路肯定会有很多的收获。
6: 感觉很激动也很期待，虽然充满意的挑战，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走完。
0: 为了让新兵真切体会红军长征的艰辛，指导员为每个人准备了草鞋。
5: 现在感觉还是蛮跟脚的，比想象中的要舒服一点。
4: 出发！
0: 曾经他们以草鞋丈量山河，开辟民族新生的前路。如今新时代官兵以初心守护红色热土，续写伟大的远征。
7: 一名军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任务就是第一位，像革命先辈一样，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也毅然而然地去执行它和完成它。
8: 很好很好，不要掉队，不要掉队，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跟上跟上，往前推往前推。
9: 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投入到最残酷的战斗中，保持坚定的理想和信念。
0: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长征小道位于虞山山脉，是一条穿行于群山沟壑间的蜿蜒路径。山中植被茂密，怪石林立，并不好走。刚才还感觉良好的新兵们，刚走上长征小道，面部表情就出卖了他们。
5: 刚开始感觉穿着还蛮舒服的，然后走了一段石头路，发现还是蛮硌脚的。
10: 路面又湿又滑，然后穿的又是这个草鞋，以前又也没有穿过，所以就会感觉很奇怪，很不适应。
11: 当我走了100米路之后，就会发现这个草鞋，首先它那个草鞋系紧的地方，会把你的脚踝磨得很痛。
9: 上坡使不上力，随时感觉草鞋有可能会掉落下来。
11: 在草鞋磨破或者掉脚的时候，有些同志可能就直接就是在光着脚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一段让人充满艰辛的道路吧。
12: 我刚刚鞋子整个都掉了，导致就是赤脚走在这个石板路上，鞋子掉了一下踩在那个石头路上的时候，那一瞬间其实好痛。
13: 之前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怎么能够完成这个路的？
0: 这条小道全长仅3公里，却让陶亮和战友们感觉难以坚持。
9: 你走到那个一半的时候，就感觉体力已经完全消耗殆尽了，剩下的路程主要就靠自己的毅力还有战友的鼓励然后往前走的，就是我扶着你，你扶着我，然后咱们一起就是往前一步一步的 挪动吧。

0: 余都这一块，它作为长征的源头，这种集体生活的氛围，还有一种这种对荣誉感的渴望，我感觉可能这方面对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走长征路的经历也让陶亮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力，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陶亮想到的是余都青年蓝南斗。
2: 当时啊，余都有一个热血青年，他叫蓝南斗，他花了所有的积蓄为自己的弟弟做了一碗红烧肉。那天晚上，他的弟弟反复地询问哥哥，哥哥能不能不走，但是蓝南斗毅然决然地坚定回答，我走就是为了寻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当时17岁的少年都有如此大的决心，而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更要迎难而上，更要坚韧不拔，要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要保持坚定的决心和毅力。
1: 陶亮此前一直在跟班长学快板，休息时间他和班长给大家表演了一段。
3: 吸气的难，呼气的难，打腿迈步行路难，咱们红军战士气质爽，使足的力气向前赶，步步走，步步响，

0: 过了大雪山。
1: 好。
2: 在陶亮所在连队，长征故事的红色教育形式多种多样。官兵通过读书分享会、快板等多种形式，让大家在长征故事中感受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第一个足迹踏出信仰征途，在驻地支队官兵也把长征故事带给孩子们。在这所以长江源命名的小学中，他们教孩子们画长征漫画，教校园护旗手队列动作，在互动交流中传递红色星火。

0: 是你可以先写字，然后再画个这个，就留一个空白。
1: 陶亮把自己的体会分享给了长江源小学的学生。
2: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许多红军前辈的事迹。年轻的红军官兵在数日未进一厘米的情况下，不分昼夜的翻山越岭，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但仍然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投入到最残酷的战斗中。在牺牲中，他们保持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任何一种艰难险阻都成为了一种锻造，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
3: 这十七位红军战士，他们深知参加革命就意味着牺牲，摘下这些松树就坚信轻松常在，革命必胜。
1: 在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罗辑要将十七棵松的长征故事讲给更多的人，让长征精神的薪火生生不息。而在当年红军长征的渡口，新兵们以铿锵誓言为新的征程照亮前进方向。
4: 我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军人我宣誓，
5: 我宣誓
4: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5: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4: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 英勇顽强，
5: 英勇顽强，
4: 不怕牺牲，
5: 不怕牺牲，
4: 苦练杀敌本领，
5: 苦练杀敌本领，
4: 时刻准备战斗，
5: 时刻准备战斗，
4: 誓死保卫祖国，
5: 誓死保卫祖国。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

0: 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们作为长征源头的部队，有许多老前辈们的优良传统，我们也会让战友们学会老前辈们面对一切困难挫折有直面的勇气，使他们走好自己的军旅长征路。
2: 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我也会像红军战士一样，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走好自己的长征之路。
3: 潜水员感觉是否良好？
4: 身体更加良好。
5: 水流太急了，
6: 一边撞去了，一边撞去了。
7: 当然我也在颠，撞得我眼花缭乱的。
8: 气体右侧发动机失去动力，
9: 像一个搭积木一样并拢挤压。
10: 设置完毕，人员下收。
11: 那时候就很绝望，越挣脱越乱。
12: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1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4: 量
1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

0: 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给我狠狠的打！
2: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3: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4: 连长，没有子弹了，但打光就用铁锹砍。
2: 新四军，
5: 为了新中国，前进！董子睿，
2: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6: 人在，阵地在，
3: 打！
2: 我就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我

0: 这艘木船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时横渡天险的唯一渡船，就是这艘并不大的木船承载着红军的希望，冲破了敌人的天罗地网。
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大渡河安顺场，前方是水流湍急的大渡河天险，身后有敌人重兵步步紧逼追堵而至，红军一度陷入生死绝境。
2: 同志们，这条河掉下去就是死，对岸川军一个营200多号人，3道工事，金枪堡垒全都给咱们预备好了，咱们手里就这一条木船，但是红军3万人马都堵在这儿，过不去就是全军覆没。同志们，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绝不当第二个石达开。现在组建脱敌队。
3: 是。
4: 党员骨干出列。我家3代佃农是红军给了我人过的日子，我得上。
3: 我娘被地主逼死了，算我一个。我水性好，枪法准。好，第一批，熊尚林、罗慧明、刘长发。
5: 我呢？我是通信员，不能落下。
4: 万青，你入伍还不到半年。
6: 我从小没爹娘，给地主家放羊，快被饿死了。是党和红军救了我，我要去打仗。
2: 加上他，
7: 把旗插到对岸去。红军的命就交给你了。
8: 报。

0: 太极，船在打转。
1: 不急，扛住了，扶不起了，继续向前。黑豹，给我把对岸的机枪打掉。

冲下去，挑战渡口！敌人的火力太猛了，不惜一切代价冲过去！

七勇士向死而生，大渡河战役撕开天险防线，粉碎了敌人歼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成为红军长征破局生死绝境的关键敌战。从一叶木船到铁甲洪流，

创时代新天险，始终传承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大渡河精神，在强军征程上冲锋在前，续写荣光。

0: 运九运输机是我国首款自主研制的中型战术运输机，它配备了大功率低油耗的涡桨发动机，先进的综合显示仪表，以及先进的通信、导航、雷达、近地告警和空中防撞设备，保证了飞机在各种气象条件下的安全。相比战略运输机，运九运输机个头较小，起飞重量不大，同时优点也较为显著。运九运输机起飞距离相对短，对机场环境要求低，无论短窄跑道、雪地、草地、沙土等野战场地，还是高温、高原特殊环境，都具备起降能力。作为国产战术运输机中的优秀代表，运九除了执行战术任务，还能够承担中近程运输和空投兵员及物资任务。豫东某军用机场数架运九运输机正在等待一项高难度的训练科目——重装空投。此时，运输车载着重装大件已经运抵机场，重装空投的地面装机马上开始。执行重装空投之前，运九货舱要从空运状态转换到空投状态。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两站现在正在铺设重装空投的导轨。我们重装空投呢，可以在空中采取连投和单投的两种工作模式。
2: 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们一起看看重装大件到底长啥样。重装大件被吸流件紧紧捆扎，它的顶部啊有三具伞包，分别是一具辅助引导伞和两具主伞。那除了头部伞之外，货台和底部的缓冲系统也已经都捆绑到了重装大件上。现在整个空投系统啊重达数吨。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重装大件下面这个像底盘一样的东西呢，就叫做货台，它是重装空投的核心装具，重型武器装备或者是重装大件被安装并固定在货台，它可以确保我们的重装大件安全着陆。运九的货舱后大门已经打开了，货舱后大门可以兼做货桥使用，方便人员和物资安全运输。它张开了大口，仿佛要把这个重装大件一口一口的吞下去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重装大件，它靠着这个专业平板装卸车正在与运九的货舱后大门慢慢的对接。
3: 不要用力，不要用力，不要用力，先保证就不要用力啊！
4: 一二走，使劲！
2: 我们的空降兵战士啊，已经对整个空投系统啊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货台系统的每一个节点、每一个螺栓啊，空降兵们都要检查，看有没有松动或者裂痕。
0: 重装空投是一个完整、高精尖技术体系，历来是军用运输机高风险科目。重装空投到底难在哪？运输机是关键。同时必须解决重型武器装备、重装空投保障装备在内的一系列技术问题，也就是装得进、投得下、摔不坏、投得准。国产运输机与重装空投系统的研制工作相辅相成，从运八、运九到运二零相继研制成功，国产重装空投系统也从几百斤重的小件开始相继攻克开伞、牵引出击控制、大面积降落伞及群伞、主动充气式缓冲、大件连投跟进等多个关键技术。

0: 能从平原到高原全地域，从低空到高空全空域，从小吨位到大吨位全覆盖。一支多兵种合成，远程投送，快速反应，重装突袭，精准直达，全域作战的空降战略战役打击和威慑力量，随着空降空投技术的发展悄然崛起。
1: 现在各战位已经完成了升空前的最后准备，经过部队批准，我也将跟随这架运九运输机近距离直击这一场震撼人心的重装空投训练。而且我们的重装大件呢，在货舱里也是稳如泰山，岿然不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场重装空投训练是一次三无条件下的重装空投训练，也就是说，运九一会儿要在无气象资料、无地面引导、无靶场标识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身的导航定位系统和雷达检测设备来完成这一次重装空投。
2: 我们测的是在投放前的这个风资料。如果是在实战情况下的话，不可能到这个空投点的上空去实测这个风，它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
1: 现在货舱门已经打开，可以感受到风猛烈的灌了进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各就各位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黄灯已经亮起来了，所有的人紧紧地盯着这个信号灯，各就各位准备，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上。现在绿灯亮了，可以看到我们的歼击载首就被抛出重装大。
3: 飞机在空中飞，它跟船在水里游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保证飞机的平稳，使货台从飞机上平稳离机，这是我们准确空投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就是尽可能的再去修正更精细一点，这个修正是来源于我们对风的一个变化的趋势的一个判断。
1: 投到底投得准不准？那重装大件在落地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呢？从运九下来之后，就来到了这个地面靶场。那因为这一次重装空投是三无条件下的空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靶场啊是没有地面标识的，而靶心呢只是给定的一个经纬度。那我现在脚下站的这个坑啊，其实就是靶心。现在我已经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运九涡桨发动机的声音了，但是因为今天能见度不高，我还看不清它在哪儿。但是听声音，我判断它离我越来越近了。运九已经出现了，现在重装大件已经出舱了。我们可以看到主伞已经打开，伞花在天空中绽放，这个场景特别的美。班长，那咱今天的重装空投成绩怎么样？那接下来咱还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4: 我们今天这个货物的落点呢，距靶标距离很近啊，空投成绩应该说比较好。那我们使用吊车把货台呢吊在咱们这个运输车上，然后进行这个捆绑固定，便于运输。那么其他人员啊，将我们空投伞具呢有顺序的折放好，为下次空投呢做好准备。
5: 我们增加了一个准时到达，在实战当中我们所有做的空投时刻或者是起降时刻都是有个时间节点，那我们所有的空降兵所有的武器装备必须在那一刻投送到位。现在我们要求是以零秒的标准来准时投下，而且这个误差需要空中随时进行调整，对我们现在的水平来说已经属于常态化的训练了。
0: 高原重装空投更是一个世界。

0: 现难题。高原飞行，运输机常常面临复杂地形和多变天气引起的空气乱流的威胁，稀薄空气也会使飞机性能大打折扣，降落伞开伞过程和着陆缓冲过程也会大受影响。这意味着强健的心脏、宽大的躯体、刚劲的结构才能够具备高原重装空投能力。而在复杂的高原条件下执行重装空投任务，对整个机组也无疑是巨大的考验。
1: 高原的天气多变，经常十分钟前和十分钟以后它的天气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天气，风向、风速啊、颠簸呀、危险天气啊都会很快的出现。那么我们在执行高原重装空投，甚至是高原的三无重装空投的这个基础上，肯定会面对到同样的问题。这时候通过了机组的综合判断，加强了组织力量，我们最后才能够正确的完成这趟任务。所以说高原对人的影响、对飞机的影响、对整个机组的操纵的提出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0: 运九已实现高原空投空降、出国连演连训，具备遂行全天候、全时段、全要素任务能力，把运输机的技战术性能成功转化为战斗力，与国产新一代大型多用途运输机运20形成高低搭配，各具优势。
2: 运九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型战术运输机，虽然它在航程和吨位上啊还达不到战略运输机的要求，但是呢，它和它的前辈运八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填补了我军在战术运输机上的空白。运九虽然脱胎于运八，但是它们两者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机头部分。运八的机头呢是一个大的玻璃框罩，里面是领航舱，但是运九的机头啊显得更为圆钝。沿着机身往前走，就是运九最具有外部识别特征的部位了，就是这四个巨大的涡桨发动机。和运八相比呢，运九采用了最新型的涡桨发动机。那运八的螺旋桨叶片呢是四叶，但是运九啊增加到了六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螺旋桨叶片每一页都像大刀一样，而且这个螺旋桨叶片它的高度差不多已经有我一人多高了。可能在地面上看，我们看这些螺旋桨，它这个叶片是边缘比较锋利的，但其实啊，它每一个叶片的边缘都是经过特殊的处理，很光滑很圆润。而且这个螺旋桨叶片啊，它采用的是新制的复合材料，大家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特别的清脆。那这种材料呢，它的优点是质量大大的减轻了，但是硬度却提高了，那这也大大提升了运九的飞行性能。
0: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运输机梯队中都是以20吨级中型战术运输机为主力，这是由中型战术运输机高效费比、战场适应性强、技术复杂性低等明显优势决定的。而运九就是国产战术运输机中的优秀代表。2023年9月，运九医疗救护机首次出国参加中柬和平天使2023卫勤联演，这也是我军首次在境外展示空运医疗后送模块，实现了我军卫勤力量航空投送走出去，探索建立了航空医疗救护力量全链条、全要素、跨域实战化运用机制。
2: 这架运九机身上的红十字已经表明了它的身份，这是全军首架医疗救护机。运九医疗救护机是在运九运输机的基础上成功打造的一款用于战场紧急转运病患的医疗专用机，具备了在空中进行诊治、抢救和小型手术的能力，说它是一所移动的空中医院一点都不为过。医疗机的伤病园区划分为普通伤园区和重症监护区。那现在呢，我所处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普通伤园区。那每一个担架呀，都是可以取下来当成一副野战担架的，这样也更利于战场的转运和救护。那每一个活动担架啊，都配备有机载心电监护仪、呼吸机、输液泵和负压吸引器。那所有的这些护理模块都是可以实现快速装卸的。那在这边呢，就是一个综控台，这相当于医院的护士站。那每一个伤病员的信息，包括舱内的监控图像，都可以在这里显示。那在转运过程中啊，环境的变化，包括飞机在起飞、降落阶段气压的变化，包括飞机飞行的过程当中气温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伤病员。所以医疗舱内部啊，也进行了一些特别的装修。那比如说在内壁上啊，加装了这样的氧气接口，还有加装了像民航客机类似的遮光板 和内饰板。那这个内饰板呢，它有两个。

0: 优点，它不仅可以有效的来隔绝飞行时候的噪声，而且呢还能起到一个隔热保暖的作用。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机舱内部呢加装了像这样的吊顶，那吊顶上面有一系列的这个照明设施，这样也有更利于医护人员来进行工作。那在前方啊，就是飞机的重症监护区了。重症监护区的模块啊，设备更多更全，那可以进行输液、输血以及必要的外科手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重症监护模块下面啊，都有一个独立的供氧系统，确保他们在运输途中的安全。
1: 作为一名机务兵，只愿战机终点起航，平安着陆，该为蓝天铺路时，视作战机守护神。
2: 很荣幸我的青春能与战机为伴，为祖国的飞行事业保驾护航。
3: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划破苍穹，当夕阳的最后一缕穿透指缝，与战鹰的朝夕相处，平凡而光荣，充实而快乐。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品质相伴，护肤日常。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懂明珠，健康家。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0: 二战中，苏联的特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很有语言天赋，模仿能力也很强。苏德战争爆发后，他被上级派到敌后作战。他利用德语流利的优势，伪造了多重身份，展开特种行动。他多次击杀纳粹高官，在行动中从容自如。《尘封的战斗》上正在播出。
1: 在距离乌克兰利沃夫市大约20公里的地方，三名身穿纳粹德国军装的武装人员从一条高速公路拐入一片森林。他们成功完成了任务，避开了追捕者，留下一辆损毁的汽车，准备步行一段路。多年来，他们已经习惯用森林来隐匿行踪。这三个人都是苏联游击队员兼情报员。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又名奥伯勒特南特·保罗·西伯特，是这个小队的负责人。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模仿天才，是一位杰出的情报员。18个月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一直带领着这个小队，冒着生命危险，在敌后执行特殊任务。现在，他们接到了最后一项任务，与正在前进的苏军会合。

0: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他们很幸运，徒步行军的第三天没有遇到任何追赶，森林出奇的平静，像是在缓和最近几个月的紧张气氛。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赶路过程中回忆起了很多事情，他先后在乌克兰西部重要城市罗夫诺和利沃夫暗杀了多位纳粹将领和高级官员。大约在三个月前，1943年11月15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的小队擒获了纳粹将领马克思·伊尔根。伊尔根被派来指挥由应征兵组成的纳粹第740战斗群东翼部队。第二天，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又亲自枪杀了纳粹高官阿尔弗雷德·芬克。游击小队每次都能成功逃脱。
1: 库兹涅佐夫仿佛一直被幸运眷顾，秘密行动总是能顺利进行，他也能成功的脱身。
0: 1943年底，该小队收到一封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库兹涅佐夫和队友们被授予列宁勋章，表彰他们深入敌后出色地完成了特别战斗任务，以及在此期间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
2: 情报行动的展开犹如管弦乐队的精细配合，每个人都要明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其中既有独奏者也有指挥，但表演结果取决于乐队整体的流畅度以及音乐家对自己那部分演奏的准确把握。唯一与管弦乐队不同的是，情报工作如果失败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库兹涅佐夫有团队的支持，他们负责策划行动和保障安全。
0: 化名为保罗·希伯特的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罗夫诺生活了数月，获取到了宝贵的情报。游击小队里的

0: 无线电发报员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他获取的信息发送完。库兹涅佐夫在行动中发现了位于文尼察附近的希特勒统帅部，并将这个情报发送给苏军指挥中心，从而阻止了一场针对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暗杀行动。保罗·希伯特很轻易地就能在纳粹高级军官中结识有用的人，他懂得很多有趣的文艺知识，也读过许多德国经典。他慷慨地借钱给别人，有时还会送出昂贵的白兰地。在被纳粹占领的罗夫诺，没有人知道这个优雅的年轻军官是从哪儿来的。
1: 保罗·希伯特从哪里来？不会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在我看来，帕维尔·格罗姆什金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位低调的情报员，也是一名艺术家。他的任务是制作证件，并且得与当时在德战区流通的完全一致。
2: 我制作的证件被检查了上百次，盖世太保和当地人都查过那些证件，没有发现任何破绽。
0: 但仅凭这些证件无法获取情报，好在德国人凭证认人，保罗·希伯特马上就被当作了自己人。雅利安人的外表和高度模仿德军军官的举止，让保罗·希伯特在德军上流圈子的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
3: 他很快速地适应了德战区的生活，并且发展得很顺利，让人难以置信。
0: 没有一个纳粹分子能想象他们会遇到一个出生在遥远的乌拉尔地区的苏联人。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出生于比尔姆省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就表现出极强的语言天赋，尤其对德语有极强的兴趣，后来又学习了鄂尔兹亚语。
4: 他不仅能听懂，还能准确表达，甚至被当成当地人。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就是天赋。
0: 但对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来说，外语学习并不是那么容易。学习德语时，他几乎投入了所有空闲时间，严格按照计划安排学习。库兹涅佐夫曾向一个朋友打趣说，懂不同的语言就像过着不同的人生。库兹涅佐夫原本的生活简单而轻松，但这种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曾就读于塔利茨林业学院，是一名忠诚的共青团员。然而，库兹涅佐夫却被诬陷，被学院开除和被共青团除名。
1: 两年后，他证明了那是诬陷，恢复了共青团员身份。
0: 但不久之后，库兹涅佐夫又遭到了不公正对待。1932年，库兹涅佐夫在森林管理委员会工作时，揭发了那里欺诈和盗用公款的现象，被判刑一年。很久以后，这一判决才被宣告为无效，但那成为了他一生的耻辱。库兹涅佐夫仍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他换了一个新身份，开始展示他惊人的才华。库兹涅佐夫开始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他被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乌拉马许工厂，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些德国专家，这些专家对苏联的反间谍活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库兹涅佐夫练习德语的绝佳机会。
3: 有德国专家在乌拉马许工作，所以他抓住机会学习德语的各种方言，

0: 柏林方言和萨克森方言有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来自柏林的德国人和来自萨克森州的德国人都很难沟通。
1: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库兹涅佐夫得到了一个代号“学者”，并很快在情报界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不久，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开始了。
2: 库兹涅佐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监狱的地下室待了几个月，监禁的判罚可能不公正，但库兹涅佐夫仍然被关了几个月。
1: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案件的细节属于机密，只知道当时他可能会被处以枪决。在那些日子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有一群人却很信任库兹涅佐夫。
2: 那些人写了一封信，并用他们的性命做担保。在那之后，库兹涅佐夫没有受到进一步起诉，反而获得了释放。
1: 可以说，库兹涅佐夫在那一天重生了，不仅因为他还活着，而且他即将迎来命运的另一个急转弯。
3: 国家安全机构的人看中了库兹涅佐夫的能力和潜力，对库兹涅佐夫大加赞赏，并把他推荐给了反情报部门的领导。于是库兹涅佐夫搬到了莫斯科。
1: 莫斯科的情报工作者很欣赏库兹涅佐夫那雅利安人的外表和独特的语言能力，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鲁道夫·施密特。他的掩护身份是一个在苏联长大的德国人，飞机工厂的测试工程师，空军中尉。库兹涅佐夫的任务是联系德国外交官、大使馆雇员以及大批抵达莫斯科的可疑外国人。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套豪华公寓里，那里的设施一应俱全。然而，要如何让这位新的情报员发挥作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3: 1938年，库兹涅佐夫到达莫斯科时，他们就开始筹划如何处理他的身份。他们想让他成为一名军官，这意味着要对库兹涅佐夫进行特殊的背景调查。而他的经历与要求严重不符，他被召为特工。这在国家安全机构也是前所未见。
1: 当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的新领导们寄望于这位不熟悉城市生活的乌拉尔天才时，他们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但库兹涅佐夫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期。
3: 库兹涅佐夫来自林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住了一段时间，又在乌拉马许工作，还担任森林管理员，工作地点十分偏僻。但就是这样的他突然出现在莫斯科，也能很快交到朋友。艺术家、外交官，每个人都很喜欢他，这就是他的独特天赋。
1: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不仅完成了他的任务，他完全变成了鲁道夫·施密特。他按照设定的人格来生活，还不断为其虚构的生活增添细节。
3: 反情报部门的领导还注意到，这个人会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他学习摄影时就下定决心，要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因为他觉得摄影技术会帮助他获取外国大使馆的文件。
1: 敌后游击小队中，没有人知道库兹涅佐夫战前的秘密工作。有时他会讲一些关于自己的故事，但他从不提自己在苏联反情报任务中的特殊贡献。
3: 一般来说，他不会去偷窃保险箱，也不会自己去策反外交官，但他制造了很多让

0: 外交官们不光彩的场面。
1: 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位参赞与德国人关系密切，并且参与了向莫斯科倒卖瑞士表的勾当。库兹涅佐夫在获得外交官的信任后，大量购入那些瑞士表，并紧握这些证据。这位外交官别无选择，只能成为苏联的情报人员。
0: 库兹涅佐夫与大使馆的技术人员、女佣和侍卫人员都有联系，并从他们那里搜集了一些信息。库兹涅佐夫与德国驻苏联大使的助理关系非常好。大使的助理还送了库兹涅佐夫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以及一枚纳粹胸章。
1: 库兹涅佐夫从德国在莫斯科的秘密据点获取了很多非常宝贵的情报，但他从未暴露过。直到苏德战争爆发，鲁道夫·施密特的使命才结束。之后，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休息了一段时间。
0: 要如何给他安排工作？组织有很多种方案。在纳粹德军逼近莫斯科时，他被派去参与莫斯科计划，这意味着他要再次改变身份。这次他的目标是向纳粹德国高级领导人，甚至是希特勒本人发起行动。
1: 纳粹德军没能占领莫斯科，他们被击退了。就在这时，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不断向领导请求送他去前线。这位特工最终被转移到苏联内务部队第四师。库兹涅佐夫接受了如何假扮德国军官的培训，这是一张他穿着纳粹空军制服的照片。但假扮精锐部队的军官容易露出破绽，于是领导让他假扮纳粹德国步兵部队的军官。但是库兹涅佐夫从未在军队服役，对纳粹国防军也一点不了解，而且纳粹德国军官们是一个有着自己传统和礼仪的特殊群体。
2: 纳粹德军不允许自己外表邋遢，相处时也总能感受到他们性格中的傲慢，这种傲慢备受推崇。如果哪位军官没有这种性格，那他绝对不会被接受。
1: 经过理论培训之后，库兹涅佐夫开始进行相当严格的实战训练。
0: 他混进关押纳粹德军的监狱里，在浓郁的德式氛围中学习吸收，耳濡目染。德国士兵会使用特定的词汇，学习特定的技能和礼仪，特别是那些来自贵族圈子的士兵。
1: 在战争初期，被俘的纳粹军官保持着高昂的战斗士气。如果新来的人中有人被他们怀疑是苏联特工，那个人可能都活不过当夜。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库兹涅佐夫也很快被他们当作自己人。
0: 他的德语发音十分正统，连德国人都没能发现。这一事实也证明了他是多么与众不同。
1: 除了学习德国的文化，库兹涅佐夫还学习了很多技能，比如跳伞、双手射击和埋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

0: 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莱若斯护肤佳品，
2: 专注品质，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和荣
1: 好纸杯，选纸诺，纸诺纸杯，一诺安心。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好品质，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鲜辣江西菜，地道干味，滋味俏江西。
3: 袋鼠小哥，再生资源回收，值得信赖。
4: 温州科兴建筑五金，专注系统门窗配件，
5: 优选品质，信赖之选，富辽湾。
6: 用心服务，值得信赖。佛山岩彩科技有限公司，
7: 专注宠爱，一路同行。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他为执行新任务准备了6个月，但一直都没有离开莫斯科。他一次又一次地给领导写信，申请执行最危险的任务。
10: 库兹涅佐夫向他的情报指挥官明确表示，他已经能够应对复杂的任务，甚至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9: 不久，斯大林布置了一项任务，库兹涅佐夫被派去对正在担任乌克兰总督的纳粹高官埃里希科赫实施报复行动。
10: 事实上，要除掉科赫有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很清楚这一点。
9: 库兹涅佐夫给他的兄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在我出发执行任务前，我想跟你说实话，我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很小，这是我在绝对冷静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1942年6月，一个绰号为胜利者的小组抵达了乌克兰西部，驻扎在距离罗夫诺120公里的萨尔尼森林。纳粹德军把这个小镇变成了他们的大本营，纳粹德军司令部、军需管理处以及埃里希科赫的住所都在那里。胜利者小组将在罗夫诺和临近城镇部署一个情报网，
10: 这个情报网也处在铁路交汇区，方便他们搜集军用火车的信息。情报网运作得很好，所有搜集到的信息都传递到了莫斯科。
11: 在东线战场，苏联特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敌后积极作战。1943年，他指挥胜利者小组，不断打击纳粹德军和法西斯分子，并尽力救助苏联平民。1944年，库兹涅佐夫和战友计划与主力部队会合，但在路上却遇到了生死危局。敬请收看《尘封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匠心制作，享品质生活。
1: 极上手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2: 厨享家电器，尊享品味生活。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金汉阳纺织品厂，产品品质值得信赖。惠明杰优，贵人服务，前店无忧，惠阳爽快店。徐州市浩强商贸有限公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毅。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进一步介绍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
2: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发布中蒙即将举行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的消息。
2: 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将在中国内蒙古举行。此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友谊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
1: 据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其计划在马欢岛扩建避风港，并延长中叶岛跑道。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作出回应：
1: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坚决反对菲方在包括中业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正式公布新版防务特别预算，称这回应了对美军购紧迫需要，但该预算大打折扣，仍不是完整答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
1: 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吹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尽。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号播出的媒体专访中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他不希望有人独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2: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的表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0: 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重申同盟关系的重要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
2: 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3: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

0: 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1: 五月十八号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个主题强调通过对

0: 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百岁老兵画长征，用他们的亲身经历为长征精神做注脚，推动长征精神从历史深处走向时代前沿。
1: 撤离瑞金，南渡于都河，踏上了长征路。
2: 在军博展厅，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的四位离休老干部驻足长征主题展区，凝视着一件件承载着烽火记忆的革命文物。今年101岁的秦新汉老人难掩内心的激动。上世纪80年代，他作为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委员，陪同美国记者汉森和索尔兹伯里，沿着红军长征路线进行访问，写下了让世界都知道红军长征纪实文学作品。得知要来军博参观，老人还特地准备了一首红色歌曲《忆秦娥·娄山关》。
3: 中国满刀真如电，而今迈步冲桃园，冲桃园。
2: 活动现场，四位老人还结合亲身经历，就弘扬长征精神、永葆革命本色，分享了自己的感悟。
3: 忆往昔，红军长征胜利，革命红星照耀中国，走上中华民族伟大弧线，康庄大道，看今朝，红军长征精神激励人们团结奋斗，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啊！
2: 活动当天，军博还组织专家学者对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建设展开研讨交流。参会人员对年度课题框架积极建言献策。国家革命文物研究中心是由教育部、国家文物局批准设立的国家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平台。2024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两年来，馆校双方在推进革命文物研究、传承红色文化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4: 我们重点呢做四个方面的工作。那么第一个方面呢，主要是文物的正确的认知；第二个主要是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我们有国家级的一个重点实验室，叫科技考古实验室，利用我们对文物考古的鉴定和文物的修复，来为这个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啊做一些工作。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代际传承的问题，后呢就是教育传播问题。那么利用军博的馆陈优势和它的组建大型活动的这样一种优势，再加上我们讲故事的能力，我们将这些红色的资源呢给连起来，让革命文物从历史画卷当中走出来，并且呢要传承下去、讲下去。
5: 不管是作为青年学生也好，还是作为青年的研究人员也好，都是深受鼓舞和启发的。我觉得就是引用让我很有感触的一句话吧，就有一位老兵他对我说，我们不算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倒在战场上的人，他们倒下了，换得我们今天，我们和我们的祖国站起来了。这也激励着我，就是在日常的这个学习生活中刻苦钻研、勤学笃行。
2: 在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军博还增加了多场志愿讲解活动，用鲜活的讲述为历史与当下搭建桥梁。当历史的回响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博物馆就不再是静止的陈列馆，而是精神的加油站。在这里，每一位参观者带走的不仅仅是震撼和感动，更是传承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信念。
6: 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7: 啊，跟佢讲话，佢妈嘅嘢，跟佢成就，将建国回来嘅遗忘嘅，
6: 哦，他说见证了
7: 建国强大嘅，
6: 见证
7: 强大嘅。
6: 哦，我翻译他说的啊，就是他说就是很激动，见证了国家的发展，还有的壮大，然后见证了这个国家从这个就一直以来的这个辉煌
7: 啊，就
6: 特别激动。
7: 好像专卖假步枪，更现代化
6: 了。哦，对，以前是小米加步枪，然后现在是现代化，然后就从看到国家这个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然后就是特别开心，
7: 开心
6: 特别激动。
8: So this is a very famous museum.
9: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博物馆，我看到很多孩子都在拍照，在阅读。

0: 父母在解释他们的先辈是如何在战争中战斗的，我觉得激励年轻一代，让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这真是太棒了。
1: 昨晚9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广西多地有震感。那这也是当地时间在18号凌晨0时21分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迅速响应，开展救援。
2: 这里依然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沙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点44分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地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3: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地震发生后，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迅速响应，紧急奔赴受灾核心区开展抢险救援。到达现场后，武警官兵第一时间与地方救援力量协同开展工作，全面摸排震后最新灾情，核查受灾群众情况，连夜搭建救灾帐篷，检查加固防护设施，全力守护受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1: 连日来，湖北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多地水位猛涨，出现积水、内涝等险情，部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在湖北鹤峰县，当地人武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开展人员转移、抢险救助、隐患排查等工作。在湖北荆州马山镇张家荡小乙型水库水位猛涨，出现管涌风险，荆州区人武部民兵迅速出动，搬运沙袋，抢筑子堤，对危险点位进行逐一加固。降雨期间，各地民兵还配合消防部门，在医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开展人员转运、抢险救助、积水排涝、隐患排查等救援工作，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三国领导人请求美方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目前特朗普称已指示美国军方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同时称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谈判目前仍在继续。
3: 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在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他强调，尽管伊朗并不信任美国，但仍然基于国家利益参与相关谈判。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巴加埃还说，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
4: 针对美国多次威胁称，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巴加埃表示，威胁和施压一直是美国的惯用手段，但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的此类方式无法奏效。伊朗继续在谈判桌上推进相关工作，但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对任何事件

0: 和任何可能做好了准备。他强调，在核问题方面，伊朗不会背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赋予伊朗的权利。现如今，伊朗将所有精力集中在如何结束战争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表示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回应称，谈判不等于投降，绝不放弃合法权利。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聚焦结束战争及美方建立信任措施，但双方在赔偿、海外资产解冻和权利等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在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当地时间18号，正在德国访问的土耳其外长费丹在谈到伊朗局势时表示，当前各方的首要任务是全力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状态，避免爆发直接军事冲突。费丹警告称，一旦该地区战火重燃，将给中东乃至全球带来极其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土方倾向于相信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已充分意识到这一风险，并具备达成持久协议的意愿。我们再来看离以局势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东部巴勒贝克地区发动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负责贝卡地区事务的指挥官瓦埃勒·马哈茂德·阿卜杜勒·哈利姆。以军称，此人是负责指挥杰哈德武装人员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并推动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杰哈德方面暂无回应。全球坚韧船队方面18号表示，以色列海军当天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全球坚韧船队，此举违反国际法。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该船队上周是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海盗行为。那此前呢，一支全球坚韧船队于4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我们再来转向亚太方向，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
2: 这份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据日媒披露，自民党计划从18号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的干部之间展开非正式协商，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据报道，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特晴转多云，14到27度。济南阴转小雨，18到22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8到24度。兰州晴，12到29度。拉萨多云，9到2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武汉小雨，20到24度。南京小雨，22到27度。合肥小雨，21到25度。广州中雨，24到27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7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7: 爽快电，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做好质量为生存，做好售后为根本。常州丰益云裳精密板金有限公司，丰盈好货。
12: 专注植物基包装，四川福鹏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影视剧里那些单枪击落敌机的传奇故事，是否有史实依据？
15: 副官长，你疯了！
14: 长征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将士如何隐蔽部署击落敌机？
16: 红军没有啊，防空武器，那就欺负你。
14: 美机肆虐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为何会出现不准使用轻武器射击敌机的特殊规定？
17: 对空射击是违反纪律的。
18: 敌机在高速运动中，在我们装备、我们的步枪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射击的难度确实是非常大的。
19: 他眼看着咱们的运输车辆被炸，咱们的战友哎，有人炸伤，有炸死的。
14: 时光军事馆即将播出，沙场对决上级。

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大家来到时光军史馆。今年初，一个自媒体账号推出了一个短片，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它讲述的是中央红军在长征四渡赤水期间击落敌机的故事。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

0: 视频确实振奋人心，也感动了许多网友。但同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那就是红军四渡赤水期间是否打下过敌人的飞机？这个短片里讲的故事是真的吗？这到底是真实的历史还是杜撰的传奇呢？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长征途中我们的红军经常会受到敌人飞机的轰炸。我们查阅了史料，例如时任中革军委第三局政治委员的伍云甫同志在日记当中记录了1935年长征时在赤水河畔的一次惨痛经历。3月17日晴，原地休息，是日敌机掷弹，烧毁洋油滑油数弹，电话队死一人伤四人，一分队伤一人，在摄营队三科运输员轻伤三人。而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党总支书记的萧峰同志也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敌机不断来侦察扫射轰炸，7连2人受伤，二排长崔米成同志牺牲，连队开追悼会，大家向烈士默哀致敬。
1: 伍云甫和萧峰在日记中的记载印证了红军四渡赤水期间因为缺乏专门的防空武器，许多红军将士牺牲在敌机狂轰滥炸下的惨痛经历。
2: 长征期间呢，主要是当时武器装备不行，一个是你的重机枪就不多，你还得改造才能对空射击，还有一个很关键是子弹缺乏。那么重机枪呢，射速比较快，1分钟打5-600发，当时呢重机枪没有那么多。
1: 而就在他们遭受轰炸的第二天，1935年3月18日赤水河畔敌机再次来袭，这次红军将士将积攒的怒火化成了誓死也要打下敌机的决心。作为第三军团50师13团机枪连战士的龙胜，后来回忆了部队打下敌机的情形。终于上级下达了作战命令，机挺机枪突然一齐开火，一下子就扭住了其中那架黑色的，只见他身子一歪，嘎啦嘎啦直响，我们立刻大声喊叫，打中了，打中了。说话功夫就见他东倒西歪地摔在不远的赤水河沙滩上，全连同志大声欢呼起来。
0: 红星报是当时中革军委的机关报，在这份1935年4月5号的红星报上专门为此次战绩配上漫画做了报道。捷报，本月18日，蒋敌黑色大飞机一架低飞至长坝槽，我方警卫营防空排射弹85发击落在茅台附近。由此可见，红军长征途中赤水河畔击落敌机那是确有其事。但是问题又来了，当时我军使用的枪支射程有限，火力一般，飞机那是在天上飞，距离远速度快，在这种客观条件下